0: 坤辉同学啊，秋季啊，美云姐、明华姐，坤辉同学、昌达大哥、素云大哥、大嫂、丽梅姐、进法大哥、丽儿姐，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金喽，
2: 花喽、
1: 啊。你个看又见面了。
2: 对，
1: 我真紧又看。
2: 时间一天一天一直在过。
1: 真正哦，你看自录这波到今麦经过20点钟啊，你个看。
2: 系啊。
1: 24小时等于讲24小时。
2: 对，24小时
1: 啊。这24小时你讲，到底冲啥位啊？嘿。那是要见24点钟过去啊。啊，无创啥，加加食两边，食两边暗啊啊，中昼顿暗顿安尼尔，啊，其他咧创啥货？
2: 做工课啊，
1: 啊，教歌啦，个个都有教歌。
2: 对啊，
1: 哦，教课啦，教课是暗时的。
2: 对。
1: 好啦，我昨哦，我昨顿来吼，食骨力，
2: 食骨力。
1: 是啊，记得我这一时嘛袂嫌的。
2: 哈哈，无人，你家己学了较袂。
1: 啊，你真的啦，我袂甲你骗啦。正经的是干呐讲，有当时吼，一个性安尼样尔啦。
2: 嘿。
1: 啊，就再性就好动机啦。嘿。讲正经的。嘿。咱9点半转来，咱9点半转来哦。哦。我八早起头毛来洗。
2: 八早起头毛来洗，你是啊？
1: 啊，你有无？搞这种查甫人？
2: 你是安怎？你是想到哟？
1: 对不？无对不？对，八包来洗嘛。嗯。我会撒汤。纱窗，
2: 嘿，纱窗，你不是要到新的呀吗？
1: 纱，哎，对，啊，纱窗是叫你讲是唔是一边

0: 安尼对不？
1: 一般的对，
0: 拢一边安尼啊。啊，一边阮一直都唔敢开嘛。
1: 系啊，惊鸟鼠走入
0: 来。哦，别个，起到阮的塔门，像安尼啦。
1: 对。
0: 啊，就个安尼啊，后壁拢人的暗头壁。
1: 嘿。
0: 安尼。啊，咱是讲无。
1: 所以鸟鼠啊，听讲安尼
0: 走白。哎，鸟鼠还佫走入来哦。哎，佫走底下，有当时门阮拢无开
1: 嘛。因为壁足歪嘛。
0: 对，足歪。
1: 他还可以练功夫安尼，有
0: 无？鸟鼠啊，
1: 路手壁。
0: 拜安尼啊，拜二安尼啊，拜三安尼啊，拜四安愈来愈大只，你知无？哎，拢看有啦。哎，真哦，什么种 size 的拢看有，你知无？啊，拢是讲无通风，实在是足热，啊，佫即马足热，你知无？
1: 嘿。
0: 后边你塔门也无小可拍，虽然是剩安尼壁呢，啊，佫一空仔囝。哦，至少开毛差，加减毛差嘛。
1: 对。
0: 我咧叫下星期。
1: 你等一下，我挡袂掉啊。
0: 哈啦。
1: 奇啦，奇怪的那个奇的音啊，伊咧找无迄个注音哩。
0: 哦。对啦。
1: 我快拍注音拍过来，拍有较好笑诶。
0: 你著问一种嘛？问啥物啊？问是啥啥？
1: 啊？
0: 问迄个奇。那个谁？
1: 那个音啊，那个音对啦。
0: 啊，对啦。
1: 嘿啦，伊在家己找字形啦，嘿啦。
0: 好，家己去找啦，家己去找啦，你找无啦，吼。啊，姓就是来搞用用的，我想讲，我家讲大哥，
1: 嘿，
0: 啊你吼来。
1: 狗哎，三声啦，对啦，三声啦，嘿啦。
0: 哎，啊你也搞做好，蠓啊。
1: 蠓啊。
0: 啊，还个。
1: 鸟鼠。
0: 壁虎啦。
1: 壁虎，壁虎哦，对，壁虎袂当走入来。
0: 啊，你蠓啊嘛无走入来哦。
1: 嘿。看我做蠓啊门，搁蠓啊专工走入来，蠓啊门的目的嘛是要。要甲蠓仔蠓伫外口呢？
0: 对，啊蠓仔门有当时啊，壁虎有当时啊，咱个拖个玻璃门有当时有蜂啦啥，行来较细只嘛，算入来你知？所以我就这三个叮咛：鸟鼠、蠓仔、壁虎。
1: 要甲你做恁兜蠓仔门，迄压力真大。
0: 我讲哦，无你规个人个封死嘛，不要紧，用蠓仔做叫侬个封死。
1: 我多安尼嘛。
0: 你知？反正就这三个唔好走入来。
1: 嘿。
0: 啊，佮吹，啊佮鸟鼠，你会咬蠓仔门哦。
1: 嘿，对，蠓一般的蠓仔会咬破，对
0: 吧？哎，个目镜，我甲你做鼻涕啊，
1: 嘿，
0: 鼻涕啊蠓啊，
1: 对，
0: 哦，伊就无人咬，
1: 对，
0: 哦，啊，结果伊就转去，转去伊搞，原本就一个一边的蠓啊，
1: 嘿，
0: 伊吼，伊就还佫搞做一边蠓啊，
1: 嘿，
0: 哎，啊，我甲伊讲，啊，这边鼻涕啊，你做的，啊，这边无鼻涕啊，哎，鸟屎会咬，伊讲目镜，那咬你再佫拔来，我甲你破换鼻涕啊蠓啊，甲你用去。啊，长期哦，你应该照你讲，你家己倒掉发多啊啦。
1: 哦。
0: 哎，啊，你若无发多，你再甲我讲，我再过来来恁兜，一定要搁找阮兜甲我斗。
1: 哦。
0: 我讲，哦，好，啊，你确定安尼是在讲，哎啦，你甲斗看嘛，你若袂晓斗，斗袂你去，你只我再来斗。啊，我昨昏就搞大了九点半，其实嘛无像我现在急性，你知道？
1: 嘿。
0: 有一张空壳都无做，你就感觉足奇怪。后来到十点外，我回来我开始用。爬去，甲面顶个遐物件清清个，我爬去琉璃台面顶，哦，啊爬去，啊着北新北两三个门啦，门啊先拔起来，啊蠓仔门一头边，啊蠓仔门拔起来，我着看到，啊想讲来只乌，吼，本来是甲倒起来，啊只乌佫无佮切个，佫
1: 佮
0: 袂过心，啊着佮我拔落来，佮佮拔第二边落来，啊迅速佮切起来，啊蠓仔门哦倒去，哦两边都巴巴，但是面顶也佫小可芳。经过贴布来个封起来，伫个封，伫封刚好袂使，因为你着一只呐，壁虎呐走入来，艰苦着我，你知无？那个阮早囝、阮某，啊，搁阮两个早囝关着，艰苦着我。
1: 嘿。
0: 我就是其实规工着啊，订一只壁虎，一定啊找想办法咯，甲用出外口。哦，艰苦，足艰苦。哎，壁虎呐，搁来秘伫个，公司秘伫个橱仔间，秘伫个一个电诶冰箱个下骹，你想要来去找啦？
1: 嘿。
0: 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啊，你唔着等下一直订订单出来，你知无？所以这种代志我实在哦，真艰苦。
1: 嘿，
0: 哦，我想，所以我就惊吼，我就甲封，甲封起来，封起来。嘿，我想，安尼应该是袂啦，无我照你讲打门啦，关时阵我能够。
1: 啊，无，最近壁虎拢咧出现呢。
0: 嘿啊，那我。
1: 阮家最近毛一只在咧哔哔叫咧。
0: 因为咱个玻璃门啦，关起来有胶起安尼喎。是伊两个小怪灵灵，
1: 吼，
0: 啊面顶个是，
1: 哦，是安尼礼拜
0: 了，哎呦，你拢唔知呢，我拢搁摕卫生纸只擦一碗，下底用一块桌布，我甲钱钱个胶个内底，胶内底，啊这边再搁擦一碗，啊这边再搁擦一碗，哦，风湿湿啦，拢个，因为啦，走哩一只啦，一只啦，走哩，我就足艰苦个呀，你知无？我想昨昏甲换了，我，啊你今日可以走哩，啊无，甲试看卖啊，我再去吼。

0: 我要出门时，我就甲拍开。
1: 嘿，
0: 希望唔好走入，无得阁艰苦。嘿，我只管会走入来，不走入来啊。嘿，哎呀，我再去他们家拍开。因为你若即马热吼，你若无烧背风是有够热。
1: 对
0: 哦、
1: 啊。迄
0: 灶坑是有够热。你知阮哩，阮哩是吼，你是哦，灶坑哦，灶坑一台冷气，一胖，
1: 嘿，
0: 兼三台电风。
1: 啊。
0: 客厅冷气，佮兼一台大台电风起来嘛。
1: 对。
0: 佮过一间，佮过一间，其实原本是灶坑，啊，阮在订合室起来嘛。
1: 嘿。
0: 遐佮一支的胖。
1: 嘿。
0: 灶卡，佫一支的胖，所以总是一台冷气，你所以你呐，你是安尼冷气关系啊，你来叫伊来看阮家，伊唔早昏去，你知无？你来看阮家，阮家你是像即阵差不多咧胖啊，冷气啊三台电风已经拢切落啊，
1: 哎，
0: 拢真正拢胖无停，
1: 哎，
0: 真正拢胖无停，差袂啊，人快活就好啦，啊钱可以啦，啊无变啦，啊讲真经，啊有影，我咧感觉真正有影，真的，有阵时啊吼，就欠这样细条啊无效啦。欠无效啦，较高山的较好啦，真真啦。我那个听人咧讲的啥，啊教恁囝够欠拢无效。我甲你讲，啊教的较够趁钱，啊教的较够趁钱。讲真的，以前的观念讲，啊你也较欠。
1: 不是啦，就是讲不要浪费，卖浪费，啊唔就该开的该用的，
0: 爱用
1: 爱用，只要对家个，因为较早就讲较早，我讲较早，阮结婚的时候才艰苦，敢会当找一点钟呢？定时一点钟，你若无迄点钟，紧困去。你叫醒起来，你等下你就害啊！
0: 啊，我呢感觉听你咧讲起来时阵，今麦感觉比结婚的时阵也更加艰苦。
1: 今麦是无暗时咧困，未就是你会当吹，但是差不多，你差不多醒起来时阵，恁去就是已经叫阮翁关系啦。伊差不多半暝也起来放尿无？
0: 无一定哦，伊搞不好看你高个就关系啦。你都唔知？
1: 唔是，你会热是因为迄温差，你知无？我了，我来甲念，我讲吼，你不要把我关掉。我讲吼。等天快亮了，五点你要关，啊，就差不多电风搁咧胖，你的领导啊搁有嘛，房间就较袂啊热嘛，啊，你就睡醒了差不多，哇，五点我啊六点起来就多好嘛，就可以的嘛。
0: 我都设定啊，我都设定五点半，
1: 对，
0: 五点半啊，我闹钟我设定五点四十五，
1: 嘿，
0: 四十五，啊，一关时阵其实搁有咧吹超十五分的嘛，啊，咱搁有电风咧有。
1: 对啊，
0: 就刚刚好。
1: 对了，就刚刚好。
0: 就刚刚好。
1: 啊，伊就是拢会，有当时起来，伊就家己去啊关关起来。
0: 因为有当时要进行热，睡眠品质也不好。
1: 那现在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有一半是被狗占据，所以都没有办法走过去。
0: 所以袂，我都关啊。
1: 嘿，
0: 我都关进去，你到进去无遥控？
1: 遥控有，啊，都放伫狗的那边，狗一边。
0: 安尼好了，安尼一只狗甲定定的，应该唔搞过。狗规日人啊无，
1: 当然嘛无，
0: 无
1: 就是无咩，
0: 安尼无，我唔知甲你讲，
1: 那是条绳啊，甲吊的安尼啊。
0: 安尼无怪，安尼伊唔敢过啦。
1: 就是会惊，伊若过，阮会惊。阮翁也要行过，阮会惊。我惊休假，所以我拢一直甲休，我讲你卖过，你卖过，你卖过。
0: 啊，所以你讲，啊，即马天气袂出事啦。
1: 伊都伊会交代阮，你甲出事啦，
0: 嘿，
1: 你甲出事。
0: 那为着呀。啊！我听阿静阿咧讲，因兜去食狗，实在是食折磨。
1: 哦，
0: 唔是干那折磨，折磨规家伙咧，阿你真正咧，啊为着安尼，伊人安尼食艰苦。我相信你咱最近啊上班嘛上袂落去啦。
1: 安怎讲？
0: 伊呢厝内台电器也不关心啦。
1: 唔是你上班无闲吼，伊就袂去想迄是等来。
0: 你咧搞，无定哦。伊今麦房顶，伊阿咧去办公室有电器，就是有领导电器。
1: 哦，我讲坦白的啦，互你电器哦，安尼胖。敢会输伊一个，伊一工带伊三千五，
0: 好买啦。
1: 对啊。
0: 哎呦，阮第日放也无偌侪钱啊啦。
1: 对不？
0: 所以变平啊，拢食新店啊，还好啊。
1: 因为大家唔知影啦，我顶礼拜其实吼，你来看我顶礼拜较沉闷，就是因为阮兜迄只狗吼，算凶凶，足喘的，啊嗽啊，然后喘到都袂叮当，啊嘛徛咧拢无多坐落，啊嘛袂困袂食。我回去吼，顶礼拜三就紧甲送去，叫伊出嘛唔出呢，啊，佫无啥会认呢，我佫小可替那个什么失智嘛，啊，佮送去，紧甲送去，拜托阮老母佮我斗佮扛去无，硬佮拖落楼骹，再佮人个笼啊内底，啊，再佮
0: 挂人啊，扛去安尼，
1: 挂个人啊，
0: 安尼哦，
1: 你敢知伊回来的时阵唔出来是，我参阮早囝两个对楼骹扛迄个航空箱佮扛起哩呢。阿哥没要出来，他退不出来，因为他头戴一个大的头套，大喇叭，然后他就一直转，他要从头出来出不来， 然后忘记怎么把苦，失智的狗比较不会后退，嗯，不会后退，在那乌龟波出不来

0: 啊，啊，伊伫甲骗，你伫甲甲怪，到尾啊，伊才想到，伊才想到，哎，伊脚会再伸出来，无滴啊，你唔知，因为吼穿甲安尼去甲病院的时阵，其实我看已经差不多咁要忘记啊，嗯，就是，对医生甲抱去的，伊个台啊顶头嘛，啊，医生我话讲伊会讲家你爱注意，嗯，啊，就头套挂咧吼。啊，到尾啊，伊就甲爱甲抽血检查，佮照 X 光嘛。嗯嗯、啊，伊就徛伫遐啊，啊嘛，到尾啊，伊就是甲用的时阵，到尾伊终于好不容易趴下来了。趴落来的时阵就袂动嘛，伫遐。佮我看伊迄种口水滴出来，开始吐血了，已经有拢有吐血了对啊、嗯。然后我看伊安尼，我是足艰苦的，我伫遐有够痛苦的。嗯、然后讲，我就佮想要哭。嗯嗯本来要甲安乐死，医生讲阿免啦，你让伊去氧气室，嗯，让伊去住迄个氧气室，让伊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啦、嗯。啊，迄当时我搁听无，我就讲，啊，不过伊安尼足折磨的无，伊就搁讲，啊，就让伊讲吼，你意思讲伊安乐死，伊的体重爱八千啦，伊要安乐死嘛，血糖随时对，你不能随时，伊讲以他的状况，他是可以符合安乐死的，可是就是伊讲，阿姨说讲爱开八千啦，啊，然后伊讲。抽血检查 X 光片要四五千，然后讲好你甲做，啊了后状况足歹的嘛，心脏诶，高外身躯啊侧面的哦，他的心脏已经大到这样，然后肺都积水了，肺积水到吐血了嘛，所以就伊就讲足严重，伊就讲互伊先住在遐，我嘛无好多，伊嘛无好多转来啊，然后就伫遐住，伊讲住就等于那加护病房嘛，啊就伫遐，互伊住，讲互伊吸氧气，啊就甲带入去，啊就甲看。就是他一直站在那边啊，阿弟比他料刚刚有较好一点嘛，好阿都可以底下躲，啊，然后咱就欢乐嘛，长阮早囝两个去当等下就靠家安尼啊，阮早囝伫台北，拄好去台北，阿都伊伫台北考，我伫彰化考，
1: 灵性，你灵性你知无？
0: 系啊，然后隔天我就透早下落节目了，然后赶去我卡个病院，讲我搞可以要十二点，你稍等我一下。啊，就搞，我就先去遐看，站起来，
1: 站起来，
0: 他站起来嘞，他站起来，而且比较好。
1: 哎，有较好
0: 哦。哦，我想来想讲，啊，因为伊头一天烧到40.9度哦。嗯。啊，然后隔天去的时候，医生讲有较退啊，因为有较助退烧的嘛。对。啊，伊讲剩39.6，我想哦，40.9，降到39.6，
1: 啊嘛真。嘿，
0: 然后想讲哈，助一支迄烧落，啊个，个安尼，啊个甲助迄利尿的就是迄个肺部积水，伊才好都排出来。
1: 排出来，
0: 啊，然后我想讲那一个安尼，啊，不过看起来就是有比昨天好。啊，到尾伊迄老院长嘛，拄好伫遐，老院长咧，就伫遐。在遐，啊，少年的迄两个十二点就去休困啊。啊，老院长在遐陪我，我甲讲，哦，我讲我烦恼到安尼，即只单呢。啊，伊就到尾啊，迄个院长就讲，伊讲无简单。我本来想讲伊站袂到，差不多伊也是速速来困困的，就差不多，让伊安尼较好走啦，莫让伊艰苦。结果想袂到伊竟然透早阁徛起来，啊，阁我都阁爬起来呢。嘿啊，然后，但是都没有吃东西。然后下午又再去看了一下，也好像也比较好一点。下午就搁去甲看，在阮早间对台北赶转来，再去甲看。下午的状况就有一点，他要昏去安尼啦。我想讲，那是安那，那会搁下晡搁较无较好。反正就是，逐天就咧东走动物医院去甲看。就淡仔真欢乐，就住了第三天，他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前一天。就是牛奶他不喝嘛，啊，到尾啊，我就要走的时候，我看到伊用个饲料，伊讲，一次他都不吃呢，用已经用个罐头的肉，嘿有啊，我到尾啊走的时阵，我到半路上想到，打电话甲伊讲，甲迄个医动物院讲，我讲啊，阮家的狗不吃牛肉，真正伊唔食牛肉，只要较早啦，饲了染着牛肉哦，以后都甲禁掉，全部甲禁出来，两个颜色哦，伊就是刚刚食这颜色，迄颜色全部甲禁出来。我再不要再去看伊的饲料，大家发现啊，伊只包甲掺着牛肉哦，啊无就是了后，规个都无颜色有无？有当时迄个本来迄个饲料无染牛肉，尾啊奈熊熊佫甲染牛肉，我想讲奇怪。因那拢无啥要食啦，啊，到尾啊，咱嘛唔知嘛，啊，无啥要食，想讲今仔是搁咧厌食啊，有当时啊，食饲料食久也厌食啊，唔食嘛，啊，尾啊，佫想讲几落工，啊，到尾伊就加减食一挂，就老，加减食一挂就老，我就去看饲料啊，

那又去给他掺着牛肉啊，伊就是安尼，所以他都不吃牛肉。嗯，啊，所以动物医院传迄是牛肉，伊嘛绝对唔吃。嗯，我到隔天我就讲，我就炸我的迄饲料，我炸起有吃。然后炸起的时阵，那个护士我就搁甲开门，伊讲有吃一点了。哦，啊，伊因为我伊有甲我传牛奶，啊，无伊本来嘛不爱啉牛奶，我讲他也不喝牛。

0: 也还有吃一束啦，都开始会吃物件啊嘛。啊，过来拜六的时阵啊，伊第三天啊拜六啊，拜六的时阵，我早起咧上课。啊！结果我十一点的时阵看到动物医院，看到我惊一个，我想讲啊，嗨，十点半卡，我啥无接到，啊，我哪会当手机未亮？惊着讲啊，我心内想到一半，我想啊，嗨啊，干咪我的狗已经无去，卡来甲我通知，逐工都安尼烦恼嘛。然后我就卡去，我讲啊，我讲啊，是阮家的狗安怎哟？伊讲无啦，我要甲你讲哦，你早来饲料。一罐全部吃完啊！哇，我真的惊一个，你唔知影咱咧七上八下。
1: 这种就唔免报告你啊，食了就好。
0: 因为好不容易终于可以把那个吃完了啦。阿姨就甲我讲吼，差不多的，咦，我讲好，我会报一下带回来啊。伊讲会使甲带回去啊，带一天3500啦。阿姨就搁讲爱搁氧气机嘛。搁租一台氧气机，大概要3000啦，吼，啊，搁爱押金5000啦，规日出院总共付付的3万，三天开3万啦，啊，所以你若住一天3500啦，啊，搁底下治疗搁药啊，啥物有无？敢会比你开冷气好吹者？
1: 不会哦，
0: 不会吧？
1: 3500，你唔知啦，伊恁家咧吹，唔知吹要几半年。
0: 对不？嘿啊，伊阮家真正天个吹，
1: 半年搞不好无几。
0: 有啦，无啦，无啦，即摆夏天。
1: 敢那迄台冷气呢？
0: 哦，啊！但是阮都规家伙啊，哎
1: 呀，刚才你经济高，搞不过免3500，半年嘛免3500。
0: 啊，了后带回来了后，伊是不是袂当无冷气？啊，着阮查某囝要甲伊睏嘛。啊，我迄阮查某囝已经房间无冷气，用移动式冷气嘛。结果吼，吹差不多半工啊尔。迄只狗半暝啊4点先醒起来。伊就淡仔行来行去啊，结果阮查囡5点半甲我弄门，我惊一下，我继续讲狗搁死，
1: 规工在了，即摆你来敲电话啊，真阿真我会惊嘞，惊个唔知是恁家伊搭狗，
0: 袂啊，恁家来袂，是足惊，想那5点半来弄门是安怎惊着，嘿啊，伊就讲妈，我讲安怎啦，是哪样安怎样啦，
1: 你来哦。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啦，迄台就无吹啊，无遐多啊嘛。就爱刷，我讲安尼紧嘞，去我房间冷气紧切落，迄只狗囡仔牵过来，你甲看麦啊，狗比人较重要。然后，但是伊真正伫我房间继续好个啊，就是整天冷气、电风扇都没有切洗，另外文化电风扇烧，反而冷气唔在烧。
1: 因为伊房间哦变平个啦。
0: 有变平啦，对，
1: 所以终于一只狗刷去个房间，唔较舒适
0: 啊，较舒适啊啦，会食会啉啦，
1: 但是变成人无舒适啦，
0: 因为伊夹到，你知无？啊无，迄狗人也无可能搬来我个房间嘛，啊伊，所以伊夹到迄个距离，甲我个床，咱房间也毋足大间嘛，眠床，咱咧睏个时阵，脚是毋是拄好对着伊嘛？啊，伊个头起来拄好对着脚嘛，所以阮当一暝拢袂睏，伊讲我咧咯。我都睏无好啦，我讲你啥无好，伊讲伊足吵的，我讲伊当时那也足吵，伊在咧睏，伊明明在咧睏啊，无咧吵我。伊讲伊又起来尿裤卡子，但是尿伊就睏啊，我因为我嘛睏袂好嘛，啊，所以我知我讲伊无吵，他并没有在吵啊，也不会发出声音啊，就跟他了解了解安尼尔嘛。结果原来伊就讲，我惊我脚又夹着，规暝拢无睏。
1: 哈哈哈！
0: 我前有一只狗，我长落个筋，伊安尼讲，我嘛烦恼伊去我家着，我落个去走去家具店啊，婴儿用品店买无迄种有无咧围囡仔拾袂起，讲即马无咧无娃娃仔，我落去家具店有无？头家好在真好，头家足好个，找一块板啊给我呢，送我好，本来还要一个床头给我，我讲伤大，迄若倒落去会死一只狗，所以摕一块板啊较薄啊较悬，然后用两只椅啊甲伊堵掉个，嘿啊。安尼，我讲你咧困，你免烦恼，狗啊，你咬着脚，真正有甲规百嫩虫啊！
1: 即摆狗袂惊，打咬着脚啦。
0: 系啊。
1: 但是帮我拄掉吼，脚煞春运哦，煞春景，我煞感觉怪怪。煞即摆咧困，人脚拢甲规规。
0: 脚。
1: 你跟你讲，今麦那边困觉拢困。

0: 因为头前这个房啊，怎的动不出去嘛？
1: 不是，那是一个反射机机制，是吗？
0: 对啦，
1: 你会惊惊，不因为你会较危危险嘛？惊伊会夹着，所以
0: 你面前下底动来动来，下底是只恶狗。你卡唔卡住？哦，是啊，
1: 唔该哦，唔
0: 该，哎，实在哦，讲正经的，
1: 安怎啦？
0: 听伊安尼分享，实在足爱心的，咱讲正经的，嗯，哦，即款足良知的，有诶狗啦，像我咧，有诶唔知再去拼拼掉啊，嗯，有诶真正是拼拼掉咧，哦，啊伊佫无安乐死，啊，其实我感觉无安乐死，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对的，我觉得您这样会下告是真的有灵性。
1: 没有那个，我觉得那个动物医院的那个医生，伊就跟我讲了，伊讲他是符合安乐死的症状啦，啊，不过吼，毕竟伊是一条性命啦。嗯。其实我是唔甘伊啊艰苦，
0: 伊
1: 穿甲穿，伊刚看伊状况也吐血，嗯，啊，佮穿甲呢，他完全没有办法吃，然后你知伊足艰苦艰苦，啊，佮烧甲遐尼济，啊，佮状况那个片子。拍出来就是状况，他很糟糕、哦、啊！医生意思是讲，迄医丢了，他讲吼，迄一般的狗吼，那安尼这个状况，
0: 都
1: 去美就走，拢走啊！伊讲恁这只狗一只的，
0: 安尼哦，
1: 恁这狗一只的，竟然跟我都徛起来，
0: 起来，
1: 啊！这几天搁食落，所以阮人早起要牵伊出去，唔出去呢，冻伫遐唔出去，阮爱阮早起不牵呢，嘿呀吼，哦，也。也咱相对伊较好啦，
0: 卖、
1: 他，因为他现在有点忘记我们，你若看阮的眼神怪怪，阮就歪哇，我们都不敢靠近他，然后要等到你要叫他，他忽然感觉他会笑了，
0: 他记得你们了，
1: 对，你看得出来他想起你了，他会笑，他嘴巴会打开，然后就会笑他会笑，你看得出来他是在笑，然后你这样子再使甲看，所以阮拢爱甲先甲电话切落，啊甲。该叫伊，该叫伊，该叫。
0: 叫伊回神。
1: 叫到伊回神，嘿，回神过来，然后他认出你了，然后才把他就是因为牵出去尿尿，才可以出去尿尿，还可以走出去尿尿喽。哦。对。
0: 啊，即摆身体状况呢？
1: 好很多
0: 好很多了。
1: 啊，会食，会食，会困。嗯。昨困几工哦，然后水嘛会。偷一点要喝水，可是水要限水，因为那是肺积水。其实人也一样，肺积水，你的水不能喝太多，因为你已经积水啊。肺积水，他就说像人在，就是像人溺水一样，可能被穿溃啊，像溺水了。所以说你都要限水，他一天的水量就是要控制，不能太多。然后吃的东西，因为我们刚刚饲药啊，有好加在伊要食饲料，药啊拉伫遐内底，所以。我就是控制那个狗罐头，就是先一个，然后要拉拉，然后先给它吃掉啊呢。
0: 哇，那
1: 只狗。然后慢慢的可以吃其他的东西了。
0: 啊，真的、哦。
1: 早晚它早晚有吃啊，我昨天给它洁牙骨，还有两根棒棒腿。它就半夜都把它吃完了。
0: 啊，那食量还不错啦。
1: 就是对啊，就是所以表示状况一直在好转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给看，你给讲安乐死。对，不是啊，人伊规工拢困伫恁家，喺神明头前。久啊，人关伫遐来到神明沟通，一直要等个，伫恁兜住十几年啊呢，
1: 十五岁啊，
0: 十几年，对啊，十五岁啊，其实哦，对家里的一些气味的人啦、啊，吼、啊，一些情厝的一些摆设物，其实他都很熟悉的啦。
1: 对啊，
0: 那个家己一个囡仔饲到十五岁，
1: 对啊，
0: 迄狗的灵性是嘛就厉害。
1: 对啦，啊，咱就是动作，因为像讲，咱就动作，咱饲到一个歹囝，你知道。伊当有乖的时阵呐，啊嘛有歹的时阵呐，因为讲个甲咱教嘛，啊所以讲哦，
0: 对，你好气啊，好笑啦，
1: 对啊，啊那嘛是爱甲，嘛是爱甲顾，这跟人又不一样，
0: 对啦，
1: 因为人你如果讲不听，你就是精神啊嘛，啊伊就是精神嘛，所以我们变成说还是对他还是很包容啦，嘿呀，
0: 没啦，啊因要够水啦。
1: 妈不是睡不睡，他的眼神好有神哦，眼睛很有神。
0: 我看伊胸皮真的是很不是一只普通的狗嘞，
1: 真的、哦。
0: 你的公伊是流浪狗，你是什么？
1: 他就是一个流浪狗吼，来阮家。
0: 我感觉伊不是流浪狗。
1: 生生伫阮家门口。
0: 安尼哦。
1: 对，十几年前就是伊的狗妈妈，迄只妈妈，迄只狗流浪到我们那一条巷子啦。嗯。啊，结果那有一天阮回去的时阵，伫阮家门口生一堆狗啦。
0: 安尼哦。
1: 生一堆狗，然后。

0: 我妈要离别的时阵，迄只狗，因妈妈生气嘛，伊生囝狗母会歹嘛。啊，因为阮家头前车库拢无人伫厝的，是不是拢空空？
1: 空空啊，嘿。
0: 所以他就很竖心，他就直接在我家的大门口顶头迄个平台生狗只狗。啊，然后要离别，伊刚开始哇呢，阮家的狗就开始，迄只狗就开始吠啊，开始一点。那个狗在生气了嘛，狗妈妈在生气，所以没有人敢靠近嘛。啊，请问不靠近，那我们怎么回家？
1: 怎么进去？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做吃的啊，我跟阮翁搁伫店的搁咧收。阮拢住伫店的啦，啊，阮爸跟阮妈拢住伫厝的。所以他没办法，阮妈无法度入去嘛，啊，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啊，我讲我嘛无法度，我甲迄只狗也无熟悉，我回去伊嘛是甲我恨嘛尔。我讲我会赶回去，我会赶回去啊，但是我先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去那个环保局，环保局那报环保局嘛，各个环保局下班啊，没有人不接电话，然后后来没办法，我就打去警察局啦，我甲警察局讲啊，警察就讲，伊讲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嘞，你要打去那个环保局，然后我就甲讲，可是警察不是人民的保姆吗？我们现在进不去我们家了啊！那个狗会会搞我们，要搞我们家啊！我们要等起，我们要徛伫遐咧，要哪里无来到帮忙处理嘛？无法度啊！啊，我讲因为你们也是人民的保姆，我都爱呵呵甲讲。然后那个警察后来就笑了，他就说：“好啦，好吧。”我本来他要讲我们的枪是对人，不是对狗。
1: 对狗
0: 我说我没有要叫你拿枪对他，我是讲你要帮我想办法，看要哪改用照啊！啊，然后伊就讲。伊就讲好吧，好吧，伊就安尼就委屈，我讲你好像很委屈吼，然后他就说啊很无奈啊，你就讲我是人民的保姆，我无要安那，我讲好啦，无你遐委屈啦，我搁想办法，啊人家无法度，我带这个卡入来哦，你唔知哦，警察讲你讲我这个真鲁，啊嘛无法度啊，嘿啊。
1: 啊，搁无安怎处理
0: 啊？啊，到尾搁甲林长讲啊，叫林长来，林长讲伊嘛无法度啊。啊，啊，迄条狗是流浪来，阮迄条街，啊，搁伫阮家生，我讲安尼。
1: 惊迄只狗。
0: 伊咧狗妈在生气，伊会尴尬啦，所以你无法度靠近嘛。那有奇怪狗，那你知？
1: 迄只狗跟恁即摆即只狗有共无？
0: 无，不太像，跟我们这只狗跟其他的狗都长得不太像。哦。啊，结果吼，尾啊的时阵是阮老爸回来。阮老爸回来，结果因为阮老爸是捌把迄只狗母饲过，啊，他有喂过他东西，哦，所以呢，那个狗母认得我爸爸。嗯，我爸爸走过去，嘿，伊竟然无发出警告，嘿，所以阮老爸到尾啊，都要甲门开，硬甲开一旁，你知道？甲迄狗啊，甲伊锁去边啊，啊开一旁啊，有无？因为因都唔叮当啊，啊，就用门啊，你甲嘟嘟嘟嘟嘟嘟开一旁啊了，再打开物业门。阮老爸徛伫遐，再打开物业门，冲入去嘛。啊，安尼是不是嘛？唔是办法。
1: 嘛唔是办法啦。
0: 啊，无变啊进出嘞，你又唔知安尼啥嘛足恐怖的。啊，到尾阮老爸去用一个纸箱啊，啊，就放伫阮家门口啊，较边啊，有无？就是比较前面一点，不要挡在门口嘛。啊，全部狗全部拢甲饲伫遐。所以就变作一只狗母，高价小只狗，啊，不过伊生出来有一只小只狗死去，他自己把它又咬去埋起来。那个狗母很厉害呢，叼着那一只小狗，然后走去较边仔田，然后家己挖土，啊，家己抬起来，真的，啊，就剩八只，然后这八只就开始养，养了快要一两个月，然后开始就叫人来看。叫人来看认养嘛，
1: 认养嘿对，
0: 认养小狗啊，然后就送到本来阮家这只狗不是我要饲的，阮本来无要饲啊，送到就是对面要了说要两只还三只啊，结果吼送去了后，带去哦，伊就已经摸去啊，对不？隔天阮家迄只狗退回，
1: 啊，恁家迄只，
0: 阮家迄只甲我退回，伊讲人讲嫌这阮家这只狗就歹。啊！伊细只的时阵，规只就是乌乌，然后带一点咖啡，啊黑黑的，跟他猪仔囝。伊细汉是像猪呢，长得很像猪，是狗，但是长得很像猪，然后毛又像猪鬃这样。啊，所以去用退回讲，这只生做就卖迄人，主人高那个工厂的主人看到说不要养，啊不要养退回来，我说啊哪呢？啊，甲阮翁因同学来啦，阮翁就甲讲，哎，阮家阁有一只狗，你要来饲无？然后伊就讲，伊就讲好啦，阿无要来饲，结果来看了后，佫讲歹，
1: 想歹，
0: 佫嫌伊想歹的款，我嘛唔知伊就歹，啊就佫歹啊，啊就 然后就到尾啊，上尾啊就剩两只，一只虎斑的，阮翁伊讲伊要饲虎斑的，啊，搁一只，啊了后就开始饲，就无多啊。阮查某囝讲伊要爱，伊讲无伊饲，

0: 你确定？我真正我不爱饲狗啊，因为我饲足侪狗过，我会足艰苦的，所以我讲我不爱啊。啊，伊就讲伊要饲，我讲我甲你讲，你要负责哦。嗯，我可以付钱，但是负责你要负责
1: 处理。
0: 嘿，啊，到尾伊就讲伊买，我讲好，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就是给小孩一个教育，就是一个机会啦。所以那时候小三开始养，他小三的时候养嘛。嗯。啊，到尾伊大只开始大只，只要两三个月时阵吼，规只毛蓬起来时阵，偌水嘞，都成婆妹啊！你当初都成婆妹狗啊！
1: 恁家只毋是？
0: 啊，伊目睭搁足圆个啊！就林信唔知迄个院长讲，你看伊安尼艰苦干呢，那个目睭奈就很有神啊！每一个人看到他都说他眼睛好漂亮哦，大家看到伊的额乐啦。
1: 我刚才看恁家相片足水个啊，你只狗足水个，
0: 就眼神足水个，
1: 体格啦啊，颜色。哦，阿姨的面型啊，都很漂亮。
0: 对，
1: 不是普通狗，就人家讲你需要去买去那个动物，人饲动物去敢买的，一只可能要一万外，所以一种狗呢。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因为猫嘛真水，尾溜嘛真水啊，
0: 足水的。
1: 尾溜啦，啊，规个猫啦，体型啊，整个很漂亮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小时候丑不是丑，
0: 对啊，
1: 我搞不好比他背起来还较水。嘿，你都唔知，你讲附近赶快留意兄弟姐妹。
0: 啊！伊个兄弟姊妹足坎坷个呢，我个朋友带去个有无？工厂个我都唔知影啦，工厂个我都无，也无唔知影。就是他的姐姐，比较因为阮即只是算上慢生出来款，伊迄当阵较细汉、较细只，你就知影讲他比较小、较小只。啊，他的姐姐，另外一个是我女儿的那个国术老师养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走了。哦，对。啊，伊嘛足大只诶，甲阮走，甲阮即兜即只狗同款，但是伊是短毛啊，阮兜也是长毛
1: 诶，
0: 对。啊，佮另外一个是伊细只诶，上嘴，阮朋友甲饲啊，尔，因走囝甲洗身躯，用迄啥物，就是有那个牛鼻头啊，啥物在洗无，放太多那个有毒，迄只狗洗身躯洗了就吐血啊，送去救嘛袂赴啊，就死了。啊，佮一个是一个餐厅的大哥甲饲的，伊迄只全部拢白，啊，佮长毛，迄只狗阮兜即只狗上型，长得真的很漂亮，也是很漂亮。结果走出去，去有车弄死啊！就是。
1: 哇，你有较感觉，敢恁兜即只较好命，啊，人去捡，啊，都甲恁卖。
0: 伊个讲卖，啊，无送袂走嘛。
1: 送袂走，
0: 你看送过了拜送，嘿，拢无人要爱啊，就奇怪。
1: 虽然虽然哦，身家歹嘛是一种好呢。保护自己，
0: 无爱看上市对啦。
1: 对啊，对啦，有影。啊，你啊看伊若无歹啦，大家要提起饲啊啦。
0: 系啦。
1: 但我饲起饲啊，人得我得甲你退货，无这边我看狗讲退货。
0: 系啊，真正。
1: 啊，就掠去，
0: 讲要退。要去工厂，嘿，佫共掠去，佫共阮退货。
1: 哪呢？
0: 我嘛唔知啊。
1: 安尼，你自家恁来饲的啦。
0: 对啊，佮伊的缘分啊，我注定爱叫教足侪摆。
1: 教几啊摆吼？恁兜所有人拢教过吼。
0: 阮家所有拢有加到啦，但是我加上一摆。
1: 我好你个看，上爱伊的，好加上一摆啦。嗯，加到即马你个看。
0: 啊，伊无啦，伊头前真正袂，就是笑的时阵会尴尬啊。元神灯安好两年，真正相安无事，嘛足亲人的拢会来甲你塞奶哦。啊，甲失智，甲即届失智了，规个拢退化，你看心肺功能规个有无？那个时候老师就讲说，他在退化会很快。
1: 伊起码差不多几岁啊？让人
0: 十五岁，起码差不多九十五岁吧。
1: 好哦，简单。
0: 阿哥呢？但是起码搁看，搁就是状况还不错啦，可能再撑个，我嘛无多讲。
1: 对啦。
0: 对啊，但是我们就尽力了，尽力照顾他。
1: 尽量啊啦，尽量啦，已经。看到去伊房间困啊，无要管啊！你去看伊啦，
0: 无得性命危险呢。
1: 无得性命，唔然你讲我看你，逐工你都我看你都爱困落路边，我恁人啊，安尼无眠嘛袂使。
0: 我讲今仔就甲阮查某囝讲，我要甲你换，我爱困遮啊。
1: 好，伊叫恁查某囝边困啦。
0: 系啦，
1: 安尼可以啦。伊也唔惊热，也唔惊热嘛。
0: 伊唔惊热啦，阮拢唔惊热啊。我们是都不怕热。
1: 系啦，这段时间就恁查某囝来甲你困，较规气啊，无伊讲伊喺上班，徛倒摆，敢叫脚规规困，你咪困。啊！无规工无精神，敢那脚开开，倒伫眠床啊，就啊脚开开，啊咩啦困下去，惊伊只狗甲咬咩？啊，换一个啦，无啊无眠袂使啦，你只头脑无眠袂使。哦 ，OK 啦，啊饲狗就啊靠耐心咩啦。所以阮查某囝伫要饲吼，伫要饲呢。哦，阮查某囝是两个是爱啊，伫要饲，我一直甲冻掉诶，我甲冻掉。第一无饲，无胃肠好饲。嗯。阮兜佫烫大诶，你知无？伊咩个？啊，伊囡仔说。我某讲，啊，你即马找饲一只细只鸟，系统我咧处理啊，佮何况来佮饲一只狗，啊，谁要处理？
0: 对，
1: 你若要饲，你当然你较大汉的，你家己去处理。
0: 对啦，其实
1: 放屎尿，你家己去处理。

0: 对，
1: 你卖讲哦，病
0: 因为猫跟狗其实都一样，他们都会生病。嗯、我闻到到起来时候有另外一只猫有无？哎、欸，耳朵中耳这个耳朵里面它是长是癌症诶、嗯，生瘤诶，搁去开刀，耳仔挂掉，乌一空。我底下看嘛，感觉足恐怖。哎、啊，主人来，你知无、嗯？一个大巴肚诶，人为了迄只猫来，因家来五六个人。
1: 安尼哦，
0: 看迄只猫啊，你看偌小。其实现在有爱动物的人真的很爱。啊，耳仔安尼哇，老火一空安尼，迄个大巴肚安尼，把迄只猫摸掉掉，然后迄个院长甲讲。哦，你这大腹肚的吼，你唔好心情起伏那么大。你爱放我轻松，因为腹肚足大，差不多嘛要强要生啊，有无、嗯？啊，对，一看一只猫咧开刀，唔甘嘛。你就知影即卖人就是真的，如果爱有爱心的人就很有爱心。我看到伊安尼，我嘛足欢喜的，就是他对他们真的很照顾。啊，所以如果没有那个能力的人，嗯、你跟他爱妻，啊你，你破病，你都给他淡掉，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吼、嗯哦，就讲一破病，这是真正做需要你个照顾的啦，
1: 系
0: 啊，啊，佮开足侪钱的，无健保呢。
1: 嘿，有阵时啊开钱啦吼，啊、哦、啊，你若佮有阵时啊有感情，
0: 对啊，
1: 佮讲的莫饲啦，啊，伊若哦，什么饲啊，走哦，你是靠家。真艰苦，
0: 做艰苦的啦，
1: 苦的
0: 真正有够艰苦的。
1: 再讲要饲要三思啊，
0: 对啊，
1: 要三思，
0: 真的要三思啦吼，还没有养的就不要养了，
1: 嗯，
0: 哦，啊无就痛苦的啦，嗯、真正就痛苦的哦、
1: 啊。所以啊，你要饲爱靠爱心的啦，啊无就爱想看买再饲。
0: 对啦，对。
1: 好啦，那时间的关系，咱安排听歌，好来听歌啦，谢谢。

谢谢春菊姐，天咧笑，听看麦咧吼，头一摆唱吼。淑珠姐、秋桃妈妈、素琼姐、秀丹姐、秋兰姐、守春姐、碧霜姐、素慧妹妹、学梅姐、碧莲姐、怡珍姐、雕爷、阿翠爸爸妈妈、乔珍姐。

谢谢二里妈妈、白猿大姐、丽雪妈妈、龙武大哥大嫂、明渊大哥、正阳大哥、文彩大哥、黄远妈妈、秀月妈妈、雪琼姐、乔珍姐、雪梅姐、丽梅姐、秀丹姐、进法大哥、碧霜姐、彩珠妈妈。

0: 谢谢春菊姐的烈婆声哦，素琼姐、雪梅姐、怡华姐、秀云姐、玉慧姐、墨子大哥大嫂、定方大哥、青玉姐、慧珍姐、秀儿姐、素云大哥大嫂、碧霜姐、守春姐，谢谢大家，依琳妈妈、方玉姐、玉英姐、金亮晶晶，谢谢。
1: 来台中黄师姐，再一个，来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捧场。

谢 Super 妈妈，谢谢王太太，谢谢你，感谢我们的康林姐，感谢严丽大姐，谢谢荣武大哥大嫂，谢谢新红之雅玉慧姐，感谢碧松姐，谢谢新满阿塞，谢谢茂童大哥，谢谢感谢玉林姐，谢谢淑云大哥大嫂，谢谢慧珍姐，谢谢你哲明大哥，谢谢

谢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昌达大哥大嫂，谢谢刚都这样徐慧姐，谢谢香君姐，谢谢晶晶姐，谢谢林心怡大哥大嫂，谢谢无良的拍摄哦。

来哟、哦，再来一首《大风》。谢谢淑慧姐、阿秋姐、啊、水盆姐、湘君姐、泽敏大哥、桂小姐、明月大哥、碧霜姐。

亮晶晶、春菊姐、乔真姐、墨子大哥大嫂、美云姐、灰家大哥、赖良妈妈、昌达大哥、桂霞姐、秋桃妈妈、德修小弟、秀座妈妈、学梅姐、秀英姐、正阳大哥、守春姐、阿秋姐、金。

谢谢方玉杰、我徐的猎婆阿仙啊、国生大哥、水盆姐、茂彤大哥、雪梅姐、丽芳姐，谢谢大家。来哦，继续。七星华给钱，谢谢亮晶晶、玉钗姐、方玉杰、水盆姐、玉素云大哥大嫂、玉芝姐、木子大哥大嫂、阿秋姐啊。

谢谢奈良妈妈、蔡姐姐、方玉姐、墨子大哥大嫂、秀琴姐、秀儿姐、水盆姐、冒桶大哥、龙武大哥大嫂、金熊爸爸、阿秋季啊、玉芝姐、秀座妈妈、碧霜。

力学姐、力文姐、淑慧姐、辩真姐、元和大哥、春菊姐、谢妈妈、天才大哥、秋桃妈妈、嘉瑜、嘉瑜姐、国生大哥、辉嘉大哥、守春姐、淑慧姐、源泉大哥、德修小弟、谢妈妈、慧儿姐、龙源大哥、怡华姐、素云大哥、大嫂。

0: 谢谢严丽姐、秀丹姐、素清姐、坤神大哥，谢谢大家。那不，春金姐、帽子大哥，谢谢哦，明月大哥。
1: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来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猜一下歌哈。来来，又一个歌名嘞哦，来来来来来，老师第一首，甲走来起来。
2: 来
1: 来。
2: 这个算国歌啦。
1: 这国歌。哦，
2: 这算国歌。
1: 这样的歌哦，简单简单安尼。
2: 哎呀。
1: 编曲安尼，佫编了袂歹。
2: 对。
1: 这种歌就会调啊。
2: 调啊。大家都要唱
1: 的，对，船上渡就会好，
2: 对，
1: 不用太困难的歌，太困难有的人心情哦比较难唱，就比较不会去唱。
2: 好，
1: 来，好停，
2: 你来切的
1: 哦，来来来来来，又停了又停了，来来，这位是来婉玲姐来
3: ，Hello，
1: 嘿，婉玲姐来，
3: 婉玲姐
4: 来，婷婷婷，
3: 啊
1: 啊，
4: 婷珊珊，
3: 嗯，对，五个字的，五个字的哦，不是婷婷婷哦，
4: 好，好，我知道，
3: 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继续来，什么姐来？
3: 学妹姐，
1: 学妹姐来。
5: 笃定高炸，
3: 哎，高炸，
5: 人心即爱丽。
1: 哎呐，
3: 哦，答对了。
1: 来，来点什么歌来？
5: 张亚文的《飘浪的海沙》。
3: 哦好，
1: 好，好，好，
3: 海沙，好，
1: 好，谢谢哦 ，OK，
3: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第二首，第二首，哎呦，有呀。
3: 嗯，唔知呢。
1: 好，快进来。这条歌就等嘞。
3: 我冇唔知呀。
1: 唔知你去说。
3: 调应该正常的吧。
1: 好来听，有人啊，有人听起来。来，徐芬姐来，徐芬姐。
6: 天气爱丽。

0: 止啊，你。
1: 伊还佫停伫遐啦，
2: 伊还
1: 可以啦，伊佫停伫前一
2: 个。是咪第二条啊呢？
1: 嘿啦。
0: 啊是啊。
1: 对啦对。
2: 第二条呢？
1: 嘿。
2: 对
0: 啊，
2: 对哦，对对对，好 ，OK 啦，
1: 好，好，谢谢，拜拜。
2: 来，春菊姐，
3: 春菊姐，
2: 春菊姐，
4: 好，哎，早安，
3: 早安，
2: 早安，早安。
4: 哎，梦中的情话，
3: 哎呀，答对了，来，啊，你要点什么歌？
4: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好，好，谢谢哦，
4: 明天上嘛，
3: 好，明天，对对对，好，
4: 谢谢，
3: 拜拜，拜拜，
2: 好，来来来，下次再来了哈，我们今晚要来运动啊，
3: 刚
2: 到，好，来来来，走了来。

0: 姐姐的宫格吗？
1: 对。
0: 这个以前的回忆呀、啊，
1: 不知道什么广告。
0: 那哪有我那一你一你你顶我金贵界西呆啦，这个是小时候的歌。
1: 过年怎么会啊？
0: 怎嘿怎么会啊？听到啊？
1: 它好像是一个不知道什么
0: 在上面的广告，没记啊。

0: 为了大家拢张金芳的样子。
1: 是啊。伊的声都足高。
0: 我的声音真水。
1: 很清亮。
0: 来哦，我去哦。

0: 你哥哥干嘛去佚佗呢？
1: 哎，今天是礼拜二。
0: 哦，不四天哦。
1: 四天啊，你啊，我拜六都要去佚佗啊。哎呦，
0: 心情欢喜个呢。
1: 哦，无，爱去甲伊只狗先拍算了吼，爱去啊送去迄个迄个学校。上一学校，
0: 四年级的你高爱钱哦，小姑娘
1: 爱钱啦，佚佗爱

0: 阮是家己，我阮卸加班呢去佚佗的啦，去爱开钱啦。
1: 爱开钱哦。
0: 要啦。
1: 我这边开较多
0: 哦。多哦，要一班哦。够。
1: 啊，够开我多。
0: 够开较多。啊，嘛爱搁送去遐互刷。

0: 背负啊！
1: 好，来，谢谢啦，感谢啦吼，啊，时间的关系吼，来，所以咱们正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吼，来通进党员，唔好少哦，麻烦给我们支持鼓励一下，来，谢谢，感谢。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

0: 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让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试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0: 哦，好好好。
3: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这么吃了真啊，你爱管啊。
0: 我今麦当牙去哦。
4: 对哦，吃了足好诶，啊，我买到八里去。安尼好。嘿，啊，搁耍。哦，要爬去四楼爬落去哦。嘿，我即摆有法度去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5: 安尼哦，
4: 佮会去的，佮爬会起来。
5: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4: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5: 好，妈妈，谢谢。
4: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0: 唔免食止痛药。
4: 我拢食这尔啦。
0: 有好无赞哦。
4: 佮好个。
0: 赞哦，
4: 食
0: 了好无？
6: 真好。
0: 啊，
6: 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0: 安尼哦。
7: 骨门拢开起啊，行路继续轻松的啊。
0: 继续轻松的
7: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个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即支产品为啥物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伫卖啊，是啊，咱也是啊，遮济人伫食，因为吼无人像咱。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龙，即、這个香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鸵龙，佮有寻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能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才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食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真作案的，有当时啊，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 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过两脚。新北市双溪

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工都疼，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工食两粒头脑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后，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哦，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的。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這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有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哭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到变形啊，吼，像 O 型腿啊啦，这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个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什么跟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叫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再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细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藏个即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哦，这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些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

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一千块，佮有送一百块，哦，啊，七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欠几啊欠。

0: 多少？三，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哈、哦，一盒三十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天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观众过年，三十个组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千，家用阁加三盒互你，互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还佫送你300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300块通好用，买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是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主文的，13500多，啊，大组啊，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你好。
0: 你买多少两斤啊？
1: 大组。
0: 好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到小补哦，啊，你5000块改减500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你好。
0: 你要赚两斤哦。
2: 要。
0: 好，四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4: 好，你好。
0: 要赚两千哦。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赚两千哦。赚
4: 两千。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先做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组小组的，
5: 三
0: 八条，大组的，好来6800，大组的加组的，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的旧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周先走诶，好来哦，来先走得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周先走诶，好来52线，搁一周先走，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9: 哎
0: 哎，要大周先走诶，好来53线，先走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喂，
0: 哦你好，你会员，
11: 好来谢谢您0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要讨两千个赶紧卡电话号来，小周7盒3000，大周13500块，开用一盒无人气吃拢唔免惊。吃不好都不用钱啦，我说真的，吃到这个年纪来说真的，骨头啦筋肉在斑白都一定是有的啦，啊，一看你要相信我们这组头脑筋真的可以帮你缓解没这个痛疼的没，你如果愿意自己给这边机会，我跟你说这组真的世界有效的，我的学生脚头有要开刀，十天不用开刀的就是这组，你如果相信我啦，爸爸妈妈给你自己这边机会给试看看，来0800-00919来，喂你好，月妹姐你好，月妹姐，
12: 我要
11: 试妆的，你要试妆的，好，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来脚头有未屈的，腰脊骨未硬，手骨头未夹悬的，爸爸妈妈，互恁家己一遍机会啊！唔好伫遐听啦，我甲你讲啦吼，后壁人生也搁即个长的，你若规工伫遐咧耍，伫遐咧听，伫遐咧骂的吼，我甲你讲吼，我甲你讲，人生黑白，真正，食哦缓解一下，食哦，伊袂酸袂痛，啊有在人屈落，有在人爬起，又再有在人压落去，手骨头有通间夹起来吼，这才是美丽人生啊！来，维尼亚那个秀珠姐，你好，秀珠姐啊，
13: 买大桌，
11: 大桌的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维尼亚那个哦，这啊，秀珠姐吼。喂，叔叔姐，你好，你不是讲廖青吼？
13: 嘿，我要大组的。
11: 大组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帮我接一下，来，喂，你好，咱个秀英姐，你好，秀英姐。
14: 喂，叔叔姐。
11: 秀英姐吼，嘿，你不是讲廖青吼？
13: 嘿，
11: 你不是四组大组？
13: 四组的。
11: 四组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咱这个一雄大哥，你好，大哥。 哎，你用迄，你不是鸵鸟精对不？
2: 你就是爱
4: 唱。无加放物件。
11: 啊，安尼你稍等下，来，维尼亚，咱先说，我大哥大嫂你好。嘿。

0: 你要坐坐哪车？
1: 我要一坐四座。
0: 四座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不管你是新乡的，是旧乡，拢世界有效的吼。那电视机那个时段，给恁家己一遍机会，啊嘛，给大力电视台一遍机会。这组给恁推销真正有够好的，我讲过啦，食到这个年纪，讲真个骨头，讲真个加加减减咧崩掰，加加减减吼。造成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骨头啦、筋络方面啦，爸爸妈妈拢讲真个真艰苦啦，咱讲真个足艰苦的啦。哦，有当时啊，咱家己食到五十出头岁，若咧算起来，若咧听起来时阵，真艰苦，人生后壁还阁遐尔长，啊，要逐工咧听个老嘛，吼，迄真正袂堪的。啊，你著甲试看卖，无效，唔免钱哦，一做通互恁试吃咧吼。来，维尼亚，咱玉学姐你哦，玉学姐，
2: 嘿，
0: 你要坐双脑筋哦。
2: 大
0: 声啊！大声哦！安尼哦！
2: 哎啦！
0: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文瑶，咱这个苏妹姐，你好，苏妹姐。
2: 哎，我要买，你头脑清晰无？
0: 嘿，头脑清掉，嘿，你不是一双吼？
2: 好，
0: 好，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我今嘛哦，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爸爸妈妈，你今嘛很买很谈的，讲真个，你买细桌七三千块，甲你欠三百，伫公司七月初一你买物件就会当扣掉啊。大桌十三五千块，甲你欠五百，讲真个，很买很。啊！你讲真个，身体有需要，啊，搁会当讲即摆这段时间来出手，是毋是足好个？哦，双好呢，嘿，通通都好，唔来干哪好，规身躯会酸痛，拢总做啊好气，我袂甲你骗。啊，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啦。即摆当咧酸，当咧痛，脚头真咧想要去开刀个人生，足多嘛地心，甲食一撮看卖。啊，若食无好，要开公斤个也袂慢吼。来，文瑶，咱这文小姐你好，文小姐。
3: 好。
0: 哎，你好嘿，你要一撮鸟精吼。
3: 我们糯米果。
0: 哦，你们糯米果哈，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维尼要让美惠姐，你好，美惠姐，美惠姐你好。
4: 是。
0: 你要鸵鸟精吗？
4: 是。
0: 哎，好，好，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进来吼，来，这组真正真的非常非常好。我靠，鸵鸟精，我知影太多假啦，爸爸妈妈让讲正经的啦吼，啊，这组你唔捌食过，啊，你甲试看卖，比较看卖。比较看卖，讲都是什么人咧卖鸵鸟精较好哦，啊，你得爱甲试看卖哦，来，讲真个，你我们在卖的鸵鸟精，咱讲真个，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鸵鸟牧场，啊，你甲看，哦，这种隶属定有邓依奈哦，这个都有，这个你看，这个有邓依奈，啊，你甲看，你要认明啊，这个鸵鸟的标签，你看看，这个一个镭射标签，这才是正品的这个鸵鸟精啊，哦，所以啊，你来认认了好，哦，爱看好清认好明，啊，甲食看卖哦，啊，今摆讲真个，筋络骨头方面的吼。那等咧酸，等咧疼，你甲试食看卖啦。有一盒当互恁试食咧，吼，开放一盒给大家试吃。即马等咧疼，我甲你讲，你随家食，世界好。迄个创群哦，有够厉害吼！我家己拢试到，要替恁试到有够厉害吼！来，刷卡给小布来，谢谢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把咱好乐文化变记。
2: 哦，是的。啊，恁家敢有鸟翅啊？
3: 好，卖个讲。讲到这個，我真得气的。
2: 恁家食素呢？
3: 对，常常要来，
2: 嘛是食素的嘛。
3: 哎，奇怪哦，以为食沙文呢。
5: 哎哎哟，
2: 沙文是那个油脂啊。
5: 哎呦，
2: 哎呀，对，沙文就是用油脂来做的、啊。
3: 我终于找到答案啊！哎呦，我光想讲，啥大家要去偷食沙文啊？
2: 所以你讲过咧。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青眉鸟拄到死鸟翅，那是啥意思啊？
3: 哦，我知影。啊，就是迄鸟啊，含迄鸟翅两个结连理啊，对不？
2: 我听鸟甲鸟翅生囝咧，太痛了，无正经。讲到恁把喙齿就好拍干吼，按这个青呀啊啊，文音是青年的青，青春念的青哦。啊，那白话音乌青，无乌青，啊个山呀青哦，哦，情人果哦，青面鸟叶哦，长得迄个真正是哦，哎呀，青面鸟叶哈。啊，这个梅啊，文音嘛。蒙人啊，蒙剑客
3: 哦，
2: 独臂刀王哦，
3: 盲剑客，
2: 蒙剑客，
3: 蒙剑客，
2: 讲色盲，
3: 色盲，
4: 色盲，
2: 对这有色的物件，拢当作无看，因为这修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啊，白话音，毛灯，其实毛灯听讲是无什么作用，胃的作用就是让你让毛灯发炎。可能讲，文盲叫做青眉牛
3: 哦，
2: 我青眉牛文盲吼，啊，这个叫哦，文音是鸟，哇，鸟翅，鸟翅要弯哦，这个鸟翅其实以鸟跟叫是共字尾来分呐，就是鸟翅，因它那个老鼠那个爪子
3: 对，
2: 啊，这个鸟跟一般的东西它的爪很厉害嘛，所以鸟跟叫其实是同一个字，啊，我分两讲说。从鸟翅是鸟翅的意思，
3: 鸟翅，
2: 还是灯鸟翅？
3: 哦，
2: 有诶，用一个幼饵，还有一个壳子，
3: 哦，
2: 灯鸟翅，
3: 捕鼠器。
2: 啊，那白话音菜鸟啊，哦，都够菜啊，菜鸟啊，哈，卖讲我老鸟，我唔是啊，我唔是啊，哈，鸟啊修，哦，那鸟啊有咧修，哇，鸟窝，哦，暗公鸟。啊，日时拢唔困，哇！暗公鸟是多嘛，有一种鸟啦。
3: 哦，
2: 哦，你讲暗公鸟，拢
4: 暗时，暗时啊，
2: 晚上在出没啊。暗公鸟，这个气，碰气，
3: 哦，碰气，
2: 哦，夹一个球，
3: 松鼠，
2: 松鼠。

0: 哎呀，碰气要点做高锥哈，碰气啊过来气较贵。
1: 哦，我抓一个气较贵。
0: 啊呢，青梅了拄着犀鸟气，一句的意思哈，就是讲啊，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木沙沙。
0: 啊呢，啊无然做回来，演给你看。
3: 哎，孟婷啊，哦，你好，
4: 你
3: 好。
4: 你这个船长实在是足好做的呢，你打工就安尼海来海去。他都有心思头念呢，
3: 你袂当安尼讲啦。哦，我每一工哦，都是哦，啊，关心每一个村民的生活状态啦。
4: 啊，无我问你，你到底是关心着啥物啊？
3: 我哦，关心你哦，透早唔知有食早顿无？
4: 啊，搁有咧？
3: 啊，搁有你中昼哦，唔知有早便当无？
4: 啊，搁有咧？
3: 搁有哦，就是讲哦，边啊哦，唔知有迄个查甫人咧，甲你对无啦？
4: 啊？我先问问一下，你的村民是敢那我一个吼？
3: 我的村民哦是真多啦，但是哦，你是我唯一上关心的村民啦。
4: 哦，我是真正足歹理解的呢。你到底是安怎去选到村长的啊？
3: 以我多年的吼执政的经验哦，我热心公益，为国为民啦。
4: 啊，不过从我的角度来看吼，这就像人咧讲的，青梅鸟去拄着犀鸟鼠。
3: 哦，你会当侮辱我不要紧啊，但是哦，你袂当侮辱到我哦，众多的村民啦。
4: 安尼，我问你，顶一届是几个人出来参选？
3: 假如我一个名。
4: 哦，啊，无怪你会当选，我跟你讲，后届我出来跟你竞争，我保证你一定会落选啊。
3: 你若出来选哦，我帮你徛台，一定哦挺你到底。
4: 唔免，你若来跟我徛台，我霸面落选。
3: 干咪安尼？
0: 好，啊，这个甲青梅加去剁着米，意思是同款。但是有当时啊，吼，会自我解嘲呀，讲啊，你好真搞，啊，无啦，迄个，我青
1: 歪打正着，
0: 哎呀，歪打正着，唔是我搞啦，因为我是较谦虚的，哦，有毛毛安尼自我，无影啦，我无法搞啦，谦虚的说法啦，吼。
2: 所以有人说，瞎猫碰到死耗子，也是这个意思
0: 啊，对吗？有当时啊，吼，天上吼会掉馅饼，哦，啊，不过吼真济吼。馅饼较少，弄掉陷阱较少。你中奖了，哦，投资哦，
1: 诈骗。
2: 对啊，
0: 所以讲，那嘛是哎，留啊，真正无遐好运
1: 啦，吼。对啦，无。
0: 留啊，损失者吼，
1: 吼，
0: 对吧？安尼，知影无？
1: 知。
0: 喜爱注意。

来哟、哦，卡多啊哦，波霸掉哟，等会继续卡，控诉23379559。来，我来唱这首歌。太多酒要喝，太多话要说。美珠姐，够有在看不？

谢何大哥，我是的立波虾，谢谢立雪妈妈、苏珠姐、明纯姐、桂霞姐、坤德大哥、阿秋季亚、天才大哥、春菊姐、玉慧姐、炸弹姐、美丽姐、美霞姐、秋桃妈妈、陈景妈妈、碧霜姐、美川姐。

谢谢明纯姐、丽学姐、美贵姐、师母大哥、茂彤大哥、碧云姐、国神大哥、惠美姐、淑珠姐、炸弹姐、美云姐、韩香妈妈、信义大哥、春菊姐、小李同学、德妹姐，还有上尾一首歌曲，红阿婆、水盆姐。国生大哥，素清姐。

白元大姐，谢谢赖良妈妈，谢谢敏华姐，谢谢阿秋季啊，桂花姐、美云姐、德妹姐、丽学姐、蜀竹姐、幸福大哥大

0: 谢谢婉玲姐、富祖妈妈、学妹姐、德妹姐、慧英姐、含笑妈妈、钟宇大哥、阿田姐，谢谢知名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安尼歌唱一下唱一下，啊，只要时间两点钟就那过去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啊，讲一下到嘞，
0: 讲一下
1: 过去啊。
0: 但是到伫阮家，阮是真正度日如年呐。对啊。
1: 没啦，
0: 就是嘿啊。
1: 最后啦，最后啊，这个最后啦，哦，最后的折腾啦，最后他对你们的爱啦。
0: 安尼吼，没有啦，嘛希望，其实嘛希望讲伊会较好嘞
1: 啊。对啦。
0: 让他可以很好的这样子离开啦。
1: 嗯，对。
0: 莫让伊安尼足艰苦的。
1: 嗯。
0: 对呀、啊，看到伊讲安尼，哦，我看一下，
1: 伊个讲，
0: 这足艰苦的，
1: 狗甲人毋是同款。
0: 对呀、啊，一样。
1: 我嘛希望讲啦，一工要走会当安尼好好走。
0: 真的，
1: 哎，
0: 就求就是好走，真的。
1: 嗯，真正求好走啦，卖求啥？
0: 系啊，你伫咧遐呢？
1: 一步是艰苦，
0: 一步就是他自己也受苦，
1: 嗯、
0: 啊，我们看的人也很难过。
1: 对。
0: 对不？就是真的是，所以讲身体健康很重要了、嗯，真的。
1: 真正。
0: 啊，伊迄。温太行为，他年纪大了，他那个就是老化，
1: 嗯，
0: 狗他老化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对，起码还讲威尔刚呢，
1: 还讲威尔刚，
0: 也也讲威尔刚，
1: 啊你哦，
0: 对啊，伊威尔刚是心脏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就这样去西藏有无，
1: 嗯，
0: 他那比较缺氧气的那个地方。嗯嗯他也是事前你都要先准备那个威尔刚，就是加喺够心中
1: 诶，
0: 就侪拢爱食嘿啊。
1: 嗯，
0: 啊，所以阮到到今嘛嘛咧食威尔刚，即世人从来唔捌怕进鬼哦，他到现在都还是处男狗。
1: 哦，
0: 对，然后食到上尾的时候还食到威尔刚。
1: 哎呦，啊，咁差，无差啦。
0: 无差，伊都唔捌发情鬼。
1: 哎，
0: 唔系啊。阮到唔捌发情鬼，所以你讲伊是唔是来修行诶？
1: 是哦。
0: 对啊，才纯情的一个高男性，
1: 伊来修行的，真正哦，伊来修行，啊嘛，伊嘛是来了灵修行的哦，
0: 系啊，嘛修行啊，
1: 对，可能阮来搞，
0: 对，其实，伊讲医生讲一句话，伊就是讲吼，啊，你如果让给他安乐死，你等于剥也是杀生啊，我想这句话我较气，你知无？我感觉上天给我一个考验，因为我其实我吃菜的目的是为了不要跟动物再结恶缘，不要再让他跟他结一个不好的缘，所以。你讲起来，这只狗叫伊买啊，安尼的时候就艰苦。你要抉择，要安尼的时候，你就想讲啊，袂使，我一定嘛是爱好啊，搁甲顾到后壁，因为咱是看伊艰苦唔甘啦，嘿，啊，搁有阵时搁会加人，所以，可是想一想嘛袂使啦，嘛是袂使杀生对无？
1: 对啦，
0: 对啊。

0: 对的，对的。啊，人个修行啊，处男。这
1: 个处男，真正处男。
0: 人所有修行嘛，有哦。
1: 有啊，真正。
0: 真正。
1: 他没有发情过。
0: 对啊，所以你看看伊来多年，恁来多年，好相好相多啦。
1: 对。
0: 嘿啦，啊恁啊七条啊。没
1: 有。OK 啦，完满啦，完满就好啊。
0: 完满就好，哎呀。
1: 啉奶，我爱啉奶。
0: 哎，啉奶，啉奶，恁就啉奶。OK 啦，啊不如这波进行先来抽奖哦，来，等下真个发了奖金来，底下卡起来哦。
1: 好，来。
0: 好嘞。
1: 五四三二一。停！
0: 哦，昌达，
1: 昌达吗？我看一下，哎，对耶，
0: 你看，
1: 昌达大哥耶，
0: 底下有块，
1: 没有错，对，昌达大哥，安尼应该有 D A 啦，他都要跟你拍跑啊嘞，
0: 昌达大哥，
1: 昌达大哥来，大西的特务官，大 K， 昌达大哥，
0: 大 K，
1: 都是你摸唔到哦，来啊。
0: 喂，昌达大哥，
1: 嗨的，
0: 哎，
1: 嗨，哎呦，恭喜呢！哦，
0: 恭喜恭喜，
2: 谢谢啊！
1: 就第二拜啊，你哦，
0: 邓伟啊，
2: 啊，我终于有事啊！
0: 来来来，传下去的哦。
2: 哦，谢谢。
0: 哎，好。
1: 男人送给你，
0: 三个男人送给你，
2: 哦，谢谢、啊、
0: ，OK， 谢谢你哦，哦好 ，OK，
1: 买不到的哦，买不到的哦，这三个男人买不到
0: 的、哦，怎么样？好，这收藏了、
1: 哦，哦、謝謝收藏哦，謝謝嘿，
0: 加你四个男人了、哦、，OK， 拜拜，
2: 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好，来时间到什么哈？我们来录节目了，好，来度假那中啊，时间段无把握，来，这个时阵抄我的电话，足带重要，好，来我电话甲普及。啊，超姐、Kip姐，哈、哦，来来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姐、Kip 姐，拢总共也是给我，那也可以哈、哦。啊，那打电话给我，无跟你接到，一定让我你徛到对白，啊，你稍等我一下，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啊，今晚哦，大我们大力电视台现在哦，在重要的时刻，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对，
0: 啊，所以你那有看到，哦，有看到，哦，要给我过来支持，哦，要给我倒收听呢，哦，啊，麻烦你再靠我，哦，再打电话给我，哦 ，OK， 谢谢，感谢大家，来过来阿俊的电话啦，
1: 哦，谢谢，来我的电话吼，0903975286，0903975286，好，感谢，今天这是婷丽服饰的哈，这个衣服就是夏天的衣服，哦，也很清凉哈，啊，图案也很可爱，
0: 啊。
1: 质感都很不错啊，都布灵布灵布灵的哈、嗯，所以有盖也让卡。啊，你哪有任何就是需要服务的地方哈、嗯？有的，因为我最近唔知那是赖，其实拢无声啦，无、嗯、声，所以有当下等我发现的时候，啊，佮因为最近真正无闲去只搞哦，就是很忙，所以都无注意，无一随意顺，所以有较慢回，请你多多原谅、嗯。啊嘛，希望佮我机会，好不好？我一定会甲你服务好势，有甚物任何问题，一定会甲你处理较好势哦。好，这里放心来。
0: OK， 那那个关心啊，问天啦，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艰艰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太平的佳丽姐，来第一首歌曲安排你点播的歌曲，选择你。感谢你选择我两个，让你点这首歌，这是你明智的选择。
1: 啊，你要学乐干呢？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好，请坤哥。
0: 嗨，大家早安。
1: 哎，
0: 有时候哈，这个比选择还要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方向啊。
0: 方向
1: 嘛。目标啊，目标明确，方向要对。
0: 这嘛是酸点啊。
1: 努力才有用啊。嘿，
0: 其实有一种说法是。投对胎比选择还要重要。
1: 当然啦、啊，投胎比会投资重要，我一直都这么觉得。
0: 不一样。
1: 对，但是问题是那时候的我们，应该是喝了孟婆汤。
0: 都不知道说咱投胎投到哪一户人家哈？
1: 对，就像那个之前不是有一个很好笑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漫画。小的那一种方格几个格子的就 ending 的那一种，就说一个孟婆，然后因为伊时间够啊，伊会当去别个所在啊，伊可能会当去投胎啊，或者是讲会当去新兵的身躯边，啊，伊就甲迄个讲，伊就甲申请嘛，爱申请讲，
0: 申请啊，申请要去投胎，
1: 伊讲我敢袂。

0: 这其实哦，有很多选择啦吼，有的是选择健康，哦，就是很英明的去选择每一个这个方向啦，哦，每一个目标。嗯、但有的人选择哦，选择无阿多，选择无阿多健康。哎、欸，像有一些人真的就是没有偏财运呐，哦哦，所以去哎看到这个乐透有无？嗯，哇，这已经几啊十期无人掉啊，吼、哦，看起来碰碰运气。有时候这选择很伤脑筋呢，
1: 这很难选，而且我觉得很难丢，好不好？
0: 有时候越选还越多哦，我觉得这个号码也会，
1: 好像也会，
0: 这个号码也会，一个强强的七倍后背，哇，
1: 没半了亏耶
0: ，这就真正就
1: 嗨。但是我讲真的，你如果认真要玩的话，我觉得五三九的几率就是，
0: 较管吗？
1: 你回本的几率比较高哦，回本啊，就是你开50块，你丢50块无输赢的几率较管。哦，
0: 是啦，
1: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0: 但是有的人吼，既然要算啊，既然要签啊，就是人拢是有贪念嘛，哦，会想讲哦啊，一定钓会较大奖的嘛，嗯，哦，可能就会去往那个乐透啦，大乐透，
1: 威力彩。哎、欸，那个中奖的，
0: 中奖的那个金额比较高啊，
1: 就歹钓，没
0: 无钓就不爱钓，啊，没钓就爱钓较大的。
1: 不一定啊，得看你自己怎么想吧。我刚刚你觉得，因为其实不好中，它就是几率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低。嗯，对吧？
0: 哎呀、啊，有影。
1: 啊，就一百两百就好啊啦。你像我嘛是啊，我昨都去吃，就是隔壁好像是那个什么粥，然后隔壁刚好是彩券行，我就吃完饭之后走过去，啊，无买一张好啊。
0: 碰碰运气。
1: 哎呀、啊，对啊，因为得一百块啊，威力彩一百嘛，我一百块威力彩。
0: 哎，就快选择的，
1: 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
0: 第一窟，第二窟啊。
1: 对啊，所以我就是电脑选号，我不想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精彩五三九，哎呀，然后买一个五三，哎，五三九就自己在那边乱画，啊，画完之后，然后就给他就一张威力彩，一张五三九，然后就哼，我五三九赢五丢50块，安怎我一张无了啦？哦，我了100块威力彩，
0: 所以就
1: 是买你的100块威力彩，所以我讲你若讲要一直无限一直算落去，看个别无了，你真系当算五三九，因为你两粒就50啊，两粒一五粒九啊嘛，你两粒丢50块。
0: 啊，你留回本啊，
1: 哦，哎呀，所以我讲，
0: 但是你讲要钓嘛，无遐尼简单嘞，五个号要钓2号，那几率已经算是非常的低了啦。你如果要真的要中2颗以上，那个也是有一些几率。
1: 对啊，我就想说，哦，好了，钓两粒，安尼钓一百就好，50块够等。
0: 你差一个号码就差就这样嘞，有的是进6个号码啊，有的进5个啊，哎，5个要钓中嘛，困难。
1: 但是那5个要钓。那个钱也很少哎，你知道吗？2颗50块嘛，然后3颗300块嘛，然后你中，4颗还是几？5颗，你知道5颗才多少钱吗？
0: 800
1: 啊，不对，对，5颗800万嘛，然后4颗才，我那时候想说4颗那应该要几十万哦，就我查了一下，不是4颗只有2万块，嗯，对，很低耶，嗯。
0: 哎，丢弃了已经就拍丢
1: 了。啊，那无你该靠点趴数呢？你该靠点15%啊？你存偌济？你可能大概在15000多，16000多吧？好像15000多了，没记错的话。
0: 这是有的人会当选择，但是咱两个主持节目，咱无法度选择。
1: 啊，那讲你搞嫌弃了对啊？
0: 咱无法度选择的。
1: 你很难找到像我这么懂你的啦。
0: 拢是心灵在做决定的，你个
1: 什么意思？
0: 你袂记得
1: 啊？你讲进球考啊？哎呦，
0: 咱进行。咱之前是拄好要10点到12点的时阵，你袂记得吗？
1: 你讲抽考啊，去拜年啊？
0: 系啊。
1: 哦，抽考去拜，你就唔知我拜几间庙？你开玩笑哩？
0: 唔是用抽的尔咧，是神明决定的咧。
1: 我对。
0: 啊，抽完再过去问神明咧。
1: 我对迄个中华拜到迄个台中，搁对台中搁嘛拜到倒位，拜搁拜白沙屯嘛，开玩笑，我咪拜几间？
0: 哇，安尼哦。莫怪
1: 咧，你在讲咧，
0: 阴魂不散咧。
1: 不是，我是去抽卡，我讲我是跟神明讲说，因为哦那一阵子刚好我还没去开心脏，啊身体其实也没有太好，
0: 哎、哦、呦、啊、
1: 准备想要去开心脏、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我没办法就是上太奇怪的班。就可能太晚或怎么样，我可能心脏会常一直夹起来。然后我就说，对，我有想要去开刀，但是我要去开刀之前，我也是要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状态吧。 要不然你怎么开也不会好啦。
0: 哎呀、啊啊，
1: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希望还是留在原本的旗杆段，哎、哦欸，因为我觉得这作息比较，第一一来也那么久了，嗯、二来也比较正常。哎、
0: 哦欸，
1: 我就觉得按照我的身体状况，可能比较已经习惯这个生活作息。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能就是尽可能就是可不可以留在就是白天的时间。
0: 嗯，
1: 对啊，以后我会去就是去开刀。

0: 干嘛之类的。然后就讲完之后，我没有讲说我要跟谁搭档，因为我觉得这样要求太多了。就很像你在找房子勾太多选项的时候，他会跟你找不到这条件的物件，所以你就只能求一个东西。我想没关系，反正先求有再求好，你就是求哎，我不要，我尽量就是尽可能留在
1: 老爹。
0: 早上嘿嘿嘿，因为在我的
1: 对身体，
0: 对我要去开刀，我也比较不会有那个后顾之忧。因为你至少你生活是正常的啦，你唔要连明仔载咧，明仔暗连明仔安怎，你要去开，明仔开我嘛唔知啊。
1: 较辛苦哦。
0: 对啊，尽可能就是这样子啦，好不好？
1: 有影，就侪人会去，唔知要安怎选择的时阵，会去问神
0: 明。当然要啊。哦，
1: 要去求神
0: 拜拜啊，
1: 求神问佛
0: 啦。哦，
1: 但是有足侪人。会晓问啦吼，就是参照阿官头头讲的，就是讲一项明确，
0: 你就是只能
1: 让神明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0: 是非题不要选择题，选择题有时候他不知道回答你哪一个。
1: 有影，有足侪人问先，哇，问一大堆
0: 啦，一堆博博。
1: 嘿，啊，有足侪选择啦，哎，一直拢无法度应背啦。
0: 啊，因为就是问的方式啊。
1: 哎，啊，无法度应背了。你心里嘛，你伫咧想啊，
0: 讲话，
1: 你到底是想要倒一个？啊，迄个你嘛会烦恼，啊，你选迄个你嘛烦恼迄个，哎呦，
0: 规矩，
1: 拢卖好你着，好啦。
0: 也不会这样子啊，有时候用抽签的，有时候我如果觉得要宝贝不知道怎么问，我就直接说来，伊落我想要清洗下面一块的问题。哦，啊，那如果你愿意和我清洗的话，你也先问看他愿不愿意啊。
1: 参就我问心明，我拢是一个方向，身体健康。厝内底的人平安，两个尔。
0: 没有啦，啊，这拜拜本来祈求是这样子，但问题是你现在在想谁楼靠的时候，你可能有选择，比如说
1: 我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障碍。
0: 不是，因为比如说好，以我现在的状态好了，我可能要找房子，那我可能看了很多，结果找不到，那我可能心里就会想说，哎，安尼我到底是要往对一个方向，去吹往南还是往北？你听我。
1: 哦。然后这时候你，
0: 嘿，你就会开始问说，阿爸来问神明看看，然后就那天我回高雄，我就跑去那个哪里，我跑去三凤宫。对，然后我就去拜拜，我就去宝贝，我没有，我跟他说找哪里好，因为我觉得他也不知道，不好告诉我怎么好。
1: 他有没有叫你回去高雄了？
0: 没有，还没。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李叔啊，陈希赫啊，
1: 你跟我回去高雄啊？
0: 他说我时间还没到啦。
1: 哦，阿伯吼，事情阿伯搞。
0: 他说你时间还没到，嘿，你还没，你时间还没到。然后就跟他哦好，然后就是宝贝叫陈希啦，就是用问的啦，这样比较快。就是找房子，就是可不可以，就是什么方向，或是哪些地基因挖掘的红熊
1: 啊，
0: 那利用陈希搞我讲嘛。对嘛？因为我的问题很明确，就是找房子这件事。就他给我详细，我看完，我觉得这好像跟我找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然后结果你是该问啊，你是问感情的呀？
0: 不是，因为看完那些字，我就觉得
1: 快快了，那详细哎哦，对对，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
0: 不是那个看完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意思好像是工作，你知道吗？跟事业工作有关系，跟我房子好像没有关系呢。这时候想，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之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我就跟他讲：“哎呀，这什么意思？我挂
1: 不？”哎，你还也要改签诗啊？你要去庙问庙公啊？
0: 我没有问庙公啊。
1: 我今麦吼在求公吼，我要
0: 找
1: 厝嘛。啊，但是我这里签诗，你会当把我改水看卖无？哦，有可能，因为你抽到的签诗是跟你
0: 因为我会先上网嘛，我会先上网看那个他的解签诗的意思，因为今麦弄我身边解签网
1: 文。对啊，是跟你工作有关的。可能啦，我咧想啦，可能神明咧甲你讲，讲吼，你的工作即摆稳定啊，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找厝的这个事件吼，就是凊彩就好。所以我你工作较重要。
0: 不是啊，给我就
1: 看。你只要找你公司附近的拢好，安尼啦。
0: 不是，我字里行间看起来就是感觉伊甲我的工作较有关系，签字。
1: 对啊。
0: 我敲电话，比如我讲，
1: 就是叫你讲吼，你莫收过操咯，免搁找啊，找你公司附近，你若有空处，
0: 没有那个看起来签没有很漂亮哎，有点中下签的感觉。
1: 啊、真的哦。
0: 看好啊，然后这里三蛙哥，然后我心想说，你又不，然后我就说惨了，这死定了。然后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我的传，我的拍照传给伊翁，
1: 我抽到这个签，
0: 我看无什么意思呢，伊安尼袂说，我感觉甲我找厝一点仔关系拢无，伊看起来较像工作签，你知无？就是工作上面的事业运章的签诗，
1: 或者是神明想要让你转换跑道，
0: 还没，他说时间还没到啦，然后之后
1: 你唔免阁催啊，因为这个工作可能，
0: 是伊甲我讲，无啦，嘿，我问过伊，讲我时间还没到啦，
1: 好
0: 未
1: 了，
0: 然后结果了，伊就甲我讲。小姐，你不要我讲，我那看起来刚刚代志大滴啊，可能找不到房子了。然后伊就跟我讲，小姐，你不要。

0: 要随便乱盖墙皮。我说啊，不然这他现在这什么意思？我看起来完全跟我找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伊就讲，
1: 文不对题呀、
0: 啊。伊讲你等一下、嗯、然后改掉一看看，伊就讲哦，好啦，我看完啦。伊讲哇，什么意思？就是再找，你再找，不要急，你再找，你个催了对啊，阿伯嘞，你个催你卖急，你个催我讲，所以我讲来即卖敢袂使，我即卖人很主席一个伊个三凤宫内底，我领导的姓名唔知道，家你有跟我在聊连线，啊不你敢袂使甲问看卖啊，我七月底进前够有法度甲这件代志处理好势，哦，
1: 然后伊个、欸、这时间是。非常的紧迫。
0: 哎呀，伊今年咪六月啊嘛，然后我就甲讲，我即卖人很主席就伫紫荆庙内底，啊，你的头家是三太柱嘛，我甲讲，啊你，我现在在那个三凤宫里面，啊，你可不可以现在连线一下你们家老板？就是我拢叫伊老大，我你看连线一下恁老板、嗯，啊，然后甲伊问看卖啊，我即卖安尼到底在签是啥物意思？讲，他叫你再找。嗯、哦。哎、欸，你不要，哦、你不要，系讲你卖紧张，你个催就对、嗯、啊，所以即卖是讲可以，你可以在时间之内完成这件事情，你不要烦恼。嗯。然后说好，那这样我要跟他说谢谢，我要回家了。好，你跟他说谢谢，你可以回家了。哦，你不要乱截好吗？我说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我逮鸡很大条。我再怎么样，因为他有一个写什么土枉然，我说这样好像我怎么样努力找龙伯好的意思是这样吗？哦、嗯，
1: 龙吹伯安尼意思。
0: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急，你再找那个吹的对啦。嗯嗯。你保证还没吹掉诶，就是还没找到适合你的，
1: 打
0: 就是再找。哎，对对对对对。
1: 打来了，没急的。
0: 我就不用找比如工
1: 了。规定还未七月是还未七月份呢。
0: 没有我的意思，不，对，还未七月份。啊、你大概要在七月一号的时候就要赶快想办法可以入住这件事情啊。嗯。就七月底前要解决这件事情，因为你八月份就会有一个七月
1: 期、啊。时间会有压力。哎，
0: 你就会因为这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是讲去卖场。你若讲去大卖场，比如讲按这间差联无啊，无咱去家乐福好啊，那家乐福无啊，
1: 无
0: 咱去丰康。对啊，你不是也这没有办法，这好像就是你真的要找到适合你的，而且重点是价钱啊。哦，哎、欸，你如果说阿爸很有钱、嗯，阿爸说你找多少钱的没关系，给他开了去啊，我们当然就没有后顾之忧，没有烦恼、嗯。但是阿爸的那个阿爸的配给有限啊，哦，
1: 免想啦，免想啦，
0: 啊，所以就你就是还是要找符合的啦。
1: 为你心明一定的人，敢到三江的替公伯啊，主右安排
0: 了。然后我就离开之后，我就说替公伯，我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孩。
1: 不是可恶吗？
0: 没有，
1: 你确定是可爱吗？
0: 是一个真可爱的小孩，你不可以让我为了这种事情烦恼太久、嗯，太久，这样子我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我就搅不了，我身体就不健康。然后你每天都说我要好好吃饭，我就没有办法好好吃饭。
1: 可爱有两种意思呢，哎呀，像是思思也有两种呢。嗯，可爱是可怜没人爱，还是非常可爱？
0: 我不会觉得我没人爱啊。
1: 对不对？
0: 我不会觉得我没人爱啊，觉得还 OK 啊。哦，
1: 所以你想要当可爱的那一位、啊、哦，
0: 我都 OK 啦，可爱啦，
1: 好啦，可爱啦，可爱啦。你看阿官看阿姑啊，对不？
0: 你看过 End Up 啦？哎呀，
1: 愈看愈古锥，愈看愈成就吼。哎呦，这阮家做阮家的新妇偌好咧。
0: 哎，有当时做强的先是你无看到啦，私底下有当时也做强的啦、
1: 嗯。差不多啦，差不多。人拢人吼、哦，拢无。十层的啦，没有办法十全十美，
0: 一定都会。
1: 哎呀，你看卡是看精工的，哦，遐欠卡的，
0: 反正
1: 哎，反正有可能减一条筋，你嘛不知影。
0: 有哪有哪一条？我哩感觉一个方向感无好，阮这台咱切到变贵啊。我如果你连等于高雄，你台我都塞唔掉咯。我讲因为
1: 就顾无等于啊。
0: 我以为我感觉今麦的路长得不一样，是都有咧不一样。路就是说这安尼，我唔是伊白天甲晚上不一样。
1: 哎，真的。有当时暗时在开车，暗时在骑好多摆，真正
0: 是不是
1: 搞不清楚方向？
0: 你是不是觉得长得不一样？
1: 真正想一下，
0: 有没有？
1: 明明这条路就行十几年、二十几年啊，还佫骑唔到方向。
0: 你白天跟晚上就长得不一样啊！
1: 奇怪，啊，阮家哪会愈来愈远呢？
0: 那阮姐
1: 讲，哪会遐尼啊车昏？
0: 真的啊，
1: 我知影。
0: 那想怎？那阮姐就讲。所以你即马若要去一个所在，你得透早去一摆，暗时去一摆，是这意思吗？哦，差不多是安尼讲。哦，安尼我改起起来，因为我感觉白天跟晚上真的不一樣。
1: 这就破案啦，因为你平常时拢是日时才出门的呀、
0: 啊，所以
1: 你
0: 暗时啊，
1: 较无出去外口乱乱走啊。
0: 哎呀、啊，你就爱开这种，然后我姐就一直笑說，说奇怪，那你看你按进攻，你真正方向感做不？

0: 聪明，聪明的，啊，但是拢欠一粒金啊，吼，
1: 嗯，
0: 这是地公伯啊，这里，
1: 哎呀，他们有分配好，他们有分配好，这样是对的，嗯，或天妒英才对吧？英年早逝啊，那种学校啊，你
0: 很自肥哦，自己家己补较袂臭臊
1: 啊，
0: 你，
1: 但他有自信啊，嗯，
0: 自信是好，
1: 正人想要有自信啊，
0: 伤过自信，过头自信了后就变做较无好啊，
1: 没有，我没有到自负的程度，所以还在那个论据里面，还在空间里面。没有关系的。
0: 好了，继续，咱来听歌啦吼。安排这个连续的四首歌曲。
1: 咱来听四首歌曲，咱对阿月啊，这戆子戆一摆，
0: 戆子有戆一摆，
1: 戆子有戆一摆。
0: 好，咱来卖戆第二届。
1: 真经的。
0: 新增的小猪姐哦，要来听抓好线。
1: 咱将军的阿慧，我唔知应该是阿姐啦。嗯哼。伊要听咱戆鬼呀。
0: 好，来先讲。月音节哦，要来听《痛苦如林心》来连出来四首歌曲，听歌。

来继续新增的秀珠姐吼，来听歌抓雨伞。谢谢冈山的敏华姐、素琼姐、雨欣姐、金美妈妈。

的玉清妈妈，咖喱锅的源泉大哥，新增的秀莲姐、沈信姐、美容的淑珍姐、燕明大哥、淑芬姐、素琼阿姐、乔珍姐、杨梅的王大姐。

玉如姐，泰山的小美，小美姐，秀芝姐，慧玲姐，邦九林妈妈，丽珠妈妈，新竹的天机，好，天机大哥，碧云姐，玉珍姐，阿田妈妈。

妈妈，平镇的陈妈妈、陈太太，中立的彪哥，桃园的秀鸾姐，板桥的新慈妈妈，守春姐、陶松大哥，中立的东滨青田温高丁啊，今天有耶。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哦。来，刷落来，要来进到看电视。
1: 有台王。
0: 今天哩，带大家来去佚佗咯，哈、哦，来去苗栗县。苗栗县有一个这个乡镇地区、哦、叫做头份市，哦，头份市，苗栗哈、哦，很多的这个
1: 客家人吗？
0: 哎，客家人居多。尤其是在头份，头份这一带、哦、他们的普通话就是客家话。你去个店街，去个坐公车，去个警察局、嗯，你只要在路上拄到的人，差不多95%以上拢是客人，哦，拢是客人。头份呢，吼，伊较早吼是来台湾开垦是一群的人啦，哦，来个开垦了后要分地啊，哦，要安怎区分啊？就是讲吼，啊，一块地吼叫做头份。啊，第二区叫做二份，哦，啊，第三份叫做三份，第四份叫做四份，
1: 哦，
0: 用这样子的代号，哦，啊，这样代号吼，是为了讲吼要分配，讲吼要抽签啦，要抽物件啦，哦，讲吼啊，你这区地较大，啊，抽的人就较济，所以他就用这个人家说一二三四五
1: 决定区域，
0: 嘿，一二三四五的这样子的代号，啊，只是说一呢，他就把它变成是。头一个嘛，哦，头一个就是头啦，哦，啊就是头分啦。地理的范围咧，头分吼，拄好伫苗栗的这个北部啦，北平啦，哦，啊西平咧有竹南，南平咧有造桥、三湾，哦，啊东平咧有承德县的这个峨眉乡，啊，佮有北平的接到这个承德市啦，啊，佮有承德县的这个宝山乡，所以在宝山这一带，其实也很多的客家人。温哥丢就是宝山的啦、
1: 哦，
0: 就是很近很近。但是伫苗栗，哦，苗栗的这个苗栗县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就是在头份，哦，每一年啦，每一年，古历

0: 哎，金刚娘，金刚哦，多好伫这个四月七八，哦，四月七八东港的这个活动哦，多好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圣诞千秋。
1: 玉佛节啦。
0: 嘿，啊，传出来讲吼，伫民国初年的时阵吼，有足济这个地方的这个绅士啊，地方的这个望族啦、啊。都会举办什么？举办这个比赛花灯啦、啊，哦，啊，这个花灯的比赛，啊，尤其是吼、哦，这花灯的比赛，足主观的呀、啊，哦，啊，这个评审的裁判就是讲啊，这粒我较介意，我就选这粒、哦，啊，这粒我较介意，我就选那粒，所以比赛吼、哦、就难分配，啊，不然吼根本变作是啥物？变作是妈祖娘妈祖的这个、哦、这个迎神赛会啦、嗯，哦，可以说是头份最特殊、最特殊的这个节庆。哦，阿弟当地吼、哦，相传有很多的这个庙宇的活动，嗯、每一个人拢提香，啊，拢搭一挂这个点心啦、啊，吼、哦、啊，要分送，就像即卖的这个白沙墩绕境，在行路同款，有足侪这个民众吼、哦，拢会自备点心，然后让这些绕境的人跟这个参拜的人哦来做使用。嗯，阿嘛是有的人是讲吼。一寡这个摊商、摊贩呐、啊、吼，摊贩，还有一些的这个一些的这个商，一些商人呐、啊，趁机啊赶集啦、啊嗯，还有就是在这边卖东西啦、啊。哦，因为这个活动哦，是真正是伫桃园哦非常盛大的一个这个庙宇节庆、嗯，所以在这个头份每一年来参加的人都是非常多的人哦，拢差不多上万人以上哦。这种的这个盛况，在这个镇上吼、哦，形成一年又一年的这个难得的这种情况吼、哦嗯，每一年拢非常的热闹，拢就热闹。来讲到吼、哦，桃园的这个一挂这个景点，头份吼、哦，它有一个这个水库叫做永和山水库，哦，永和山，永和山不是伫永和吗？不是啦，嗯，永和山拄好伫这个苗栗的头份。
1: 好名好烧香呀！
0: 啊，台湾的吼是目前是台以早到即马吼是台湾第一座的这个没有闸门、没有水闸门的这个雨水门的这个水库、嗯，自然形成的呀、嗯，就是无人工来去起建。嗯嗯嗯。伫个这个水库吼，嘛会当欣赏到一挂这个自然的去这个景点啦、啊，一挂这个自然的风景啦、啊。嗯哼。哦，啊，听讲是伫这个。看到，一旦看到边岸的这个山湾乡、哦、然后山水这种衬托交织出来的这种优美的环境，嗯，非常的水。啊，水口的边啊，哦，听讲有一间的这个福德寺，哦，就是土地公伯啊。
1: 福德寺。
0: 嘿，嘿，啊，这个土地公伯啊，就是掌管水库，哦，因为迄当阵哦，自然形成的嘛，但是伊无水闸门可以控制啊，
1: 对
0: 啊，尾就。改建，挂这里水闸门吼，挡在这个水库。可是要新建的时候，那边刚好有很多的这个土地公啦、啊、土地公伯啊、嗯哦，有27尊的这个土地公，哦、所以形成就非常特殊的这个
1: 景
0: 象啦，哦，这个非常的特别。啊，尾下就来迁走吼、哦。另外一个头头有讲到这个土地公伯，这个福德寺吼，地方啦吼，伫土份。都是讲客家话，都是胎八公啦，很多胎八公。
1: 公八婆就是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0: 嗯，对对对，八公啦，哦，嗯、啊，这个庙的年龄大概有超过百年以上了，嘛是这里头份吼、哦，民众信仰的这个中心，嘛是专台湾北部啦，哦，北台湾是规模上界大的这个土地公啦，哦，占、嗯、地差不多八十平。哦啊，平日的这个香火哦，非常的鼎盛，尤其是吼、哦，伊这两尊拢是金星的哦，金身
1: 用
0: 用这个墨西哥黄玉落去雕刻的，嗯、啊每一尊吼拢是5公吨遐尼啊重啦，哦5公吨哦，造价差不多3000万哦啊，所以很多的这个民众吼、哦、都来这边祈福啦、啊、吼、哦，希望讲也让土地公也让给人保庇，平平安安哈、啊。嗯啊，另外一个，这是一个这个健康养心的这个观光工厂吼、嗯，啊，主要是推广吼、哦，是这个台湾不是足侪这个中药嘛，哦，中国有很多中国药材， 所以他就是在介绍这个中药草的这个用药知识。

0: 啊，这嘛是一个这个观光工厂吼、哦。啊，即马目前有一挂这个观光工厂正式开放，啊，互这个民众会当来参观，
1: 了解因的制成甲因的过程啊。
0: 对对对，啊，这个观光工厂吼，主要是讲吼，中医有五行嘛，金木水火土，嗯，还有这个十二经络。还有二十四节气，嘿，啊，搭配了一些中药的这个知识，嗯，比如讲你这个热天啊要吃啥啦，嘿，啊，这个冬天啦、啊、要用什么来补身体啦，哦，啊，这拢是一寡这个中药行、中药材吼，诶，这个分配吼、哦，啊，这个也是应用在这个生活应用上面，嗯哼，也非常多的这个知识吼、哦。另外一个叫做露除坑步道。哦，露除坑步道，伊是较早哦，较早加吼荒郊野岭，
1: 所以就是露露
0: 诶，就是鹿啊，啊鹿啊会破坏啥物？破坏农作物
1: 嘛，
0: 啊，所以有就这些农民吼，拢会设陷阱，啊，它的陷阱就是很大，很像那个橱柜，
1: 啊，是跳起咪得无法都造出来，卡住，
0: 它就是能够捕捉这个这个鹿啦，哦，啊，尾啊就改就好名叫做吼。露除坑啦，哦，露除坑，这是较早古名，啊，即卖嘛是，即卖改名变作是露除坑步道，嗯，只是甲伊的这个名哦，佫加两字，变作是一个这个，会当去，去行行，去看看的
1: 吼，动啊，散步啊，骑脚车啦，
0: 啊，这个步道咧吼，大概有差不多4公里左右，嗯，好，内环道啦吼，大概是4公里，啊，外环道大概2公里。所以沿着这个三级线啊，哦，行，位这里、个，行到这里海拔38公尺至159公尺，
1: 哦，你嘛有一点爬一点小山的感觉。
0: 但是你行到上高的所在吼，有一个这个景点叫做牛湖秃山，哦，牛湖秃山你也当看到，这里、个、头份吼，整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景点，
1: 视野很棒啦。就是你往下看，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比如说有花啊，还是说有一些，对啦，桐花季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很多有桐花。嗯，
0: 啊，在那些你要管理所在，因为头份通常都没有什么太高楼的这个大厦，
1: 正好行啦，对啦。
0: 啊，所以你行去你这个山顶了后，会当看到非常水的这个风景。
1: 你可以看到萤火虫诶。
0: 嘿呀，嗯，啊，底下这里步道，因为它是非常的天然，非常的自然，所以。在这个四五月份呢，有油桐花可以赏这个花，然后又可以到这个晚上可以这个赏萤火虫嘛，吼，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1: 然后
0: 来，这好食的物件哦，这我有印象。
1: 一定爱食迄落呀，客家料理啊，因为遐算嘛是真侪客家人居住的地方。
0: 对啊，对啊。
1: 啊，食在道地的客家料理，我觉得真的很棒。
0: 还有馅饼啊，哦，他们的馅饼也蛮好吃的。重点有一间的这个水饺。水饺馆、哎、水饺馆，它是，
1: 所以你也是被它养大的
0: 啊？没有，
1: 你不是苗栗人。
0: 我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有在头份哦，居住过，因为那时候拜师学艺、嗯，有去跟客家的老师林展义老师去那边跟他学习。
1: 哦，伊是遐的人
0: 了。嘿，啊，其实伫遐哦，嘛算介绍啊咧，嗯，它有这个北公园跟南公园，哦、嗯，它很好玩。除了这些吼，我这边。去有教招，都好来个家斗焕品哦，斗焕品也是在头份过去一点点，往三湾那个方向，那边有一间水饺馆，好好吃哦，
1: 真的，
0: 哎，很特别啦，那是手工水饺。好，以上跟大家分享哦，来继续咱来听歌，上好听众朋友的歌，这是 K.O. 的志龙大哥。嗯，
1: 屏东的美人啊，这你要听不如卖熟悉。
0: 好，时间也够吼，第三首歌再来继续安排
1: 吼，来听歌。

各位亲爱大力的好朋友，阿个中心的好朋友，吼，小弟吴又进，过去承蒙大家捧场甲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即届，我会当有即个机会，会当再度歌坛，会当继续签伫咧好戏唱片，嘛是各位的鼓励。我伫遮向大家深深来感谢，希望大家会当继续甲我捧场，继续甲我支持。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0: 谢谢文章大哥。
1: 来，这首江山的敏华姐、谭珠的月凤姐，来听歌，爱就爱到死。

0: 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因为其实好像很多人唱过，
1: 就这人唱的。我有听亚克的老师，
0: 我是听女生唱，我不是听男生唱的。
1: 黑胶唱片，哦，黑胶唱片。啊，尾啊，有就这人翻唱，比如阿哥阿吉拉大哥啊，哦，还有崩水哦，
0: 对，我是听到
1: 方瑞尔，方瑞尔，很多人呢，李茂山也有唱过啊，哦，继续刮，就这人唱。
0: 讲到李茂山，李茂山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还有现在有没有要出来唱？哦，你像前阵子不是叶先美郎游鸿敏有出来开演唱会？
1: 哦，对啊，
0: 伊嘛是真久啊，这些礼貌上跟他从来都没有出现。
1: 不然我们就找他弟弟啊。
0: 感觉就好像很没有礼貌啊，不是啊。
1: 你可以找礼貌二啊，
0: 礼貌四啦，
1: 礼貌四。
0: 你听歌是礼貌二，伊叫礼，伊叫礼貌三，啊，你小弟还礼貌四，你是。
1: 好啦，来刷了来来点歌哈，今天拜你，欢迎咱新朋友，足久无来点歌的好朋友上线来跟咱这里点歌开讲报道哈。控诉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二三三七，
0: 九五五九，
1: 嘿，电话该靠通，就会当来点歌啦。这是六年的小慧姐，哦，很久，很久没有来点歌。
0: 啊，这里哦，
2: 系啊，我咧无用啊，
1: 无用哦，嗯，无用趁钱哦。
2: 无啊，我无用我的代志啊。
1: 哦，无用代志，是是。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一个《一帘幽梦》会安听吗？
0: 《一帘幽梦》刚刚这几天好像有哎。哦。
1: 一帘幽梦吗？
2: 嗯
1: 哼。那下个礼拜帮你安排啊。
2: 哦，好。
1: 可以可以，拜拜。
2: 拜拜。
1: 好，拜拜。这是西丽刘朱姐。
3: 谢谢你。
1: 刘朱阿姐。
0: 你好。
3: 你好。
1: 喊得来点歌呢。
3: 嘿，
1: 嗯，啊，你今日要点歌吼？
3: 嘿，
1: 哦，要听啥？
3: 点波破网好
1: 无？波破网哟，哦，迄个迄个网足久拢无破啊吼。
3: 哇，足久无破啊！
1: 愈破愈愈破愈大坑啊！
3: 报一个，哈哈，
1: 甲报一个。好，后礼拜拜你来甲你报一个哈。
3: 好，谢谢，
0: 谢谢您。
1: 好，拜拜。
0: 拜拜。
3: 对，拜拜。
1: 哦，因为迄空拢补，永远拢补袂，补袂好。
0: 太处理。
1: 这是田中的宝莲姐。
4: 嗯，
0: 系啊，姐你好。
1: 你好。
4: 我咧甲你点起，点人西。
1: 人西哦。
4: 嗯。
1: 好啊，足久无人啊。
4: 我
1: 足久啊。
4: 正要甲你卡，你都无甲我接麦，我都无啥爱卡的。
1: 哦，你袂啦，真足侪人咧卡的，即摆差不多。
4: 拢等于过完是大人无伫厝啊！
1: 哦，有闲才来卡啦，哎呀、
4: 啊，
1: 嗯，好，阿礼拜拜你吼，
4: 好啦，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这是东山的慧珍，慧珍姐，
5: 慧珍，
1: 你好，你点歌？
5: 我讲在去卡看电视，我拢有看，啊，我讲无卡，
1: 无卡，嗯。
5: 我拢无甲你看。
1: 安尼今仔今仔多卡通啊！啊，你要点什么歌？
5: 我听说你拢无有当时拢无接我卡办个卡。
1: 袂啦，
0: 你有当时轮流轮流接啦。
1: 轮流，系啊，我拜二拜四我拢会开放，比较较看得点歌的。
5: 嗯。好啦，安尼拍簿啊，我就看到名出来，我就挂掉。
0: 好，安尼对。
1: 是是。啊，你要听什么歌？
5: 你唱我就听就好。
1: 哦，安尼哦，好啊，无问题啊。啊，你敢有较介意什么人的歌？叶启田的啦，江蕙的啊。
5: 你若唱我就介意听。
1: 哦，安尼你人足好斗阵的咧。
0: 足好参详的。
1: 嗯，足好参详的。
5: 你唱就好。
1: 好，下礼拜啦哈，甲你邀请哦。
5: 好。
1: 嗯，拜拜。
0: 欢迎，拜拜。
1: 这是东山的沈信杰。
6: 哦，
1: 沈信杰，
6: 嗯，
1: 你也足久无来给人点歌呢。
6: 我从未用点，我就爱点歌，你也用我就听咯。
0: 好啊呢，
1: 你嘛是好，你嘛是好人客啊。
6: 我要跟你讲吼，
1: 嘿，
6: 你拄只唱一条歌，真有够好听的。
1: 有够好听哦。
6: 啊，你愈来吼，愈搞啊啦，真正愈来愈搞。
1: 其实我拄学的呢。
6: 啊，我愈来愈搞，因为这条哦，你这头我唱这条，搁起你条，
1: 搁起你一条。上好观众朋友的歌。
6: 嘿，好，这条真啊。
1: 哦。
6: 啊，我拢练目屎呢。
1: 真的哦。
6: 嘿，好。
1: 无啦，迄口白我真正是自我。
0: 失言呐。
1: 嘿呀，用我家己迄个心内话讲互恁听呢。
6: 哦，对，你心内话讲。
1: 有感动哦，有感动。
6: 啊，我就是吼，看你真正有影太。我若出门吼，我若去山坪山，我拢附正个看窗。
1: 安尼哦。
6: 系啦。
1: 哦，安尼你安尼看来看去嘛，爱细腻啦。
6: 系啦，
1: 哎呀，注意家己的身体，
0: 注意安全。
6: 你听我都听到啊。
1: 好。

0: 谢谢您。
1: 好，谢谢沈欣姐，拜拜。来，这是婚姻启动招美姐。
2: 电话了。
1: 哦，今麦是，你卡通啊，你卡通啊。
2: 要紧。
1: 哎。
2: 我来点咩好啦？繁华拢是梦啦。
1: 繁华拢是梦。
2: 啊，我甲你叫一箱牛奶粉啦。
1: 哦，安尼哦。
2: 甲你讲谢啦。
1: 谢谢啦，感恩。安尼，赵梅姐，你等我一下，好不
2: 好？
1: 哦，我转互客服，甲你写单吼。
2: 你若有用，就送来啦。我应该有甲订，有甲恁订。恁咧讲爱订啊，我先订
1: 遍。哦，先订。啊，你等我一下，
3: 你等我一下。
1: 啊，后日拜二，甲你唱迄首歌哦。繁
3: 华拢是
2: 梦。繁华拢是
3: 梦。我知。
1: 嘿嘿，后日拜二哦。吼，你等我一下，你电话莫挂断。
3: 等一下。
1: 来，这个85线要加油打气哈。
3: 谢谢您。
1: 满銮的淑妹。孙淑妹，银兄妹，叫做林淑妹。淑妹姐，你好。
3: 姐你好。
2: 我讲来点一个歌好无？
1: 好啊。
2: 我改点迄个一半心酸一半醉。
1: 哦，好，无问题啊。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哦。
2: 好，拜拜。
1: 好，这江北购物的，甲迄个孙淑妹江北购物。
3: 无啦，这可能迄个这边的款。
1: 啊，这边的。无共色吗？
3: 哎呀，无共色啊！
1: 来，最后一位啊，吼，看有较罕得来点歌的无？有啦吼，春桂，这是台东哦，哇，住台东的春桂大哥吗？还是大姐？
4: 啊，大姐，
1: 阿姐，
3: 你好，
1: 哦，你好，哦，罕得来点歌呢。
4: 是啊，我点歌跟。问一下，风从哪里来？
1: 风从哪里来？好，没问题。下个礼拜二，
4: 谢谢。
1: 下个礼拜二从大力这边吹过去到台东。
4: 好，
1: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风从哪里来？好听的歌曲。啊，无甲恁接到，无甲恁点到歌的吼，啊，明仔载再过来点吼，逐工拢有点歌。来，刷落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若有需要吼，趁即个优惠，赶紧买起来，谢谢。
3: 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

0: 较好，
1: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0: 啊，我暗时啊较好困，
1: 暗时啊较好困对。
0: 哎，
1: 你看有性吼，够性啊，对不对？
0: 哎，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1: 谢谢。
2: 我最近要买买四组的吼，我今仔我身体疲到医生讲，我该食第三啦，食第三啦。
1: 啊，
2: 我今仔才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第三啊，我叫我一组，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仔才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医生说医生人足赞的，我再等下再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完今仔，完今仔先去听，伊嚼好我就提啊，我嘛嚼好嘞，我。这三碗骨对吧哈？啊，三碗骨，阿姐拢吃那那弄个都，结果我吃一只，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啵。
1: 有赞
2: 哦，我吃三碗哦，拢好食。我这边我爱吃全澳洲最好。
1: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一只一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 三啦，一粒才四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啦？800 IU， 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啊，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无要紧，你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还有爸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底啊，调两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那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我都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啦。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观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废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变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复位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手在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若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是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爱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尤其歹骨头就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烈的对吧？伊即马洗完那体力叫做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哦，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這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哦、都要睡觉了，吼、哦，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哦，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马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旧卡筋。人讲叫家己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个肌肉，而且个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未够叫家己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 全世界即个即真侪咱的即个即医生啦、专家啦，拢咧食。

第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第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第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吃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药剂不好，观众朋友，放药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药剂不好的人，药剂不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

位啊，那无法度入去到位内底就无位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龙顶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龙顶，会当长效维他命 D3，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3，再加上哈、哦、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欸，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3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3，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 D3也对了，除了 D3以外，咱给我坑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啊，脂溶性的 D3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电话就先上啊，买一罐上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哈，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19-19，有卡起来，

0: 吴文静啊，来秋香你好。
1: 喂，我要一组第三。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五十四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两千二啊，八只330粒，330粒。喂，你好，我介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瑞。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时代好朋友吼，若要爱点杠注文吼，咱的这个维生素 D 三电视机头前的所有的时代，你一定要把握这届机会，这届阁有特别送细管的吼，啊，这细管内底有30粒，但是今仔日吼，就总共敢那一档尔啦，只有一档，今天所有的广告只有一档，就伫这个10点到12点的时间甲你介绍，所以你错过了后，这管吼细管的可能。以后嘛，未够再出现啊！哦，以后嘛，未够再出现啊！2280块，哦，2280，炸到登去哈！来吃看麦，一天安尼吃一粒至两粒，会当促进你的钙质的吸收。咱的这个苏丹姐，嘿，要爱维生素 D 三哈。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咱的春元姐，
5: 我咧食 B 群，咱会使做伙食。
4: 食 B 群甲 D 三，因两种的这个物件吼，会当做伙食，无要紧。嘿，迄无要紧，袂影响，袂影响。
5: 好啦，啊，你都来了。
4: 好啊，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吼。咱的李妹姐。李妹姐，嘿，你好，你好，要爱一组 D 三吼。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电话小夹一下哈。咱的锦泉大哥，
6: 对好对
4: 好。好，要爱 D 三吼。
6: D 三嘿。
4: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苏贞杰，好，谢谢。要爱 D 三吼。
7: 万姿。
4: 安尼，你稍等我一下吼，来61线客服麻烦一下。咱的炳宏大哥。
8: 要
4: 买D3，D3一组，等我一下吼。今仔日你买到6月30号进前，咱会统计。你这吼已经你买一组啦吼，2280吼，2280会当甲你吼回馈，互你200点吼，回馈互你200点。所以你这组根本现买现赚着啦，吼，现买现赚着。咱的秋瑾妈妈，
9: 你要进我买两组益生菌，
4: 两组的益生菌吼。好，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你等我来63线益生菌两组哈，咱的秀珠姐，嘿，要爱一组 D 三哈，好，你等我小姐一下哈，我给你做登记哈，谢谢谢谢，国皇大哥，
10: 哎你好，
4: 嘿，国皇大哥要爱 D 三哈，
10: 你要讲我讲好元气贴布啊，
4: 有啊，大包有啊，11包1000块，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10: 好，
4: 你稍等我一下，来66线哈，帮我服务一下哈。电话挂紧卡，我甲咱所有这个时段好朋友讲吼，这 D 三到底是咧食啥？哦，有足侪人拢唔知影 D 三的重要性。哦，因为你若开始讲吼，参照进前疫情的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是在吃维生素 D 三，因为你无法度出门啊。哦，你只要一打出去了后吼，你也可能会去用感染到这个这一些的这个细菌病毒啊，所以你咧减少你的这个晒太阳的时间变少了。你的钙质的吸收就无够啊！你钙质的吸收若无够，你可能会骨质疏松，你骨头吼会出现问题。所以有足侪人吼，会有一寡吼，脚头骨较无力的，吼手骨头较无力的，也是讲吼，常常拢会阿毛骨筋啊，也是讲吼腰椎骨拢会，刚才讲吼无爽快。你食看卖 D 三 ，D 三会当互你正确的这个保养，吼会当补充互你这个钙质的吸收，会当大家足量啦，吼非常的足量。咱的妙婷姐，
11: 哎呦。
4: 哎，要爱一组 D 三哈，
11: 哎，
4: 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等你苏婷姐，苏静姐哈，
12: 买 D 三
4: ，D 三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今天你若有点杠注文成功的，先送细管30粒，给你做试吃。你一天安尼吃一粒，你会感觉讲哦，暗时好困好入眠，脚会旧筋呢，吃多吼。咱的秀菊姐，
13: 嗯。
4: 嘿，要爱一组 D 三吼。
13: 无，我要爱阿多迄叶黄素。
4: 叶黄素呀，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来70线叶黄素吼。九如的精英姐，
14: 我买一组
4: D 三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咱的玉婷姐你好，要爱 D 三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吼，谢谢。咱的秀鸾姐啊，秀恋姐，嘿，要爱 D 三吼。
15: 一组。
4: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电话挂紧卡。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段，第三千万唔通乌白食，吼，为什么？因为你若开始讲哦用滴嘞，吼，也是讲哦用胶囊诶，这吼甲一般的胶囊是完全是无同款的，这叫做长绒型的，什么意思？ 伊食落去120分钟、2点钟的时间，伊完全拢袂破去，伊会为你的这个食道。

进入到你的这个到你的这个胃，胃之后还要经过胃酸，一弯转拢袂破去，一直到你的这个小肠了后，八分钟之内，伊直接来甲伊破开，参像卫星导航同款哦，直接到你的小肠了后破开，伊会吸收才有效果。那无吼，你用滴的，用一寡一般的这个胶囊，你食落去了后，会促进，会变作乎你的这个血钙吼。如果跟血，跟你的血液结合，有当下咱有足侪人吼，会有这个血钙的问题哦，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状况发生，你家己都唔知影。所以吼，咱食爱食上安心的吼，食上安心的，尤其是 D3，伊会当预防的这个，这个方面吼，足快啦。尤其是吼，中华民国吼。有足侪这个卫生科卫福部吼，有一些杂志也都在介绍维生素 D 3的这个重要性，也当以红干净，也当修复 DNA。吼，美国的调查也当减少掉吼，你的这个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吼，啊，还有咱的这个圣地牙哥吼，啊，还有加拿大的这个研究 D 3的含量高，也当降低这个罹患乳癌的风险。所以咱就是去头前有足侪这个时段。啊，還有包括吼女性朋友，你来吃 D 3是非常的好。啊，尤其是美国的调查吼 ，D 3会当降低到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几率。吼，啊，還有小朋友来吃嘛，足好诶。这一粒都要800IU，会当促进伊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吸收、生长的发展，这拢是足好诶。吼，这拢是期刊的报道。所以刷卡电话继续卡吼，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2: 我是小刚，
3: 杰，哎，
4: 齐家，
5: 小刚，
6: 大家好，
0: 嗨。看到鱼啊，就 yes 啊，对吧
1: ？Yes。
0: 今仔日这应该就是
1: 天沙白鱼豆，
0: 对，天沙白鱼豆做杏鲍菇。
3: 在哈，我们天气要渐渐，现在夏天已经慢慢要过了，
0: 对，
3: 接近尾声了。嗯，对，我们在秋天做一些比较进补的，
0: 是
3: 对。哦，
1: 阿奴呢？今天要吃饭呢？
3: 今天要吃什么？麻油鱼肚烧。
0: 哎，鱼肚烧。
1: 麻油啦，麻油。
3: 就是在那麻油鱼肚啦。
0: 哦，这边后边加一滴烧，
3: 就是在那边。
0: 该开会，
1: 该煮啦，该煮啦，
0: 该开会就对啊，
1: 该控落就对啊，好，来甲做落去。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麻油鱼肚烧，所需要的食材有虱目鱼肚、杏鲍菇，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葱、姜、蒜、辣椒、麻油、蚝油、米酒、糖、盐，还有味精。
3: 啊、我们先说一下配菜的部分。
1: 配菜就是
3: 家里有杏鲍菇、香菇都可以。我们选这个是因为它比较吸，比较吸它的汤汁。哦，哎，
0: 我们炒这些杏鲍菇
1: 哦，这当然会。嗯，接
3: 下来我们配一点点这个蒜。
1: 这段也可以也在点管的嘛。
3: 等一下切断。
0: 哎啊，这个姜来切丝，
3: 就旁边我们切片，待会包香用。改辣椒，
0: 我相信有要切片，有要切丝，有要切块的。
3: 好来，
0: 好，这样
3: 必须没错。这边，这个切丝。
1: 啊，这里。
3: 就让这个切片的喝。来，以我们的大大块的来做
0: 切丝，
3: 好，来切丝，切片就好了。两个尾巴拉起来，从下面。
1: 一块做细的，啊，这要抓什么料吗？
3: 不用，
1: 干煎。
3: 对，因为我们现在加越多东西，酒啊什么，虽然可以去腥没错，但是待会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那个油包很明显。那这一道我们是用烧的，所以这边待会也会入味。嗯，这边我们就先不来加料，来开油。这边呢，我们先放一般的油就好了。像玄米油或橄榄油都可以。好，来这边管小火，我们先加一点点的盐巴在锅底，
0: 加在锅底，
3: 对，直接进来。这个盐巴它的那个熔温度比较高才会融化，所以在油里面呢，它会形成一个分割，就是中间会把鱼跟锅隔开。
0: 哇，我都爱吃沙巴鱼豆哎，干煎就很好吃。而且哦，真的，有呢，哦，你今，
1: 哎，我讲你用的，
0: 这边啦，这边和你，你就是准备要和你炸，
3: 安全帽，安全帽，
0: 煎半熟就好了。
3: 对，接下来我们用刚的鱼油，
0: 加第一下油啦，吼，麦菠菜，
3: 接下来掉来姜跟蒜头，
0: 爆香，
3: 葱白、蒜白，拉一边，然后另外一边来煎一下我们的杏鲍菇，
0: 感觉来了。
3: 这边加一点点的麻

0: 让这个酒气先去烘一下，挥发一下。
1: 好香哦！
0: 接下来水进来，稍微腌过就可以了。好，蚝油，好，够个

0: 颜色，
1: 色对，大概一汤匙就好了，加一点点的味精，盐巴，再来胡椒，好，就这样简单调味就好了，鱼进来。这边大概让它烧个两分钟就好了。嗯，最后我们把这个葱啊、姜啊、辣椒给它加进来，嗯哼，让它再稍微的对烧一下。我们用一般的油，嗯，燃点高一点的，哦，大概二加一的油，来喽。

0: 麻油的香味，嗯，好好吃。里面还有加上多少南瓜芥酒，嗯，很特别。一般咱伫咧外面拢敢食着煎的啦、煮汤的啦，
1: 煮糜，
0: 无得煮这个啥物翁来豆酒。哦，啊，其实哦，今天这个口味非常的好。下面这里也有我们的王子学起来。
2: 是的，补充蛋白质还能补充蔬菜，很好的一道料理，铁厨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谢谢，感谢大家啊，嘛感谢咱做的时段吼，伫广告的时段，甲咱做支持鼓励吼，若有需要，电话去沟通。哦，多拨多利用，这个服务人员吼、哦，用上紧的速度为恁来做服务吼、嗯。啊，你若要找阮呢，等下阮落线吼，你会当把阮的这个电话抄起来，啊记起来。嗯，若有需要吼，嘛会当靠阮吼，拢可以。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吼，两点钟的陪伴，包括掌声鼓励。嗯，哦，看今仔日会抽到什么人？
1: 不知呀，不好说。哦，没有办法决定。
0: 那就交天来安排。
1: 好好、
0: 哦，来，给他跑起来，可以胖起来，胖起来哦，胖较焦咧。哦，有人讲哦，我头前开呢，你胖较焦咧吼，我等下为下面
1: 好起来，
0: 好起来。无啦，这种
1: 电脑的啦，伊无咧，他一直都有在运转。嗯，
0: 可以走一秒，走一百秒嘛，拢同款。
1: 差不多安尼啦，伊拢同去烫啦。
0: 哎呀哦，啊会抽到的，这就代表讲你的运气足好诶。
1: 哎呀，张毅咧运气足好诶啊！你看十几号钓一摆，三个钓一摆。
0: 哦，一个月钓两届哦。
1: 真惊诶，人一个月来一摆，你爱来两届。
0: 这人运气啊，要安怎讲？歹讲，
1: 歹讲。
0: 哎，来。
1: 哎，我是我呢啦。
0: 哈哈哈哈
1: 哈！你观众回娘家，来三、二、一。什么层？八层吗？
0: 南道观第三顶。
1: 八层啊，昆城大哥。
0: 邱昆城大哥。
1: 昆星大兄你好。
0: 邱昆城大哥。嗯。今天你足幸运的抽到你。
1: 哎呦，第一次呢，。
0: 哦，第一次吼。嗯、
1: 哦、呢，第一次呢。
0: 安尼运气足好个呢。
1: 哎呦，哎呦。
0: 来哦。那个邱昆城大哥，有伫现场无？
1: 嗯，有伫现场。
0: 然后在现场，赶紧打电话回来，吼，打0333-7959，0338-0303，这两支电话拢总会当卡，哦，卡通了后，我甲你接，哎，看你会当钓什么奖，
1: 够大粒未？够大粒未？你不要让我们痴痴的等，
0: 昆城大哥，
1: 醒来吧，
0: 加休一下，伊可能走去托你讲遐拜拜啊、哦。
1: 有啊，土地工作啊，来，土地工作啊，有予伊落着奖
0: 啊，来啊，哦，这第三顶的这个昆城大哥，
1: 昆城大哥您好，
0: 阿寿吗？
2: 那是大哥本人，
1: 哎，对，大哥您好，哎，
0: 哦，酷大哥啊，恭喜哦。
1: 恭喜你咯，中奖咯！
0: 哦，你今仔日运气足好个呢。
2: 哎，谢谢。
0: 嘿啊，阿官看你伫遐等足久啊，甲你抽出来啊。
1: 哦，第一次呢，第一次我就欢喜个。
0: 哦，阿官甲你摇哈。
1: 啊，看你会当。
0: 看会当摇蛋糕无？恁最近拢无开学呢
1: 吼。对啊，最近个蛋糕拢无要对我，真想
0: 看。看你是毋是头一位啦？
1: 系啊，看即摆有要对你无？啊，嗯。嘿，来咯来咯，哎呦，快停了快停了，我好紧张。
0: 阮这个月还未开学咧，
1: 蛋糕对啊，
0: 是讲咱老婆大家
1: 有咧开蛋糕的这种，哎，有机会有机会，哎哎，创啥创啥，哎，过来，无过过去，过去，这啥？
0: 停啊！哦，哎呦，昆城大哥，恭喜你得到
1: 三个查甫人，
0: 三个查甫人炸到得去，
1: 哎，带三个男人回家。
0: 好，
2: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你哦。恭喜。
1: 好，拜拜。安尼敢会想起了你张马仔，我张马仔。
0: 哎呀，你搁大了一岁，就再转一次啊。
1: 阿姨都无爱走，伊个遐我好大。
0: 哎呀，可惜呢。
1: 对无，啊无我看你今仔运气好不？咱张你张马是真呢。
0: 再转一次，哦。再转一次就两个奖品啦，
1: 哦。无啦，上讲诶。
0: 我们是安尼哦。无
1: 啦，你看你今仔开好无？对啊，哪会安尼？昨你也钓这個，今仔也钓这個，
0: 啊，
1: 敢咪咱这礼拜拢钓这個，安尼人就无爱敲电话起来。
0: 最近
1: 刚好才
0: 好，有三个男生的机会就多，
1: 上加你多。好，
0: 可是三个男生也不错了，
1: 很棒啊。
0: 那里面也有这个专属的 USB
1: 金曲歌王
0: 的，伊阿个有三个人的迄个写真集。
1: 啊，
0: 够不够？
1: 啊，差不多了。两个白水
0: 了，嗯，好，这食用啊吼，
1: 对啦，会插出底下就会使听啊，拢方便的。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免搁底下找个是头啊，还是讲找什么唱盘，拢都不用。
0: 好，谢谢大家啊，这两点钟的陪伴。咱们来录节目啊，这是我的电话吼，若有需要我甲恁做服务的，还是有任何上吼，这个商品上的问题，拢会当敲我。好，来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这是幼稚园的电话号码，哦，甲记起来，抄起来。
1: 扫 QR code 嘛可以哦。
0: 嘿，加我的 line 嘛可以哈。
1: 那你较方便。
0: 来去找找阿关呢。
1: 刷卡找找阿关呢，等了。来卡的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衣服饰甲腾衣服饰哟。这其实我嘛唔知虾米物件，我滴就是灰灰啊就对啦。
0: 哎呦！你看，咱看到内底内在美，
1: 那有可能。
0: 今天啦，你透明的啊。
1: 无，今仔日色水是你看袂到的。
0: 有啦，小看白色的啊。
1: 那有可能啊？你看到？
0: 是不是？无你冰出来
1: 看。我家己嘛袂记啊。我家己嘛袂记啊。
0: 今天衫是小看透明的。
1: 应该是啊，雪纺纱啦，雪纺纱。
0: 哦，雪纺纱，叫做雪纺纱哟。
1: 雪纺的雪纺，雪纺纱。
0: 好，然后需要刷卡来做询问哈，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来，丽学姐、春菊姐，我跟你讲哦，明仔载唱成都哦。啊不，我啊不记唔到丽学姐点的。丽学姐，哎、呀，春菊姐讲，嘛讲要听，明仔载哈。啊哈。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啊！
1: 嗯，啊，明天要唱成都啊？
0: 对，啊，不过成都你要学呢，因为后面有一段是你要唱的啊。
1: 我要唱的。
0: 嗯，你要不要听听看？而且你要照着他的音唱哦。
1: 哦，那太难了。
0: 超难的，我告诉你。
1: 那你就装女生就好了。
0: 不是不是，你要照着他音没有一音是准的。
1: 那就是自由发挥了。
0: 不是啦，
1: 那是自由发挥。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因为他是叫一个小朋友唱，你知道吗？
1: 他
0: 是唱片哦，他是唱片哦，他竟然没有一个音是准的哦。啊，有啦，有几个音是准的，但是不准的比较多。你要照着他唱哦。
1: 那太难了，那个这个
0: 不会啦，
1: 这个境界太高了，我无法驾驭。
0: 伊个，伊个，迄个后边，我袂记后边，迄个歌属于啥位啊？反正就是后面呢、啊，全部都是那个，就后面有两句啊，两句啊，都是就是小朋友唱的。
1: 那你就自己挨就好了。
0: 啊，小朋友唱对不对？
1: 小朋友装那个唱袂准的，你上高。哎，我等到我无得当嘞，你等到顶个嘞，哦，你来叫你唱噪音，更加厉害。
0: 他竟然没有，我想讲，这应该不是唱片的，这应该是改伊的圣公。但是我就再去听他的原，就是
1: 原版，
0: 嗯，好像官方出产的，他竟然就是真的是就是用这个，他可能要有那种童真的感觉了，
1: 嗯，就那他的概念，那他的概念跟你一样，就是小朋友不能唱准，
0: 真的啊，你像那什么严娟，你那唱了太准了，
1: 哦，那个都袂使
0: 哦，那唱了太准了，嗯，啊，但是他一去上那个《我是歌手》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唱的比较准一点，还有
1: 他还是那个是后制出来的，
0: 不，没有没有，他就是哎，那很顶的嘛，啊，他又找那个唱的比较准的，啊，有一个小朋友，哦，够水耶，
1: 真的哦，
0: 他旁边有好几个在唱嘛，啊，有一个哦，一个小女生，好漂亮哦，
1: 真的，啊，
0: 那个嘴巴还会这样，我不知道，反正你如果去看，你就知道他的嘴巴。你就好像在朗读诗歌这样子啊，
1: 就会比较夸张一点的。
0: 对对对对啊！我够高追的中音呐，我够高追。
1: 我你讲那仅次于小朋友可以这样做，如果大人这样做，你就想要给掰了耶。
0: 你干嘛在阿心？
1: 你就想要给掰了耶。
0: 小朋友跟大人是标准是不同的，
1: 境界真的不同，所以不可以说小朋友可以做的，我们就是一定可以做。
0: 对啊，小朋友可以噪音，走音。就是表示他伊都还蛮童真，我就感觉伊可能就会表达这个比较童真、比较清纯的那个、就是、那个感觉、啊、不然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简单的，
1: 是吧？
0: 他没有像那个，他没有很澎湃，也没有怎么样，他就是
1: 那对那这样
0: 比较像比较像那个比较像类似没拉贡。乡村民歌那种东西，
1: 安尼对你来讲可能会太无聊，这样
0: 就会比较难驾驭。
1: 嗯，因为太
0: 太简单。
1: 不会啦，没有我上次那个恐怖啊。
0: 哪一个？
1: 我很难驾驭的歌啊。
0: 哪一首啊？嗯，我忘记了。
1: 啊，忘记就算了，没关系，那个不重要，因为现在不可以讲。
0: 他就有人会点呐、啊。对啊，我就觉得
1: 我忘记什么歌了。
0: 我就觉得那个还蛮，就是因为我听歌不会只听一个版本，我耳机调光不是，我学一首歌不是，我除非他只有本人唱，
1: 哦，无其他的版本，
0: 无其他的版本。啊，他如果有其他人唱，我一定听很多版本。
1: 嘿，然后再去统整一下你要怎么唱。
0: 对。
1: 是哦，
0: 嗯，我不是只听一个人版本，嗯，哎，李强，我还会自己加东西，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九零直男还等没有其他人可以听，所以就自己加东西，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啦，有当时啊，我嘛跟我学生讲啊，得适当的一个拍点，如果你可以自己加东西，嗯，不影响下一句，你就可以加啊，
0: 是的，
1: 这是你自己的特色啊，
0: 对，
1: 哎呀。
0: 啊，佮点啊，佮发生一件代志，你知无？嗯。
1: 啥会？
0: 竟然吼，FB 无，有人用直男呢在进行诈骗，直男的照片。
1: 哎，很多哎。
0: 进行诈骗。
1: 很多哎，都被盗用啊。他的比较多啦，他比较红。我就被盗一次而已，就是还来分享我的，因为这种的拢是奇怪啊。他们就是会再去

0: 分享我们本身真正的文章，嗯，分享过去他的页面去骗人家这样。哦，对呀、啊，我有遇到我有一次啦，
1: 因为
0: 我的啦，
1: 因为那个最后最他，因为那个我们有观众就直接问说啊，你是本人吗？他就跟他说是啊，有怎么了吗？啊，然后就说。啊过来，他最后竟然会留一句说：“哎、欸，那个，你可以把你的那个 LINE 的 ID 给我吗？
0: 嗯、我
1: 加你的 LINE， 我们好好聊聊。”嗯，我全光之上做最没证据的代志，所以我想我来讲，这是诈骗。
0: 哦，有啊，张俊杰嘛，有一个姐姐，伊讲伊有加迄个哦。还有加那一个的好友哦，
1: 就是你加存的对啊。
0: 哎，对对对，然后迄姐姐我袂记得姐姐，伊就甲我截图给我，伊就搁传我的 line， 传伫我的 line 给我，伊想讲，哎，啊我们两个就已经有 line 了，为什么这个账号里面的还在说还要再加他的 line， 所以就传了我的 line 给我，哦，哎这是假的哦，你赶紧取消交友。就是赶快删除掉这样。
1: 对，
0: 伊想讲奇怪，我甲伊都已经有赖了，为什么伊阁叫伊讲要加赖？所以伊感觉有点质疑，所以他跑来问我，这是正确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来跑来问本人。嗯，对啊，无你有的用一寡语速啦，要叫你什么转账啊？
1: 无啦，该讲我欠钱啊，我伊都拄着什么代志啊？
0: 无，是有的讲啥物啊？验证码，爱去倒验证码，你要就是验证码，迄串数字是金额。
1: 对。
0: 对啊，不要这样被骗了。
1: 反正就是不，反正你有任何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去乱加就对了。你不认识的人，你要确定跟本人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啊，像我袂甲你借钱，哦，还嘛袂甲你讲我安怎安怎，啊，拐袂甲你借钱，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啊。
1: 哦啊，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就被
0: 骗了。我就算我要借，我也只会跟阿伯借，我不可能跟你们借啊，对不对？
1: 哎、欸，你有房子，我当然要跟你借呀、啊。
0: 你也有房子，我要给你借啊。没啦，我袂随便去用借钱。
1: 我袂去随便去用借钱啦。哎呀，就我袂甲讲啊，我突然遇到什么事情了？我突然遇到说，我买锤找龙哥啊，怎么会找你呢？
0: 哎、欸，我那个之前那个新闻还报有一家公司，一个会计，因公司的会计，说就是哎、欸，收到他老板传来的 LINE， 然后说哎、欸，那个我们要转到哪一间公司，啊，现在需要先转一笔不知道几十万的，还是好像、哦、啊，假设那个公司八万的，因为哎、欸，那个你转到那个公司，他有一个付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定金之类的，你先转一百过去，哎、啊，想啊，头家传的，哦，伊就去银行。结果是银行行员觉得奇怪，请问你有打电话给你们老板用电话问过这件事情吗？他说没有啊，因为老板就传来给我啊，一会计的去银行找这件代志，是银行的人家讲吼，你要卡一下电话给您头家无？结果伊打电话给他老板，
1: 确认一下，
0: 你讲你我根本没有叫你去汇那个钱呐、啊。
1: 哦，我觉得
0: 这有含无？哎、欸，这个会计真的是赔钱了呢，因为。你等于你公司的一些账务都是在他手上去做流通，你要找银行，要汇款，要创啥物，要付啥物钱，拢是汇过去做的。结果伊想讲啊，那头家都传来给我，伊就去做啊。殊不知这是诈骗集团，伊领头家去用盗账号。哦，对他老板的赖被盗账号，结果他差点汇出去了，因为阿弥陀佛，多银行行员。
1: 提醒他就对了，提醒他你要问本人呐、啊。
0: 对，因为行员也很就巧，一可能看到账号还是什么，伊感觉讲怪怪，因为银行他们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好像会有一个 SOP， 会有一个机制，伊感觉讲你这个干哪怪怪哦，你要确定一下领头家有要回这条钱无？伊就用卡电话去问诶，结果真的是假的。
1: 最好就是打破缺口。
0: 系啊，你假设你一百万嘛。无少的数字呢，你对一间公司也是算大笔的支出。我那天真正回过，伊就拍回了，可能真正都无头路了。
1: 可能无头路啊，无就是爱赔啊。
0: 一定爱赔啊。
1: 对啊。
0: 对啊，一定要赔 啊,
1: 啊，所以可是你说要叫他赔，我明明收到也是老板的 LINE 啊，我怎么会知道？

0: 而它是诈骗，
1: 所以这都要经过司法了
0: 啦，很难去
1: 很难判定哦。
0: 对，所以就是你拄到任何代志，拢爱 double check， double check 就是要咩啦讲 double check， 你该做一下，我袂晓该做，
1: 就是再次的确认。因为红林啊，雄雄一讲甲你讲吼。传来讯息讲吼，啊姐啊，我最近安尼手头较暗，要甲你借三万。嗯。哎呦，红林啊，你是拄着啥物代志安尼啦？
0: 阿姨讲啊，足可怜哦。
1: 哎，伊讲，嘿啊，我都最近安怎，就开始讲，呀，伊但是伊用文字，啊，但是这个时阵呢，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爱敲电话给伊。
0: 我甲你讲，敲通嘛袂准，因为今嘛有 AI。
1: 你安尼愈讲愈，大家唔敢敲电话接电话。
0: 无啦，重点就是你卖你，反正我们如果是我们、嗯，是绝对不能跟借钱啊。有人要跟你借钱，不管是恁亲戚什么会，都一定要答，拢一定爱的确认再确认就对了啦。嗯，欸、你忙工想讲啊，迄、那个吼，啊，阮孙啊，看人讲伊迄个出车祸啦，拄啊要20万要医药费啊，啊，你就随付了伊啊。嗯嗯，加油。
1: 趁钱无不容易啊！
0: 趁钱足困难呢，啊！哎，你啊，迄个要用骗足紧的哦，一二三就不见了哦。
1: 系啊，哎，之前不是讲一个妈妈有无？嗯，连续走三天的邮局。嗯，啊，伊都要回互因囝，伊敢无爱互伊回吼，气啊！啊，报警察来，甲伊苦劝，讲袂使。啊，无啊，你袂使回出去啊。
0: 啊，无。
1: 哎，啊，伊就讲，啊，阮囝欠用钱，我都要回互伊，你敢若无爱互我回？
0: 阿姨刚好卡
1: 到。阿姨隔当天，伊干啦，我忘记有没有打。隔当天又搁找一家邮局，又搁甲报警，伊找三天。
0: 阿姨
1: 干啦。去甲靠啊，讲啊，阮囝在欠问钱，我要回哦伊，你干啦不要我回，因为伊嘛回了不少钱呐、啊，也是汇了不少钱呐、啊，所以警察遐嘛紧冻掉啊。嗯。因为你只要你。去银行，你只要讲啊，要汇交超过几十万以上的，尤其是老人家，他们一定都会问啊，你这边创啥呀？
0: 伊就该问到做清楚。
1: 这边垃圾呀，嘿，你只要买物件哦，你等下迄落。
0: 重点的诈骗，你怎个加你讲？你爱讲我要装红英的哦。
1: 哎，伊个加你呢？
0: 我要迄落，伊个加你加讲，你爱哪讲？我所以你唔免，所以你们就不要被骗了，就对了。
1: 哦，人家伊拢会教你讲，
0: 佮教你佮要哪讲呢？个哦，遐什么爱情，无为种迄落，就是迄边哪讲，就是那个有那个熟女，啊，怪遇到哦，我遇到
1: 真爱，
0: 遇到真爱哦。然后他因为他那个在机场被人家卡关了，怎么样？
1: 他要飞，他会飞来台湾找我。
0: 对呀，找你啊。
1: 对他那边没办法钱过来，说要汇钱过去，他才有办法过来跟我见面，然后跟我结婚，结个卡通结婚。
0: 他就结卡通的店吗？
1: 你钱贵就补你咯啊！
0: 对啊，
1: 啊，
0: 所以不要。最近才看到一个啊，他就是，没有是广告了，广告
1: 的内容了，
0: 就广告的内容，伊就是讲那个人呐、啊，那个人就一直跟他说

0: 没有，他就是啊，第一个月就给你回收个二三十万，你都
1: 搞没有啦，五万啦，你二三十万就太凶悍嘛。他就是一百万，对不对？啊，然后伊就一个月头你赚五万，哎，哦，啊，怪你就开始哦，真的会出金呢，你好呆哦，伊就你回去。你可汇一百万，可我五汇五万块，伊哪好紧啊？
0: 我们减一个五万尔，对不对？
1: 对啊，嘛，我搁砍到十五万。
0: 因为你我汇五万吼，你后手得搁200万入来。
1: 对啊，你搁200万，我搁十万给你，哪好紧呢？我搁赚800呢。
0: 哎，你说话算得紧呢？啊哥啊，你都讲嘿，你看。嗯，真好赚！你看，佫加两个月，你看翻倍呢，我们本五万八十万呢，佫佫落来啦。
1: 啊，佫重点是已经投资足侪入去啊！伊家讲，伊家讲，迄落即比特币无较无遐好赚。
0: 啊，跌了，
1: 无较无遐好赚啦！你爱去换成甚物货？啊，怪伊佫继续投，佫迄落伊发现不对的时候，
0: 已经来不及了。
1: 伊家讲那个要求要出金的，就是要求要去回收，
0: 收
1: 回来了，对啊，那人都避不见面了，
0: 封锁啊，
1: 啊，会以为都嘛避不见面了，诈骗集团都嘛避不见面了，哎，
0: 伊的门号真，
1: 搁咧孔流，
0: 孔啥？
1: 孔印，看伊相片做成孔流了，
0: 比孔较好有了，比孔流，
1: 我看是孔龙。
0: 哎，相片，
1: 我来讲相片啊，慢个讲啊。
0: AI 什么咯，我都变啦，
1: 讲相片多啦。哎，咱来讲个这来啊，我讲的直男哦。
0: 啊，对，诈骗集团啦。
1: 我来甲直男讲啊，伊可能哦，唔知你卡二十几岁呢。
0: 哎，你就无礼貌。你就无礼貌的呢。
1: 太用力的相片。伊了做诈骗集团，伊可唔知你才二十几岁呢？
0: 没，人那个艺术照啊，翕起嘛就少年的啊，你阿在讲？
1: 无啦，是翕起真正做引导的啦。
0: 对啊。
1: 啊，做引导，我讲伊可能因为诈，你也要迄落骗，要有一点年纪较好骗啊。
0: 然后一定。
1: 因为那个骗索尼比较有钱呐。
0: 那就啊，你骗那个用你的照片去骗，就骗得到吗？你用你的照片去骗得到吗？你给我脑默默了，是不
1: 是？重点就是迄落，反正你讲无重点，我气死我了，吵死你！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我是王林哦。
0: 好啦，
1: 爱你怎个紧改迄落这个
0: 单？后面几个啦？
1: 哦，后面几个给结束掉。
0: 后面剩几个？還剩很多，
1: 不吃淀粉会更糟哦，15个小改变会降血糖哦，哈，老师往下走，
0: 直接往下，
1: 那公阿对，那公阿对呀哈，好像公阿
0: 控制不是第八还没讲，
1: 第八啦，就水果要还没讲嘛，
0: 嗯，还没讲，
1: 得备夯的，其实控制水果的分量，嗯，哦，水果的果糖啊、蔗糖哦、糖分会影响血糖哦，嗯，尤其糖尿病患者，嗯，特别注意水果吃的分量，每次。你手有多大，你就吃多大就好了。嗯。哦，例如说，你想吃五粒
0: 草莓，
1: 这草莓叫啥？气菇
0: 哦。气泡。
1: 哦，气菇哦。
0: 气泡。
1: 例如五粒草莓啊，哦嗯，一天吃一次就好了。嗯。哦。其实可以吃两次啦，哎呀，
0: 麦不要分开啦。
1: 嘿，有个人爱食水果，哎，无些赵小姐我爱食水果，哎，规工那水果那食一咩啊？嗯，哎，无个回血糖那控制袂了，气死我了。好了，第九样，咱那空腹时间不要过长。嗯，哦，少量，啊，怪健康的小点心能避免你过度的想要。嗯，哦，哎，你想要就食较济嘛，暴饮暴食，哦。建议零食糖类控制在10克左右。嗯，哦，这个就是有一个了酋长那个糖哦，哈，不是糖那个糖哦，爱了解哈，酋长那个糖哦，它控制在10克左右哈。推荐品项包括无糖优格，嗯，彭姐，无盐坚果，
0: 彭姐，
1: 可可趴树，可可
0: 趴树，高可可趴树的巧克力。高可可72%以上，
1: 好地地，歹食，所以你也真歹食。 吃不吃好吃。

0: 好的东西都不好吃。
1: 真的啊，第十个就是不是限糖，而是控糖哦。嗯，你往想讲啊，迄个你有听人别人别当食甜，不是嘛？你
0: 讲，今嘛
1: 今嘛今嘛就讲我你听啊，哈。嗯。哦，不是限糖，而是控糖，了解不？嗯。过度的限糖的话，哦，其他的食材会吃的比较多，反而容易使列盐分啊、跟蛋白质摄取过度增加，哦，最后营养失衡又影响列血压，嗯，哦，造成你有机的负担，哦。健康的控制血糖不是完全不吃淀粉啊，哦，而是哈，哦，应控制你糖类的摄取总量，嗯，哦，营养均衡平均 分配给三餐，你了解不？嗯，第十一类就是了，每天喝两匙的醋，去哪里买醋？醋酸酸溜溜这么好喝的，哎，醋中的醋酸哦，能抑制你饭后的血糖。哦，每天喝醋也是一个咱这个医书的习惯哦，哈。不过那医书跟您提醒哦，那个果醋当中会添加过多的糖分，嗯，哦，需要特别留意饮用，你留意饮用量。哎，有当些也加，你头生个靠腰椅的，
0: 我就要让你靠你
1: 咩？哎，也加我那个
0: 疼疼，
1: 没了解吧？哦，来第十二个，饭后一小时内运动15分钟。嗯，你运动你就走路就好啊。哦，没 不用什么哦，我要 去跑步干嘛？
0: 不可以。
1: 但告诉你了，那个呐，
0: 胃下垂
1: 、嗯。哦，运动能让你的肌肉吸收糖分，嗯，防止饭后高血糖哦。那个咱的医书哦，运动习惯除了健走以外，还会练习深蹲。嗯。哦，阿改抬脚跟要哪抬？
0: 这个呀。
1: 抬脚跟。
0: 这个啊。
1: 哦，安尼啊。
0: 就是垫脚尖呐，啊，
1: 垫脚尖，那你加垫脚尖，而且抬脚跟，大一蕊，气死我了哦！帮助一个锻炼肌肉哦，啊，改一个稳定血糖，嗯，还能刺激你骨骼，促进骨钙素，啊，改胰岛素的分泌哦，嗯，哦，啊，第十三个就是每天睡足6到8个小时，一滴最少要六了，嗯，完了。最好是可以睡到7、8这样子，嗯，哦，阿拐的睡眠时间越短哦，你糖化血色素就会越高哦，嗯，你一定这一群那么假吗？哦，不是安尼，我白讲的，这不是伊在边下会我白讲，好啦，让人更难控制血糖哦，哈，建议每天睡足6到8个小时，维持充足的睡眠，嗯，来了解啊，哈，第十四个就是。饭前泡澡，为什么要饭前泡澡？
0: 饭前泡澡不是会让你吸收更多的热量吗？
1: 哦，我不知道，不，那个饭后泡澡哈，你听好，我今晚给你饭前泡澡哦哈。饭后泡澡容易让你的肠胃不适，嗯，因为你等在消化嘛，嗯，啊，怪那血，你啊去泡澡，那血液都黑走嘛，嗯，啊，所以都不走来你的胃里，所以你可能肠胃不舒服，嗯，哦。不妨改成饭前泡澡，泡10分钟就能消耗30到40大卡，有这么好哦？泡几天的，
0: 也不能泡太久啊。
1: 泡10分钟就能消耗30到40大卡，那我泡个100分钟，不是就可以消耗300到400大卡？
0: 结果你吃一餐就全部回来了，
1: 吃一口就回来了。同时肠道哈活动会变得稍微缓慢，哦，阿拐了有助于的预防过食，哦，所以你的爱等一下饭前泡澡，了解了，嗯，哦，你泡10分钟就好啊，唔去干嘛人迄个饭前你泡澡，大家煮饭煮个煮迄个无用啊靠腰椅啊，佮叫人去泡澡，
0: 对啊，
1: 透个歹气。
0: 那是日本那边吧，咱台湾较无啊。
1: 因为日本那种猪拢一买买啊，一买买啊，一买买啊，一买买，一点点啊尔，好无聊，奇怪。好了，第15个就是舒压，嗯，哦，压力容易导致你暴饮暴食，哦，会让你的血糖急速上升，嗯，千万别透过大吃大喝来舒压，哦，尝试唱歌，哦，啊不，运动。或找寻其他的舒压方式吧。嗯，我有一个朋友，嗯， 他一次吃两只鸡，他遇到不如意是一次吃两只鸡，吓死我了。他本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七十几公斤哦，他那个大概175到100，反正175以上就对了。结果你知道最胖胖到多少吗？
0: 比你还重啊，
1: 130几公斤，吓死我了。我看了有人，我根本都像你啊！我是从小 就胖的，他不是，他是突然暴肥，遇到不如意是开始后，
0: 狂吃这样，
1: 一次吃两只鸡，两只鸡全吃完，那多恐怖啊！你不觉得哦？两只鸡塞在我肚子里面，哦，我光想到就好觉得好恶心
0: 哦。那胃都唔知用安怎去煎的，
1: 对
0: 啊，那胃三比八哦，一。我前同事三家呢，差不多我差不多拢40几公斤而已，很瘦啊。然后你去吃吃到饱哦，我已经可能行两轮的，差不多在遐咧耐了。哎，佫行几落转，哦，伊遐足敖食，伊就讲，这哪有算啥？我做月来一顿，我食一只鸡。
1: 这就是这两三，你知无？暴殄天物，与甲天同款。
0: 迄种唔知要食无菜物件咧，迄种食唔知倒一
1: 件。因食咧拢未吸收，所以拢三比八，像咱那个啦，塑空气伊就有营养啊。
0: 啊，咱安尼肥滋滋安尼，游泳圈安尼转一转哦，人因卖呢，足奇怪，伊个瘦啊，迄巴肚拢平的呢，伊讲去讲好，我做过来，阮大家拢啊。一顿一只鸡就甲食掉了，了喂！
1: 够恐怖啊！我很难想象一个女生吃一只鸡，我朋友吃两只鸡，我都快吓死了。一个女生吃一只鸡，
0: 女生呢，还佫
1: 吓死人了。
0: 鸡我管无偌济，伊比我佫较瘦哦。
1: 无啦，伊迄一只是鹰豚啊。
0: 无，伊就是人咧，就饲的，佮家己饲的迄种的。你鹰豚咧，像咱若青菜，咱们拢嘛食伊。
1: 鹰豚那个就
0: 大只。家己饲的迄种的呢？
1: 一只还好啦。
0: No， 是自己养的那种的，大只的。
1: 麦克风啊，
0: 好可怕！
1: 伊个，今来唱歌，来听歌。

0: 谢谢丽珍姐、小龙姐、文珍姐、守春姐、跟杨大哥、美静姐、李雪妈妈。
1: 修身两修的，你都跋筊比赛啊？
0: 欸、真的呢，真的呢。
1: 也拢跋筊比赛，

0: 些春节节、芳兰节、阿祖节，噶啦呢，立学节、玫瑰节、小美，噶啦呢，敏玲节，噶啦呢，美香节、芳兰节、齐飞四姐妹，噶啦明君节、志成哥、五芳节、立学节，还有我们的碧霞节，大家。
1: 谢谢。
0: 哦，一类的。
1: 好久没唱这首了。
0: 棒球，
1: 哦，最好听的。
0: 蛮舒服听啊！叫那名，这种歌手比赛怎么咧？怎么咧？怎么咧唱啊？
1: 按个棒球歌手比赛，有当时爱较吃亏，
0: 因为
1: 它段落吼很比较特别。
0: 嗯，
1: 对，所以
0: 你也不唱后边一句，
1: 有的两段规，其实两段其实就是
0: 后后边一句免唱，
1: 啊都正常后边一句是免唱的，因为两段嘛。
0: 嗯。啊，
1: 但是重点就是爱唱到后边去。后边迄节啦，
2: 你吃排队看飞剑，
1: 系啊，重点就是后面呐、啊，啊变成说，你若爱唱两段啊，迄鼓拢唱袂到，所以
0: 唱袂到，迄条你就跟我无，
1: 哎，就
0: 就这条歌前面没什么难度，
1: 哎，
0: 嗯，后面就最，
2: 你吃排队看飞剑哦，
1: 你先唱，你唱啥？
0: 你真来对对我开剑，唔知呢吗？
2: 你家在对我开枪，讲我爱我，敢袂先过万？
0: 屌死我！好啦好啦，好，那才大家现在出佚佗咧。
1: 好，好袂哦，
0: 好袂哦，好袂伫个家己哦。
1: 婚礼呐，
0: 啊婚礼呢呐？
1: 有啦。
0: 哦，啊家己个婚礼就差不多。
1: 隔壁啊隔壁
0: 啊。隔壁呐，
1: 好啦，
0: 来好袂行行行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咯。虎尾糖厂制糖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在日据时代的时阵，这曾经是全台制糖的产量冠军，更加是东洋第一大的糖厂。糖厂的设立也带动了整个虎尾发展。今日咱同款有请到台湾工业 CEO 协会的秘书长来向咱介绍全台唯一搁咧运送甘蔗的糖厂五分啊车背后有啥物款的故事咧？
1: 台湾现在只剩下三个糖厂在制糖，一个是高雄的小港糖厂。那高雄的小港糖厂现在其实大部分因为进口原料比较便宜。所以大部分的七八成都是靠进口原料再制，包括我们刚讲的白糖，然后冰糖，这些都是。好，那剩下两个糖厂呢，就是台南的上化跟云林的虎尾。好，他们现在只有这个两个糖厂真的是用在地的甘蔗制糖。制糖期的时候是每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三月，然后百年的烟囱在冒烟制糖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悸动，就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不了解，从一根甘蔗到一粒糖，其实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台湾的重要的工业或是民生的一个资产。刚好这个时节啊，也许今天是可能风向的关系，你没有办法闻到那个制糖的甜甜香。那不然有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只会闻到甜甜的香，好甘蔗的香，而且你还会听到五分车刚好从这边经过，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那种时光隧道的感觉，好，就是我们已经追五分车已经推了八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0: 全台湾现在唯一还有用五分车好在甘蔗制糖，也又在这里曾经43座，现在只剩下这一座唯一还有用五分在甘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深度的文化旅游的一种元素。所以呢，我们经过调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现在从几乎是分布了全云林县各大的乡镇的糖铁，那现在呢只剩下一条的糖铁从虎尾到马光厝县，这条糖铁还在运作。所以呢，我们想的意思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种文化体验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不是你来的时候这里讲讲告诉你说只剩糖冰的方式来告诉你台湾的糖业的整个的发展跟面貌。所以呢，我们会用这种体验的方式，而且最用现在也不是最流行，我觉得应该是最实在的方式，就用脚踏车追五分车。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呢，糖业的文化它继续被保留，然后糖业虎尾糖厂的糖厂可以继续的一直运作下去。好，那运作下去的时候，我们呢身为爱好文化者或是游客呢，我们其实只要去跟它并行的去观察，并行的去了解这个糖业的文化，让我们爱好它，我们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糖业文化资产。爱好五分车，爱好这种深度旅游的，我们推了8年，几乎有4组的客人，他其实每年都会来。那表示说，他们其实跟着我们一起进步，跟着我们进一步的知道我们每一年所研究的东西里面，怎么透过旅游可以去更多知道那个时候糖业的文化。我们把糖业的文化的资产做推广出去，那我们把糖业的文化资产变成我们发展的主轴，这个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所以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不鼓吹大家用五分车载人啊？这件事情就是让糖厂啊去开一个五分车的客运，这样吼，好，就像蒜头糖厂这样，把五分车改成客运。他如果改成客运的时候，糖厂就是不见的那一刻，对不对？他变成观光工厂啊。我们不想要这么做，我们想要让他原来在日本所有的运作的程序作息，好，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们说，那你他制糖期只有3个月。4个月，那剩下时间大家都休息，没有哎。其实还有很厉害的地方是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糖厂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去对外讲，因为文化这件事情不是他的目的。他在糖厂休息的时候，他是每一根铁丝、每一根螺丝、每一根铁片，他是要拆下来的，就看他怎么样清洗整个工厂，然后清洗完之后让它干掉之后再重新装回去，然后再来就是你甘蔗采完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人再过去擦甘蔗、送甘蔗？然后你火车跑了一整季的时候，一整个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再维修？铁路要维修，火车要维修，然后整个厂要维修，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现在工人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个糖厂，它可以完整的被保留。然后在他制糖的期间的时候，我们大家还可以进去看，进去的了解，这个糖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资产。
1: 感谢秘书长的介绍，大家如果对深度的文化旅游有兴趣，欢迎来个虎尾，做伙来骑铁马，足5分车哦。

谢谢燕学姐、欧巴、欧妈、方兰姐、燕明大哥、文字姐、博珠姐、文采大哥、丽雪妈妈、燕学姐、小梅姐、邓丽君妈妈、淑皇大姐、泽明大哥、碧霞妈妈、建言大哥、阿树妈妈、赖妈妈、乔珍姐。

谢谢志兴大哥，金钱姐扣三，春子姐，圣佑爸爸，阿树妈妈，正阳大哥，美秀姐，美华姐，守春姐，玉春妈妈，玉琴姐，紫莹姐，齐辉姐，美慧姐，坤辉同学，林玉姐，天才大哥，邓丽君妈妈，

来，芳兰姐看到掌声了，芳玉姐，还有我们的秀琴姐乔珍啊，还有我们的东辉同学、叶敏大哥、秀琴姐、守春姐、爹，还有我们的邓丽君姐姐、大家呢阿素姐、芳兰姐、芳玉姐、大家玉学姐，还有我们的阿香姐、小美啊、秋爱姐、柔莹姐、大家美秀姐，还有我们的金姐姐口嗓。

0: 来哦，爱无后悔哦。金土大哥都没看到你的掌声哦。哦，今麦姐在拍婆呢。嘿，今日哦，好。春过春节一个，我惊死我，我春我过那春节嘞。我驚死哦！
1: 哎呦，锦龙嫂哦，还有锦龙大哥哦。

哎呦，秀芳姐哦，三年不来哦。啊，刚才秀钻姐彩心呐、啊，一点心嘛吼，彩心也很久没来了。啊，刚才那个桂云姐，金土大哥，看他掌声。

0: 哎，这个文吉大哥大嫂，
1: 哦，今日来拍拍破，为了要点歌哦，紧卡定袂用啊！感谢大家破破声。
2: 谢谢。
0: 老师，你很爱家，你们哈呼呼，所以我们还过唔掉，你个底下笑，气死我了。等你死。
2: 你是要叫人点歌啊，是要叫人拍破啊？
0: 无啦，我是讲迄落感谢你的破声，怪即卖来点歌啦。讲一个，讲一个得病，你了解无？气死我了！老师搞笑。来哦，来，美云姐，你听歌，听什么歌啊？哦，你是拍破的对吗？来哦，冰淇淋，你要听什么歌？冰淇淋。
3: 冰淇淋。
0: 冰淇淋小姐，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啦，唔敢你考。
0: 你都唔会听我讲。好啦，唔敢你考，只了
2: 合唱的
0: 罗时丰嘛吼。
3: 合唱。
0: 哦，明仔再第一条。
3: 好，谢谢。
0: 好，拜拜哟。
2: 拜拜。

0: 在哦。
1: 志清大哥，你听这边讲啊。
2: 这是你两个用处。
0: 用处。
2: 我点一条迄落迄像。
1: 怎么讲啊？
2: 挪威森林。我把的歌。
1: 哦，好啦，啊、我唱我唱你啊，我得啊。
2: 明仔载，明仔载当唱哦。
1: 哎，明仔载啊。
2: 到啊，挂广告钱啊。
1: 好好。
3: 挪威森林。广告钱。
1: 好好好，拜拜哟。
3: 看不得好，不要
1: 紧。好好好，紧嘞，最后一个，最
3: 后一个。好。
1: 来哦，咱来秋爱姐。
3: 妈妈。
1: 紧嘞哦。不是跟他跟你哦，
4: 嘉诚阿姨，
1: 嘉诚阿姨，
3: 阿伯，
1: 听怎么讲啊？
4: 我要唱杨妹妹，
3: 又杨妹妹了，
1: 杨妹妹
3: 啊，明天唱啊，
1: 好，明天唱啊，
4: 谢谢，
1: 拜拜，
3: 拜拜，好可爱哟，哎呦，好可爱哟，
1: 哎，后来他们进行那单元哦，这单元你看下去哦，因为。膳食纤维都吃不够，来看下去。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吼，安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吼，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给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价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8: 做阵人讲，阿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
9: 人讲真的无法度，身体怕歹去。
8: 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10: 挂
8: 医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五六七啊，规个头壳戆戆青青了。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今麦三酸甘油脂拢降了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了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讲拢差不多
6: 八十至八倍
8: 。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6: 控制掉
8: 了吼，在所有拢控制得真稳定。
11: 我缺货好久了，
6: 你缺货好久了，
11: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的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一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6: 这两个，
11: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6: 啊，很厉害哦，
11: 很美。
6: 今天我来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吼，几千亿哦，吼。啊，这个，不过我跟你说，你现在看嘉莹在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这跟日本人外面市面上看到什么大肉叶这种，那完全不一样，这全台湾独一无二，跟比日本的药妆店你买的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很多人都一直打电话说，嘉莹，怎么没你买长命草，因为这都日本原装过来，所以都一定要等每一批制作，做好我们才有。我一般都是拢安啊，拢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 两包你吃吃一公分的。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吃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吃。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吃无？这安尼炒啊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界物件，这足少有哦，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3: 冰冰凉凉的。哦
6: 因为好吃啦，
3: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的什么草啊，迄种的臭菜梅，嘿，我嘛唔敢食。
6: 这真正
3: 好喝。它这个味道很香。
6: 咱即卖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腹内底吼，足欠着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一杯食的吼，你规工拢无食青菜水果，你万免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放的拢规条啊规条，拢袂安尼啊，袂安尼啊，做香香黏黏。你杯啉落吼，规工体内毒素，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的啦，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3: 这早餐前吼，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嘛当啉优格哦。我顶下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罐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6: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过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就好，你今仔日佮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搁食，啊，即个做宵夜嘛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天咧食药啊，即毒素，人讲一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毒素拢伫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累积足侪即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你知？也假啊，都假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个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让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啊，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做咱食一寡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寡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寡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做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寡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做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子，啊，即个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疮、腹肚痛、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无好、老忝啦、空气袂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就生歹物啊，食一丸、遐一丸，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肠啊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做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做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马剩104，三酸甘油高清贵，即马剩800，食两年，咱这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叫做长命草， 长命草维他命 P 也当我的全身畅通，收获到啥？

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掰掉，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掰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够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正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吼，这支产品的厉害的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济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吼，伊的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四十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嘞，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会当有这个与那，才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伤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佫有绿原酸。一杯抵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铬。咱的长命草里底有足侪酵母铬，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来，这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啊，佮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龙五，这连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啊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段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段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都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部。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陪，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

送一组，一摆给你炸，六盒倒转去，3000多，一盒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000外块，今仔给你开500块一盒，六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500块，一摆炸倒转去。

0: 迎你好。喂，你好，来蛋黄姐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桌哦，蛋黄姐来，哎呀，明威大哥，
1: 喂，
0: 哎，大嫂，哦，中午我听你的声，你要一桌长命草哦，哦，蛋黄姐啊，来五十五双啊，先生啊，七阿毛，七阿三千啊，喂，你好，家你好，
2: 你收哦，
0: 喂，要长命草哦。好来，蛋黄姐五十六线的哈，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二十七倍，好二十七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2: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来买一组，好，蛋黄姐哈，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2: 下
0: 一季的青枝哦，哎，买一组。好，蛋黄姐，蛋黄姐，来那个雪梅姐，
3: 有，
0: 起，嘉莹来，
3: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3: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
3: 了，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3: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3: 哎。
0: 对，谢谢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
0: 姐。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免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免烦恼啊。阿伯给你降完六亿啊，医生都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卓大哥你好。
2: 可以
0: 哈，卓大哥，哎，你是做蛋黄姐来，你有三线华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2: 喂，
0: 哎，你是做，
4: 哎，
0: 蛋黄姐来，哪四线华夏，你有四线来，哎，准给你啊，你有，
4: 哎，
0: 你是做长命草哦，
2: 谢谢，
0: 哦，蛋黄姐来，你有十五线，你有十五线来，哎，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5: 哎，我一组，
0: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枝，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我拢咧卖青枝。一年几千亿的人在吃青枝，加开这些青枝的钱，但我跟你讲，这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得到的。咱吃咱这一包等于人吃27包，你买我这一盒等于外口买27盒，所以你吃我来吃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的，吃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的啦。还有这丽娇，哎，英娇姐你好，
2: 哎，
0: 嘉莹你好，
6: 哎，要第几组？
0: 好，蛋黄姐哈，今日一天吃一包，透早起来就会使吃哈，康宝就会使吃。啊、来输啊！你要输啊！好，一组蛋黄姐啊，空白就会使吃。你现在咱国吹国歌，你若无用冰的，你咱国吹国歌，连牙周病都给你顾起来哈。来，你要小人姐，你好。
2: 来，你好。
0: 哎，嘉莹，来一组啥面啥哦？哦，来，你甲听这名就好啊。咱人无求啥啦，求健康。求健康，长岁寿，长岁寿不是介搞，但是健康足厉害。啊，若会当健康，搁长岁寿，你着食咱的长命草，食咱的长命草，你血压稳定，糖分稳定，血色素稳定，甲你钙质补充，互你营养充分，面色好，气色好，大便逐天拢顺啊。来，你有爱之姐，你有爱之姐。
2: 嘿，康
0: 巴，哎，好，蛋黄姐哈，感谢你来，69、70拢接住，69、70来，买一组，好，来蛋黄姐来，26线阿小姐，喂，你好，买一组，
2: 哎，
0: 好，蛋黄姐来，25线阿小姐，喂，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
2: 有你收
0: 哦，好，蛋黄姐来，我阿小姐来，你好，邱小姐，
2: 你过
0: 来，买一组，好，蛋黄姐等了以后来，哎，51线、70线还没接，51线、70线来，你好，来，我嘉莹，你好，买一组，
7: 好，
0: 一组，好，来蛋黄姐来，22线、22线来，喂，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
2: 好，
0: 好，来，等了以后，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系统的，连着这个顶卡，0800-00919，美玲姐，你好，一组，蛋黄姐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大嫂，哦，中午我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哦，蛋黄姐啊，来五十五双啊，先生啊，七阿毛，七阿三千啊，喂，你我改，你好，
2: 你
0: 收哦，咩长命草？好来，蛋黄姐56线的哈，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2: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
2: 来，你好，
0: 哎，别起坐。好，等我一下，坐下来，我哎，静娟，你好，静娟。哎，别起坐。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雪梅姐。
3: 有。
0: 起，嘉莹来。
3: 你是哪位？
0: 我是嘉荣啊。
3: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3: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3: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八点。

0: 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1: 啊，很厉害哦。
0: 很美。
1: 谢谢啦。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婷。
1: 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鸡三片的朋友，你的糖分蛮软的，你的。

谢谢金土大哥、美云妈妈、孙佑爸爸、春菊姐、燕雪姐、金线姐、扣赏、柔音姐、碧姬姐、泽明大哥、丽雪妈妈、墨香姐、浮尘大哥、守春姐。

0: 谢谢玉环姐、玉娇姐、丽竹姐、文采大哥、碧凤姐、玉云姐、美华姐、小美姐、方兰姐、小春姐、叶明大哥、泽明大哥。
1: 来哦，碧珠姐，我咧看无拍波啊，细干米哦。
2: 碧珠姐起床啊，
1: 我看了碧凤姐哦，冇看了碧华姐，就是冇看了碧珠姐。碧芳姐嘛，无拍波啊。

0: 而且瑞东大哥、泽明大哥，还有我们敬意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瑞珠姐、方兰姐、秀香姐，敬业的鼓掌，玫瑰姐，还有我们的满珠姐、方兰姐、丽满姐、爹行捏，还有我们的碧姬姐、玉花姐，还有我们的燕明大哥、泽明大哥、天才大哥、阿仔哦，上啊！啊，金秀，不是阿兔。你到底是金秀还是阿兔嘞？我在电话里死哦。这款你都假装搞 Q 的哦，搞不惯的哦。
1: 我都忙在讲金秀啊，你啊。

0: 嘛是抓不到，你奇怪。
1: 我因为我无无听无到，安尼了解无？等下得带得到啊！
0: 等你搁一下一届机会哦。奇怪，为什么你那一句都会抓不到啊？奇了怪了，奇了怪了。
1: 我不喜欢这样唱啊，我喜欢顺顺。
0: 跟杨哲那条同款，你有

0: 哦，感谢大家啊，甲对阮大力，甲阮两个人支持哦。哦，真的有新朋友哦。嗯。哦，秋娟姐哦，博勋哦，博勋哥哦。嗯。哦，感谢你哦，救命哦。哦。哦，啊，怪人即摆要要抽奖啊。哦，梅花姐你卖创啊喂，拍波啊你。啊，行你，嗯，给人挂掉哦。好。
1: 欸、我们现在老师都用点歌笋哎，这样好像有点不合常理。
0: 你根本就是在催眠，你一直要催眠的，大概拢导灵。叫导灵换起来，看你够有啥物糖啊糖啊，伊就用。怎么会不是导灵啊？那
1: 没有没有，我从电歌练啊，应该要回来。
0: 我从电歌练是什么意思？
1: 应该要回来电歌才对啊。
0: 好了好了，伊都无导灵混得啊，凊彩啦。
1: 对啊，你都无可能啦，为导灵混得了，免导灵混啊，那
0: 好。伊阿些电歌未掉顺。
1: 哎，你看哦，我刚从导灵混。

0: 开始练，就会回来他的隔壁。啊，为什么在电歌他就不会在他的隔壁嘞？奇怪嘞。
1: 哟，别别你啊，你就轻轻的一道就好了。哦，惊轰一下吧。能听哦。你给别去死我了！
0: 就听，就听，
1: 再转一次啊！
0: 再转一次。
1: 听，有无？
0: 又在隔壁。
1: 哦哟，好了好了。
0: 又在隔壁。
1: 至少我在隔壁啊，没像你差了十万八千里。我。
0: 你看就是导灵魂的，奇怪嘞！我刚从电歌练的呢，
1: 夸张，
0: 夸张，真正夸张嘞！你看你又回来了，
1: 嗯，好了好了，那个音乐停了，好吧，不是啊，不是，刚才来五四三二一停，
0: 这届真正灵儿大哥啊啦，
1: 哥哥伊无来哦，
0: 他前面有来，后面都没出现嘞，灵儿大。
1: 就告你哦！哦，伊无来啊，放卡通啊，这个，就你的时阵敢无来？
0: 嘿啊！
1: 哎，就讲也袂对个。
0: 我真
1: 个可傲。啊，可傲，紧个几号？紧个，我
0: 来。灵儿大哥，去打电话哦。
1: 真正是灵儿大哥嘛？吼。
0: 对啊。
1: 好，龙燕大哥不是你哦，啊，美华姐嘛不是你哦，
0: 那个叫龙谦，
1: 龙谦呐，嘿，嗯，
0: 哦，真正要准备考奥了，哇，吓死，你瞧个走出去了，一中是这啊，
1: 是，袂赴啊，
0: 一中是这，
1: 中是迄落哦，
0: 嗯。
1: 哎，你无我声，我听无。
2: 好。
1: 早起困啊，还困啊，还是我看唔到呀？
2: 无啊。
1: 喂。哦。你敢是林儿大哥遐？啊，我看唔到遐款。
0: 你女生接袂啦？
1: 我加一个林啊。
0: 0910。
1: 0910嘛吼，啊怪迄落阿英哦，阿妈阿英阿英哦，阿英阿英阿英阿英，
0: 你也会很可爱，很看不掉。
1: 来，老师给我声音。哎，无时间啊，你等几分钟呢？
2: 冇听个卡，卡个红门未看伊走一走。
1: 困哪一款啊？
3: 喂，
4: 灵儿大哥，
3: 哎、欸，
4: 我假存呐，
3: 啊，啊
4: 你走一走，
3: 无啊，哪有？
4: 抽到你呢？
1: 啊，你拢无看电视哦？
3: 有啊，
1: 啊，有看电视到你，你听都无卡起来。
4: 我咧甲你叫，你无听到？
3: 无啦，啊，
1: 我都走去放尿啦，
3: 哎、
1: 欸，尿紧啦，
3: 是不？
4: 没付了，
1: 啊没付了，你也无来啊，讲卡真啊你啊，
3: 没付啊，
4: 没付了，没付了，
1: 我来靠你啊，做嘛没付，
3: 没付啊，
4: 真正着你啊，
1: 真正着你啊，伊就全国拢知影哦，啊跟你讲，你这时间唔早去放尿，你去早去放尿，气死我了，好啦好啦，
4: 拜拜
1: 哦，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4: 没付了，
1: 没付了，拜拜。
4: 吃过嘴，
1: 明天见，拜拜。
5: 老爹啊，我要一杯了柳橙汁啊。
6: 冰箱有啦，该退啦。
5: 哦，黄姑姑啊，你。

0: 一杯啊，够十多岁。嗯。
1: 啊，十杯无用咩？
0: 我买这种的啦。嗯。我买迄个现值很值的迄种的啦。
1: 现
0: 值的啦，哦，怪错的，种的咩？干，嗯啊，你啊，啊，多啊，几多点？哎，看啊。
1: 现值。好，现挤的，唔啦，现挤的，我个三边虎爷颗粒，
0: 颗粒。
2: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来，节目一开始就来接受上首会，这是大拿仙妹姐，今天这观众朋友到听来欣赏。
1: 谢谢宝菜妈妈柔音姐，谢谢齐博哥美香妈妈、春菊姐、秀芝妈妈、美华妈

感谢咱这个金英姐姐，啊，咱这个柔英姐、美琼姐、碧霜姐姐、玉珍姐、美琼姐、方玉姐姐、天才大哥、丽云姐。

谢吴芳姐、阿香姐、文娟姐、秋妈妈妈、秀英妈妈、碧霜姐、惠祖妈妈、贤佑哥，谢谢月香妈妈、敏慧姐，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0: 哆哆哆哆哆哆哆，
1: 就
0: 是升旗典礼啊！
1: 升旗典礼哦。哎，讲到这升旗典礼，是很感觉去
0: 有
1: 有无？有去做升旗
0: 无？有，
1: 我嘛敢那有呢。
0: 敢那有？
1: 哎，
0: 但是。哦，日头做咩？
1: 嘿，日头做咩？
0: 我的印象中吼，迄日头是照我的，照我的。
1: 都你徛的所在啦。
0: 嘿，伊都咱面对这个太阳。
1: 对。
0: 啊，而且吼，在升起就是你爱看的嘛吼。
1: 哦，迄目睭足艰苦的。
0: 目睭够足艰苦的。
1: 系啊。
0: 足惨白的。
1: 嘿，对，有一只够惨，一只讲的惨白。
0: 啊，咧眯眯眼啊，因为那真正足无多的啊。
1: 哎，真的呢。哎，是讲在先是照回囡仔呢，啊，来讲大人，真正受不了。
0: 大人
1: 马上车眉，我跟你讲，
0: 真正袂使底下姿势哦。
1: 因为年纪大了吼，你底下迄种迄阳光是偌惨的。
0: 哎、欸，其实吼，人讲吼，在这个日头呐，就咩时阵吼，一定要保护自己的眼睛。
1: 真的。
0: 因为吼，长期曝晒在这个太阳底下吼、其实人的目睭会退化。
1: 真的。
0: 就这吼，你的爸爸妈妈，恁这个年岁，那讲到这年岁吼，其实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会长期会有那个？白内障啊，青光眼，
1: 哦、对
0: 其实都是哈、
1: 哦，你这个
0: 日阳光，
1: 哦、
0: 因为这个日头哈、长时间有咧去外口，有的人会中到时会去处理行行的啦，是讲散步，有人去公园啊嘛。但是这目睭对伊来讲是一个足大伤害。
1: 真的吼、哦，安尼意思是吼，出门爱戴太阳眼镜。
0: 要戴眼镜，对，戴太阳眼镜。
1: 其实有的人吼，真正吼。哎，门一拍开，我看到以前拢未哦，看到阳光时阵哦，一直安尼照，我看因迄种眨眼呢吼，哦，迄就是刚刚讲吼，看到太阳，他的眼睛就受不了了。
0: 对，
1: 啊，所以拢爱戴太阳眼镜。
0: 太阳眼镜，对，保护。
1: 但是有咧保养人就真正有差啦。
0: 爱食哦，
1: 一定保养
0: 爱食啊，但是家己的目睭嘛，爱用一个吼保护的。
1: 对。
0: 算讲你家己食补充了后吼，卖。增加他的这个不适感，因为那我在吃什么会减轻嘛，
1: 对对，一定会减轻，
0: 会减轻嘛，
1: 而且
0: 目睭会愈好嘛，啊，但是卖伤害到。
1: 就亲像咱即马吼，较侪岁时阵吼，你一定想讲，哎，今仔要出去佚佗，一定爱戴大迄个太阳眼镜，
0: 对，
1: 跟咱穿衫同款呐，对不？咱总是嘛是爱穿衫
0: 出门吧，来衫
1: 来看，来衫来看嘛是
0: 爱穿着，保护嘛，
1: 要保护它，
0: 没错没错。哎呀，
1: 所以吼，就是目睭吼，真的是最重要的灵魂之窗，真的要把它保养好，保护好，
0: 对
1: 对。像你看，阮这摄影棚哦，你莫看啥物啊？迄阮的迄只光啊，光甲是足。未输太阳呢，迄种
0: 温暖的太阳呢，
1: 真正迄光度足强诶，
0: 蛮强的。
1: 所以才会当讲阮诶面吼，
0: 拍个足水诶，
1: 真诶吼。那么感谢咱导播老师吼，谢谢哈。
0: 感谢。
1: 好，来感谢大家，又完伫即个啊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收看咱诶台湾，
0: 咱诶歌，
1: 自己拍手一下。其实这样子啊吼，应该讲吼，其实每一个人吼，拢以。拢会感觉足辛苦的，一生当中吼，很少为自己加油，拢是拢讲，哎，你要加油哦，吼，你要加油，
0: 为别人加油，
1: 对，都为别人鼓掌，为别人加油，是不该爱为家己加油，
0: 对，
1: 起码你家己也感觉，哎，我今日做这个代志，哎，感觉家己做有成就的，还是家己做欢喜的，还是帮助别人，
0: 是，
1: 会当做什么代志，你也感觉，哎。我觉得我好开心，
0: 哎，
1: 我为自己加油一下，
0: 为自己加油，
1: 嘿，给家己吼拍破者，替家己鼓励一下也很好哦。你这个感觉吼，对无同款，你也敢讲，哎，我一生当中一直拢替别人咧拍破啊，我唔捌为家己拍破啊，一半家为着家己拍破，无人给你掌声鼓励，你家己买当掌声
0: 啊，
1: 对不对？
0: 伊
1: 讲做一件代志，我这个嘛做了讲，哎，很满意。
0: 太好了，
1: 太好了哦！最后，
0: 超赞的
1: 哦，超赞的啊！就干嘛哦？最后，最后为自己鼓掌，为自己鼓掌，那个感觉是袂歹的，对吧？
0: 就是很像有点在替自己，这是怎么样打气嘛？
1: 对对对，
0: 一直打气嘛，
1: 系啊！你若讲边啊多好无人啊，你家己做这些代志是满意，你讲哇，为自己鼓掌一下
0: 哈，
1: 这欢喜，这欢喜，这样子哈啊！最讲到这鼓掌的代志哈，今仔系。诶，掌声鼓励较少，可能大家还搁咧困中道。有当时啊吼，即卖热天到吼，咱会吹冷气啊，冷气甲放落去，种感觉
0: 哦，困觉，会足好困诶，
1: 足好困诶，足好困诶吼。啊，厝内底吼，每一个人拢有温暖诶厝，诶，
0: 家啦，
1: 温暖诶家。你讲有诶人吼，就爱住迄种豪宅啦，吼，啊，也是讲有诶人拢吼一干干啦，咧怨叹讲哦，我拢无法度买厝啊，住这遐下钱钱啊，其实一定爱怎样。你吼，那住了这间厝会趁钱上重要，唔免去家己去嫌讲有偌矮。 对对不？人讲吼，福地福邻居嘛吼，有诶厝足大间诶，但是你就是足空诶啊，足空

0: 对呀、啊，迄种根本吼，较无法度聚财咧，真诶啊！啊，你若讲出来，得讲只唔免大金，诶，讲只现年岁人，甲一年吼啊，砍站诶时阵吼，你愈大金愈歹摒扫，
1: 对啊，
0: 你就觉得好累哦、喔。
1: 迄拢爱分配足侪工，安尼拢爱家己清吼，逐工可能。今天一清这楼梯，啊，明天在第二楼、哦、三楼、四楼，
0: 真的，迄、嗯、是我即摆还够有法度。我感觉讲，我若要做工课，就是要做一间有清气。哦，啊，比如讲我今仔啊用几楼啊行过，不是赶快过垃圾嘛？
1: 对啦，
0: 但是你一定爱知，每一个人都会老去诶。
1: 哎
0: 呀、啊，哦，每一个人都会老啊，体力会愈来愈歹啊。啊，我朋友吼，伊算讲，因虽然做大间诶、嗯，啊，都、就是我嘛是咧甲伊讲，我讲吼，曾经拥有就好了。因为厝吼，你才大间、嗯，然后哈你啊坐站嘛吼，把四五站安尼，你即摆少年会当行嘞，会当爬嘞，
1: 搁
0: 一个老啊老的时阵，
1: 讲啥、啊？
0: 你当时爬一下楼梯，你就感觉足忝，
1: 很累。
0: 哎呀，敢那爬是要爬几年？
1: 所以有啥物人诶年岁若到吼，其实拢会住一楼孝亲房，
0: 对 对, 对，
1: 因为吼无爱造成足侪危险诶，因为爬楼梯是一种足。很危险的代志。
0: 对，爬楼梯，你若滑无，
1: 落楼梯嘛同款。
0: 而且是讲你咧喘当中，你唔知通控制这个哦呼吸吐气这个感觉，迄心脏会定伊咧，迄真正足危险。
1: 愈行愈喘啊！
0: 所以我刚刚讲，有足侪人吼，伫个少年时阵，他就是会为咩讲慰藉自己，讲吼他自己
1: 吼。
0: 伊满足自己的心态，伊、哦、要爱什么物件，什么物件，伊慢慢的实现嘛。
1: 对啊。
0: 但是实现了，你什么代志拢有，你什么代志拢得得手的时阵，你的迄个时阵就感觉讲，啊，
1: 简单就好，
0: 简单的好，真的，我
1: 一切从简。
0: 真的。
1: 你会觉得我都有了，我都满足了。嘿。但是到尾你的这个年岁嘛，已经到一个
0: 坎站嘛，
1: 系啊。其实就会觉得啊，不必要这么麻烦。
0: 我身体好就好啊，我唔免一定爱坐。
1: 是啊。啊
0: 所以今麦人国外吼，足侪人吼，卖讲国外，今麦咱台湾人嘛，足侪人吼，开始在从简，一切从简，生活简单。
1: 简单。
0: 哦，连迄装潢嘛，简单简单
1: 的哦。对。
0: 甚至有诶厝内底拢无买发沙发。你会相信吗？
1: 无沙发是。
0: 真的。
1: 真的哦。嗯。安不坐啊？坐拖
0: 卡。他们就是断舍离。哦，
1: 愈简单愈好啊。
0: 就是他们，因为现在的装潢，你可以注意看哦。越简单的装潢越贵，从简哦哈，简辑它叫做简辑装潢，
1: 对
0: 哦，足贵哦，但是伊就是很舒服吼，你看到讲入去就是足清爽啊，什么物件拢看无，然后有几项啊很漂亮的饰品，
1: 装饰物而已啦，嘿，
0: 对，
1: 简单的，
0: 甚至哦，你看嘛，咱台湾去日本这个啊发展有一个叫做什么名，做烟斗迄个。做拍电影，迄个叫什么名哈？做烟斗，做烟斗的，目睭做大蕊的，啊，目做
1: 臭阿香哦。
0: 台湾过去的，遐我袂记得伊什么名。你敢知伊过日本哦？伊嘛是同款哦。听讲伊即马嘛是咧学习断舍离，唔是感觉即马应该可能加十年啊。
1: 是。
0: 他哈，他的衣服没有超过十件。
1: 哈？
0: 他是明星哦，迄一个月。
1: 哇，也太简约了吧？
0: 对他的
1: 十套哦，
0: 十哎、欸、他
1: 不会超过十套的对吧？
0: 不会，
1: 可能也塞，我也淘汰啊，就是一个波啦，就是弄了十套左右，
0: 就是从简。哦、对他真的就是也干嘛讲，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这东西一种啊虚荣心。你干嘛哦？你都一旦买较好诶、但是唔免买侪。哦，第一是简单，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出门的时阵足简单诶，我唔免阁为着要穿多几件衫伫遐烦恼。有诶人
1: 穿侪衫，
0: 还浪费时间。
1: 对啊。
0: 过来，你敢真正较贤穿吗？无可能。嗯。
1: 哦。啊，不是变色龙啊。
0: 嘿
1: 啊。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0: 真正，迄无可能讲真正太贤穿着，啊，你礼拜就是浪费钱。
1: 真的。因为你收侪，你啊你嘛穿未完，
0: 真的，
1: 可能一年通天你阁穿一届尔。但是你看，安尼后一年的时阵，你又阁想要阁换新的、买新
0: 的，真的就是
1: 根本就不会穿到两次、三次。
0: 系啊，啊，伊就感觉讲吼，虽然我是明星哦，我要爱什么物件拢有
1: 嘛，
0: 但是我要家己的钱摕来去做较有意义的代志。
1: 哦，
0: 对，他就会就是平常时俭俭啦，所谓俭。

0: 啊散价就散价，嗯，啊好嘅人，即卖你看，即卖大家股票差价呢，嗯，甚至你看嘛，有一寡吼，即个什么台积电伊内底吼人员哦，员工伊是毋是已经是这个优，因为迄个什么薪水就足好啦，
1: 啊，对啊对啊，
0: 因甚至佫讲出想要去洗头咯。然后好好来炒股票就好
1: 了，有啊，还嘛是有啊，
0: 真的呢，怎么？
1: 对啊，
0: 哎，股票真正有买的人吼，最近哦，真正发大财啊，发大财，恭喜您啊，恭喜您，我是拢无买，我无这个头壳啦，我都戆戆啊，一天过一天安尼。啊，以前有想，以前有在想，但是想拢无去做，安尼做糟的。
1: 安尼袂赴啊？
0: 嘿，袂赴。哎，啊，就干嘛讲这么高点的，哪可能啊？
1: 哎，结果真正
0: 搁撸管。
1: 哎。没有你想，哦，想象的那个点最高点，没有
0: 真正足寒
1: 啊，嘛没有最低点哦，所以讲哦，那都是都讲你真正吞口吞口，
0: 真正都大变抓，像几啊十年迄个时阵大变抓，
1: 大变抓对啊，大变抓嘛真济啦。
0: 其实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啊，玩股票这个东西，其实它有一点类似赌博啦。啊，当然你老公有一条钱哈。拢感觉讲啊，你个囥诶，拢无咧使用诶吼，万免惊讲吼无钱通开这种诶。当然你算这股票真正未歹，都较囥诶嘛，当作咧趁这个
1: 鼓励，
0: 对 对， 對，鼓励这样子。以后吼，你食老就是靠这种安尼慢慢来过生活，还不错，对不对？
1: 也是不错，
0: 哎呀，嘛是未歹啦。
1: 但是一定这种诶投资诶物件一定有风险嘛，
0: 风险。
1: 你爱有迄种诶承担风险，
0: 你我这条钱就是真正用未着，
1: 我用未着，我感觉讲这我无去嘛无要紧。
0: 对哦，
1: 你家自家诶钱哦，看要放伫迄个所在，哦啊，当然有诶是会分。有鼓励啦，
0: 對對對，
1: 啊，有的是无，有利息，有无利息，啊，这就是讲每一个人去评估，你看你是要爱什么款的，嗯，哦，啊，当然这种的就是，对啦，就算你讲的有点么先
0: 博缴的
1: 风险，但是你爱，你把心态变成说，我是支持我想要的公司，
0: 对，
1: 哦，因为那个公司我感觉也赚钱，我支持伊安尼，好，给他一个哦，这个往上冲的一个动力，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对我觉得是。不要看太重，股票其实不要看太重。
0: 哎，有的人咧，只剩咧融资融券的就恐怖，哎，断头什么都无啊，哈。嗯。好啦，阿妈祝福大家哈，股票哦，大家拢会当哈啊，开红盘，
1: 对。开红盘，
0: 对对。大家拢开红盘，嗯。以前我唔捌咧看股票，我嘛未晓算啊。
1: 是。
0: 我拢唔知是红的好还是绿的。
1: 绿啊，绿的绿的，知影青顺顺啊，面青顺顺啊。
0: 原来就是，原来就是红的好，还看开红盘啦吼，大家讲开红盘，恁。
1: 跟阮同款啦，阮若大家看到红盘，阮嘛就欢喜。
0: 就欢喜
1: 吼。我现在就是阮的红盘。
0: 对对对对对，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啦。
0: 我今麦读开一个听甲要死
1: 啊！你困无好哟。
0: 我真正去哦，我昨个看到一只迄种壁虎啊！
1: 哈，你讲一直看壁虎
0: 啊！我读开，我真正我无法度甲伊共同生活
1: 啊，所以你困外口就对啊。你困伫客厅啊？
0: 我困伫客厅，然后我就足惊啊！我就经过遐，我就惊啊！干，迄规个拢紧绷。
1: 伊阁走去你的房间就对
0: 啊。嘿啊，走去我的工作室才会惨吗？吼，有我真正足
1: 烦。啊，你后盖你摕一个电手电筒好啊？
0: 哦，
1: 该照啊照，你该开路。哎，豆豆说，豆豆说，看伊会，伊会行过无？
0: 真的吗？
1: 我唔知，我讲像讲你会使看卖。
0: 真的安尼行吗？
1: 我唔知，伊是咪会委会下去，袂无？袂。
0: 我是唔知，伊反正伊惊我，我惊伊啊！看到我嘛惊，我看到伊嘛惊安尼啊！啊，对，刚规个你敢知？迄种惊是迄种整个
1: 很可怕，
0: 安尼精神紧绷，人头壳都痛干呢，害我今仔吼啊！我紧张干吼，我的手是唔知放喺倒，我拿坐客人车啦。
1: 啊哟喂啊！你
0: 够咸诶！啊，好啦，
1: 这只壁虎真正你克星，
0: 爱喝，真正我克星，
1: 哎呀，
0: 爱等来好好处理者，啊，无就爱搬厝啊，
1: 啊，无来叫朋友来甲你斗聊啦，
0: 救人哦，好来听歌，
1: 来新店的富人妈妈，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0: 较水的梦吼，是咱这奥利的假期节，啊，过咱吼，男子的万景大哥大嫂。
1: 台中的静怡大哥大嫂吼，给你安排你带你下一挂乌车也干冰
0: 哦。好，啊，这个家己的音凤姐姐，咁要听《乱情海事》，四首好听，我给广东来欣赏。
1: 听歌。
2: 谢谢富人妈妈学的地婆声，齐博哥、美琼妈妈、春菊姐、贤美阿姨、玉花妈妈、婷玉姐、方玉姐、静怡大哥、 谢谢爸爸、爸妈、玉宝妈妈，谢谢秀云妈妈、卢萨妈妈。

0: 谢谢桂花妈妈、满足妈妈、桂楚妈妈、方玉姐、春菊姐、德秀小弟、罗萨妈妈、齐博哥、美琼妈妈、吴芳姐、碧柱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无念着拍摄，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卡斯一班》。

0: 淑煌姐姐、玉云姐、玉慧姐，感谢佩仪姐、楚文姐姐，谢谢春菊姐、薛唐姐，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宝彩姐、陈小弟，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所来乌车夜干冰，谢谢宝彩妈妈、玉慧姐、米念姐，谢谢玉慧姐、德修小弟，谢谢敬意大哥啊，就这些婆虾，齐博哥、月英妈妈、秀芝妈妈、玉宝妈妈、国生大哥，谢谢春菊姐、樱花妈妈、玉花妈妈、惠淳妈妈、美琼妈妈，感谢富尔妈妈、贤美阿姨。

嘉华姐、汤小、贤美阿姨、国森大哥、卢尚妈妈、美惠姐、秀香妈妈、齐博哥，谢谢方玉姐、美琼妈妈、满足妈妈。

0: 谢玉宝妈妈、恶灵妈妈、美慧姐、玉慧姐、慧纯妈妈，谢谢齐伯哥、国生大哥、桂花妈妈、敬意大哥、德修小弟、月英妈妈，感谢大家衷心啊，不念就拍死，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一位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乱金海》，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玉慧姐、玉宝姐、贤美姐姐、阿丽姐姐，感谢敬意大哥、美琼姐、宝彩姐姐，感谢。

姐、墨子大哥大嫂、德修小弟、方玉姐、玉慧姐、贤美姐姐、甘霞啊、罗萨姐姐、启博大哥、淑黄姐、康盛大哥、月英姐姐啊、清范姐夫，谢谢宝钗姐姐、佳桦姐。

0: 给我声哈，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都有收到啊，吼，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二要甲斗阵吼，要甲啊那只好朋友斗阵来看这个《如痴如梦》，该观赏一下哦。

0: 一语为天下，世人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哎，
1: 老师，你有发现吗？我好像越来越漂亮哎。隔壁班哦，那个男生哦，我感觉伊一直就爱我。
0: 老师，这个年纪功夫就好。啊？
1: 那个谁喏？安尼想乱老师，
0: 赶紧赶快啊，都无聊啊！我叫你较认真读书，你管你家己水啊无水，水是安做饭食哩？啊，我那也要变魔术，啊，我两年刚出来街头变魔术的。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哎，哎呦，对象。
1: 对象。
0: 啊。静香啊。哎呀，
1: 静香吗？哦哦哦，管你是你哦，拜托你用眼睛写冲啥？哎呦，安尼。哦，
2: 怎么做菜啦？是啊。
1: 安怎？
2: 哎呀，唔是啦。我若无安尼哦，你刚才我行伫路诶，换一个人来跟我搭讪，我够困了诶。
0: 应该是卖你口香糖吧？搭讪。
2: 哦，我跟你讲，我已经掠到安尼啊！你刚才搁一堆人一直跟我看诶，看我这该死的魅力，
1: 你看你怎么笑
0: 诶？不要钱，规路加你一个安尼尔，大家拢当作你笑诶，所以才大家来看。
2: 是哦，
1: 安尼吗？对啦，你想想这样啦，
2: 拜托。我感觉我足水诶
1: 咧。你想太多了。
0: 你嘛同款。你嘛无啥物资格好讲别人，你知不知？因恁这两个吼，拢标准了都杞人忧天呐。啥物叫杞人忧天
1: 啊？哎，
0: 老师甲恁教者，今仔这集吼，恁两个看完了吼，基本上恁两个应该对家己的了解就会较清楚啦。因为我一直无法度将恁的三观导正，你知不知？因为恁我发现恁两个人问题介大。杞人忧天这句话啊，就来自这个列子，列子啊，不是孽子，是列子啊。以前譬如讲哦，比较没有必要的忧虑啦。嗯。他这样子的齐国，这齐是一个国家。
1: 嘿。哦，齐国。
0: 齐国有一个人啊，规工未食未困，甲烦恼天会崩落，地落，逐工拢无法度困，也未食啊。
2: 哎呦，啊唔过唔管啊，天嘛未崩落来啊。
0: 嗯。基本上就安。天哦，咱来讲头看，天是由气体凝聚而成，咱是生活伫个集团的气体当中。但问题是，这齐国的人还是不放心，伊烦恼讲天，那无法度从这个日月，天星给它打掉咧，那呢日头也凌乱，月亮也凌乱，天星也凌乱，
1: 安尼那星星掉下来就是流星喽，
2: 就可以许愿喽，
1: 许愿。
0: 但是我讲。日月星星辰啊，伊嘛是气体中的发亮的部分，所以伊就准连落来，伊嘛袂去伤着。但是我要讲的是讲，齐国人伊烦恼，伊无烦恼天，啊开始烦恼地，伊今仔烦恼这，烦恼后呀，
1: 烦恼袂完呐，
0: 啊，伊就大项烦恼就对了。
1: 即卖最近唔是讲新闻顶管报无迄路，用我说一个坑，无啊车开过，隆啊落去。
2: 对啊对啊，好我够烦恼。万不能，我还叫我害我跌倒，啊，伤到外面，安尼是要安怎？
1: 拜托的，你家己挂迄墨镜咧行咯，唔免有空啦，你家己就跌倒啊，弄到规个啊啦。
0: 但是我讲，因为涂骹是紧密的，紧的每个角落吼，大家咱咧行，基本上是无道理的崩乱。但是你咧讲的这天坑这件代志，这嘛是有啦吼。
1: 以前都有科学根据哦，就是啊，免来讲，就是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哦，
2: 对，
0: 你即马讲的无唔对。像你烦恼隔壁男同学介意你对不对？啊，你烦恼努力的人拢会甲你搭讪
2: 对吧？
0: 像恁两个即马所讲的都无稽之谈，对不对？吼，你只无足无聊，
1: 拜托老师，

0: 爱美是天性，好不好？懂吗？
1: 对啊，老师，这里空气好干哦，哦，我娇嫩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我要赶快去补水了。
2: 哎，你等，
0: 老师，我们来补水。
2: 不，你等，你这，补水。你喜欢如梦书书斋的学姐，你要做榜样给她，你不当榜样给她看，我就让你好看。
0: 好啦，知道了
2: 啦。你不要，我吼对阿平啊，话是一堆补水，因为吼，咱头前阿不是古井嘛，万不然若要古井遐雨水遐补水，啊万不然栽落啊挑伊，对吧？所以你收收，我来看有代志无哈？做可能连累啊。
0: 刚喜欢看到美女。补水，咻咻的，咻咻的，他都下课。哎呀！

0: 哇，谢谢，感谢大家收看哈，我嘛看假呢哈，那我嘛做爱看这如此如梦，跟你看小电影，
1: 小电影
0: 好，啊，咱这个单元就是咱的心灵鸡汤。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最近很火红的一段文章哦。哦，这些文章我感觉写了有够吼，真正又咩讲，就是感觉讲会当提升讲吼，咱做人的一挂道理，过来就是会当让囡仔试试，了解吼后摆吼路要安那行。哦，有一个妈妈伊咧讲啦，伊甲问甲伊小朋友咧问啦，问讲哦。啊，孩子，孩子，你敢知影吼？啊，你细汉的时阵上国小，拢用铅笔吼，你想，我们铅笔，小学生都是用铅笔嘛吼。哦，为什么爱用铅笔吗？吼，啊，囡仔都摇摇头讲不知道啊，就是写字嘛，不是吗？哦，妈妈都在笑，哦，就提一支铅笔起来，铅笔拿起来，伊讲因为铅笔上面吼，尾巴上面这边有一个橡皮擦。哦，那孩子就讲啊，囡仔就讲，对啊，写错字就用这个橡皮擦擦掉就好了。这个时阵妈妈吼，就甲这个囡仔吼头懵懵的讲，对啊对啊，你若吼细汉的时阵吼，还佮你学习的时阵，写唔对拢会当改，因为伊有橡皮擦。哦，写错就重来就好了。哦，就是安尼嘛吼，所以细汉的时阵吼，大人拢唔惊你犯错。上怕就是你不爱学而已啦，小朋友就是要学习啊，
1: 对，
0: 哦，所以他就拿这个橡皮擦擦一擦就好了嘛。哦，啊，還有妈妈又停一下说，哦，这个妈妈又说拿一支圆珠笔起来，但是哦，等到哦，做，读国中啦，哦，高中啦，大学哦，甚至于出社会之后，大家都该用做圆珠笔，哦，圆珠笔该拢无咧用铅笔啊，足少啊啦，拢嘛是小朋友在咧用诶。即个囡仔就足好奇，就甲伊讲：那为什么不要用削铅笔的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用那个啦？吼，伊讲唔是啦，因为人生吼，慢慢啊，就是咧甲你讲。每一届做决定的开始，都是学习的责任。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你要想

0: 啊，铅笔就小时候啊，他犯错，他就在学习，他当然会犯错嘛。但是长大之后，他用的是原子笔，下落去的时阵，哦，伊都无法都切掉啊。无，当然，伊这是咧讲人生的意义啦，吼。当然，即卖原子笔买蛋改切掉啦，所以即卖就是很先进嘛。但是就是咧讲吼，人生当中吼，咱出社会了，每一步。都爱非常小心，每一步都有可能会造成讲以后你行的前途、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哈讲这个真的是很有道理。阿妈会当讲吼啊，厝内底有小朋友的啦，而且有孙啊有囡啊，拢会当去给讲这个道理。就是一个铅笔就告诉他，为什么这铅笔要创啥？就是以后你要很小心，做事都要很小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章哈、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喜欢呐、希望你也当介意啊哈。好，安尼咱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头一首咱最上的惠春妈妈给你安排《男人 KTV》。
0: 啊，好，咱这个台北宝钗姐讲要自拍，我给你安排这条《天际》。
1: 嘉义的丽雪妈妈《男人花》哦。
0: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听歌。谢谢美琼妈妈、尊菊姐、玉花妈妈、明渊大哥、齐伯哥、贤美阿姨、月英妈妈、宝钗妈妈、嘉华姐、丽雪妈妈、富人妈妈、柔恩姐、修俊雷大哥、美惠姐、佩仪姐、静怡大哥，谢谢明月大哥、宝爸宝妈、月英妈妈。

0: 谢谢立方姐、富足妈妈、美云妈妈、春菊姐、慧中妈妈、七伯哥、谢先生啊，谢谢贤美阿姨，感谢大家衷心无量的拍摄，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衷心来接受到的继续，恭喜恭喜，天气。

姐姐、月英姐、玉芝大哥，谢谢美慧姐、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启博大哥，谢谢金英姐姐，感谢月英姐、美琼姐姐、美云姐。

0: 谢谢富足姐姐爱妈美华姐美云姐明雪姐美慧姐姐感谢感谢大家的情景下秀伟姐姐敏昌大哥吴芳姐姐感谢丽雪姐我念得拍摄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情景下感谢丽雪妈妈给你安排男人花谢谢丽雪妈妈宝钗妈妈明月大哥齐伯哥敏昌大哥谢谢富足妈妈、秀薇姐、玉宝妈妈、嘉华姐、顺德大哥、瑞斌大哥、春暖妈妈，啊，谢谢韵英妈妈、卢善妈妈，谢谢玉花妈妈、宝爸宝妈、秋香妈妈，啊，谢谢春菊姐、齐伯哥、美云妈妈。

谢谢李芳姐、美云妈妈、富尔妈妈、慧楚妈妈，谢谢李雪妈妈、齐伯哥、罗萨妈妈、明月大哥、玉琴妈妈、玉宝妈妈，好，谢谢玉花妈妈、明雪妈妈、文娟姐、玉宝妈妈，好，谢谢哦。感谢贤美阿姨、春菊姐、齐伯哥、昌达大哥、青雄大哥、燕珍姐，好，谢谢秀伟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男人花。
1: 谢谢
2: 大家的掌声，像我那有收到，不过你念到歹势哦，哈，即卖时间就是要来点歌，
1: 没错，
2: 点歌三分钟了哦，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卡起来哈，04233803023，来接电话哈，接电话啊，这位是咱这个贤美姐，
1: 贤美阿姨，
2: 贤美姐。甜美姐，来哦，阳光。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
1: 哎，
3: 人生的咯，
1: 人生的咯，
2: 人生的咯，哈。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哦。嘿，谢谢，谢谢，感谢。
1: 拜拜。
2: 来，这位是咱这个昌达大哥。
1: 昌达大哥。
4: 你好，我要点歌。
2: 好，请说。
4: 哎，我点一首那个。BIA 软班
2: BIA 软班哈，好，再给你安排哦，嘿，谢谢你哦，
4: 好，好，
2: 拜拜，拜拜，好，来，丽芳姐姐，
1: 丽芳姐，
2: 丽芳姐，
5: 麻烦帮我唱那个《爱你十分累七分》了，
2: 《爱你十分累七分》，没问题，再给你安排哈，再谢谢你，感恩，感恩，
1: 好，拜拜，
2: 来，这位是咱的雅文姐姐，
1: 雅文姐，
2: 雅文姐，嘿，你好哦，
1: 谢谢。
5: 你们帮我唱一首那个别自己好不好？
1: 哦，别自己，好，
2: 别自己哈，好，感谢你哦，嘿。
5: 下个礼拜一哦。
1: 对，
2: 哎，对对，
1: 礼拜二，
2: 礼拜二，礼拜二哈，今天礼拜二哈，
5: 好，
2: 拜拜，
1: 好，拜拜。
2: 来，明月大哥，
1: 明月大哥，
2: 你好，
6: 你本瓜，
2: 好，来，
6: 这都是什么酒？
1: 不是母酒，
6: 台语话叫做江边送别，
2: 江边送别啦吼，
1: 江边送别。
2: 好，我来查哈，感谢你哦，好，阿里嘎多，国在马斯。来，美华姐姐，
1: 美红了吗？
2: 美华姐，
7: 喂，
1: 你好，
2: 美华姐你好。
7: 我要点那个坚心不移，
1: 坚心不移
2: 是咱这个子朗的歌曲哈。
1: 好，
2: 感谢阿姐哦，多谢你来点歌哈。好，平安好。
7: 明天唱吗？
2: 不，后礼拜二哈。
7: 啊，
1: 后礼拜二
2: 哦哈，谢谢你哦，感谢。好，咱这个好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多谢你来点歌，无甲恁只听到，对恁做不舒服哈，明仔再过来点哈。好，啊，中个时间过来啊，咱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一定爱来吃。平常时咱吃一寡蔬果类吼，咱拢唔知伊残留农药有偌济，就是一定爱吃这个，当甲咱排毒，吼，咱的身体内底愈来愈健康。先听龙哥甲咱介绍，我伫咧线卡为大家服务，感谢恁的支持哦吼。啊，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吼，同款嘛会当排毒，会当讲哦，囡仔嘛是介意吃吼，咱平常时就敢那吼，咧甘糖啊同款，要吃一寡糖啊饼啊，不如吃这吼。而且吼，伊个介绍吼做公道的吼，真的很好吃吼。谢谢大家吼，希望讲吼，咱只爸爸妈妈先听龙哥吼，甲咱介绍好好啊听，而且咱阁会当长知识哦。阮甲德宝拢伫咧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听到。

0: 您的电话，谢谢大家，谢谢。
1: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4: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梅精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梅精口含定。
5: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等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吃落了迄个感觉吼，
2: 水在，
5: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啊，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段运动，等下长度你就未蠕动未教啦，啊无未教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眼。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为止，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2: 啊先先
5: 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2: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即个诺丽尔丹，即完全无共款啦哦，哎，伊有共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即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尔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足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跟咱的台湾的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足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给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给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给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个做 你搁要食咧哦？你加剩一粒好好做根本尔，你。

袂使通食掉，食掉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五十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全部甲你清清掉迄种感觉，但咱无多袂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哦，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会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啦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这有当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这条做要走阁走袂出来吼，这条。大家有呾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下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嘴安尼臭乌乌吼，啊，大家呾拢伫遐食一寡即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个胃内底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敢唔敢追剧款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痛，哦，有的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的啊，胃啦，等于那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同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佮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即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哦，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哦，或者是上班族爱得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减一粒啊。一工减两三粒啊，了后你会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天上少你啊减三粒，一天减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给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诶，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即个好处。新竹的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这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即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即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仔摕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做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個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佮伊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甲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条做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毋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做口腔

0: 1600，50多年，只要电话有卡通，才有准成新卡加新牙哈。0800-00919，一摆炸十包都等于三天就不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哦，你两包试吃，两包试吃吼，吃两包过了哦，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在拢卖啰嗦哈。即摆刷定的拢有准成啊。即摆刷定的，哎，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刷定只哦，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00给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食慢，15包啊，今仔有啊，喂你我感谢你，喂你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给我三串。
2: 谢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疼惜，这真正美景有够好诶！咱个罗岗朋友啦，还是讲厝内底一寡少年啦，有食薰食槟榔的这好朋友，怎赶紧的一定爱买一组啊吼，回来吼甲爸爸妈妈共同的分享吼，对咱的喉咙嘛做帮助的吼。0800-00919，就依然是咱这凤娇姐姐你好，阿姐你好，徐玉玲诶。
3: 哎，我要买美金款。
2: 美金一组哈，谢谢姐姐，感谢你点单单位卖光哈，谢谢。
3: 我到付款啦。
2: 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来钟老师。哎，钟老师，几种梅青哦？
4: 嗯，
2: 好，感谢钟老师，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宏宇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2: 哎，阿叔，你好，要几种梅青哦？
5: 像你
4: 有歌
5: 哦。
4: 宏宇阿妈。
2: 哦，阿妈，阿妈，谢谢你，阿妈在给我们倒支持的啦哈。
4: 阿妈三十岁啊，你敢叫啊？
2: 哎呦，感谢你，拍摄阿妈，我无看到你的人，啊，你的声都沙糟囡仔声。阿妈，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阿妈多谢你哦，嘿，谢谢你哈。来，丽雪姐姐，
6: 玉玲，
2: 哎，阿姐，不要一组吼，多谢阿姐，多谢你的听雪，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哦，嘿，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桂珍姐姐，你好哦，
4: 嘿，我不要一组，
2: 不要一组，感谢阿姐支持，谢谢你，简单的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来发大哥电话来去接个卡，电话来去接个卡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阿棉姐姐呀，
7: 对，
2: 哎，阿棉姐你好，我是玉玲，不要一组吼。哦，不要这一组，感谢阿姐给我们听笑，你等一下哈，阿姐感恩你哈。来，咱这爸爸妈妈看过来哈，今麦一定爱买哦，所有的物件你有需要的，赶紧。

0: 谢谢你哈，爸爸妈妈，今麦美金哈拢总有二十包哦哈。啊，不是啦，讲唔对啊，二十粒内底有二十粒啦，我口误哦哈。优惠价15包，优惠价15包哈，1680，那每一包美金内底哈。有大约有20颗啦，吼，20粒。希望咱这個爸爸妈妈吼，赶紧吼，打电话来点讲注文咯，吼。来，咱先了解一下吼，啊，咱这個生活当中吼，不是心累，是真的好累哦，吼。咱的压力啦，吼，咱的饮食不规律啦，情绪紧绷啦，每一项都在压垮你的身体哦。所以吼，咱啊腹部紧绷啦，吼，啊，咱这個肠子易激哦，吼，咱每一天靠这咖啡清醒。其实吼，胃拢开始咧靠腰啊啦吼，啊，过来咱这个吼胃食道逆流吼，闷胀口臭，真的赶紧来吃，梅精消化慢呐，啊，过吼腹肚拢会当吊吊，这种嘛爱来吃吼。暴饮暴食啦吼，啊，肠胃蠕动吼无好的便秘的，爱赶紧来吃梅精哈。来，翠桃姐姐，啊，再买一撮梅精吼。
1: Yeah.
0: 好，感谢你的支持，你等一下哈，感谢，都是咱这爸爸妈妈吼，安尼甲阮支持，上重要就是爱，互恁身体愈来愈臃肿。咱的美金内底吼，真正我跟你讲，它的层次有很多。你打食落去的时阵，有淡薄像像食糜的感觉，酸味啊，酸味，过来就是会感觉有食到迄种凉凉，开始规个这个吼脑后这个细胞啦，甲咱这个耳腔啊，呛气甲头壳顶。你也感觉哇，足舒爽诶！哦，感觉很舒服，所以吼、哦，食一粒梅精吼，看人家食讲一寡吼，糖啊饼啦，就尤其是小朋友啊，哦，这种读册囡仔啦，现在吼，真正中年啦、啊、老年人吼、哦，年轻人都很喜欢吃的一个好东西哈、哦。来，啊，个人生活当中的微菌吼，不正常的生活作息啦，吼，啊，个人这个环境的污染啦，一寡毒害啦。拢开始咧影响咱日常生活当中，有诶人会食二手烟呐吼，啊个抽烟的好朋友吼，啊个厨房油烟嘛足恐怖呀，做一寡吼，咱即个厨房厨师啦，啊个妈妈吼、阿嬷恁咧煮饭吼，即嘛爱赶紧来食美金，外口诶粉尘足侪吼，食定定咧食即个麻辣诶啦、油炸诶啦吼，啊个高压族群诶啦吼，长期使用喉咙的啊，吃槟榔的好朋友。喝酒的好朋友，我跟你讲，一定都爱来吃梅精。梅精吼是包含来炸的吼，随时跟人分享，而且咱若要去跟人讲代志啦、开讲啊、啉咖啡啦、约会啦，这个时阵一定爱炸梅精。有当下一半间吼，咱的生活当中吼，咱口气也无好，咱家己都唔知啊。你随时炸梅精吼，要跟人开讲的时阵，梅精该塌一粒吧。我跟你讲。口气芬芳，这是真正哈，人际关系真的很重要。所以梅精哈，对咱来，在咱即马哩当生活当中哈，真正足重要哈。会当让咱愈食愈健康，保养咱的喉咙哈，啊，保养咱的细胞，让咱哦常常感觉讲吼，真正一个痰安尼藏伫个遮吼，安尼配袂出来这种。你甲感一阵嘛，你就知影讲吼，美金吼会当吼解毒了足侪足侪烦恼吼。啊，来过来只吼，梅子断三毒吼，啊，食物之毒啦，血液之毒，啊，佮有水之毒。所以讲梅金有对喉咙非常好，对咱的淋巴嘛足好个哦，啊，佮会当让咱体内环保。这么好的梅精，好处多多，一百项好，无一项歹。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继续甲阮支持，甲阮卡电话哈，0800-009-119，阮家的宝蝶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感谢恁大家，谢谢。
2: 快要中暑了。
3: 哎呀，都这段我真辛苦吼，
2: 我今日在
3: 吃。
2: 对啊，你们也要。
3: 对啊，今天
2: 自己爱顾好。
3: 好。
2: 啊，两个千万不能吃。我知，我今天你都。

哎，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支持和听收，要继续把我们的算卡继续卡。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给你安排一部英语歌曲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谢谢。

谢谢顺德大哥、美云妈妈、美琼妈妈、赵卢大哥、文娟姐、月英妈妈、钟老师、秀德的朋友先生、惠春妈妈、依琳妈妈、富人妈妈。

0: 谢谢感谢白起中心。
1: 哇，这个时间来听这首歌真的是太浪漫了，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中心啊，感恩咱这爸爸妈妈讲支持哦，电话继续卡吼，感恩下恁大家哈，刷卡的德宝继续接电话，玉林来唱歌，兰花草。

纯洁，月如姐姐、珊珊姐、文章大哥、淑珍姐、美云姐、文采大哥大姐、宝珠姐姐，感谢依琳姐、玉环姐，我从。

哦，好长哦。来，谢谢月英姐、富儿姐姐、秋爱姐、贤美姐、赵如大哥，谢谢钟老师、丽芳姐姐、志光妈妈，谢谢德胜大哥。

0: 顺达大哥，谢谢，感谢大家哦，哈，那这里运动大哥，感谢大家美冠姐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台中春菊节安排，阿你阿姨吼，高露的愿望，一个日本歌曲《花里道中》。谢谢美冠妈妈、素贞妈妈、慧淑妈妈、玉慧姐、贤美阿姨、丽芳姐。

姐、伊琳妈妈、琼花妈妈、富足妈妈、秋爱妈妈、桂花妈妈、简爱阿妈、钟老师、张老师，好、啊，谢谢罗莎妈妈、丽雪妈妈、简美阿姨、秀薇姐，好、啊，谢谢美惠姐，感谢美云妈妈、顺达大哥。

0: 谢国盛大哥、吴芳姐、月英妈妈、依琳妈妈、玉琪妈妈、楚文姐，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最后这首歌是咱的《金威三花公》，国盛的阿香妈妈，一边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到底来听歌。
0: 来，谢谢格盛大哥、春菊姐、思琳姐、钟老师，好，谢谢玉云妈妈、明纯妈妈、丽雪妈妈、宝宝妈妈、秀维姐。

谢谢苏苏妈妈、灿然大哥、瑞斌大哥、运营妈妈、玉慧姐，谢谢贤美阿姨、慧楚妈妈、素贞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秀伟姐、国生大哥、志光妈妈、德胜大哥，谢谢素贞妈妈、文娟姐。

0: 大家留到最后讲最欢，
1: 是啊，
0: 有头有尾啦哈。啊，咱这个爸爸妈妈，
1: 我讲我有头无尾，
0: 哎，迄个怪物啦，
1: 哎呀，
0: 怪物啦，
1: 嗯，多一个物件无尾，你想者，
0: 多一个物件无尾，你是讲物件还是人嘞？你是讲物件是人？
1: 我嘛唔知，我本来是讲人啊，人无尾啊。人无买啊，
0: 无啦，
1: 高三啊有买啊，咱无买啊。
0: 恁十八有买，阮查某
1: 无。阮无啦，阮的遐毋是买。
0: 恁的买生伫个头
1: 前。阮的嘿，阮的买生头前，所以叫编。
0: 我真唔相信，无法等啊。
1: 那是叫编，唔是叫买。买是后壁。
0: 哦，是嘞哈。哦，有差有差哈。
1: 有差啦。
0: 好好好，啊，咱这爸爸妈妈感谢对阮的支持哦。
1: 是。
0: 赶快吼，甲这个上尾后，咱来回娘家抽大奖。
1: 对。
0: 今天是礼拜二。
1: 礼拜二哦。礼拜二是你。
0: 我抽奖
1: 啊，
0: 咱德宝来，
1: 我的生命单，
0: 生命单哈，来感谢啊，感谢那些老师哈，把咱胖姐，
1: 对，
0: 哦，胖我脚
1: 哦，胖姐，胖姐，哇，
0: 嗯，哎，大家拢有看到恁的名无？无遐厉害啦，
1: 看袂丢啦，
0: 看袂丢，无再丢看，伊咧胖足紧的呀，
1: 啊，是咱卡姐。
0: 无啦，
1: 看咱的名单是稳定无？
0: 无可能，
1: 无可能呀，
0: 无可能，袂使哩，咱袂当作弊，
1: 系啊，
0: 啊公开的哈，公开的，
1: 我拢袂使，我拢袂使领奖啊嘞，
0: 咱无法度领，哈哈哈，
1: 嗯，好啦，安尼说差不多啊吧，
0: 差不多啊，系啊，会使
1: 哩，会无？
0: 可以啊，你因为你咧做主啊，你做主，
1: 好啦，无安尼，
0: 你来做主。
1: 我困一死啊！那做主就是困一死啊！
0: 困这桩代志是袂罕紧，做你看袂安那困，搞不好你困嘛，做些观众朋友介意看，
1: 对吧？
0: 但是你影响到后边段，
1: 后边段了，安尼袂使困啊！
0: 对啦，
1: 好啦，安尼嘛是要进行啦
0: 吼。
1: 好啦，来，我来三二一，叮！德胜大哥，
0: 哇！多谢阿哥，
1: 我来拍婆我的呀，德胜大哥，
0: 来哦，是你哦，卡电话来叫尊神哈，头前这两支电话拢总会
1: 通卡，是，
0: 啊，来，阿哥时间阁足久诶，你有手阁足长诶，
1: 德胜大哥就是你，
0: 南港区的德胜大哥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德胜大哥，
1: 恭喜哦，
0: 恭喜，
1: 第二次中奖。
0: 哇，
1: 厉害厉害！
0: 好，来到店来看，我帮你洗一下哈。
1: 来哦，
0: 为这电锅器哈，来，开始洗落去。哦，轻轻啊洗，
1: 对，轻轻啊洗，哎哎
0: 哎，我等来，
1: 等来，中午。
0: 哎，荷塘哎，
1: 荷塘哎，
0: 不错哎，荷塘五包。
1: 没卖啦，够练啦，
0: 哥哥啊，
2: 好，
0: 好，
1: 谢谢哈，
0: 恭喜你哈，
1: 好，拜拜，哎。

0: 我拄只咧注射，我敢未输伊会转来，我转来，
1: 哎，无呢，
0: 无转来
1: 吼。哦，
0: 当下会。
1: 啊，那要叫伊转来，伊都
0: 一个袂，
1: 一直转来。叫伊卖转来，伊一直转来。啊，叫伊转来，唔转来。
0: 不听话。
1: 哎呀，
0: 好不听话。啊，好啦，啊，这真正袂歹啦吼。希望你只爸爸妈妈吼，拄只物件无去吼。啊，咱这个把握到的吼，
1: 是够你考虑的。
0: 对，一定爱紧来把我的电话抄起来哦，吼，麻烦一下哈，来德宝的电话。
1: 来，爸爸妈妈卖考虑啊，有啥物物件，即当阵吼，你都爱紧买啊。
0: 对。
1: 卖咧考虑，你考虑过来，你真正活当过
0: 啊，
1: 吼。
0: 对啊，拢袂记啊，吼。
1: 哎呀，所以讲把握机会吼，来德宝电话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也可以加LINE，爸爸妈妈有用LINE，先把它加起来，传个贴图给我们，然后有什么孙孙看看的，最近这个有欠用的，还是说还剩一丝的，你觉得差不多这两个月就吃完了？赶紧哦，顶岗做文件，因为吼，这活动开跑到六月底呢，所以讲哦，赶紧把握一个机会，
0: 对，没错，
1: 多拨多利用，电话多拨多利用吼，感谢大家。
0: 对，啊，这是德宝电话哦，加起来抄起来吼 ，QR code 底下买单扫哈。
1: 是的。
0: 哦，啊，那这拢无法度维护啊，不要紧，卡电话问阮的客服哦，哈，谢谢，感谢你大家。好，啊，那要找找玉玲的麦听好哈，来阿玲的电话。阿玲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松啊，
1: 轻松，
0: 大家拢爱做轻松的，咱人爱放轻松，
1: 人爱穿衫，人爱穿衫，
0: 一定爱穿衫呀，啥物人
1: 衫若穿落就会轻松，
0: 做轻松的吼，应该是烫掉较轻松，
1: 烫掉较轻松。
0: 我当下穿条、白条，你嘛感觉是痛苦的代志啊！哈，啊，讲到穿衫的时阵吼，咱人就真正，人讲吼，
1: 佛要金装，
0: 人要衣装吼，穿衫真正是重要。而且今仔玉玲穿这件衫，我觉得真的好看，颜色真的很漂亮。那这妈妈有介意吼，一定爱真的
1: 把，
0: 这嘛爱把握。哦，这我无咧买，但是你会当卡电去问那个咱这个客服，真的。这样吼，这样闪亮亮，
1: 很多亮亮的，哎，对，这样
0: 闪亮亮的哈，
1: 蛮亮的。
0: 这样吼，真正我感觉就是很有质感。
1: 对，
0: 颜色吼是真正吼，
1: 绿
0: 就是绿的，对眼睛也很好。哦，咱无法度去山区看，看到树啊，咱来
1: 看。所以哥哥拢爱看绿色的，就是拢，哎，妈妈穿绿色的，爸爸给看过，
0: 对，
1: 对你目睭是足好的。
0: 真正哎哈，哦，谢谢大家啦哈，我们底下这样呢，小兰兰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卖见怪哈。
1: 是啊，
0: 感谢恁的陪伴啦哈。好，来爸爸妈妈，后一旁更加好看。
1: 是，
0: 今天是礼拜二哈。
1: 会记得哦，
0: 会记得。啊，较讲了小刚跟佩妮啊，你好。好，继续讲看的个哈，很登对的一对哦。
1: 没错。
0: 私底下不是啦，私底下不是啦，台电那是
1: 我兄妹啊啦，
0: 对，
1: 其实他们是兄妹，
0: 他们是兄妹，
1: 但是兄妹啊，
0: 对，
1: 兄妹啊对吼，当然这个台电上吼就是同款，大家拢是合作啊，合作就是合作无间啦吼，啊私底下也是妹妹啦，合作时候也是妹妹，私底下也是妹妹啦。
0: 你安尼吼，
1: 该
0: 说噶，等下吼，人家讲奇怪，你到底是咧？
1: 无啦，拢兄妹啊啦，他们就是兄妹。
0: 好，谢谢该看落去哈，小刚。
1: 跟那边陪你。
0: 好，我们明天
1: 再讲节时间两点哦，来锁定来搞我收看哦，拜拜，
0: 明天见。少年心态有魅力，连工
2: 会拢会得个叽叽叫。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都就当归了。十天就把岗位定掉啊，定到岗位四四阵，从迄阵开始，因两个不是一拜年嘞，因两发生几啊拜关系呢？
3: 拢总有三拜，
2: 三拜关嘛。
3: 对，
2: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因为一句话大变盘。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的，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愕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给二姐意见。嘿，要不要？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
4: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有眼光的，
3: 真正
4: 决定的好，
5: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客房。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来安排一首来，孤山罗隐妈妈。

0: 会贴偌济？
1: 这个位应该看没见哦。
0: 一个月要上缴多少钱才够你用？
1: 上缴多少钱哦？赚多少就给多少。
0: 啊你啊喂，我无头头老点好我塞车。

0: 琼花妈妈、宝钗妈妈、素娟妈妈、素清妈妈、金凤爸爸，
1: 谢谢。
2: 真欢乐，
0: 谢谢，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2: 回到顶来做会啊，
0: 这个大家哦，拢想要做恁的宝贝啊，啊，一天无做，感觉规身躯拢爱爱叫爱叫咧，对吧？
2: 真的。
0: 但是听讲，昨昏你嘛有去做别人的宝贝吼，嘛是做咱的观众朋友的宝贝嘛，
2: 是。是是是。
0: 啊，昨昏多好，这个公休嘛，哦，固定的这个公休一天吼，拢有一挂无同款的安排，哦，像。小刚咧无用处理呐，款款物件嘛，哦，整理物件。啊，佩妮咧，算是去游览了。嘿，
2: 就是算是去
0: 拜访。
2: 嘛是对啦。
0: 那你得讲咧。
2: 无啦，
0: 因为歹势啊。
2: 因为咱这个妈妈已经叫咱差不多，已经。邀请我们去两年了，
0: 对啦，主咱这做伙咧主持节目吼，啊三不五时，这妈妈哦拢会敲电话来哦邀请，哦邀请啊咱到这个算南投嘛信义，哦南投信义，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哦。

0: 其实，应该嘛不是干那这段时间尔，最近是已经准备要来到尾声，
1: 对，
0: 就是梅啊，
1: 哎，
0: 有的人讲梅啊，每一个腔口无同款，梅啊，青梅啊，还是讲其他无同款的这个梅啊。一般来讲吼，这个梅啊上界盛产的时阵，应该是伫咧清明前后，一路为咱新历三月份，到这个五月底，到五月底，所以就邀请吼，邀请咱两个，要到这个信义吼去采收梅啊，回来做使用啊。
1: 妈妈是种迄梨啊，红肉梨。
0: 红肉梨，
1: 红肉梨，佮有黄色那个，我不知道。另外一种品种的，品种的就对，嘛是梨啊，啊，就是讲你搁无来办就无啊，
0: 就无啊，因为五月底就差不多无啊，
1: 啊，因为已经真正邀请咱真久啊，拄好这礼拜刚好比较有空这样子，啊，就想讲哦，好像可以去这样子啊，真正妈妈嘛人很好，八十五岁，搁有法度爬山呢。
0: 够有法度爬山，
1: 够有法度行迄八十五岁啊，够有法度行迄那个斜坡。就厉害，讲伊
0: 背管落架安尼嘛，
1: 开五阶刀啊，佮有法度安尼，我感觉实在足厉害。啊，手也嘛愈加安尼。
0: 啊，你妈妈你迄倒一个医生嘞，这厉害，迄个做新医嘞，
1: 真正足厉害。
0: 因为即个时代，因为就是惊讲吼，有个人其实嘛知影讲吼，家己开刀会好啊，啊，但是佮就想着讲啊，即摆已经七八十岁啊，有的时代就开开玩笑嘛吼，有的嘴拢会安尼裂袂裂袂讲吼。啊，搁只嘛唔知搁剩偌久，啊，不如无就卖开，安尼生活吼会过就好。因为过去就是听到足侪人就是吼，原本啊搁小可会行，啊搁提拐啊，提四脚拄，搁小可拄会要变数，要走脚，要会紧，啊搁有法度家己自理。啊，但是自从一摆开刀转来了吼，
1: 我
0: 无啊。
1: 我以阮阿公这个案例就好。伊就一开始拢感觉还好，因为伊有骨刺，
0: 伊
1: 有骨刺啊，感觉大刚下晡去运动吼，拢麻麻的，啊，结果甲人运动遐，啊，有一寡可能比他年轻，可能有诶五六十岁，人就去开啊。
0: 对，阿公
1: 但是伊当阵阿公已经八十岁啊。
0: 对嘛。
1: 啊，但是伊就听人讲哦，开了。
0: 偌好，偌爽快，拄偌爽快。
1: 开了会较好安尼，啊，结果伊就想讲啊，无伊来开好啊安尼，啊，医生嘛甲伊讲，伊则无法度。因为可能年岁关系，无法度做微创，爱开传统。
0: 爱开传统诶，
1: 开传统诶，
0: 较大刀啦，还算较大刀。
1: 啊，就自迄个开了吼，开了后伊就开始就是推啦，规个推啦，啊，搁规个都是倒倒啊，走下坡这样子。
0: 对。
1: 但是有嘛有一个原因呐。
0: 吼。
1: 迄当阵，我感觉医生嘛有。医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0: 当然啦，
1: 因为
0: 医生上重要啊。
1: 我唔知嘛，那安尼讲是干母后，因为
0: 了解啊，就是熟悉哦，拄着什么款的代志。
1: 医生去当中，伊就是目睭开刀。
0: 医生目睭开刀，
1: 目睭开刀，
0: 开白内障啊，是讲伊
1: 春几类安尼啊？我去当中讲，啊，你这样有办法开吗？
0: 春几类哦，
1: 对，
0: 几类开完包起来，硬要开哦。
1: 对，阿姨就讲。所以我感觉这嘛是有一个有一个关系啦。
0: 当然啦。
1: 对啊。
0: 诶，人为什么目睭唔是像独眼龙安尼吼？你想讲哦，这个天公伯啊做人啊，为什么目睭爱做两类？你有些你像近啊，恁咧看电视啊，咱即摆试看麦。你甲一个目睭吼，你窄，你目睭窄，你去摕你头前的遥控器，你看你摕有无？
1: 那个视线视差。
0: 应该讲哦，距离感你抓袂准。
1: 对。
0: 你一般鼻伫遮，你睇得有嘛？但是你目睭一个眨起来吼，你要拿，你会小可会怀疑啊，会感觉倒位咧怪怪。
1: 所以我感觉伊有点就是为着要趁钱。
0: 哎呦，啊，真哩就。
1: 啊，所以后来阿公开了八十几岁，开了后，身体就规个，就是你
0: 袂惊人就切落啊。
1: 佮开大刀嘛，啊，规个精神的状况就歹。佮来一个，佮安怎一个生皮疹。
0: 哦。
1: 啊，就规个人就。
0: 的免疫力就失调了嘛，
1: 慢慢往比较不好的方向这样。
0: 所以咱在足侪时段吼，什么讲在筋骨来顾好，包括咱会当行、会当叮当、会当活动啊，一定要活得爱动嘛，要活就要动啊，这是有影。像佩妮阿公这的其中一个案例。
1: 我因为阿公 阿公有遮个代志，是我搁咧大行嘛，我未来上班。那我来，我毕业了后来上班了后，我真正我迄当阵咧做导播，啊，逐工看龙哥底下做那个
0: 介绍，
1: 介绍嘛。我迄当阵拢会想讲哦。那是讲阿公够有滴，我一定会，我一定会买食的物件等于好食，
0: 因为因为较早知影。
1: 对对对，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是讲真的哦，对哦。
0: 是安尼无毋对。
1: 啊，只是讲真正较早都没有办法，时间拢都不上。
0: 有一寡代志嘛是安尼吼，人讲呛死呛死啊，哦，缘分缘分嘛，哦啊，咱一旦咱家己身躯顶有这款的这个案例吼，咱嘛比较伫咧未来，咱较知影要安怎去。哦，照顾咱的观众朋友，哦，因为你就像咱的时代，哦，像咱的阿公阿嬷，啊，爸爸妈妈同款，你对咱这么支持，对咱这么疼惜，咱当然对恁的这个照顾，吼，绝对是应该更加更加，哦，更加加倍安尼才是对的。嗯，哎呀，所以足侪人拢受伤，受伤了吼，啊，就体力体能就脆弱啊。你看恁阿公。包括小刚的奶妈，迄东西嘛是啊，自从有一摆跌倒，啊，因为女性朋友经年期过啊吼，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嘛，哦，无咧分泌这个荷尔蒙，一年一日的吼，你的骨质啦、密度啦，包括你的这个吼，得到这骨质疏松的机会就非常的大，哦，因为咱人若无靠荷尔蒙，你的钙质是吸收率是比较慢，非常的侪，甚至完全无咧吸收。一年一年咧流失的速度吼，迄真正你若有在做检查吼，医生会甲你讲那个叫做肉眼可见的流失速度啊。哦，因为数字袂骗人嘛。哦，拍开骨质密度、体内血钙浓度，哦，这就是。无在条骗人诶，迄当时内脉就是一概跌倒啊，脚断去啊，啊就轻啊，人就摔落，哦啊小因为小块嘛，肉吧，哦啊所以身躯顶个可能重量啦，哦啊个小块吼跌着，即个啥，大骨轮呐，大骨轮包括大腿骨吼断去啊，大腿骨断去啊，即个大骨轮吼闭去啊，啊所以后来拢开刀。嘛是赶快开大刀，因为遐到迄个啥支架嘛，遐钉钉啊，迄个底下像你讲拍钉啊，落去锁两支骨头，锁好肉，锁好眼。
1: 对
0: 啊。啊，自迄个了后，以前不管几回拢徛喺乌托邦咧搞我载啊。啊，自切落了吼，真正连行动啊都困难。
1: 真
0: 的。啊，好佳哉是即个真正。厝人吼，拢会有一挂叫友好的新妇啊，李伯吼，李伯即个我爱叫舅妈，李母伯母啦，吼，我爱叫即个伯母嘛，真正是足友好的友好，哦，照顾即个奶妈，当作家己的，真正就像亲妈妈同款，哦啊，三顿煮，换尿煮啊，哦啊，逐顿煮啊，知影，因为时代一旦行动无方便，伊就无想要爱食，为啥无爱食？怕放，
1: 对
0: 啊，很多长辈拢是讲吼，怕废气，食济就放济。
1: 像阮阿嬷后来嘛，拢无爱啉茶，
0: 拢无爱，
1: 伊就是觉得麻烦。
0: 麻烦，三不五时就爱换，就爱迄落吼，嘛惊麻烦。啊，就后来原本都开始搁会食菜啦，食肉、食饭，后来拢爱加拍果汁，吼拍做汁，吼加一寡营养粉，搁加迄种咩椰皮啦，各方面的安尼一罐一罐掺吼。你唔嘛讲哦，负担嘛愈来愈大啊。伊讲哦，一工因为拢唔食嘛，一工诶安素无，诶一罐，一工诶啉四五罐呐。啊，一工是迄一罐六十、八十。伊讲哦，哇，真正开销确实是有影较大。
1: 这个都跟我阿妈讲，阿妈后来嘛拢安尼，
0: 就是安尼，
1: 也是拢啉黑尔。
0: 嗯，
1: 对，真
0: 的。啊，所以后来这个体力啊、体能哦，真的较以前差非常的侪啊。哦，人无咧叮当，你看后来伊的迄个肉哦，啊，有些转去，迄阵嘛已经我伫咧大力电视台啊，哦，三不五时只要转去，我就一定走过红山。哦，礼拜咧开中药房嘛，我就一定。走过红山吼，去看一下，
1: 哦，
0: 看有机会就看，有机会就看，
1: 一定要的啊。
0: 对啊，哎呀，所以这是咱对着时代，咱嘛是一种关怀嘛，吼，细汉甲咱安尼捏到一个这大长，哎呀，所以这个就是应该啊，

0: 心态真正爱顾好、哦，身体真的要顾好哦，顾好这个最重要。哎呀、啊，是啊，好、哦，没无代啊，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啦、啊，吼、哦。啊，那咱伫咧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要安怎去甲厝里的人吼、哦、沟通，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啦、啊。哎、啊，像你嘛，像佩妮啦，像小刚嘛是啊，当当时大嘞。人咧无爽快，咱拢拄啊好伫外面咧拼事业吼，伫、哦、外面咧不管读册啦吼、哦，不管像真诶即个工课，拢共款，嘿啊，拢共款。咱拢其实希望有搁较侪诶时间哦，通好陪伴家己诶妈妈啦吼、哦，阿公阿嬷啦，真的是这个样子。
1: 我想记得有一届吼、嗯，就是阮阿公已经无法度倒。嗯。啊，睏嘛，拢无法度。
0: 哎呀，
1: 哎，就是坐伫轮椅面顶。
0: 嘿，
1: 哎，敢那会当拍咧？
0: 哦，
1: 会当拍咧。
0: 嗯，
1: 哎，当阵我伫台北。
0: 嗯。
1: 啊，因为阮有监视器嘛，我看会到。
0: 哦。
1: 我看伊几暗，我都几暗睏袂去，我都一直看伊。
0: 嗯。
1: 看伊坐暗时倒，倒暗时啊，一直拍咧安尼。
0: 嗯。
1: 我真正迄暗拢无睏。
0: 嗯，
1: 我就是一直看电视剧。
0: 心肝头看到吼，真的很真艰苦，哎呀，看到真艰苦啦，哎呀，所以咱一定爱趁咱吼，啊，时都还佫健康，哦，还佫迄落，一定要好好啊，甲因做陪伴，真的要好好的陪伴自己的长辈，对啊。
1: 真正想到阿公阿嬷，就是。就是会冻袂掉。
0: 像你看啊，这足侪歌曲当中啊，友好感就爱等真正等好嫁。有时啊等到咱吼，真正好嫁啦，趁到有通穿，有通食，有通出国佚佗。有时啊时代无一定有迄个体能，缀着咱等少年人哦，搁再安尼游山玩水哦，搁再食一寡，喙齿嘛歹啊，敢有通搁甲咱安尼吼，食东食西。
1: 真正感觉太晚长大了，
0: 嗯，
1: 真的就是会很多遗憾呐、
0: 啊。哦，对啊，对啊，嗯、啊，所以咱就是吼、哦，真的一定要好好珍惜，吼、哦，好好啊珍惜甲厝里的人会当相处
1: 的，
0: 的每一天，吼、哦，的每一分每一秒。
1: 太谢啊！
0: 哦，对啦，这种是亲情的部分哦。嗯比较感动啦哈、
1: 嗯，
0: 好啦，谢谢大家
1: 哦，
0: 啊，咱开点啊时间啊，今仔日这个拜礼哦，啊，跟大家互动一下啊，04-2338-0303，啊，跟您感谢一下哦，啊，看什么人有在看这部，谢谢你们，
1: 谢
0: 谢你们哈，哎呦，是啦哈，感谢感谢。这个表示咱心肝真软，哎呀，心肝真软，安尼真好啦。所以你看，爱生查某囝，真的，很体贴啊，吼。二来，咱的河边的风鸣大哥，台东的立方妈妈，北屯的秀薇姐，真田的秋爱妈妈，
1: 后高雄的湘君姐，三明吉星大哥，头前的琼花妈妈，溪底的雪琼妈妈，
0: 小港的湘平姐，内湖的桂云妈妈。山西的秀金妈妈，
1: 三甲宝彩妈妈，台客昌达大哥，潭子的雅慈妈妈，水丰的莲子妈妈，
0: 罗州的玉清妈妈，万丹的玉芝妈妈，永康的秋桃妈妈，安南区的坤和大哥大嫂，新埔的淑兰妈妈，
1: 后大邱的铁印大哥，台东的雕爷，三甲的宝彩妈妈，嘉东的燕彩妈妈，
0: 谢谢大家哈、哦，花莲的玉芝妈妈，真田的秋爱妈妈，中和的。翠华妈妈，三明区的墨子大哥，
1: 和台南出来一七度的林慧妈妈，水上的春金妈妈，
0: 谢谢哈、哦。五吉的阿翠妈妈，三中埔的惠美妈妈，永和的素玉妈妈，第三的文学大哥，
1: 和大同宝钗妈妈，嘉义的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竹关的淑仪妈妈，树林的玉宝妈妈，
0: 谢谢哈、哦。鼓山的罗颖妈妈，树南的尹妈妈，台客冠佑大哥，台南的龙根大哥，
1: 和邦桥的木水大哥，林爱的清志妈妈，645的好朋友沈华的素芳妈妈，
0: 谢谢哦哈、哦。来林陆的坤德大哥，中埔的焦魂的妈妈，水上的春金妈妈。
1: 543的好朋友，记得黄媛妈妈， 中寮的信寿大哥，鹿港的正阳大哥，
0: 来，再来林园的玉环妈妈，台客德仁大哥，柳营的立春妈妈，杨梅的秀薇妈妈，
1: 桃口的美珠妈妈，立港的宝琴妈妈，新竹的淑华

0: 妈妈，咱们的陈荣妈妈，
1: 谢谢当时的小玉妈妈，邦桥的秀婉妈妈，安定的阿田妈妈，苏俄的小娟妈妈，
0: 好，九如的庆向大哥，南屯的秋月妈妈，林部的慈智妈妈，
1: 大家的秀智妈妈，中正的碧芬妈妈，民雄的清玉大哥大嫂，罗州的静心大哥，
0: 好，罗州的吕干妈妈，嘉义的君州大哥大嫂，信义的月秋妈妈，就是来月秋妈妈，
1: 好，谢谢你，感谢你的邀请，
0: 薛唐妈妈，谢谢，
1: 谢谢。好，来，再来，当时金叶妈妈、三明的唐林爸爸、树林的秀儿妈妈、一四九的好朋友，
0: 好，姑孙雅文、雅文杰、安平的玉花妈妈、巴德黄妈妈、林矮国辉大哥，
1: 哎，中华的金峰爸爸、将军的龙信大哥、七个的国生大哥。
0: 一一三的好朋友，帮桥秀琴妈妈，平镇的桂香妈妈，莺歌的素琴妈妈，
1: 水南的素梅妈妈，西屯的洪洋大哥，西区的秀娇妈妈，欧丽梅佳琪姐，
0: 和平镇的玉英妈妈，南区的素英妈妈，东区的嘉义东区的珍玲妈妈，嘉义的心学大哥，清水的王乱妈妈，
1: 好，谢谢哈，新共的信全大哥，中华的玉珠妈妈，珍定的锦盛妈妈。中华的桂华妈妈，
0: 嘉义的秀娇妈妈，欧西的白平欧的运动大哥，民雄的邦俊大哥，
1: 好，谢谢大家哈、大家恁先卡，因为咱今仔这个节目的内容吼较丰富，等一下佫有生肖哦，甲大家分享啊，所以等一下就是生肖的东西咧，啊，你的家己的生肖嘛，和恁的当安尼拍谱啊，哦，大家劳累一下，谢谢大家，感谢恁所有掌声鼓励哈，清明大哥、秋梅妈妈、美惠妈妈、素娇妈妈、文。熊大哥、
0: 丹琪姐、
1: 郑娟妈妈、美华妈妈、秀英妈妈、素英妈妈、黄媛妈妈，谢谢雪琴妈妈
0: 哈。
1: 感谢大家啊，恁的啊准时的收看，啊，咱来讲一下较转换一下心情啦，听一个好消息，听一寡好消息，家己的这个心情会当加较轻松淡薄哈。即卖吼，美国。新闻报道讲吼，即卖美国甲伊朗的这个谈判已经达成95%的共识，会真好哦。定义的基本上得要100%。为什么会当达成呢？因为伊朗讲哦，最高原则的啥呐？原则上同意要甲因的一寡吼高浓度的浓缩铀啊，的上面有这浓缩铀，就是要做核武的。核武的原料就是浓缩铀。要吼、要甲处理起来，因为之前从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就是为着啥？
0: 为着核武啊！
1: 为着无爱和伊朗去发展因的这个核能嘛，无要和因有一寡吼核弹头，而且的吼技术，这是上界重要的哦，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目前咧，霍默兹海峡进行迄个海峡无，常常讲话船拢未过。即卖渐渐啊在开放啊，即只吼日本上界大只的即个专门在载油的啊，嘛已经通过即、這个即、這个霍默兹海峡了。所以你看最近的即个油价吼，哎嘛一渐渐啊吼，渐渐啊下降落来、慢慢的降下来了啊，这个也还不错哦。国际当然啊，卖震惊这是上界好嘛，会当和平共处啊，包括因为美国搁再来其中的选举嘛，伫要搞啊，袂当和家己国家。还有一些证书，因为这个反对的声音也非常的多嘛。其实川普可能也怕说，怕去用暗杀他，
0: 对，
1: 会很怕的。你看前两日又有一个提枪啊，已经来到这个白宫啊，就不输美国的这个总统府同样啊，在外面在开枪啊，那连伊嘛有担心，对吧？所以也是都要注意的一部分啊。回来回归到咱台湾的目前呢。这些黄仁勋呐、苏之峰呐、都来到台湾准备要开这个 Computex， 就是咱的这个吼、电脑国际电脑展呐、所以 AI 蓄热咧，包括咱的传统的产业，嘿嘛开始在叮当哦。你看昨那个中钢哦，
0: 哇，
1: 中钢还涨停呢，恭喜啊！咱这个时代，中钢还涨停，我头先也毋捌看。
0: 真正恭喜！
1: 恭喜，真正恭喜哦，为人摸一世人啊！为什么中钢的一直吼这好的公司？为什么股价一直拢无起色啊？就是因为吼、受到中国大量吼、这个产业内卷啊，因的这个产量吼、大到咱无在条甲因拼，啊无法度，这就是产业吼、家己爱转型
0: 吼、
1: 爱转型的一部分。所以包括咱的这个台经院吼、讲台湾后半年的经济搁较好，因为包括中东的这个战事已经要结束了嘛，一寡冲

可能吼嘛逐渐淡化，所以这作业其实吼上歹的这个状况吼嘛已经过去啊，哦最坏的状况都过去了，因为包括咱台湾吼将来着即届吼 AI 的这个供应链王牌啊，好，咱有台积，近其实不是干那台积电尔啊，吼，咱呢这个很多的产业龙头吼都在台湾，哦都在台湾。

0: 苦连干呢，你敢知影？
1: 对，
0: 这是一路迄当时张忠谋啊，真正有机会吼，咱来好好啊。
1: 感谢，
0: 感谢，而且吼分享伊的故事。伊以前嘛是像恁即卖即个时代，恁的后生做囝在做这个工程师尔。迄是因为台湾迄当时吼，初初要做这个半导体啊，有一笔这个经费啊，就派什么人？派咱的张忠谋，包括即卖联电的这个曹新成嘞。到美国去学习，所以其实川普有些即卖咧讲吼啊，台湾拢偷咱的这个技术，咱提钱去学的呢。哎呀，咱提钱去学的，来到迄、那个敢那是芝加哥还是倒去学技术回来，咱才一步一脚印吼，甲、咱台湾这个基础为迄东西啊，而且后来。创造咱的这个吼，台积半导体，
1: 而且嘛，真正做足侪规划啦。
0: 很多的规划吼，所以成功不是一年两日，
1: 对，
0: 哦，罗马都不会是一天造成的。
1: 没错，
0: 哎呀，所以这是咱台湾的底气，哦，台湾的底气哈。搁再来咧，最近这个部分吼，一直讲嘛，讲无啥会了吼，一定要加重毒驾的刑责啊。现在目前讲吼，未来若抓到毒驾，不管那台车啥物人的吼。一律没收啊！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0: 你不管你塞朋友的啦，吼，塞什么超跑、跑车啦，什么车啦，一律没收。
1: 我竟然够有看到，人讲咱即马对毒品的那个判决太严重，我
0: 哎呀，听
1: 伊咧，
0: 听伊咧空看的吼。所以你看最近个超到一寡吼，在做这个什么丧尸烟弹的分装厂哦，家人个三个警察受伤啊，一天抓十四个。一天抓百几个毒驾，你看会含未？
1: 真
0: 诶！你看一个爸爸吼，伊嘛是家己厝里呢吼，左囝啦、因某啦吼，去有迄毒驾弄着。啊，你看爸爸咧采访伊讲吼，啊，较会啊台湾变安尼，较会台湾即卖咧买毒品啊咧买菜，那会比敢那买菜还搁较简单。
1: 其实这个依托米子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依托米子，
0: 对啊，
1: 最近就是这个啦。它就是，它其实算是一个麻醉药，它算是一种麻醉药，啊，可能就透过一些，
0: 而且方便取得，
1: 对，
0: 就简单的一世界啊，因咧食佫感觉方便，
1: 对，
0: 就像迄电子烟那种哦，充电的就速的食，
1: 对，
0: 哎呀，所以这个部分哦，
1: 它就是透过一些药品的一些。漏洞，管制的漏洞，啊，礼拜台湾啊，啊，起码，好像去年还前年才几百例而已，
0: 对啊，
1: 现在已经好几千例了，
0: 去年哦，敢那中华宫啊吼，去年规年烫天啦，四千几例，四千几例这个吼，这种依托米子的这个毒品，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就已经四千几例啊，你看呐，统计到年底会惊人未？
1: 我最近呢、就是有时候现在我们会滑脆嘛，凊彩大概努力都会录到吼，一寡
0: 行路怪啊，开车弯来偏来偏去的，
1: 啊，无就开都拜怪安尼，很多路上好多。
0: 咱家己爱注意，
1: 对，
0: 吼，咱无在条，知影讲啊，倒一台车恁吼，人啊当地食倒当地速冻吼，但是你爱家己有些吼爱去相片，吼，家己爱相片，看迄车在安尼塞怪，
1: 对，
0: 吼啊。就是动啊，唔食动啊，晒唔食晒啦，迄种哦，自己要离远一点。
1: 对，
0: 哦，不要跟他有一些人有那个路怒症无。哦，啊，看来迄车呐，晒无好，就硬要动，你若拄着，硬要夹，啊，是讲硬要晒歪去，买。
1: 忍一时风平浪静，
0: 真正相较远诶，真的，台湾真的是现在这个毒品的部分，政府一定爱
1: 哦
0: 认真追查，认真去查哈。好，来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1: 嘉义的后生大哥要听《春天那会这呢寒》，
0: 嘉义君州大哥大嫂所点播《妈妈，我想念你》，
1: 大声含笑妈妈要听阿母的温情，
0: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秀勇妈妈，感谢淑娥妈妈。
1: 哎，谢谢，搁再来一首吼，真久真久的歌曲，一旁老师所唱的，妈妈，我想念你。

0: 谢谢妈妈，我要想念你，感谢。
1: 谢谢玉燕妈妈、惠美妈妈、素清妈妈、阿段的妈妈、琼玉妈妈、金南爸爸、振兴大哥、林文爸爸、清水大哥、谢雪妈妈、宝钗妈妈、玉清妈妈。

珠妈妈、绿叶妈妈、惠美妈妈、宝钗妈妈、秋兰依、欧阳靖、黄妈妈、惠美妈妈、幼妹妈妈、宝钗妈妈、新泉大哥、雪玉妈妈、阿乱美妈妈、吴妈妈妈、燕红爸爸妈妈、秀琴妈妈、婉玲姐、惠美妈妈。

谢谢树林大哥大嫂、昭智妈妈、秀薇姐、柔颖妈妈、秀儿妈妈、君州大哥大嫂、小玉妈妈、秋莲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海彤大哥。

0: 秀头的哦，秀头的可能就是爱唔好最近唔好伤过紧张，爱当稍微的看一下过去即阵嘛的一寡，可能你也经历一下你自己的低调的甲失去的吼、工作就按部就班的去做吼，照步来安尼，卖去讲比较安尼，啊，就是甲同事相处爱有好的好的相处安尼啦。摸就是拢给面羞被红看，啊，咱就面带微笑这样子吼，对，伸手不见
1: 五指啦，春节都无看
0: 到，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不对？好啊，在阮无啥物起色，但是咱维持稳定就好啊吼，啊，伴侣之间吼，就是虽然两个就意外安尼，但是唔通去。因为安尼去得罪到其他的亲朋好友，
1: 不要见色忘友，有异性没人性啦、啊、哈。哥再来，秀良的朋友这礼拜吼，保持健康的方向、哦啊，做代志保持平稳，工作上就唔免着急，而且吼、哦、以人为善，哦，与人为善，
0: 哦，
1: 而且态度啊谦虚，谦卑，哦，会越来越好。啊，财运起起落落。哦啊，见好就收、哦，有赚就收，哦啊，那无赚到的，啊小可，好、哦，搁再做点啊投资嘛 ，OK、感情上有好的收获，但是吃紧会弄破哇。
0: 是，再来话，想你话，会当多多观察你最近的一挂变化，你可能还没有走出真正的阴影安尼、对，啊，工课上，无啥物，无啥平顺，但是你就是。看书、办事安尼，家己爱灵机应变这样子吼、啊，若是拄到一挂阻碍，你就是家己加较小心的，讲话嘛较小心的安尼，做代志嘛拢较小心的安尼吼。啊，财运上吼，就是爱注意一挂卖去防窃盗的问题这样子，爱钱爱收好安尼。啊，感情上较容易产生矛盾，所以爱克制家己的较朴素的一挂情绪安尼。
1: 搁再来，秀妹朋友吼、这礼拜运势和你小可头疼头疼哈、保持低调，唔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秀妹朋友这礼拜一定爱会记的一件代志哈。量力而为、量力而为，凡事唔免了伤济气力，慢慢啊做，慢慢啊吼，就会愈来愈稳定。吼、啊，财运还可以哦，爱记的爱积好来牛，吼，积一寡吼未来要用的这个牛草。感情等到有一些亮点吼，有机会拄到袂歹的缘分。
0: 好，再来话想因为。秀阳的运势渐渐啊咧抬头啊，不是，
1: 秀阳的要抬头啊，
0: 不是，
1: 你确定那两字要安尼翻吗？
0: 抬头是头尾牙客，
1: 你牙头啊啦，
0: 不
1: 是要抬头啊啦，惊一波想救伊，头拢出救转来，
0: 牙头啦，牙头看天啊，对，
1: 好恐怖，好恐怖哦。我们都会了，无代志吼，乖乖，无惊吼，要举头要好啊，
0: 要抬头的，
1: 要轻松啦。
0: 抬头。哦，
1: 我听着就袂轻松的感觉呢，吓。
0: 我是种松一口气的感觉。
1: 爸爸妈妈讲起来也无这种感觉，你讲者拢会紧张起来。
0: 有这种，嘿啦，就是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吼。啊，你若复杂的人际关系吼，你家己得爱特别小心哦吼。啊，工作上爱有规划安尼，会对你日后的各方面的发展拢会较好安尼。
1: 啊，刚才听听的感觉。
0: 你敢想样？
1: 我唔是，但是替因听。
0: 啊，若是讲财运上哦，最近也有一挂甲人借贷的问题，爱赶紧的处理好安尼。啊，感情上注意另外一半的健康，啊，心平气和，啊，两个要互相沟通安尼。
1: 是，搁再来，想交的朋友哦，身躯边较复杂小挂，啊，复杂不要紧，就是吼冷静落来，哦，啊，慢慢啊去用时间。换啥？换空间、用时间换取空间，慢慢啊调整，你一定会找回你过去吼上介好的一个状态。啊，月底开销有较大，所以吼、精打细算一下。啊，物件趁有优惠啦，趁有活动各方面呢，也可以把握一下。啊，若是感情上吼，会当计划一个，和你的另外一半有一挂吼意想不到的惊喜。
0: 是，再来换手机，手机这礼拜是一个真重要的时机哦，算是衔接你前面的，跟衔接你后面的这样子对。啊，冷静下来，好好的做一个分析，你的接下来要怎麼做安尼啦？对金毛的发展拢有 爱有一个中心的规划安尼，啊爱紧的处理，都爱赶紧来了解安尼，莫留下一寡哦，日后搁爱来。

0: 理的代志安尼。啊，财务嘛有提升哦，所以可能有意外的收获哦，袂歹哦。感情上爱甲另外一半好好啊交，交流沟通安尼。卖家己做家己丢安尼。
1: 是，来，搁再来，上高的朋友，这礼拜运势有明显的好转哦。烦心的代志拢渐渐啊提起，啊，渐渐啊这个散去就对啊。所以机会哦，甲机务慢慢啊拢会出现。所以工作上吼，就是你要一展长才啊，哦，有机会你就做，好好啊表现。只要有一件代志爱注意的时候，爱修好你家己的这个本分，哦，家己的本心，
0: 哦，
1: 不要急功近利，吼，啊，就赶紧要有偌济功劳，这才袂出现一挂差错，
0: 哈。没错。
1: 啊，财运哦，你的付出较歹有你所预期的一挂回报，但不要紧。该和你的天公伯啊，绝对袂亏欠你哈。啊，感情维持现况，啊，多多照顾伴你的情绪。
0: 再来换兄弟的，兄弟的这礼拜嘛是同款，个小可雾雾安尼吼。啊，面对未顺的代志，爱好好管理家己的情绪。啊，工作上会有小可有阻碍，但是有压力的时阵，你就家己爱。深呼吸一口气，安尼再重新振奋你的精神，安尼啊，全力来渡过难关，安尼啊，钱财可能有淡薄仔少了，所以嘛是同款爱接好来牛啊，伴侣之间唔通意气用事，和平交流。
1: 是，好，搁再来就是咱每天的日冲，今仔日拜二冲马，拜三冲羊，拜四冲狗。拜五冲鸡，拜六冲狗，礼拜冲猪，后礼拜一冲鼠啊！提供给咱这些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恁来做一个哦参考。
0: 是。
1: 哎呀，哇，真侪人咧拍婆啊！谢谢大家哈、哦，希望这个对恁每一个生肖呐，甚至恁厝里的人哦啊，后生做囝囝儿是谁的生肖阿妈，小可给伊道听、道提点一下哦哈、
0: 哦。
1: 谢谢你们，来三首歌曲。台川的木山大哥所点播的《出国的囡仔》，
0: 好，家人的国辉大哥要听这首日语歌曲叫
1: 《栀子花》，
0: 栀子花是他的国语啦。
1: 高雄金美妈妈、安排一首《男人的坚持》，谢谢。

韦云杰，清水大哥，素珠妈妈，秀维杰，琼云妈妈，知名大哥守春节，昌达哥，管娃记，谢谢由衷大哥、蓝妹妈妈、素清妈妈，宝琴妈妈、成龙妈妈、秋香妈妈，谢谢哦，素贞妈妈、玉燕妈妈、桂云妈妈、

海大哥、水盆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谢谢富美妈妈、秀香妈妈、君州大哥大嫂、佩纯姐、猪猪妈妈、艳红爸爸妈妈、国森大哥，谢谢依琳妈妈、丽花妈妈、美云妈妈，谢谢感谢幼稚妈妈、蔡泽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这个时间段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个拨通哈！谢谢大家，来首先这位咱的屏东的天机大哥，
1: 天机大哥，
0: 嘿，大哥你好。
2: 九月玫瑰，
1: 九月玫瑰，
0: 九月玫瑰，
1: 好，大嫂吗？
2: 那个龙千玉，哎，
0: 好，下个星期二唱给你听哦。
2: 好，谢谢，
0: 谢谢你，感谢，平安，谢谢，好，天机大哥，哈，哎，刚刚大嫂也看了哈。哎，秋香妈妈，
3: 啊，小刚贝，你好，
0: 你好，
3: 我要听《心连心》，
1: 心连心，吓，
3: 哎，嗯，谢谢哈，谢谢，
0: 谢谢，拜拜，心连心哈，
1: 好像是合唱，
0: 心连心，妈妈唔知呢，吓，唔捌听过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朝云妈妈。
4: 哎，
0: 嘿，你好，
1: 妈妈，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要点什么歌？来点歌。
4: 龙甲，点得好不？
1: 什么？什么歌？
4: 流浪，
1: 流浪到台北了，
4: 哈？
1: 流浪到台北吗？
4: 是哦。
1: 哦吼，好吧。
0: 后礼拜你唱，你听。
4: 好啦，
0: 好，谢谢你哦，感谢朝云妈妈啊，大家爱去的电话呐，有接听到吼，迄电视先甲切一下静音的哦，哈，再麻烦大家吼，这回这里这回配合一下，谢谢你们。来，这位是咱的秋子妈妈，
1: 秋子妈妈，
0: 秋子妈妈，喂，
5: 好，两位晚安，
0: 哎，你好。
5: 我点一首那个爬起来十步，
0: 哦，爬起来十步哈，啊，你会晓几步？
5: 我袂晓步步，
0: 你袂晓步步，
1: 你放开啦。
0: 好、哦、是，不要紧，后礼拜佩妮再来甲恁教，好、哦，谢谢哈，拜拜。
1: 我真正尴尬。
0: 我也不确定嘿，我嘛不是真确定嘿。国和大哥，
1: 国和大哥，
6: 小芳哦，
0: 哎，你好。
6: 我点一条的，我的选择一万是你。
0: 好，好，好，礼拜二来唱哈。
6: 哦，谢谢。
0: 啊，讲好就唔通去走下面哦，你讲的哦，我选择是咱的哈。
6: 哦哦，谢谢。
0: 好，选陪你哈，更好啊。
6: 谢谢。
0: 谢谢，感谢啊，嘿，下好离手了哈。来，李伦的警方妈妈。
1: 警方妈妈。
0: 好。
7: 点流浪人生。
0: 流浪的人生，
1: 好，
0: 后礼拜你唱你听，
7: 好，谢谢，
0: 好不好？今晚妈妈谢谢哦，
7: 谢谢，
0: 谢

0: 感谢你246哈，来啊，下面这支拢甜啊吼，啊有一些好、哦、观众朋友当啊卡顶面这支啊，才袂塞车哦哈，谢谢。来，吉星大哥，
1: 哟，
2: 吉星大哥，
0: 嘿，大哥你好，
1: 春秋梦心歌。
0: 哎呦，啊有爬七啊十步啊，有春秋梦心歌哦。啊，爬七啊十步你会晓未？
1: 啊，
0: 爬七啊十步你会晓几步？
1: 一人一前三岁是少年。
3: 哦。
0: 哎呀，好牛呢！
2: 拜五，做回来听。
0: 拜五唱你听
1: 啊！我要迄落呢，拜二这是春秋梦心歌呢。
0: 啊，拜五你敢会用？因为拜五有人点。
2: 嘿。
1: 好，安尼有啦。
0: 好，安尼做回听。
2: 做回听哈、
0: 啊。谢谢你啊，大哥，感谢你。
2: 谢谢。
0: 谢谢哈，知影你逐工拢有咧看的哈、嗯。来，这是七哥的灯符大哥。
4: 我要点歌。
0: 啊，大嫂你好。
4: 点海鸥。
2: 海鸥，
4: 哟，对，谢谢。
0: 恁遐是毋是足侪海鸥的啊？
4: 哈？
0: 恁遐是毋是七股足侪海鸥？
4: 阮遮有乌面六杯
0: 啊。六杯啦，哎呀，
4: 好，谢谢。
0: 感恩啦，谢谢，谢谢。迄就是恁遐的海鸥啊啦，哈。啊，魏云杰，来不要紧哈，电话搁再卡哈，咧量两声我则袂对哦哈。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啊，小玉妈妈。
5: 我要点爱情上希望。
2: 小玉妈妈，爱情上希望是
5: 吧？我点几年啊，今麦才点。
0: 啊，真的哦，无简单哦。
2: 爱情上
0: 辛苦啊哈，后礼拜再来听看麦，再来唱哈。四六八四。
5: 爱情上
0: 希望。谢谢你，感谢，感谢，谢谢哈。还要再一首啊？
2: 可以可以。
0: 好，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哇，月秀妈妈，
2: 月秀妈妈，
0: 你好，
5: 心在故乡，
2: 哦，心在故乡，
0: 后礼拜你来唱哈，
5: 好，谢谢，
0: 感恩，谢谢，谢谢哈，感谢大家呢，啊，给咱安倒安排啊，大家的歌曲拢安尼点甲甜一甜哈，谢谢，咱先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 ，MOD 的好朋友哦，这最近的拿喉啦、气管啊，想要过的。哦，这一定要好好啊收看一下，哎，大刚就方便的，早顿也好，中昼顿、下午茶都非常的适合哈。过来，中西好朋友，热天到啊，吼、哦，咱的这个泌尿系统吼，有诶较高发炎的啦，吼、啊，较高无爽快的，一定要好好啊收看一下。和恁厝里随时拢敢若有一个吼，这个吼妇产科医生咧，甲恁咧看头看尾。最后，大力电视台的爸爸妈妈，吼、哦，热天赶快，吼、哦，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吼，哦。会疼，一定要控制好，谢谢，感谢，
2: 谢谢。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8: 给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9: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0: 吃过啊？
1: 哎呀，效果真好。
0: 效果安怎好？
1: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走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两届拢一直降落来，一直降落来，哦，结束好个啦。
0: 是吼。
2: 嘿，多谢。好糖素，好糖宝，足有效诶。
0: 真诶吼。
2: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早嘛，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包。
0: 安尼吼。
2: 够有效诶。
0: 哎呦，谢。
2: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0: 哎呦。
2: 嘿啊。
0: 赞。食咧完了嘛。
2: 有啊，有降啊。
0: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2: 我买足。
0: 买足侪组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1: 我买大组，买两组。
0: 两组大组啊，你是食咧好吼。
1: 食了做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0: 恭喜你啊，谢谢啊，马总，你敢分享啊？
1: 你有我就食啊。
0: 啊，你甲看啊，你甲食八十，你今年要八十五啊吧？
1: 过年八十五
0: 啊，你来看，有稳定无？
1: 有稳定，
0: 都稳定啊，
1: 对。
0: 大包，你捌停过无？课堂包你捌停过无？
1: 我是头食甲尾，头
0: 食甲尾唔捌停过，对不对？哈，
2: 哎，
0: 真正好用啦吼。
2: 哎，
1: 最后我胰岛素本来是。
0: 哦，注意到注十六，但为即摆剩剩十二尔。
1: 我看我只是8.9啊，啊，即摆拢6.5尔。
0: 哦，啊，你就进步足济啊。
1: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天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
0: 即摆
1: 降到剩2.5尔，好，够赞的。
2: 那个吃的很好哦。
0: 哦，真的很好哦。
2: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过年的时候啊，飙到快600了嘞。
0: 啊，现在呢？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期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盖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期课堂宝啊，伊唔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个、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这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藏，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粒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伊遮久以来，我是毋捌咧优待啦，毋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毋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互我用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甲你斗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食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食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 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钱甲百五，起码拢食甲剩一百，哦，饭钱一百。家庭的蔡大姐七点六个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五点八，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工啊食三粒，起码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但两位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食西药，糖化血色素十一点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现在几年了，2028年前才吃，吃一组过就不再走起来，现在都维持在6点多，8年前了，你看这个产品救多少人。两者王大姐20几年前，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血糖一直降不下来，糖分都200几，糖化血色都11点几，结果吃我们的，吃完之后又回去验剩7点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他提药医生看，说这什么东西，看完之后说你继续吃，这很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九点多，即摆剩六点多，啊，佫有这边的，你来看，这吼、哦、糖化血色素都不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5，食三个月了剩6.6，这拢食一组尔。哦，啊，这台中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较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神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唔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迄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哦。因为糖分高的歹人，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眠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结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注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袂食哩，遐也袂食哩，然后你爱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油脂会歹去，到落尾就你洗油脂，或者是啊，这神经系统啊，微血管会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摆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最好拢控制伫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个产品，伊个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拢加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性，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诶。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互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毋是家己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伊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 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铬，咱八年前就用铬啊。哦，到即马为止，一直在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红枣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吼，爱食甜的朋友，你著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啦，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块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块，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块，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搁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吃半年哦，安尼3元加了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元你炸倒等于，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给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若买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利奥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路一路。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1: 细组了。
0: 细组。细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阮的秀珍姐。
3: 我细组的。
0: 细组，今天4盒3000块，真要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哈。
3: 啊那有糖分
0: 的。有糖分的早餐饭前食一粒哈。
3: 我
0: 早上吃一粒，有糖分的早上本身一粒，你吃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下来哈。
3: 好，
4: 好，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爸爸妈妈，想要让恁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糖，不管是饭前的血糖，吃饭饱的这个血糖，会当卖起起落落。小刚知影讲血糖当在起落的时阵，迄人会小看无爽快，有的会涨，有的爱困，有的感觉身体虚咧咧，赶紧的。课糖宝认真吃，和你的血糖、糖化血色素拢稳定啊！吕龙妈妈你好。
5: 哦，这周上一周。
6: 课糖宝这周啊。
5: 哎，阿哥吼，下礼拜再加
6: 价。好，下礼拜给你上过了。
4: 在高雄趁即卖在做广告、做优惠，好好啊把握一下。来，秀儿妈妈你好。
7: 我想讲吼，要问讲恁这个贺糖宝这啦吼，啊，我吼检查起有较悬起啊，迄个，伊讲麦超过100，我有83啦吼，
6: 啊，83嘿，
7: 嘿，啊，迄个红色素嘿，
6: 糖化血色素嘿，会是少嘿，
7: 糖化六那个
6: 6.6，
7: 6.6啦，啊，医生有甲我讲，我有较悬，
6: 已经伫边缘啊，伫咧这个区的边缘啊嘿，啊，你即组你一定要认真食饭前康宝啊，
7: 啊是。吃饭前康巴，
6: 嘿，吃饭前15分钟康巴啊，70线加服务一个，哦，线卡加服务一个吼，吃饭前康巴效果非常的好。
4: 来，登清大哥你好，
8: 嘿，买一组啦，
6: 买大组小组的，
8: 大组的，
6: 好，大组的来53线，
4: 大组的课堂宝加服务一个，小组的给恁减300，大组的给恁减500，7月初一过来当做使用。

0: 回购恁底咧做使用，别人食了有效，恁食绝对嘛有效果哈。刘暖妈妈你好，
1: 哎，
2: 高糖宝，
1: 嘿嘿，谢周哎，
2: 谢周一起做哈。
0: 好，来56线加服务一下哈，感谢恁愿意吼来对家己的身体来负责任来照顾好。彩云妈妈你好，
3: 哎，你好，
2: 要大周谢周哎，
3: 啊，
2: 要大周谢周哎。
3: 我报的是
2: 好，大组的这个今仔日加一克啊，七克啊，6000搁减了500哈。
0: 来，这是玉儿妈妈，你好。
3: 嗯，
2: 嘿。课堂宝贝大组谁做的？
3: 大
2: 组。大组的来58线，
0: 咱这组课堂宝在咱大力电视台自开台卖到今将近要10年的时间，帮助足多有糖分的这些糖友会的朋友吼，稳定血糖，足好用的。万能大哥你好。
4: 柯良宝，
2: 你咧大周小周诶，
4: 小周诶，
2: 小周诶一组，啊，你长个卖挂灯，小蛋姐60线，
0: 所以恁厝里你过去你有使用过，你阁有一克啊两克啊，咱这一组即卖总上盖新多来到公司尔，一组会当扛3年，所以趁做广告、做优惠，和咱的血糖、食物件、饮食当中诶，即个吼血糖会当稳定个好。吉永大哥你好，
2: 诶，柯良宝贝大周小周诶，好来61线。谢周一个好伯姐，来037的好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哈。哎，请问你遐咧卖款迄个、即个、即个、即个生态迄个药啊呢？
2: 苦瓜生态，专门在稳定血糖、稳定糖分呢。
5: 哎呀，请问你啊，你啊，我遮迄个。
0: 来，不要紧，来62线，甲抄一下名，甲住址，谢谢，感谢咱的这个新朋友吼。所以咱有一挂新朋友吼，你若有看到，今仔日吼，拢有开放，拢开放一罐。60粒来和恁做体验，你摕你现主席最近这三个月来的这个报告，你甲做一个比较，吃完一克啊了，你家己有在擦血糖的，甚至诊所有在验的，你搁验看卖，血糖有稳定，血糖无搁再起起落落，你的糖化血色素的这个数字有愈来愈水，你才甲留的就好。啊，若是同款，拢无一点仔淡闪着，不要紧，剩的你行啦，拢 OK 哈。来，凤仪姐你好，
6: 我。
2: 课堂宝，你要大组小组的？
6: 小的。
2: 小组的，后来64线小组的刚好补一下。
0: 所以咱广告时间特别到啊，希望这组课堂宝会当帮助你有这个家族遗传病史的，恁家己有，恁烦恼恁家的事实嘛会有的，赶紧给恁做保养，保养胜过治疗。谢谢大家，感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定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啦，上课啊！
1: 老师，我来了。
0: 完
1: 了，老师，请你仔细观看，这是我的美劳作品，全校第一名。
0: 这么丑也全校第一名哦？
1: 那有那里好可爱，有没有？
0: 你学校
1: 大大的眼睛肚子。
0: 这是你自己去比赛哪里？
1: 全校啦！
0: 这个怎么？
1: 老师，你们拜托看这个，看这
0: 个，很像乌龟的头
1: 啊！好可爱啊！好可爱啊！
0: 哎呦，做实验的，这哈，对，今天要来讲这个成语哈。
2: 关心关心一关心，专如专都是专贤，我乃是如此问书院的书官呐。哎呀，大大的空洞，讲什么你设计？吼，你石头你设计？你有影设计吗？你讲啊，较真诶，哈？我讲你啊，
0: 秀啊，你跟你讲话啦。
1: 这是我你落家做诶呢，美劳第一名呢，第一名。哎呀，
2: 你说谎，我不打草稿。
0: 秀啊，你讲话呢？
2: 对啊，我你这两年我，你大概上课毋是杜姑，就是打瞌睡，啊无就呼呼大睡，你都毋捌咧上课，你哪有可能第一名？你这个石头吼，你敢知影？这个毋是普通的石头呢，这是吼伫咧马道的一粒奇石。其实
1: 你不懂我的心吗？
2: 没啦，其实你根本不懂，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当初啊，秦始皇啊，没这条其实，那我怎么统一的？造就那个万国的，那个国家的啊。
1: 石头是我捡的啦，
0: 所以
1: 画是我画的啦。
0: 所以秦始皇是因为那条石头。你妈到顶完贴条石头，才成功就对了哈。
2: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马到成功的由来就对了。
2: 我讲认真一点。
0: 哎呀，我叫你不喜欢，我刚听恁在讲这，我实在听个，无采讲我咧教册教到即马吼，教到叫手外讲话呢，啊，甲颠倒这历史就对了哈。其实哦，这个马到成功这个成语哦，伊是咧描写讲哦。即战争的时阵哦，战马若到，伊就会当得到胜利。啊，比如讲成功的，真紧就会当得到。秦始皇迄阵，人讲秦始皇是历史上

0: 该伟大的这个帝王是啥？因为伊当时以前伫秦始皇面前哦，南腔北调各说各的话，写字嘛拢无共款。啊，是秦始皇统一规个这条个中原以后啊，才开始啊，这车同轨，书同文，然后统一度量衡。也毋过，伫秦始皇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是公元前220年，迄个时阵啊，伫榕城城山头拜拜的时阵啊，啊，这条做。路途中，伊要去拜拜嘛，要拜拜。听讲有一粒这个花瓣彩石，是这个女娲吼，女娲补天的时阵所遗落的神石。
1: 嘿啊，我讲无唔对啊，就这粒啊。哦，
0: 这就是女娲一粒吼，这花瓣彩石，好，花瓣彩石。啊，不过是不是这粒吼，咱会当考究啦，因为当初是，
2: 对啊，
0: 当初是秦始皇率领千军万马，哦，这個、用这個、一阵已经修好的这专用的这车道，我都有讲啦。你看，今嘛目前啊，你也看咱目前现代吼，咱的这叫做铁轨路啊，铁轨路有分做五分的、七分的，还佫有十分的，哦，迄就是讲每一种铁轨路，每一种无同款的车咧。
2: 车。
0: 啊，秦始皇就是甲规定迄个大家买车拢爱做白块，轮做白块，安尼吼，行迄路吼，才会好行哦。啊，然后迄阵万马千军御驰道，始皇拜始得成功，就是讲。这个东西，这个文采哦，一贺诗无，并无得到这个秦始皇的青睐，还佫有大家喝彩。啊，不过花瓣彩石伫个附近，沿海的所在出现哦，迄个路，较少都马到闻到哦。啊，秦始皇嘛，真正嘛率领千军万马来这所拜这个石头哦。啊，你秦始皇东巡的时候所修的驰道经过家，一直到元朝哦，迄个元朝就是大文学家都关汉卿。慧眼识英雄，慧眼识宝石哦，由秦皇拜石的典故创造出马到成功这个成语哦，所以底下这个武侯宴当中这个作品里面第一次提到了马到成功这句成语。
1: 哦，这个先怪小头小石头了，这点嘛，这个怪。
2: 拜托老师，那一般那是足大粒的，附近拢是产这种花瓣石，那你怎？其中一个什么细粒，本来遐也无人会啊，一般迄个是大粒的，好无？我真有关系。
1: 哎，别走！
0: 但是我先甲大家讲一下，这秦始皇虽然有去拜石头，但是我感觉拜应该无同粒，应该不是这粒。啊，秦始皇若无这粒，应该嘛是会成功才对。我认为是安尼啦。
3: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就要找小刀好听完，电话请继续考，控诉233795590423379559，再来继续，中和的玉娇妈妈将播歌给所爱的人。谢谢刘欣姐、刘欣的妈妈、俊宏大哥、嘉宏大哥、嘉宏的。

谢谢阿全阿公阿段阿嬷金华妈妈惠美妈妈明文爸爸邱兰英偶鸟纪安敏昌大哥阿晴妈妈秀琴妈妈李荣妈妈淑珠妈妈怡峰大哥慈美妈妈玉华妈妈刘欣姐刘欣的妈妈文采大哥谢璇妈妈美玲妈妈瑞珠妈妈

谢谢阿信妈妈、韩笑妈妈、谢璇妈妈、美云妈妈、郑伟大哥、淑媛妈妈、富美妈妈、美云妈妈、荣武大哥、李小弟、尤忠大哥、淑珠妈妈、福成大哥、桂霞爸爸妈妈、明纯妈妈、玉花妈妈、叶红爸爸妈妈、素英妈妈、丹琪姐。

0: 谢谢淑芬妈妈、春兰妈妈、玫瑰妈妈，感谢大家，素文妈妈，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因为爱过，恨过。

先来到来这首《飘浪的人生》，台南雨禾妈妈点播的歌。谢谢秀维姐、金山爸爸、素文妈妈、素贞妈妈。

谢素贞妈妈、秉林大哥、蔡小姐、尤忠大哥、秀庸妈妈、金美妈妈、关佑大哥、玉玲妈妈、惠美妈妈、春美妈妈。

0: 来继续好听的小情妈妈点播的歌曲《思念信箱》。
1: 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的收看，各位的陪伴。

0: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甲恁的陪伴，非常好听的歌曲，思念成乡，啊，咱有真歌的歌，包括一首这心心相连，啊，大家要多多传唱，
1: 啊，
0: 多多点阅，
1: 都很好听，
0: 大胖拢在甲点。

0: 啊，好，大家拢啊，听有这些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合唱哈。谢谢，来抽出今天你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月儿妈妈，是不是？台中和平区的。
1: 他正在那个呢。
0: 正在什么？
1: 这里。
0: 哦，等你讲电话哦。哎。哦，安尼哦，安尼哦，哦，安尼有在看。江月儿，江月儿妈妈哈，江月儿妈妈，安尼直接给你抽奖啊！他在，他在那个行政线哈，多嘞，这厉害啊！
1: 哎，对啊，哎，挂掉。
0: 已经有预感来哦，有预感的电信卡来公司问阿妈，够这厉害。月儿妈妈得奖啊！我来安尼。
2: 月儿妈妈，
3: 哎，
0: 你看这厉害。
3: 我抽到啦！
0: 啊，你哪知影到你？无你哪会知影敲电话？
3: 啊，因为特殊大理的迄小姐敲电话给我。
0: 哦，敲电
3: 话。我抽到啊！啊，伊才跟你接掉，我打电话再敲。
0: 哦，有有，拄好在讲代讲代志啦哈。好，恭喜啊，恭喜五百点啊，谢谢你。
3: 恭喜，
0: 恭喜，谢谢，给你包一个红包哈。感谢你呢，逐天吼啊，对咱的。咱两个包括大力电视台啊，咧大大小小的支持甲听收，啊，来啊，骗你的电话，
1: 骗你的电话，让大家都报到利用0912835控诉的0912835040，要加来买单，自己电话加也是扫 QR code 拢会使。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
0: 谢
1: 谢。
0: 来啊，都报到利用啊，小刚的电话嘛，赶快哦，恁做一个抄写，啊，0983343155。0983343155啊，和恁多把多利用啊，加来啊啦 ，QR code 拢 OK， 还是卡来公司哦，讲你要找什么人也可以啦。哎，谢谢哎。到尾落直播才发现一件代志。
1: 什么代志？
0: 你今日穿个就像空姐咧。不是空空那里空哦，我讲的是真正，人家有在飞，什么华航啊，
1: 只要有这条，拢会就成空姐。
0: 我听你咧，
1: 真
0: 的啊，你讲凊彩一个人下拢成空姐，我唔是，来我下看麦，我下一个我看会像空少的，会像空，会像歹势麦啦，会像空看的，哎呀好啦，好，明仔载讲一个时间段，红红的约会，哎，安尼个就成医生诶，好，明天见，拜拜。

0: 对？
1: 这首是大陆歌吗？
0: 对啊。
1: 我就觉得那个调调就是大陆歌，可是
2: 我抢过
1: 中间的歌词，我又觉得应该好像是类似，应该是那个谁呀、那个罗大佑的。
2: 不是、没有啦，
1: 或者是
2: 李宗盛。
1: 李宗盛，对对对对对，
2: 主唱者他就。这主唱者，我跟你讲，他的一首歌你就知道，很多年前，这种台也红过，《我们不一样》，
1: 我们不一样，
2: 哎，那个主唱者唱的，
1: 哎，那首歌很红，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唱的，
2: 他叫大壮，
1: 哎，很壮的那个壮吗？
2: 对对对对，
1: 他是哪里人？
2: 他是内地人啊，哪里？
1: 哦，是哦，
2: 哎，
1: 为什么这首歌好像好久没有人再点起过？
2: 有了，
1: 可是那时候出来的时候真的超红的，
2: 去年还有人给我点了，
1: 对。
2: 这个歌，因为你没有看那个电影，也没有在，
1: 但他好像是在描述父子之间嘛，对不对？是不是有所误会？
2: 哪吒的故事啦，
1: 哪吒的故事是怎么样？
2: 哪吒，他就是他是魔也是神嘛，神就是他这个电影现在全球全世界，动画第一名，的票房都是哪吒二。
1: 你到那边哪里嘛？
2: 有人念哪吒，有人念哪吒，凊彩了。
1: 所以他就是要出报安良，是不是？所以没有把时间放在那个孩子身上，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有所误会啊？
2: 接之前，他连那个童话神话故事他也不
1: 对，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故事。
2: 那个主角是哪吒，他才是出报安良，他是生长在，他是他一出血的时候哈，他是被一个那个将军，就是他是从那个不知道是。那以前那个神仙把他就是用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就是从一个好像是什么石莲花是什么生出来的，对的，然后他就是他从小他有一个称号叫做魔丸，
1: 丸哪个丸还是丸
2: 子的丸，丸子的丸，
1: 魔丸，
2: 哎，就是反正就是一就是出世就是他有一些神力的，对，他就是看伊要行偏啊行正的，对，对，然后可是就是后来有一些那个坏的那个坏的那个什么，也是算那个魔类的，他们电影是他把他称到魔童就对了，可是他后来就是因为，他的内心是好的，他就转为正道就对了，他就牺牲他自己。
1: 所以这尊神到底有没有人他

0: 那个路，
1: 嘿，对，
0: 对吧？踩过去，
1: 对。
0: 有的在上面也做手脚啊，化学去算啊，上面铺一些盐啊，踩过去的那个温度，五号都冻一条啊。
1: 不是哦，阿哥刚没碰它，
0: 那个
1: 事后没碰它吗？
0: 那个，反正有些是可以用。
1: 而且功夫神力之后呢，它的恢复伤口会比较快。
2: 阿仔，
1: 有没有这回事？
2: 阿仔，
0: 阿仔，他有的是不会受伤啊，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
1: 对。
0: 可是哈，坊间很多，你看以前哪有什么什么啊，附身之后哦，香灰拿来，整脸一直涂，一直涂，一直涂的全黑黑黑咪麻的啊，眼睛都不。自从有一个什么广泽尊神还是什么？南部那边有一尊是真的，恁姑娘的规罐的菜罐拢卖酒醉，咱把酒拢卖客。自从那一尊拿香灰涂脸之后，后面莫名其妙一堆就跟风。
1: 好，你是有去先到现场有看到是不是？
0: 我没有，我看都是看到一些影片就跟风，然后就开始附身了，也要拿那个香灰整脸涂。
1: 对啊，有的假的真的就是目的就是要练财。
0: 对啦，所以说
1: 对啊，要不然他干嘛这样子加规加怪
0: 的？宗教练财那些什么练财那个最好赚。
1: 对
0: 啊，有的是真的，可是有些是假的。那你看你们要会分辨嘛。
1: 哎，就好谈的，你知道吗？你像讲咱这种频道，我之前捌讲过啊，嘛是有这种你包括一寡你帮你算命啊，算算了就讲你得爱安那安那安那安那啊，你爱更好啊，然后就是他会要你去到他那里开戏的，讲你爱改文，你爱开偌济钱，你爱收偌济金，然后一抓安尼开了，讲十外万呐。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就去回来之后就花了十几万了。
0: 哎呦，
1: 对哇、啊。
0: 这个我真的花不下去。像我这样莫名其妙本来不能改的话，又到一个看紫微斗数帮我看之前的名字，那过程改，然后改的名字。也没有花到什么钱，就之前我的。
1: 我是感觉哎呀，莫许迷信啊，对哦，因为当时有的迷信到倾家荡产的嘛是有啊，对不对？哎呀，假鬼假怪，有当时听就好了啦，哎呀，卖想迷信啊。好 ，OK 啦 ，OK， 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
0: 空中来，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安怎愈来愈多人有这种失智的问题，为什么？那么有三个大习惯，坏的大习惯是最伤我们的脑筋的，最伤脑的。
0: 三个坏习惯。
1: 对，但是呢，你只要做这些事情，可以帮你做逆转。对，尤其在最近哈，那你在政坛上最热闹的新闻的是，那你前总统马英九有没有？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财务风波，这个罗生门对。那么基金会这个财务的真相，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原因是什么，真相是什么？但是呢，最令人唏嘘的是讲哈，我们关切的重点可能的是讲，马英九是真的失智吗？到底是不是？
0: 对，他也没有
1: 错。有啊，他前几天有录影片啊，他还访问那个金普忠吧，他问他，我有失智吗？对，他如果有失智的人，他会问他自己有失智吗？对，是，我是觉得
0: 你有看到那影片
1: 一个问号，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0: 你觉得看那影片，觉得感觉有失智？
1: 然后就有一个就又出来讲啊，那什么什么漏了线啦、说什么他这样的动作就是失智症啊。好比说我今天问你说啊，今天几年几月几号？你有时候你是不是会不记得？
0: 我想一下啊，今天26，
1: 对嘛？
0: 对
1: 嘛？
0: 26，
1: 对啊，他就说这个是失智的前兆嘛。对不对？你觉得他是这前兆，可是医师的认为，可能他是老化的问题吧，对不对？所以呢，对，我今天来跟大家讲哈，那个的其中这个失智也越来越多人了哈。各家选公进阶的这类整形名医的这类林静云，好，伊嘛公开的提供曾经担任其中三个医学中心的院长，这类老公，伊的老公叫林芳玉，好，也得到了失智症，所以哈，就会让人很担心嘛，是安老公今嘛很大人。这种失智的问题，那么呢，以后呢，是不是自己也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什么样的人才容易会造成这失智？咱今天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安怎愈来愈多人的这种失智的问题。因为呢，根据这个卫福部公告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台湾有这个113年。 好，这个65岁以上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有35万人。那么呢，120年的时候，到120年的时候，将近会有47万人。
0: 今麦开始算了，依照这个速度了，
1: 照这个比例换算的话，
0: 到120年的孙，咱今麦120万，过5年了，5年以后了，
1: 过5年后，差不多有47万人有这种失智的问题。
0: 那么呢，
1: 过10年，100。

0: 到30年的时阵，65岁以上的这个失智人口就会达到了68万人，所以显示出来的这个未来失智的人口呢，它是逐渐的在攀升，
1: 合理，
0: 对，
1: 因为老人多了嘛，
0: 没错。那么之所以大家会觉得说现在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人失智，很大一部分的原因的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越活越长寿嘛，对不对？那么你大脑退化跟神经病变的这个几率也就随之而上了嘛。好，那么加上这个心血管的这种慢性病的这个交互的影响的时候，你这个高龄化的社会之下呢，这个失智症确实已经是最令人担心的一个健康的问题之一。那么这个阿兹海默症状呢，也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尤其像那个，如果是三高你控制不好的话，啊，搁加上你搁食薰的这种诶，搁肥胖的，好，而且讲忧郁，而且讲脑部曾经有受过伤害的，这个都是容易得到失智症的人。那么有三个关键的习惯，诶，跟失智症是有高度的相关联。好，虽然讲这个年龄啊，而且讲基因，而且讲这个家族史，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有越来越侪这种研究内底嘛，发现讲，你在那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深深的影响大脑 老化的速度，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当中。好，所以呢，有一项发表这种大型统合的分析来对我讲哈，就是以下三件事情跟失智症的风险的关系是最为明显的。那是讲一旦也讲哈，每一天的咱的生活当中去得到改善的话，有可能就能够有效的去降低这种失智症的风险。到底是哪三件事情呢？第一项就是规律的运动。那你有没有做到？如果你有做到规律的运动的话，它是可以降低25%的失智症的风险。那么这个研究里面有发现的，每一礼拜你如果达到150分钟，等于说一天3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至高度的这种运动的人，几乎比较起来，比起那些不运动的人，这个失智风险它是可以降低到25%的，所以要动起来。好，那么但是运动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做到激烈的运动，好，像是你去快走啦，还是游泳啦，还是讲骑一下脚踏车啦，好，还是跳一下舞啦，哈，只要你能够持续让你的心跳加速，这个都是有帮助的。你像讲迄个邓峰哥哥，他早上每天起床，他就是去骑脚踏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所以讲你要把习惯养成。那么专家的领域讲吼，咱这个运动也当来促进当讲咱的血液的循环，买当来增加讲吼，咱这个脑源性的神经营养因子，好的是这个 BDNF 这个因子的分泌。所以讲呢，这个因子的分泌是说得当来帮助咱的神经细胞去做修复，好，这个记忆的功能，所以呢，真的要运动。好，再来第二项就是讲，吼，你若讲定拢坐嘞，坐久久的啦。
1: 八点钟，那我算看。
0: 你拢坐几点钟？
1: 然后上班再加2小时。
0: 为什么你白天的时候没有上班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定要坐着？
1: 就坐着看电视休息，准备啊。啊无嘞，啊排名啊，啊我咧世界上咧什么，有搞不好哦， yes. 快了哦，
0: 可是你不要连续持续一直坐着嘛。
1: 有啦，有人起来拿个东西干嘛，不然出去啊干嘛？六七个小时，搞不好快到了哦。
0: 对，像我会尽量对，比方说我要喝个水，我可能不要弄太多的水。啊，最无是我得讲避开病之类安尼，对，就是找理由让自己起来这样子。好，那么久坐其实也是让我们大脑退化的风险之一哦，
1: 哈，
0: 而且坐越久呢，风险越高。研究内底嘛，发现就讲哈，每一天你若坐超过八点钟的人，这个失智风险呢，就会当来增加到27%。好，因此呢，这个问题不是跟他讲你无运动尔哦，而是你长时间不动。本身就会影响咱的身体的代谢，再来你的血管的健康，也影响到你大脑的循环。好，尤其是讲吼，有不少这种早上起床就立刻就马上滑手机这种，啊，搁坐咧时阵坐咧办公的这种，晚上回家搁开始追剧的这种，几乎整天都是处在这种静止的状态的时阵，所以呢，这个也要特别小心。所以呢，你家的专家嘛，给咱建议哈，你每坐1小时，你就要起来动一动，至少动3到5分钟。那么你工作的空档呢，尽量可能就是说做一些延伸啊伸展的一个动作，还是够走动一下，或者原地

0: 个来个超慢跑也可以嘛，嗯，对不对？好，当然能坐你就不要一直好，能站你就不要一直站，好，一直坐，对啊，嗯，对，所以你尽量的话呢，就是不要就是让自己坐在好坐着走不动。好，再来呢，早上好，你就是说先活好，就是先活动身体，你再开始工作。好，包括咱在看电视的时阵，那晚上起来动一动啊，不一定看电视一定要坐着嘛，对不对？你甚至于可以在电视机前面这做几个超慢跑也可以嘛，哈。所以呢，即使只是一个短短的时间的一个散步也是 OK 的哦，哈，也比那些长时间你都坐着完全不动的这些来得更好。好，再来第三项就是讲困了伤少，佮困了伤久，伤多伤少拢赶快伤脑筋呐，啊。对，这个研究还得有讲哦，哈，睡眠的时间如果是少于七个小时，是说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到18%。那么乔贵呢，背点肩的时候就会增加了28%，
1: 小朋友除外。欸，小朋友就是会多睡啊，欸，
0: 对啊，小朋友 不算在内，
1: 成年人之后了，
0: 没错，对，欸，所以呢睡更长比睡更短的风险更高，嗯，睡超过8个小时的风险增加28%，嗯，那少于7个小时是18%，所以睡太久真的不好，好，嗯，那么呢关键不是说你睡多久的问题，这个包括说你到底你在睡的时候到底睡了好不好，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好，所以睡眠的时间呢大脑你让你启动咱类似这种清洁的系统，以及的机制，也帮助咱来清除咱的这个哈代谢这种废物，包括跟这个阿兹海默症有关的这种贝塔类淀粉蛋白，也帮我们做清除。如果说你呢长期熬夜啦，还是讲困眠有这种中断的，还是讲吼作息混乱的这种，拢有可能影响到你大脑的修复的能力。所以呢，从早到晚呢，我们要这样做，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

0: 研究也更是出来讲，每一天的咱的哈，咱的液体哈，这个哈，液体的摄入，就是讲咱的水的摄入的量，如果充足的话呢，就能够哈，就是跟这个比较低的这种哈，贝塔淀粉蛋白这种沉积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水要喝多一点，所以呢，你这个贝塔淀粉蛋白就不会沉积这么多。跟来第一行的，就讲起床的时候晒晒太阳，晒个10分钟到20分钟呢，那么呢，起来动一动的时候，如果呢晒一下是最好的。那么早上的这个晨光呢，也当来激活你的下丘脑的中枢，好，调整你昼夜的一个节律。那么这对点工暗喜让你躲闹，而且的清洁废物也是说，也当来提升咱的专注力，看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跟来第三行，你要规划三件事情，好，期待的事情，你期待的事情，你在床边可以做个笔记，醒来之后记下来，你今天什么事情让你快乐的，好，什么事情让你期待的，对，你可以做三件事情，好像是说跟朋友喝个咖啡啦，去散散步啦，这些呢都是需要做决策的记忆力。你像呢正向的情绪，跟咱的生活的目标感，也是说已经被认为是证实已经是降低失智症风险非常有效的一个强烈的相关因子，哈。跟来第四行，但是多多采用地中海饮食，过量的茶，
1: 适量的茶和咖啡了，
0: 适量的茶跟咖啡，好，还有多吃蔬菜水果，还有鱼类。那么鱼类的话，选小型的，好。那么用地中海的饮食呢，来保护咱的头脑。跟来第五项，就是要保持跟人类之间的互动。不管讲你是不是在做工课，哈，还是上班族，还是讲这种退休的族群，都应该保持跟人之间的一个好一个互动跟交流。上班族呢，不要让那个这压力呢封闭了你自己。那么退休族呢，你也不要把自己整天关在家里。第六项，你爱来漂边点工。好，像暗食啊，像暗的时阵食宵夜，好，包括讲啉酒啦，暗时的这个代谢的这个效率呢会下降，所以讲哦，你若像暗的时阵你讲你进食的话，还是讲啉酒的时阵，就容易影响你的血糖跟你的睡眠品质。再来第七行就是咧，要困之前少滑一下手机，因为蓝光也抑制咱的褪黑激素，好干扰咱的深层睡眠，所以讲咱要建议要困之前差不多一点钟到两点钟的时阵，减少使用电子的产品。所以呢，失智症的预防不是靠单一的一个方法哦，哈，所以讲咱的大脑的功能嘛，不是讲吼这个短时间就能够逆转的，所以要把好的习惯呢养成下来，而且长期维持的下去，才能够有机会减少罹患失智症的风险。英雄，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我送给大家讲，香港扣除是什么？扣三，看我铁瓜。
1: 来，燕真妈妈，后来啊，底下来啊。

节永丰歌、德兴歌连贞节、美惠节、彩虹节、德明歌、守春节、立雪妈妈、素梅节、德兴歌哈、乔佑节。燕群姐龙哥美月妈妈

0: 谢谢卢大哥，还有志明哥，以及德明哥哥、彩虹姐姐、彩虹姨、美翠姐姐、玉明哥、罗天哥、玲玲姐姐、丁香妹、丁香妹、
1: 丁香姐。
2: 哎，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到咱的单元，终身有地回，先来这单元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回南、回北、回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4: 《终身有地回》。
5: 欢迎收看《终身有地回》。大家好，我是吃饱虚荣的刘作营，作营、作营、作营的。
6: 终身有地回，
7: 有功路出名。
8: 我是上古锥的老乔，
9: 我是比一个卡古锥的小乔，
5: 我是老古锥的作营的。来，点了根卡，比古锥拜托你。嗯，来来来。
9: 哎，请问你是？
10: 哦，我是大理哦，那个前进区的经理海啊。
6: 大哥，你真厉害啊！你无足幸福的无？
10: 哦，我当然嘛，欢迎我这这这这这这，你是怎么是讲我对起啊？我姓金啦，啊，礼貌的礼啦，啊，大海的海啦，金厉害大哥就是我啦。
6: 哦，拍摄拍摄，伊讲伊无金厉害，金厉害大哥，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10: 你这嘛是讲我无厉害什么哈？我这嘛吼要甲问老师的吼，就是讲哦，哪是啦吼？哪是就是哪是有一天的哪是啦？
6: 好，老师。
5: 啊，你是困起来
6: 啊？无，想讲伊到底要讲要完，还是还没讲完？
5: 那是有一天你变成你我的人，我的迄落。
6: 老师，因为你应该是静起来。
5: 哦，我静起来，我咧生猪头皮咧，静起来。
6: 哦，有神哦。
5: 拜托咧，有神都爱拜啦，有神，你拜到来，那是。这个那吼，有如果哈啊，如果的意思啊，但是冇那亲像迄个意思。好来，那是俗语个接落去。
6: 好，
9: 那是爱计较。
6: 哦，趁早拆路走，老师。
5: 好来，那是爱计较，趁早拆路走哦。这个爱就是喜爱的意思，啊，这个趁吼，就趁趁什么时阵，啊是讲吼，趁早吼，趁钱、趁烧拢会使。来，那是爱计较，趁早拆路走，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唔啥啥，咱大家做来看。
4: 微西啊，
8: 阮家的巷仔口有一个槟榔摊，卖槟榔的姑娘啊，有真侪人在拍。大家好，我是大红花。好，啊，若讲到这个营养花是真害呢，逐天敢若顾约花，拢无要顾打。嘿嘿嘿嘿，
11: 对你爱爱爱不完。
8: 吼，吼，你这个营养花啊，你逐天敢若顾约花，拢唔来顾这个槟榔打。
11: 吼，人家20年才交一次男朋友，你也体谅一下嘛。
8: 吼，你是骗人，唔来交过男朋友哦，交一下男朋友是有啥物外了不起的？
11: 吼，你还说嘞，上次你跟猪八戒两个人。交往的时候出国一个月呢，我也没跟你计较啊。
8: 哎，你无出国啊，无顾打，你唔是有啥物无同款
11: 啊？至少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可以来帮忙啊。
8: 啊，唔过我逐间敲电话给你啊，啊无爱接，

0: 肥。我最近安尼敢有较肥吗？
1: 啊，那是无共心嘛。有当时人讲吼，不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啦。因为一加一反而会小于二。嗯，安尼听有无？
2: 有。一人一把号。
0: 各吹各的调。
1: 是啊，大家分到乱吵吵，听拢无吼。好，好，来来来，抓定这个是。
0: 真厉害。
1: 啊，有厉害无？这个大哥。
0: 无厉害。
1: 要问什么问题？
3: 想要问迄个老师哦，迄个龟兔赛跑哦，啊，结果哦，叫姑赢去啦，啊，这个兔啊哦，唔认输呢，啊，就哦，招迄个姑哦，过来比一道啦，啊，并且哦，今嘛这边哦，叫猪来做裁判啦，
1: 好，
3: 啊，你敢知影哦，什么人赢啦？
1: 嘿，我当然嘛知，一定是兔赢，伊无可能跟你困中头看对不对？吼
3: 吼。哦，啊，老师啊，你是猪哦。
1: 阿拉讲，
3: 因为哦，这边哦是叫猪来做裁判啦，所以哦，你们才会知影。
1: 你才是猪嘞，拜托，做得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是伊猪啊，我猪啊。
0: 你最严，
1: 我猪最严了。嘿。
2: 对你爱不完，哎呀，嗨。
0: 哦，你这个。我袂记得啊，你是骗人，唔捌咧交过男朋友遐。
2: 你还说你上次跟那个猪八戒，然后去出国。对不起，从我，你还跟你上次跟猪八戒两个人
0: 交往的时候。
2: 好啊，这就是人讲的嘛，那啥。
0: 哎，不过我靠你，电话不爱接，嘛不爱跟我回，安尼是有路用了。
2: 好啊。啊，无安尼啦，人咧讲啊。
0: 嘿，阿诺。我想可以接袂落去啊，阿诺。

来，秀梅姐，新增的秀梅姐，来，你的歌吼，有在看拍一个谱啊，秀梅姐，你的无情的声音。啊，富足妈妈，有在看无？富足妈妈带有你的歌。

0: 幼稚妈妈、燕珍妈妈、香香姐、林秀大哥，感谢。秀梅姐，我看有你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

0: 谢谢。
1: 好，来，富足妈妈，你点一下查甫人一首歌。音乐第一集，谢谢。来，我看到你哦，富足妈妈。傻妞，绵绵姐，蜜雪妈妈。

时过年有孙辈，虽然有藏在心内，嘛笑笑放乎过。风轻轻吹过。

0: 哼，请掌声，谢谢。
1: 干脆，来，跟小继续玩去。来，阿奎啊，绿色电苗，爱的路上，我和你。谢谢阿奎。

0: 应该不是一年有一百多天了，一年一百多天正常嘛。对，他是还有一百多天的假期没有放完。
1: 哦，他有存他的假有。
0: 对对对，他的扣打还有一百多天没放完，所以他这次一回来又要待上一个月了。好了，谢谢大家，来那个电话时间喽，赶快哦，爱听什么歌可以等我一个，靠，通空手机三三万，
2: 空三空三，
0: 今天的点，
2: 明天再请
0: 哦。是的，啊，我起来爱准备啥首歌曲哦？
1: 准备，准备，他这些唔知就讲歌车名安排买晒，
0: 讲歌车名买晒，
1: 好，
0: 未记歌名，买当歌车名，好，来接客喽，来。接客了，来接在一起，来小明郎，关于，
3: 关于，你好，
0: 嘿，关于，嘿，
3: 要点什么歌？
0: 你要听啥歌？
4: 我要点一串心，
3: 一串心，
0: 好 ，OK， 请川川，请蹦蹦，好，
3: 哎，明天哦，明天要来看哦，
0: 明天哈，
3: 慢慢慢慢接就好了，
0: 好，明天
3: 谢谢哦，
0: 好，拜拜，拜拜。今天时间绰绰有余哦，你们可以豆豆来哦，哈，来，
3: 美娇姐，
0: 娇姐姐，
3: 来，美娇姐，
0: 美娇姐，
3: 哎，
0: 你干
3: 嘛？我听到，
5: 我有讲，我听过
3: 了，无，听到，无，讲
0: 不到，
3: 起码都听到。
5: 我要听那个飘落的海沙，
0: 好，
3: 你也要，
0: 哇塞，
3: 等一下哦，哈，
5: 哎呀，安安也要啦，
0: 哎啦，
3: 飘浪的海沙啦，
0: 青菜拉拉的啦，哎呀。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这里哇，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来，跟来这里是，哎，曹阿姨，
3: 来，曹阿姨，
0: 曹阿姨，
6: 哎，阿叔，我打你电话唱哦，我一条唱到你唱的啊，唱一排的。
3: 哦，哎，哪吒了，哪吒 ，OK。
0: 好，谢谢，好，
3: 明天再来听
0: ，OK。
6: 好，我要听你的调。
0: 好的，
3: 好，
0: 明天再
3: 来，拜拜。
0: 来，过来，今天燕明哥哥，燕明哥哥，你好。
7: 不点分子为王，
0: 心跳不用，一条吗？
3: 你等我一下。一条，好了。
0: 你 OK 哈？
3: 我来
0: 请。OK 我准备给他 hold 起来啊，给他 hold 起来了 ，hold 起来了 ，hold 起来，马上再请哈。好，谢谢你 ，Goodbye。来，国军哥哥。
3: 哎，国军哥，
0: 这个是国军哎。
8: 万岁多点餐，断魂令。
3: 啊，明仔多好个请。明仔有三个人，哎，老婆老师可以打三个人的名字吗？
0: 塞得下吗？三个人名字塞得下吗？
3: 应该可以，我反正打两行 ，OK， 好，
0: 就连在一起。
3: 国军哥，
0: 对了
3: ，我安排在7:30广告后第一首，
8: 好，
3: 哦，一刚好有两个姐姐也要听
0: 哈。妈仔哈，
3: 好，明天广告后7:30哈，
0: 好，拜拜，来，今天是贤佑，贤佑你哪不去啊？哈，你哪要点歌？你老李，麦你啊一闪又停，闪了又停了哈。好，来。来，进来一起。来，德明哥哥。
9: 嗨，
0: 德明哥哥。哎，你好。
9: 我点世界名曲。
0: 好，
3: 哪一首？
9: 想你，愿你，爱你。
0: 好的。
3: 想
0: 这个世界经典名曲。好。好，我要在那个歌给也唱出来哈。好，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来，进来一起。傻妞。
10: 一。
0: 哟。
3: 哎。
10: 自由，张震岳的自由。
3: 张震岳自由哦，好了，无意外应该。
0: 无意外，明仔再唱。
3: 不是第一首，就是
10: 倒数。
3: 不是明仔在6:20啊，切就是倒数第二首，无一定啦，这两首啦，反正你拢会看啦。哦，自由。

0: OK， 好，就这么约定了哈，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哈。好，来 ，OK， 好，拜，来，印竹姐，
1: 哎，两位好。
0: 哎，印竹姐姐你好。
1: 曾经心疼，
0: 曾经心疼，明天好不好？
2: 哦，你要速度要加快，
0: 对，速度加快。上次曾经有唱过嘛？曾经唱过，好，阿妈仔啊，哈，好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来，这是定华姐姐，
3: 晚安，
0: 你好，晚安。
3: 帮点那个李树泉的回，
0: 回，
2: 你会吗？我不会，
0: 那就再一首好不好？
2: 再一首。
3: 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2: 突然好想你，
0: 突然好想你，
2: 一二三四，你明天要排倒数第二首还是第一？我的第一首6:27。
3: 好，第一首。
2: 好，那你明天6点要看哦。
0: 好，
3: 要会，谢谢。
2: 要掌声哦，不掌声，下次不接你的电话哦。突然好想你，
0: 不要来哦，不要忘记了哦。
2: 好，拜拜。
0: 好 ，OK， 好，来，来下一位，雅文姐姐。
2: 我满了，点安，点陈安的，
0: 点我的，
2: 点安安的。
4: 我要点安安的。
2: 你还有40秒可以想，来。
4: 那个昨夜星辰呢？
0: 好，
2: 昨夜星辰。
0: OK，
2: 好，满了，满了。
0: 好，明天要来哦，不要又说你们忘记了哈。
2: 好，好。啊，末班车，你有没有听到？问你。
0: 没有来，要看报
2: 单。你回答，你回答末班车，你有没有听到？
4: 有啊，
2: 有
0: 有。
2: 啊，你没掌声。
0: 哎呦，你要掌个声呢，他才知道你有收到啊。
2: 好了，
0: 好不好
2: ？OK，
0: 好，好，好，谢谢姐姐啊，哈，好，谢谢。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咱们就来进行上吊的时间段了，赶快哦，咱拼无走的哦哈，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哦哈，有需要的话，咱今晚的活动也是就赶快出手。
2: 什么物件？
0: 什么？是的，什么都可以哦，接单员。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金米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金明叶黄素。
7: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销，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啊，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 我儿子坐在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8: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9: 对，
8: 他都没有近视哦，
9: 都没有近视，现在
8: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9: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8: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9: 吃的也很好。
10: 哎呀，我甲您这桌食有够久
9: 啊！啊，你食了安那？
10: 足好诶！
9: 安那好？
10: 食您这桌吼，迄目睭拢未涩，
9: 拢未涩吼。嘿，
10: 啊，拢足清诶！
9: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10: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9: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桌？
10: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9: 啊，你食了安怎？
10: 好啊，足好诶！
9: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吼，确实袂歹吼。
10: 我食过真好啊，
9: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10: 我82。
9: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那？
10: 我青光眼啊。
9: 青光眼，即摆食了，
10: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9: 真加足金诶吼！
10: 哎，我吓着，我食几落年咯。啊，我即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啊疼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9: 安尼哦。
11: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吃到这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6: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调整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哈20克，但是20克内底哈，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哈？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甲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个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唱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为了咱升级诶时阵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 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個。

一定爱做了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佮是只念袂完，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较食咱营养素食较好个，哦。即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个大肚腰大只，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也免啦，免开啦，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个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个人，你更加爱食。咱即南阿坑个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蠓仔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哩。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个人拢过度使用咱个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个病变啦，黄斑部会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仔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甲，即摆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买等于拍九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去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东西，不用直接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跟他们起价，照你说现在物价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两成外，我都没跟你们顶当，真的我都没跟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内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你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跟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
七月过啦，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吼。这起码买，咱买一千送一百，买一千送一百，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一千送一百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日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这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五十组给恁抢啦，五十组给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

0: 紧，但是都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名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剩偌济？只剩300块。只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只剩270块。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只啊，无你去食，食无哦，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甲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1: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今仔日开3000块，我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收三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另外改你又是啊，这秀秀兰姐，
3: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
5: 哎，
0: 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
5: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
7: 来，谢谢，
0: 明珠姐你好，
7: 来谢谢，跟小爱送爸爸妈妈，今年要满千送百的活动，趁今把电话金刚好通0800-00919，来子贤姐姐你好。子萱姐姐你好，
8: 嘿
7: 雨欣，我是安安，嘿姐姐哈，
8: 我要进一组队。
7: 好的好的，我帮姐姐留一组，感谢姐姐，等我一下，不要挂哈，来服务一下哈，来来来，秋柱姐姐你好，秋柱姐姐好，你好，嘿，
8: 啊，没错，好，
7: 好，没问题，好，姐姐你等我一下哈，给你留开，感谢你哦，哈，来服务一下哈，来来来，新朋友你好，新朋友你好，
9: 对，
7: 嘿，
9: 好，你好。好，没
8: 问题。
7: 好，哥哥，你先等我一下，我叫你给你查资料，你莫挂断啦哈。感谢你的支持哈，来好不接哈。春明姐姐，你来得及啊哈，还可以来来。毛姐姐，你好。
10: 喂。
7: 嘿，毛大姐，你好。
9: 哎，我在看着哈。
7: 姐姐哈。
9: 发个贴图好吗？子萱姐，你发贴图好吗？
7: 好，我等我一下，我给你打开，你莫挂断啊哈，等我一下哈。来好不接哈，来梅花姐姐你好，梅花姐姐你让得起啊哈，来来来春兰姐姐你好，春兰姐姐你好，嘿，
10: 没几招，
7: 好，我给你让几招看哈，感谢姐姐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好不接哈，来来来东京哥哥，东京哥哥，
9: 嘿，
10: 哎，我要
9: 姐，
7: 好好，感谢谢啊，你等我一下，你让几招，感谢你等我哈，莫挂断，哎，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哈，我叫人给你服务啊哈，来来过来，接着请梅花姐姐你好，梅花姐姐，
11: 哎，
7: 呀，梅花姐姐你好。
11: 你好，
7: 嘿、hey, ，姐姐，嘿、hey, ，你买叶黄素哈？
11: 我是招，
7: 好，我给你来一招看，感谢姐姐支持，干嘛哈？莫挂哈，来好不接哈，来了没？谁？蔡明姐姐你好，蔡明姐姐，
9: 礼拜五好，你收哦，叶黄素。
7: 蔡明姐姐，
9: 嘿嘿嘿 ，OK，
7: 你听到吗？
9: 谢谢，拜拜哈。
7: 好，你先等我一下，我叫给你下姐，莫挂断了哈，来好不接哈，来了没？苏子姐姐哈，苏子姐姐，
12: 你先把机会了，
7: 对对，
9: 好，拜拜哈，
7: 帮你两帮啊。
12: 两帮啊！
7: 对对，我就是飞蚊症，我就是拢食这一缸一条，嘿，改善很多。嘿，好，我给你留一张卡。好，谢谢姐姐，好，等我一下，麻烦等啊哈，来服务一下啊哈，来，过来，今天是蚊症姐姐，你好，蚊症姐姐，好，我给你留一张，感谢姐姐，好，你等我一下哈。尤其是家里有这种小朋友，这种近视的时候，你从小就要好好帮他保养哦哈，因为咱哈目睭就干那这两类人哈，爱用一世人啊，所以讲呢，你目睭被亏。在用的吧，这个时阵，咱一定来好好来保养啊哈。电话经常靠通来，秋香姐姐你好，秋香姐姐你好，
12: 哎对对对，
7: 哎姐姐好，赶紧拿开，感谢你的支持，谢谢你。

来，进来看满千送百的活动，点为更尴尬，干嘛哈？来，咱过度使用之下，来，咱眼睛的时阵哈，这种可能哈，这种会造成自由基过多，或者是造成发炎的问题。那么眼睛的问题就会发生哈，包括今嘛每个人都有三 C。

0: 你双贵有阿志
1: 好好好好，感谢哥哥当了一个人好来，跟你说讲有请好，即根据国内资料的统计，五十岁以上这种六成，这种拢白内障哦哈，包括讲哈七十岁以上诶更加哦，白内障的更多。那你看像安安也现在也是有轻微的白内障，所以讲哦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如果讲你脑中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部病变、飞蚊症，还是讲近视、老花眼、眼睛容易疲劳、干眼症的这类问题，每天一条就够了。那你这类型升级大的升级配方，大大的升级哦哈。来这一间哈，包括光我这类绿蜂胶哦哈，各有 OTO Plus， 好，这个血藏口液，这类活络你的视神经了哈。所以爸爸妈妈这类成分哈，就是咱这类大力的精明叶黄素才有。所以讲点位健康卡通，咱十 K 啊呢只要3000块钱，那么几 K 啊来对拢有十条哦哈。所以一盒可以10天，好，所以呢，你这人家都等给呢，我们开放一盒让你体验，趁现在满千送百的活动呢，点位健康卡通等于是相对于帮你的打了9折啊、哦、所以呢活动我直到于6月底截止啊、哦、那么点数你在7月份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哈、哦，电话赶快打通。那那三大的黄金配方哦，包括这个叶黄素 OTO Plus 对抗你的发炎啊、哦、PRLS 的绿蜂胶活络你的视神经的血管，好，你收集来这个保养品呢，当然哈，这个眼睛的这个保养品可以输送到你的眼睛哈、哦，这个血管细小的血管帮你做疏通哈、哦，所以呢点为金卡兰康好通啊哈，携带又非常的方便。0800-009-119，空码空空空。

来，棒球棒球凤梅姐，哦，你要听的太阳，还邀请朋友做来收听，感恩啊，谢谢。

来，彩龙姐，墨子大哥大嫂，丽珍姐，郭阿姨，德兴哥连珍姐，曹阿姨，还请碧姐，来赵卢大哥大嫂，敬意大哥。来，够那个应勋姐龙哥，凤梅姐邝丽荣。

참 심체랴. 来，富足妈妈。来，逸轩姐、逸辉姐、春菊姐、海荣姐、丽雪妈妈、秀芝姐、志勇姐、啊，千里姐、逸春哥，来，还有翠儿姐，啊，还有郑勇哥、丽雪妈妈，感谢大家捧我心啊，谢谢哦。

心。

0: 还有敏富哥哥，还有板桥的毛当姐，以及美华姐姐、春兰姐姐、东进大哥，以及淑子姐姐、婉珍姐姐、淑珍姐姐、淑教姐姐、美月姐姐、水仙哥。
1: 来哦，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小弟要啉一嘴水的哦。嗯，我看你无用。志勇姐，志勇姐，有咧看哦，你点的迄一半心酸一半醉哦，还要请朋友做来收听，谢谢哦。

0: 美香姐、丽雪妈妈、燕明哥、小咪姐、彩龙姐、敬意大哥大嫂、燕明哥和个墨子大哥大嫂、丁队碧华妈妈、月知明姐哈，感谢大伯阿星啊，小咪姐。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观看，来安排一起佳丽姐姐的收电苗，却上心头。谢谢佳丽姐姐。

0: 革命哥哥、郑勇哥哥、德清哥哥、连珍姐姐、绿章大哥、彩龙姐姐、郑勇大哥、赵黎大哥、景欣姐姐、徐州哥哥、草烧哥哥、姐姐群下的梦美振兴哥哥、彩龙姐姐、哎，林芳姐姐、林芳姐姐、雅琪姐姐、美玲姐姐，还有徐娇姐姐，还有今天的美丽姑姐姐、海芳女姐姐。
1: 做爸爸妈妈过来到这个时间咯，搁要来抽出大奖咯。
2: 时间较侪哦，加几分钟啊。
1: 哎，那这个也什么什么？你说什么？老师说什么？
2: 啊，在。
1: 好，那这活动也应该有玩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对哦。好，应该大部分都有得到奖了吧？对，对啊。好，来，今天有掌声的，赶快弄个有机会哦，哈，来。唱什么歌？
2: 芹菜。
1: 芹菜哦，
2: 芹菜。哎呦！
1: 我来，好啦，那个唱一首《泥娃娃》，还有《踏雪寻梅》《小星星》。以

0: 行。泸州的林大姐，看
1: 看这个，
0: 嗯，泸州的林大姐，
1: 一零，啊，1803年。
0: 哎呦，林弟啊，遐久啊，到今晚你还阁唔捌钓过、啊？
1: 林小姐，一分钟，真正叫林小姐。
0: 林弟，林弟，你，哎呀，遐久来拍嘞，都。
1: 泸州的林小姐，
0: 泸州的林小姐，
1: 真的是一分钟。
0: 林大姐，泸州区的林小姐，
2: 她要出来吗？嘿，
0: 后三码是815的。
2: 他要出来吗？
0: 要出来吗？
1: 你要出来吗？
0: 什么要出来吗？
2: 他要出来吗？
0: 要出来吗？来，因为那个电话号码后三码是815815的815水泥青，815段里泸州姓林的林小姐，你公家的名用林小姐，没有署名，好，姓林。那么后三码桃捷0983，后面是815。大里泸州的林小姐，今仔抽到你哦，进来哟，进来哟，卢小姐，你林小姐，卢小姐，大里林州区，
1: 姓凯，哎呀，哎呀，无啦，姓凯啊，
0: 泸州区的林小姐，
1: 啊，不是，
0: 泸州区大里
1: 啊，时间到啊，
0: 泸州的林小姐，哇，
1: 时间到，你啊，你啊，有起来，有起来，你就接，
0: 哎，掉下，
1: 啊，你就接。我告告板呢，啊，告 K 呢，啊，再转一次，你也掉进来。
0: 哎，今天他比较好抓，因为他比较不会跑。
1: 但是我把按住1000点，我把它往后边比较紧。
0: 可是你没来。
1: 哦，又来1000点
0: 呢。没来啦 ，no 损啦，真是啊，我给你先起来。
1: 没了，没了。
0: 感谢你赞助本团公菜。
1: 没了，谢谢了。
0: 好啦，谢谢啦。其实好可惜哦，每次最遗憾的就是啊，有掌声，可是摇到你却不在电视机前面，真的是超级可惜的。好，你如果中间跑掉也没关系，重要时间都要看一下，跟来的时候尾声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好不好？好，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感谢恁的陪伴，感谢恁的支持。那阿伯抄电话，阿伯加来的哈，这个电话更加抄起来了。阿志的电话
1: 来0906
0: 86
1: 26
0: 86
1: 空就空有
0: 86
1: 李六
0: 八六。

0: 啊，感谢哈，感谢迄头有来哩，有甲我教的我。欸啊、你上好是
1: 有加来给你画者吼，
0: 你画者，而且哦画者，因有一个大姐姐，我刚才知道她是谁，伊、哦、讲、啊、我是你们的会员谁，你也可以
1: 动嘴，对
0: ，啊，伊用迄卡通的人像啊，
1: 对，不知道是谁，
0: 啊，佫无迄个名，他用别名查不到，
1: 啊，佫有当时名的同同一个名，咱唔知你是甚物人，对，
0: 哈、啊，我头端在
1: 知，你当甲阮讲，
0: 干不来，
1: 好，来，按着电话来，你给讲起哦，来。电话跟咱抄开哦，进来0903，
0: 9605，0903，
1: 3103，
0: 9201，
1: 0903，
0: 杨一翔，
1: 9201，我是的，有任何哈产品上的需求哈，都可以当电话卡通哦哈，来，明天见，拜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我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咧？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4: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安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风铃声》，来邀请咱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龟山的陈婶妈妈，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合唱歌曲。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哎呦，咱的小香姐，小香姐今仔日无走，无转台哦。拢袂使走哦，我会一直甲你念哦。方仙姐，国情歌。

0: 谢谢大家，陈神妈妈，快点你破相喽！谢谢，欢迎收看《老妖狐灵
1: 放轻松》。
0: 有我的陪伴，
1: 让您大家都水当当，
0: 水当当哈。好，来点名点名，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呀，咱的这个小香姐，小香姐，哎呀，大头秀林老师，
1: 来点名了，点名了。
0: 满足阿姐，
1: 叶明哥，
0: 哎呀，慧珠姐，
1: 义志哥，
0: 罗萨姐，
1: 国庆哥，
0: 啊，咱的小香姐，
1: 黄千姐，
0: 国庆哥，
1: 景雀姐，
0: 秀芬姐啊，
1: 陈婶妈妈。
0: 秀芬姐也无问题啊，给你安排啊哈，礼拜来分。咱的太平的桂春姐，
1: 昆腾哥，
0: 还有咱的锦志阿姐，
1: 方玉姐，
0: 金珠姐，
1: 美惠姐，
0: 咱的素龙姐，
1: 林佳杰，
0: 雅慈姐，
1: 零一六的好朋友，
0: 幼妹姐，哎呦，咱的
1: 智南大哥，
0: 慧文阿姐，恩琪阿姐，南港的丽芳姐，啊，金姐老爷。户主妈妈，
1: 炳林哥，
0: 哦，头衔谢大哥大嫂，
1: 青标大哥，
0: 啊，金姐老爷，
1: 玉环姐，
0: 好，淑凤姐何必淑凤姐，谭柱雅慈姐，简爱妈妈，
1: 嗯，还有吗？
0: 哦，头衔婷花姐，啊。
1: 简爱妈妈、康盛爸爸、小阿姨、丽文姐，
0: 好，要哥哥吧？
1: 国良哥、凤儿姐，吴妈还有吗？
0: 好，谢谢。
1: 啊，亲自妈妈。
0: 哎呦，那呢？
1: 惠梅姐，
0: 哎呦，青胖子啊，青胖子啊，
1: 秀梅姐，
0: 清香姐，哦，秀梅姐，当哦，姓倪的也不多了
1: 啊，对，
0: 姓倪的也比较少。
1: 市政大哥，雅慈妈妈，苏妍妹妹，
0: 好，
1: 秀梅阿姨，
0: 行了，秀梅姐，好，谢谢，好，今天第一件代志，这个。马仔吼，马仔邮局的会送迄个小鱼花生去恁遐。
1: 哎呦，钟、老师，
0: 今天寄出去了，因为差一天马仔收来，邮局的哈，迄、那个桂花姐，啊，迄、那个孟婷妈妈，孟婷，给你处理呀，哈，给你处理呀、
1: 嗯。你的物件伫我家。
0: 啊，迄、那个，我袂记你做。

0: 哇哇哇！啊，搁伊啰秀秀玲姐嘛，有番啦，台南秀玲姐。嗯，好，拢加上加水啊！啊，迄个新北春梅姐，春梅姐，伊讲钓一罐干贝酱吼，干贝酱，哎，手着爱冰哦，马仔手着爱冰哦哈。好，这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他拄啊要上这部个钱啦，拢爱去上个厕所。
1: 嗯，
0: 哦，要上厕所，咱公司的同仁足侪嘛，有当时啊，未拄好。内底有人，
1: 嗯，
0: 啊，我拄啊伫内底咧上厕所时，拄啊，你爱排队，你爱买票啊，哎、欸，你知不知道这个在民国大概七十年左右啊，六十几年，那黑心本寿今天来，
1: 真的要买票、
0: 啊，那个你没有听过，
1: 可是我只知道说，我有看过黑本寿、嗯、是有一个人会伫外口分卫生纸，啊，你爱付好像10块钱哦、喔，一开好你卫生纸，你才能进去上厕所、哦。
0: 对，那时候我小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干那几块两块尔啦，
1: 哦、
0: 一两块钱而已啦，
1: 哎、
0: 哦、哎、啊，外口就一个阿伯啊，坐了一下，
1: 当
0: 他凹卫生纸，
1: 对，
0: 也凹卫生纸，然后你也去卫生纸了，两块伊爱就摕。摕一套哩，
1: 啊，迄只是伊家己的薪水吗？
0: 没有，那个、
1: 啊、给公司的、
0: 哦，没有，那个可能就是那个公园的维护费，
1: 好，
0: 本所的清洁费，
1: 好，
0: 嘛有可能是这间本所是这个协会，还是一个委员会，还是一个组织他们在维护的，
1: 哦，
0: 无论是修缮啦、啊，还是一个做清洁啦、啊，收的钱就是。支付这些，
1: 不过是我觉得，那是讲迄个所在是没有提供卫生纸的。其实我觉得他在那边蛮好的，因为我女生很需要。我想讲去，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本寿会提供，啊，有的又不提供。对。
0: 现在比较大部分会啦，你也讲像车站啦、啊、百货公司那个都有了。
1: 对，可是。
0: 但是公园好像。
1: 雅琪亚嘛无啊。
0: 夜市也没有，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方便的啦，因为有时候大家口袋都会有那个蓝山啊，对，就是去，然后他就有卫生纸，我觉得很方便。
0: 你用蓝山的去了？
1: 没啦，我跟蓝山搞买卫生纸啦。
0: 你别中意嘛？
1: 哎妈是，哎用抠的，那怎么擦啦？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出去外面哦，你看到那个一些游览地区诶公厕，他们外面会有那个贩卖机，卫生纸贩卖机，
1: 对，
0: 你有10块6的，哪个准的，啊，就落一包啊，落两包出来。
1: 啊，不过就尴尬的是，那是讲那边是荒山野岭，伊有迄台机器摸唔到，啊，不过会拄到的代志就是我钱落里边啊，我底下转半空，伊卫生纸啊无落落来就算啊，佮搞我10块借去啊。
0: 哦，这就真正叫天袂灵，叫地袂灵。
1: 还是要去堆起卫生纸？
0: 这就真正规裤底晒。
1: 你够足怪哦，还甲你10块借去呢，都买互你卫生纸。
0: 我还讲，迄偌恐怖，迄若塞你紧的时，佫拄着裤头拍干，迄真正，紧
1: 啊！无卫生纸要安怎？
0: 啊，就放落。
1: 哦，
0: 头袂开啊。
1: 对，好尴尬哦。
0: 有时候有，真正会呢。有当时啊，那因为。我的个性有当时嘛是拢爱那个，真的是迫在眉睫，目睭烧着，白摸
1: 啊，要去是，
0: 叫要撞去啦。有当时啊，阮兜我伫地下室，你无用嘛。啊，即摆我是二楼嘛，啊，因为一楼阮阿姐住，便所歹势较少，我着真正忍甲，头忍甲遮个时阵。叫你撞去，哪撞的心，可能哪套，哪浪啊！怎么？垃圾鬼！
1: 哇！
0: 对啊，凡事哈，还是这个稍微提前一点点啊，卖想挂，还想挂，有当时啊，真正那白富哈，真是嘛是。
1: 因为我也是这种人。我哪是不要到紧要关头，我也不想去。啊，不过有的时候就后悔。像我就细汉，我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咱大家出门进前，我细汉嘛，啊带小朋友出去的时阵，是大人会讲啊，孟婷，等下要出门啊，赶快去上厕所去。啊，囡仔嘛，就想讲我不要啊，我现在不想上啊。
0: 我有包
1: 尿珠啊，没，但只一个脱离尿珠啊，
0: 脱离尿珠啊。
1: 对，结果就真正当家上高速公路的时阵，
0: 哦，落尾啊，
1: 对， 对，所以卡扎我觉得很奇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安呢。然后到时候问我妈的塞车塞就紧嘞，我一定要去变数，紧来去找那个休息站。所以其实我主。

0: 西亚拢很好奇一件事情，为什么四大人都可以预判一旦你被放流？
1: 不是，
0: 为什么都可以预判一旦被
1: 放流？那个不是预判，那个是节奏的问题啊，差不多半点钟的心。上车睡觉，下车的时候尿尿啊，有些俩夜的时间，有时候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那个尿意的时候，就会想要找。
0: 可是我都没有感觉啊，啊，唔过是大人拢讲，你就去，伊就去便所咧哭诶，哭诶的有啊。
1: 有啦有啦有啦。
0: 为什么是大人拢有安尼，拢这奇怪？
1: 真正哭。
0: 就没有感觉，讲去遐哭诶的有。
1: 我病出来的。
0: 病出来，
1: 病出来的有啊。病出来啦，无啊。个本地个口蹄西啊，啊了有啊，
0: 所以口蹄啊也是真的，可是它不是传说。
1: 卡扎金啊，你卡金啊西游啊，来来，你看，
0: 它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只是就是
1: 可能就长辈长辈就是弄安尼，你卡咱西游嘛，
0: 就很好奇，就奇怪。但是小时候有一些很奇怪的迷思。
1: 你也看囡啊囡啊，大人那你卡囡啊西游嘿。有这种考试的动作已经无啊啦，已经无啊。
0: 哦，现在不会了。
1: 你敢捌听过安尼？
0: 没有啊，没有啊。
1: 无啊。
0: 我细汉细汉，我阿妈拢咧甲我抱诶，抱诶上厕所，伊嘛无，
1: 甲你规张牙起来。
0: 哎呀，对啊。
1: 啊，袂老甲规个嘛。
0: 没有啊，你牙起来啊，然后就是这样啊。
1: 牙开个背开。
0: 牙半背开，它就会直直的出去。
1: 哦，你嘛。
0: 啊，我阿妈都这样子带我去上厕所。伊伫个路边嘛那样搞摸的啊，这样子啊。
1: 刚刚你更年桥啊。
0: 嘿，那个规桌安尼摸的，然后你就开始上厕所。
1: 真趣味啦！较早上厕所，迄是真正爱买票的，不是买票啦，爱录音角啊，要花钱。
0: 所以这是真的。
1: 这是真的啦。
0: 哦、我想要再讲个小事情，可以吗？
1: 好。
0: 就是我有去过泰国，然后我发现台湾很方便，因为我们台湾。开车到对拢有加油站，对，所以拢有便所。啊，不过我发现泰国没有，唔知是我去的太乡下还是？
1: 嘿，
0: 没有没有越南
1: 哦，越南
0: 没
1: 有加油站。
0: 我去那个岘港，
1: 没有加油站。
0: 它不是没有加油站，就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到对拢有加油站拢有便所。
1: 哦，据点无这的对啊。
0: 因为我去导游啊，我们下飞机啊坐迄个巴士嘛，嘿啊，我就很想要大号。对啊，我肚子好痛好痛哦！啊，我想讲应该大家都一样吧。我说你可以去修那个加油站吗？我想要上厕所。然后跟我说没有呢。
1: 啊你啊喂！
0: 一搞我停在边啊那个草丛啊，然后给我一把雨伞，一支雨伞。
1: 要切的啊？嘿，受伤
0: 了。你是讲要给他拿去？你是要拿去？你叫我给一支雨伞，落去边的草坡啊里底，嗯嗯
1: 啊。哎喂，安尼哦。
0: 嘿啊。
1: 啊，这种代志你做出来？
0: 我有去，我冇行落，行落草那边。哦，他那个草长得都快要到我身体的一半了呢，还苦嘞，不是很好受。然后我的牙哦，
1: 你亏我重要，
0: 就不是很好受。然后我牙的成功。有点不安心呢，因为你牙
1: 啊要遮起来，
0: 不是它没有任何遮蔽物，你就是那个雨伞就是你的遮蔽物啊。对，我的牙想讲只是要看对安尼，看对人看袂到，
1: 看面，没
0: 有看面，对，我觉得应该要看面，因为我姐我头，我就发现那个巴士的男生都这样，他都贴在窗户看。
1: 阿娘喂，
0: 我惊一下，我都把雨伞收起来，回去。
1: 嘿。那边我甘愿放在裤底，
0: 我嘛，我嘛无放，我得个等。我想讲吼，这是什么地方啊？那你们都没有公共厕所吗？一定要在草旁边？应该我讲他们的导游跟我说，他们都在草那边上厕所哎。他们那地方为什么这么不便利啊？
1: 你去啊，去啊！我顶盖就是你。哎，细你哦，莫去打着。
0: 哎，真正做碰口的呢，我忍了一整条路呢。然后我搁袂晓讲英文，我到饭店的时阵，唔知要向柜台安怎讲我要便所，因为我中第一个嘛，等不到人家帮我翻译，我就用国际语言，跟他说我要上厕所。对，所以台湾还是有好的地方，我们找得到厕所。
1: 一些比较未开发，还是这类开发中，还是落后的国家，
0: 对啦，像越南啊，
1: 那个卫生环境真的是。堪舆啊，
0: 所以越南的岘港那个超薄啊，不要随便走进去，可能会有很多蝗

0: 心。
1: 哎呀，安尼啊，我们国讲，我们国讲，原来是快乐学长。安尼啊，我看到一种，听到一种卫生观哦。
0: 真的啦，很可怕哎。
1: 好，来，老师，咱今仔日阿爸阿母啊，赶快哦，我们导播老师要来给咱考试哦。嗯。好，我们导播老师出的题目，我相信。没困难啦、啊，不会太困难啦、啊。老师，你莫出来去念佛的哦，大家熟悉的啦。
0: 你是说那个梦烟吗？梦烟。
1: 梦那个那个就
0: 烟
1: 眼眼
0: 梦魇梦魇梦魇。
1: 来了，贝贝。
0: 来，老师出题。
1: 不是我这一题哦，不是我这一题哦。先给你们玩哦，先给你们玩哈。
0: 你们出题考我们。
1: 好嘞，哎呀，今天这个也是搭配我们的颜色哈。好，老师请了。
0: 哦，看来这个，这字不大哦。怎么感觉好像知道了些什么？我还干嘛？你下一秒就会突然跟我说，我知道了。是不是太简单啊？结果跟什么东西好像？好，
1: 可以再来翻一下吗？
0: 可以再翻。结果它居然是这样子。哦，
1: 好，可以了，我知道了。
0: 哦，知道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字。
1: 这一个字啊。
0: 它是不是有一个成语啊？跟人有关系，是不是？
1: 对，那不一定啦。这有几个可能性，中间这有可能是臣子的臣，有可能是框，泥框的框，有可能是，好，您有，来，等我一下卡开哈，
0: 是什么呢？它有好多种可能呢，一来得也当坑就直接不讲。
1: 有可能是巨人的巨。
0: 对。
1: 啊，巨人的巨。老师，无你个很简单，你个很简单，还是以满线为目的的哈，以满线为目的的。好哦，那就少掉了，少掉巨哦，
0: 没有连接点了，
1: 就不是巨人的巨啊。哦，有人挂掉呀哈。有可能是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常常上去
0: 收费站，
1: 这个匝道的匝哦，
0: 下匝道。
1: 来哦，
0: 有吗？
1: 先来接一个哦，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字哦，我也不知道什么字哦哈。
0: 对啊，大家让右看麦啊，猜猜看。来右看麦
1: 来哦，那方千姐。
0: 方千姐。
2: 工匠的匠，
1: 工匠的匠，巨匠的匠
0: 、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好，应该，来，
0: 慧敏姐，
2: 居心叵测的叵，
0: 居
1: 心叵测的叵哈。好，等你来解答，因为我嘛唔知哈。好，拜拜，拜拜。来，那呢，美华姐。
0: 美华姐，
3: 我也蠢呢。啊？那个，笋子，那个讲行啦，
1: 行啦哈。本行的行啦哈。
3: 那行啦，就方丈
1: 丞
3: 相的丞。
1: 哦，丞相的
0: 丞
1: 嘛，
0: 哈。丞相的丞。
3: 那就是讲，皇帝这不像啊。
1: 丞啦，我了解。好，没问题。好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哦，这个。
0: 李芳姐。
1: 有点学问。居心叵测的叵哈。好，等你来解答哈。好，拜拜。那呢，秋爱阿姐。
0: 秋爱妈妈。
4: 林东家。你好。
0: 妈妈哦。
4: 我猜是那个丞相的丞。
1: 丞相的丞哈。OK， 好，等一下来解答哈。
4: 好，谢谢。
1: 好，截至目前为止，你猜哪一个字？
0: 我觉得像那个什么居心叵测的叵。
1: 居心叵测的叵，我猜

0: 匝道的匝，匝道的匝。好，老师，我们来公布答案，看谁猜对了。噔噔，哎，记里面那两，这个字怎么念呢？
1: 它是水啦，它是
0: 哦，居心叵测的叵，
1: 居心叵测的叵，是这么简单
0: 呢？哈，
1: 老师，你可以打一整串吗？居心叵测给我看吗？
0: 哦，居心叵测的叵，哦哦，阿爸阿母啊，恁拢有读书呢，哈。哦，
1: 我以为他可能还会多个一撇之类的。
0: 哦，安尼咱今日阁加学一字安尼吼，婆
1: 婆，
0: 泼我婆，
1: 泼我婆。
0: 来，老师，我们再准备第二题。
1: 老师很有学问，老师。
0: 老师，我们那个达波老师他都要出这题的，可能是一个博士班的，咱换一个国中生的好不好？换一个国中生啊，高中生的等级的好啊。哦，慢行困
1: 难，太难了，老师。
0: 这个连主持人都答不出来的题目，有点尴尬，有点尴尬。我还自信满满的，这个应该是匝道的匝哦。
1: 老师，我看到你的答案了。
0: 啊，露馅了，露馅了，再来一次，不要让我们看到答案哦。
1: 看到你的答案。
0: 爸爸妈妈，等一下这个踊跃的来互动，来答题。丢啊，唔丢拢无要紧，你就定位啊卡起来。那又看卖啊嘞！
1: 我听歌，我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可以简简单嘞。
0: 我来讲，其实哈，其实这个要出题，要操作，让爸爸妈妈有这个互动感，其实这个也是有一点技巧。
1: 要让大家会当熟客，阿哥我都熟客到答案，阿哥袂伤久，阿哥袂伤紧，
0: 对，阿哥会满线。哦，这是重点。老师加油哈，要满线哦，你们的责任重大哦，你袂使安尼零零清清，大家拢看无迄个转台安尼，哦，要满线为主啦哈，但是又不可以太低级哦哈，
1: 太低级，
0: 好，老师请啊，
1: 怎么跟刚刚很像？大家也记得喘气哦，那看得很深的忘记呼吸。
0: 哦，
1: 怎么字长这样子啊？像个箭头哎。
0: 那我这个，
1: 它怎么那么像一个箭头啊？老师，你别再用图片呢，你不能用符号哦。
0: 再来。
1: 咦？哦，
0: 老师，你那看无线就，哎，对对对，有线的话就，
1: 哇，我对了，我这次真的对了啦！
0: 老师，我刚才唱那首歌对不对？开头对不对？啊，我笑一雄，我是男子汉，对吧？对哈，嘿嘿嘿，
1: 啊，我们都对了哦，各位。
0: 好，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嘞，谢谢。等会没有挂灯哦，
1: 很踊跃了。
0: 哎呀，你看，老师
1: 棒哦，
0: 恭喜啦，赞！哦，安尼就满线，安尼就满线哈。来，咱的义兵爸爸。
2: 你好，
1: 一米八八，
2: 正正的糖，
0: 好，堂正正的糖哈，哦，好 ，thank you，
1: 好，
0: 晚安，好，拜拜，来，那呢，这个秀梅姐，
1: 秀梅姐，
3: 堂正正的糖，
0: 堂正正的糖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志光妈妈，妈妈哦，还有妈妈的呢，金姐，
4: 嗨，两位好，
0: 哟。
4: 跟我跟林堂大人问好
0: 哦，你是因为我唱那首歌才答出来的吗？
4: 不 ，no， 他一出来我就有看到下面长长的，好像一个土，泥土的土。
0: 哦，
4: 安内有跳哈，
0: 安内跳，聪明嘞，
4: 礼拜，圣诞快乐，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国庆哥，
1: 这个
5: 要等啊，
1: 等。

0: 够等啊！
1: 啊，来叫一下哈，来，咱的笑爱妈妈，
2: 笑爱妈妈，
3: 妈

0: 阿姨，
1: 宝金啊，孟婷好。
0: 有
1: 堂堂正正中国人的糖啊。
2: 哦，堂堂正正的糖啊。嗯。OK， 好，好 ，Thank you，
0: 谢谢，
2: 拜拜，拜拜。来来，殷娇姐。
0: 殷娇姐。
2: 哎呦。
3: 冷热糖啊，堂堂正正的糖。
2: 堂堂正正的糖。
0: 堂堂正正。
2: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我们来公布答案，真的。堂堂正正的糖啊，哈。呵，好，这里。阿念，这个糖，这个我来解释一件事情。
0: 好，
2: 咱较早咱是大人拢甲咱讲，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0: 堂堂正正的人。
2: 哦，啊，做人爱堂堂正正。
0: 嗯，
2: 咱古早话有一句话啦，讲公妈疼大孙，爸母疼蚊仔囝。这句话你捌听过无？
0: 没有。
2: 就是公妈拢会较疼大孙。
0: 公妈拢会较疼大孙，嗯，
2: 公妈就是阿公啦、阿妈啦、叔公啦，吼，啊，迄个就是比较上面的长辈会也疼大孙，
0: 嗯嗯，
2: 啊，爸母啊就会疼蚊仔囝，拢会甲咱讲，你若爱做一个吼堂堂正正的这个查甫人，
0: 是，
2: 吼，伫这个传统的大家庭内底啦，阿公阿妈对着长孙啊，
0: 嗯，
2: 长孙就是。好生的第一个囝，
0: 嗯，
2: 都会寄予厚望啊，希望这个长孙，这个大汉孙哈，会使这个学习啊，这个考验会使进步，
0: 嗯，
2: 啊，会使正有这个查甫人的这个担当，
0: 嗯，
2: 啊，不过这个蚊仔囝就坦白讲，阿公阿妈比爸爸妈妈还要疼爱。程度了，再弱一点点。
0: 嗯哼，
2: 当然嘛是疼爱啦。
0: 嗯，
2: 但是父母还是比较疼爱蚊仔囝。像我在家里是老幺。
0: 哦，你最小。
2: 对对，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就比较疼爱一点，比较疼爱一点，就是讲可能就是，那不小心下跪就有啊哈，而且这类就特别较疼惜。
0: 哦。
2: 是大人的蚊仔囝。蚊仔囝真的是比较吃香了，除了这个人讲的蚊仔囝数较无灵以外啦，哦，啊无一般蚊仔囝伫家庭内底，父母都是会比较疼爱、宠爱一点点。
0: 哦，因为我是阮家上大的，
2: 啊上大的，
0: 我是长孙，
2: 上大的上辛苦，
0: 对，
2: 而且上大的一般都会当作重孙呐，这些孙呐都会当作一个榜样、一个标杆，
0: 嗯哼哼，
2: 例如现在。特别的优秀，特别的辛苦，特别的这个将宅，
0: 嗯，
2: 所以才会为大孙哈，为大孙就会心里面会
0: 就是我们会有小小的不平衡，
2: 嘿，这个
0: 有一点点偏爱，就是内心稍微有点不平衡，
2: 对，啊也是自己就是会有那种有点那个好胜心啊，好强嘞，我是我厝内我上大呢，我未使。无论是课业也好，事业也好，感情好，各方面，咱拢未使，让咱的爸爸妈妈伤劳气，未使阿公阿妈伤劳气。
0: 阮就是迄种，不管你伫外口务虾米代志，拢爱家己去
2: 承担，
0: 对，承担，不可以让家人就是担心、哦。因为像孟婷是对家人，我是报喜不报忧诶。
2: 哦，
0: 对对对，
2: 对，一般大汉的拢安尼啦，哈。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好，
0: 谢谢。
2: 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0: 好，孟婷带来这首《坚心不移》。
2: 哎呦，你要唱这人的歌哦。
0: 是。
2: 好，来，安尼我来唱这个古月照今晨，来听歌拍谱啊。

来，谢谢我们年轻歌手陈植朗，那是孟婷在大力吼合作的一位的搭档哦，非常优秀，非常乖。这是孟婷第一次唱，其实我还蛮担心的，我会尽力的啊，植朗。

0: 感谢观众朋友哦，梦婷妈妈的掌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好听的《甘心不渝》，来刷这首《桂林》，桂林的乐展节，桂林的乐展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古乐《照金城》。

如姐、杨鹏记啊、志冠妈妈、颜之大哥、北区颜之大哥、锦雀姐、杨鹏记啊、春福大哥、燕明大哥。这首歌曲了，咱要来点歌哦，看要听什么歌，立方姐。万足记啊，万足记啊，秀林老师大头。

0: 谢谢大家，来哟，点歌啊，点歌哦。谢谢，
1: 谢谢。
0: 来点半时间，04233吧。
1: 03，03。
0: 看你要听什么歌呢？
1: 点歌，点歌。我们要听歌，《梦庭遇见》。
0: 哎，原则上是安尼啦吼，查甫歌查甫唱，啊，查某歌查某唱，啊，除非恁有指定什么歌、什么人唱，
1: 嗯，
0: 哦，啊，无，阮有三个人，阮家己会主动安排、主动分配哈。看要听什么歌，今天星期二，啊，会唱的话，明天就唱。
1: 是。
0: 那不会唱的话，就下礼拜二唱。那再练不好的话，就电话通知。练好些先都跟你讲哈。
1: 对。
0: 好，预备备，开始。那呢，国庆歌。
1: 国庆歌。
2: 阿姨好啦，阿姨来唱一条，迄个好啦，迄个苏芮的牵手啊，牵手。
0: 哦，苏芮牵手嘛哈。
2: 哎，变作你伫苏芮调的啊嘿。
0: 哦，哎，哦，迄首我拄好会晓。
2: 哦，真好，真好，真好。
0: 安尼，后天你讲后天吓。
2: 哎，阿姨，阿姨，我时间啦。
0: 安尼，星期四。
2: 阿姨，星期四，好，对，
0: 好，星期四啊。那个牵手，感谢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星期四哈，
2: 感谢，谢谢，
0: 好，拜拜，
2: 谢谢啊，谢谢，
0: 好 ，thank you， 拜拜，那呢，李妈妈，
3: 祝福两位好，
1: 你好，
3: 好，哎呦，麻烦那个孟婷唱那个《踏冰进行曲》，
1: 好，
0: 红豆，大红豆，
1: 好，
0: 谢谢哈，
1: 我明天帮你唱吗？
3: 好，明天你
1: 唱吗？欢迎明天帮你唱。
3: 好，谢谢。
1: 好，谢谢妈妈。
0: 今天暗时啊，红豆都给浸落啊，哈，明仔就会使煮啊，哈。
1: 红豆。
0: 拜拜。
3: 拜拜。
0: 来，咱的南港的丽花

0: 芳姐，
1: 喂，
0: 对啊，
2: 绿芳姐，
1: 本农今仔手，目屎一斤重，
0: 目屎一斤重，杨哲的吼，一首一首我学一个嘿，
1: 好，
0: 我学一个，啊，你逐工拢有看节目无？
1: 有啊，
0: 逐工拢有看吼，未使听到教育哦。好，
1: 好啦，
2: 口水一斤重吗？
0: 眼泪一斤重。好，我若会晓再来唱嘿。
1: 好，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那嘞，玉环姐，
2: 玉环姐，
0: 玉环姐，哟哦，阿姐哦，你安尼
1: 这
0: 这罕行着安尼。
1: 啊，认着伊啦，
0: 啊，认着，
1: 认袂掂啦。啊，
0: 我给你安排听歌嘿，马仔。
1: 当时。
0: 马仔啊，马仔好不好？
1: 好啊，我
0: 听啥？你爱听什么？听老歌。
1: 拢好啊！
0: 听老歌，明仔给你唱一首老歌，你听嘿。
1: 好。
0: 哈。
1: 免看面试，看到未记装过
0: 啊。安尼哦，你未使，哎啦，哎，广告先来装过啊，哈。
1: 好。
0: 嘿，哈。
2: 对。
0: 好，好，谢谢哈。
1: 啊，这是银的，啊，伊都未点吗？
0: 安尼吼。
2: 没啦，爱加敲阮的，加敲阮的电话啦。
0: 系啊。
2: 系啊，系啊，阮足想想你的哈。
0: OK。好，好 ，Thank you。
2: 谢谢。
0: 拜拜，拜拜，来了呢。春福大哥，
2: 哎，春福哥，
3: 哎，那个林三呢？别让我等太久。
0: 林三呢？别让我等太久哈。
3: 哎，那个曲风是去找小夜曲的曲风。
2: 哈？
0: 什么？
3: 去找小夜曲的曲风。
0: 岳小乔什么曲风？
3: 那个绿岛小夜曲的曲风啊。
0: 绿岛小夜曲的曲风哦。
3: 对啊，歌语叫做不让我等太久。
0: 哦，别让我等太久呀。
3: 嘿嘿，对对。
0: 哦，安尼你个国语一个国语的哈。
3: 嘿，国语那个林三的，林三的。
0: 哦，林三的哈。
4: 好哦。
0: 别让我等太久，绿岛小挂号，绿岛小夜曲。好，安尼再来给你安排。
3: 对对对，谢谢。
0: 好，好 ，Thank you 哈。
3: 拜拜。
0: 好，好，拜拜，拜拜。好，拜拜。那呢，一滴，那呢，大头。
5: 喂。
0: 大秀玲老师哦。
5: 我要写那
2: 秀玲姐。
5: 种子。
0: 大头。
5: 种子。
0: 啊。
5: 游戏种子。
0: 游戏种子。
5: 对。
0: 什么人的歌？
5: 林峰。
0: 林峰哦。
5: 对。
0: 游戏种子，
5: 对，种子，
0: 哦，游戏种子，
5: 嗯，
0: 种子，什么人诶？
5: 林峰，
0: 林峰哦，游戏种子，哦，游戏种子哦，是不是那个香港歌？
5: 国语的，
0: 哦，国语的哈，好，安尼我再来学
5: 嘿，好，
0: 好，好 ，Thank you， 足久无看到你啊，大头。拜拜。
5: 对啊。
0: 哎，好，拜拜，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那呢，这个富足妈妈。
6: 哎，小熊妈妈，梦田厉害。
2: 妈妈。
6: 要。我要讲几条歌。
0: 好。什么歌？
6: 人生梦。
0: 啊。
6: 人生的梦。
0: 人生的梦。
6: 对。
0: 这什么人唱的？
6: 我唔知呢。
0: 你唔知哦。查甫唱的，查甫唱的，
6: 查甫唱的啦。
0: 哦，人生的梦啦，吼，人生的梦，查甫唱的吼。
6: 嘿。
0: 人生的梦。人生的梦。人生的梦，好啦，我再来吹。
6: 啊。
0: 女生的歌呀。
6: 嗯、
0: 哦，好，好，好，好，没问题，再学嘿。好 ，OK， 好。人生的梦哦，那拢唔捌听过呢。来，一个小港惠美姐。
2: 惠美姐，
7: 阿 Ken 问一下，萨克斯风啊？
0: 哦，用本的哈、哦。
7: 古皮箱的流浪鹅。
0: 哦，旧皮箱的流浪鹅。
7: 哎，
0: 阿你摆来听哦。
7: 礼拜好啊！
0: 哎，足少人甲我点盘吹呢。嘿，我拢老歌，我拢讲啊，要听盘的哦。卖，你卖盘啊，你用唱的。哎，听着我伤心的，感谢你甲我盘吹，你甲我点吹哈。

0: 对啊，这吹这个上个直播很好听啊。
1: 哎呀，很好听哦。
2: 好，
1: 哦，好，谢谢哈。
0: 好，
1: 哦，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来那里。恩琪阿姐，
2: 恩琪阿姨，
3: 好，帅哥美女啊，我点一首那个叫什么《月牙湾》。
1: 月牙湾哦。
3: 月牙湾国语的，那个孟婷会不会唱啊？
1: 月牙湾哦，那个。
3: 月牙湾。
2: 飞儿乐团吗？
1: 飞儿乐团呢？
3: 哎，对对对对，飞儿乐团，我都想不起来了，还太久了，嘿。
2: 会，
1: 那刚好会。
3: 哦，那好哎，
1: 好，
3: 很好听哦，这首歌很好听哦，
1: 就听哈，
2: 好好好，
1: 好，
3: 好，谢谢
1: ，OK， 没问题，再来给你安排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你满足子啊？
4: 有，
1: 有，
2: 嘿，满足妈妈，
1: 有，
4: 有有
1: 有，爱听什么歌？
4: 我来，点你一条，点你半的好不好？
1: 哦，没，我只欢喜你，你哥，我刚欢喜，你要听什么歌？
4: 啊，那爱人啊。
1: 爱琳啊，你很好点的，这首很好听的耶，
4: 对啊，
1: 哦，好啊，这样礼拜来听哦，
4: 好，
1: 爱人啊，
4: 嘿，当时
1: 礼拜天，
4: 礼拜天，
1: 嘿，我本吹都礼拜天，
4: 好，我想要吃你炒的东西，不然怎么
1: 样，你想要吃我炒的，要客玩游戏啊，
2: 对啊，
4: 哦，
1: 对啊，哪有赢才客玩游戏啦，嘿
4: 好，
1: 我游戏做胜的哦，
4: 好，
1: 好，
4: 好，
1: 好，多多感恩关照嘿，好，拜拜，
2: 谢谢，
1: 拜拜，好，好，感谢大家的点歌哈，不管是弄还是点歌，后来安尼来光阴来安排四首歌曲，我来安排《风中的承诺》跟《问感情》，阿兰预先来安排两首好听的自弹自唱点歌。
5: 玉环节，九如玉环节，来听歌，风中的承诺。

哟，玉环节 ，Q 炉玉环节，哎，那个雅茹节、金珠节，大头，秀玲老师、叶明大哥、秀豪节、月香节、金珠节，如同啊这。

谢谢我们湾里湾里的淑芬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我们林园林园的明学姐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问感情。来哦，破个声哪会阁无去啊？破个声出来哦！掌声鼓励专线，甲吹一下哦！

0: 琪姐、秀薇姐、志光妈妈、雅慈姐，安尼中华丽珍姐、昆凌帅哥、富足妈妈、康顺大哥、秀玲老师、淑芬姐、中西区的秀玲姐。
1: 轻轻一声再会，就结束了一切。

0: 林恒，林恒的民学节，问感情，谢谢大家。
1: 来，谢谢连续两首好听的歌曲。来，刷来换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哦。第一首歌曲《香港恋情》，邀请小港惠美姐、新北富儿妈妈。阿哥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谢谢，感谢大家哦。
2: 来，香港恋情哈。

0: 勇敢冷静，谢谢。
1: 来，谢谢刚才的给妈妈的掌声。后一首歌曲《浮生千山路》，邀请大社金月姐、关庙苏英姐，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谢谢。

0: 谢谢，
1: 谢
2: 谢，哇，真好听哈，
3: 感谢感谢。
2: 来，用下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咱 MOD MOD 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早餐呐、啊、下午茶、嗯、宵夜都做好的物件，跟大家保证非常的纯，加胖。哦，唔是迄种起啊起啊，嗯嗯，落片会着迄种，伫迄种旁边，这个这制作真赞，有一包互恁体验吼。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只要阿庆直接甲大家报告，只要你若是在乎你的这个青春的脸庞面貌，你的身体的代谢，外好慢了才紧，我来讲制作你一定无论如何认真听。恁认真听阮，阮龙哥安那讲，因为这组吼，阮拢有咧食，会使啊，诶，互你青春永驻，非常非常棒，做好诶哦，阮三个刷卡无。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NAL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AL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ALN 酵母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AL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7: 好，我来给你做一个见证，
8: 对不对？好，你讲啊。
7: 哎，参与哦，哎哎啦哈，啊，面貌足金骨啦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歹。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当我食啦。哦哦。嘿啊，这买一桌来当我食看卖。
9: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释放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5: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吼，互你较好命的，食百外岁啊。大痛悔啊，算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叫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哦，

0: 本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加印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我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不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想，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嘞，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这斑走去，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天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即吼拢总伫食咱的即个这 NNN， 因为即个 NNN 啊，伊会当互伊变少年，互伊的即个这啊，即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即个增加你的 NNN 的即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即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食到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食到啥？食到假？因为天然的诶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 此酸非彼酸，只有 NM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唔好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M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MN 内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 37%， 哎，但有效比例 100%， 血液中的 AE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 30.38%， 改善人数感官 100%， 所以应该来讲，只要你有吃就有效哦，一起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条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吃也是很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不过今天很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是第一次升级 28% 吼，一盒3000，今天电工主文的，莫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现在剩开50块。春开50块，还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要开100，即马一天开33块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只好你吃嘛，吃一罐，互你吃，一罐多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给他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先吃吧，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6，一粒剩16.6，16.6，直接互你吃偌久？吃6个月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卖刷定价的朋友拢爱拢有尊崇啊，只有今天了、哦、吼，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优惠啊。今仔等你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伊拢无准备啊啊，今仔去尔哈。玉华，
1: 喂，
0: 要是走对不对？恭喜你哈！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0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0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3: 我这边。
0: 买56线啊，买无着，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了，后面确了。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 MNN 啦吼，大家拢知影这是啥，这是啥，未使讲长生不老啦，互你青春永驻。0800-00919，试看卖啊，食无恁食，我讲足有感觉，三工就有感觉。咱的这个志成阿姐。
5: 你好。
4: 阿姐你好。
5: 我先告您哈，我先告您，我比较难入睡啊，这个可以，我听那个总经理讲好像，
4: 就好，
5: 这个好像就好的哈，
4: 就好，你甲食看卖，我讲你甲食一盒贵，若无效免钱， 绝对有帮助。
5: 我是恁的客户，不好我咪甲你退钱。
4: 好，真正足好用的，你用看卖啊咧，哈，你等我一下。

0: 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来，迄个秀林，迄个中西区的秀林姐的那张卡，爸爸妈妈，我讲一天啊，15元，一天15元，会使让你袂搁再落头毛，会让你好困。这么多好处，那班啊，班怎班班点怎无去呢？哦，这真正是你青春永驻之组就对了哈。来，那美青姐，买一组哈、哦。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素食的好朋友会使加哦，素食的好朋友秀玲姐。
1: 喂，你好，我要帮你们加油，要买一组。
0: 好，谢谢秀玲姐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1: 好，
0: 这个越吃越年轻，越吃越漂亮哦。哦，你等我一下啊、哦，来，等我一下，一天啊，你啊保养食一粒就好啊，保养食一粒，尤其是我来讲。更年期左右啊，即葫芦朋友啊，即妈妈啊，小姐啊，食看卖啊，恁就知啊啦。真查甫查某拢同款，查甫嘛有更年期啊，查甫嘛有更年期啊，查甫更年期落啊呐，会歹会嘛无好困啊，爱性地会无好啊，哦性地会较暴躁啊。我来讲，女生男生都有，恁个食看卖，恁就知阿庆你讲啥物啊。啊，素食的，咱即支是素食的哦，素食的好朋友哪会使食？有哪会使食？尤其是啊，落头毛啊、掉头发跟睡觉、睡眠啊，这是上盖明显的，这个是最明显的。因为咱这支啊，咱这支是大江生医，大江生医全球65%的消费者，全世界哦，这粒地球啊，65%的消费者咧使用大江生医的产品。啊，外销全球啊，43个国家，43个国家。会使恭喜啊！大江生意啊，避暑佳作就对啦。你如果若是讲哦，有交友的，避忌的，有交友避忌的，爸爸妈妈，我来讲，你一定爱体验看卖下咧。睡眠习惯改变，你本来有他困咧6点钟、7点钟，哇！啊，即卖一个有会啊，煞困3-4点钟、3-5点钟，爸爸妈妈迄拢无够，迄困眠安尼拢无够。若有想要困眠好个哦，电话啊敲起来，咱的这个。筋骨的这个筋络啦、柔软度啦、平衡变不好啊，吼、哦，肌肉量变少啊，这足严重诶。肌肉量变少，你也袂爱行，袂爱叮当、平弹叮当，吼、哦。啊，咱五官感受力啦，咱来无论目睭啦、听觉、触觉啦，啊，搁咱来嗅觉、味觉啦，爸爸妈妈，这五官感受力衰退，这个都是很明显的这个退化啊，所以这要让你的这个退化拢会啦。退化要比较慢嘞，我来讲，这支您食看卖，一天15元，一天15元。咱嘞，迄个敏聪，敏总大哥，
2: 哎，
0: 哟，
2: 哎，
0: 这里有，
2: 哎，刚结束来嘛，
0: 那恁一组啦，吼，
2: 当时看来，
0: 我拜五就会使收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感谢你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给他做服务者，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这组真正说真嘞，皮肤无好的啦，皮肤无好的啊、哦，皮肤无好这。帮助足大，喙齿芳愈来愈大啦。迄、那个阿达妈愈来头脑愈来愈无好诶，即小可已经动戆啊！即啊，我来讲即退化，你莫等到迄个时阵才要来保养，卖讲你啊等到迄个时阵要来保养，一天15元，卖讲15元啦，一天若1500元，你还无在调。今仔日即一天15元，一天15元。而且这2776盒，搁甲你拍九折哦。来，咱的这个清泉大哥，
3: 我一组，
0: 来一组 M N N 哈，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今仔日本来是3000元，阮头去甲你拍九折2700，刷了搁甲你几点搁九折，搁甲你这一个270点甲你欠起来，7月初开始会使用，这安尼有够。有够会好，会好，免到15元呢。这一粒就免到15元。你啊保养的，一粒一天一粒。啊，你啊要加强，我唔相信。平常听你讲，阿庆你讲了，我唔相信。你一天甲食2粒，3天你啊无感应，我来讲免钱，我来讲甲你收5盒转来，行你2700元，足简单。因为这支阮太太有你食，我嘛有你食，真正足好个。50岁左右的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甲体验看卖下啦吼。我来讲啦。一天若食2粒，你的体力要甲你提升啦，你的体力要甲你提升啦，哦，你的规个你的面相啦，亮泽要甲你提高啦，气色要甲你变好啦，你的疲劳要甲你减少，你的细纹要甲你减少，你就有法度发觉到哦，维持这个身体的机能，你的体态啊，你会感觉讲，哎呦，敢那。

五块、三十块，开了有价，大陆规个体态拢真正，你就感觉讲，敢那人讲点到少年，真正迄那个感觉我袂晓讲啦。你食到即个谷胱甘肽啊，爸爸妈妈三大功效啊，强力的这个解毒剂啦，吼，减少心血管疾病、免疫力的调节剂，这么好的物件。

0: 是收拢无要紧，马仔无卖啊，马仔你莫甲问哦，马仔我无卖啊，把握机会，今天电话打通的话，六合2700块，我甲你扣一个270点，甲你欠起来，高折搁高折，把握机会啊、哦，把握机会，算卡继续5080000919，谢谢大家，谢谢。
1: 人讲世间的爱情，本来就是小欠债。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也袂幸福。有人爱了深情。

来，谢谢今麦登的咱直播现场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对阮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2337959559，阿袂霸掉的，袂用吃，袂用用的。

0: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拢有收到哦。上来话，梦婷伫山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无风无风的宝珠节，爱着播音员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

哥说成这样，叶明大哥，金树啊，这金树啊，这康生大哥，雅慈姐，东山民学姐，秋莲姐。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辛苦啦，两个小时，梦婷带来最后一首独唱歌曲《想厝的人》，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欣赏哦。谢谢听书妈妈，真好。

求满姐、美丽姐，谢谢哦，感谢大家。

0: 谢谢春菊姐、春菊妈妈、雨林姐。来，各位想无点到，拢袂记的咯。来，无点到拍摄哦，谢谢。
1: 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抽奖，
2: 谢谢，抽奖啦，
1: 五秒，
2: 四，
3: 来来来，
1: 三秒，
2: 两秒，
1: 一秒，零，
3: 出出出，
1: 踢踢踢踢踢踢，陈婶妈妈，
3: 陈婶妈妈，
2: 陈婶妈妈，
1: 龟山陈婶妈妈，你中奖了，
2: 陈婶妈妈，
1: 来哦，快给你啊，
3: 催泪催泪啊。
1: 陈婶妈妈，你中奖了，
3: 有没有呢？
1: 刚刚还有看到您呢，电费都卡起来，两机都会使开哟。
3: 阿妈哟，
1: 银赞银赞波，银赞银赞银赞波。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朋友一路好走的意思。
1: 来哟，
3: 哦，阿妈，
1: 哦哦。
2: 您讲了呢，
3: 不会吧？终于十几秒了。
2: 我们今天三个人好像，
1: 陈婶妈妈，
3: 很像，我们就是
1: 超像的。我这两天三更的
3: 啦，颜色有差一点，
1: 差一点点，
3: 是暗哥，其实按你看看没现在出来。
1: 哎，对，
2: 我这是女版的呀，所以比较细。
1: 嗯，哦哦。
3: 不会吧？
1: 哦哦哦啊啊！
3: 他不猜，我们想要试看嘛，慢慢俩起来就掉起来啦哈。
1: 来来来，
3: 谢谢
2: 老师恭喜，
3: 是卖差佬，
2: 穿卖差佬的制服。
1: 麦当劳，
3: 你看，
1: 我两个其实我两个，
3: 无论是员工
1: 啦，行李不好，我暗时拢去麦当劳打工。
3: 夹嘞夹嘞夹嘞，不是的，我是有电锅工作无去啦。
2: 电锅哎，
3: 哎呀，真正
2: 有电锅
3: 啊啊，较无菜，今天较无菜，好啦
1: 好啦。
3: 来来来
1: 来，
3: 要下节目了哈！啊，玉轩的电话拍起来，拍起来哈！玉轩明天、后天、大后天那个，
1: 下礼拜一才有看到玉轩的，
3: 看到我，玉轩没出去，没出去谁谁嘞？没出去谁谁？不要太想我，
1: 明天就回来了哈！
3: 哎，还有任何需求嘛，先当赖赖好不好？
1: 哦，对对对，
3: 你爱用赖，怕你要无给你给开机，
1: 用赖用赖
3: 啊，用赖用赖啊！好，感谢大家要来，
1: 谢谢，好，玉轩好啊，休困一下哈，
3: 谢谢，
2: 是来谢谢，嘉许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控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这是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哦。开港破道的七支持加油诶，希望你都可以跟我联络，多多的照顾一下，谢谢。
1: 来，我听个手机，啊，听个手机啊，控九三千六千五，093600500，这个来，这个来，好啦，啊，预先马仔开始休困。星期一才有上班，要去日本佚佗，
3: 要去出国。
1: 虽然伊是休困，伊手机啊，同款，你拢会使个赖，同款拢会使个订物件，啊，伊会阁发转来公司，安尼吼，爱记你啊哈！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爷胡林，
2: 放轻松，
1: 放轻松，拜拜。
4: 黄俊杰少年时太有魅力，连工会拢会顶个叽叽叫。
5: 王健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之后，就马上都就当归了，十工就甲岗位定掉啊，定甲岗位试试阵。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摆尔呢，因两发生几啊摆关系呢？
6: 拢总有三摆，
5: 三摆关系。
6: 对对对对对，
5: 他们差一点。

0: 结婚。啊！
1: 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因为一句话大变盘。
2: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哎，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愕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朱怕官变形。
0: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有眼讲的，
2: 真正
0: 决定的好。
1: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播，
1: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带来一首《凉凉》。
1: 是的，大家暗时好哦。
0: 大家暗时好。来，由咱家己的丽雪妈妈所点播的《凉凉》，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破声转转，控诉你338-0303。齐小弟弟、瑞兰妈妈、丽雪妈妈，收到你的破声了。佩奇姐、春菊姐、燕明大哥、昆凌弟弟、秋莲姐、永恩哥、明渊大哥、大嫂、方仙姐、国庆哥。

0: 坤腾大哥、丽娟姐，
1: 谢谢叶明大哥、谢维姐、菊珍妈妈、云英姐、远恒哥、玉宝妈妈、丽雪妈妈、墨香妈妈、颜志大哥大嫂、丽娟姐、美萌。

0: 姨，感谢美香姐、淑珍姐、昆凌弟弟、云英妈妈、丽雪妈妈、二九一新朋友康盛爸爸、锦子妈妈、佩奇姐、昆腾大哥、永恩哥、玉宝姐、秋莲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土城树中妈妈跟琪，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来继续安排一半心声，一半最共同欣赏。
1: 来，先来带来这首《一半心声，一半醉》，来由咱大庄的雅欣妈妈所点播的啊，来做回来欣赏哦。雅欣妈妈耶，收到你的播声了哦。刚正爸爸，丽娟姐哦，丽娟姐，好多你的名字哦。蔡以诚大哥，班杰才慧姐，昆腾大哥，北里的秀梅妈妈，国庆哥，方仙姐，

玉宝姐，燕明大哥，坤宁弟弟，秀薇姐，周颖爱，美香姐，文富爸爸，泰臣大哥，春菊姐，坤腾大哥，太平的碧辉，碧辉大哥，

0: 噔噔噔噔噔噔，
1: 耶！喂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0: 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明朝，耶！
1: 嘿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莫爱，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
1: 耶！欢迎熊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让您看到新矿生意的心仪。
0: 大家好，我是古锥古意古地人听的志郎，谢谢，感谢大家。到底当过海几届，黑几届啊？
1: 我看
0: 嘛，你个
1: 看，今
0: 日
1: 几
0: 哦？今日是
1: 迄个，我可以跟你记住，我袂记哩。
0: 今日拜二啦，
1: 今日拜二哦。
0: 过海四届呢？
1: 两三四个四。
0: 卖送即工是准四届，因为拜六休困嘛。
1: 对。就安静的我，
0: 空气最怕安静，嘿，一片宁静是很啊，也是很感伤的。
1: 对啊，
0: 我才跟
1: 我们可以说是
0: 我们是破纪录吧，就是
1: 史上最短
0: 开台到现在是最短的，
1: 应该是最短的，
0: 最短的。
1: 结果爸爸妈妈一点也搞不清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老师帮我开嘴，谢谢。搞不清楚，阮今麦在讲啥？
0: 可能对啊，
1: 是我。有一寡代志要甲爸爸妈妈。
0: 是我较歹势，我要对不起大家啦。
1: 啊那，是安那讲？
0: 没有
1: 啊。没啦，没啦。
0: 因为我在这里已经一年
1: 快、對
0: 一年多了。
1: 系啊系啊。
0: 对啊。
1: 讲安尼，可能爸爸妈妈大概要得略知一二啦，吼。
0: 对啊。
1: 哎呀、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
0: 还是我们要先点名啊？
1: 哦，今天吗？
0: 要不要？就是看。
1: 好，我们点个名。
0: 谁会点名？我们这个
1: 爸爸妈妈，恁我今话要宣布重要一下。而且金雄大哥，你足久无来，金雄大哥。
0: 金雄大哥啊，平常时拢无来，今仔来来个遐。
1: 你是不是知啊？什么猫腻对不？你是不是知有要发生什么代志啊？来，咱先来点名一下，空数23380
0: 空三空三。
1: 我想要知啊，讲有几个人会知啊？因为我基本上我可能今天讲一天，然后。
0: 倒数不会再讲，
1: 嘿，基本上就只会再讲一次而已啦。我们不会每天讲啦，有听到就嘿啊，
0: 就是有听到这样子哈。
1: 我们富爸爸，
0: 哎呦，还有金雄爸爸、
1: 房仙姐、国庆哥、
0: 昆凌哥、
1: 雅欣妈妈，
0: 来哟、
1: 哦！今天人哪就
0: 满足妈妈，
1: 我听不到，我你说什么我都听不到，
0: 不想听不想听。
1: 祖山爸爸、月里妈妈
0: 啊、罗萨妈妈。
1: 秀维姐、
0: 云英妈妈、
1: 黄水妈妈、
0: 宝凤妈妈、
1: 素琴姐妹、
0: 彩慧妈妈。
1: 好，咱有念到名，咱先放下吼。我想要心仪甲子郎想要知影讲，我们等下宣布这个消息
0: 有谁在听
1: 啊？几个爸爸妈妈有听到啊？嘿啊！啊，
0: 来，佳琪姐、
1: 罗云英姐、
0: 丽娟姐、
1: 齐飞姐，哎呦，齐飞姐，
0: 还有我们的凯汉妈妈、
1: 凯汉妈妈、巴蒂的秀丽、秀美妈妈、秀美妈妈，
0: 妈妈今日有你的中红港口哦，好爱听
1: 啊。瑞香大哥、
0: 玉凤妈妈、
1: 那么 K 的秀玲姐
0: 啊，歌舞兰的康盛爸爸、
1: 春金妈妈、
0: 碧慧妈妈、
1: 港珠的秋霞姐，
0: 是
1: 秋莲姐、殷娇姐。满足妈妈，玉宝姐，昆凌弟弟，小熊维尼，
0: 还有谁？
1: 秀凤姐，
0: 016好朋友，
1: 我念到名，搁卡一届哈。
0: 是，
1: 颜值大哥大嫂
0: 啊，大哥大嫂，
1: 红帅金珠妈妈，
0: 金珠妈妈，世良大哥，
1: 樱桃囡啊。
0: 哇，好感动！其实蛮多人来的、真的，而且都是好朋友哦。
1: 冯琦大哥大嫂，
0: 子倩妈妈，
1: 慧文姐，
0: 哎，
1: 郑妈妈，
0: 秀金妈妈，
1: 春菊姐，金素妈妈，
0: 燕才妈妈，
1: 屏东的燕才姐，二林的金人大哥，
0: 金人大哥，
1: 昆腾大哥，
0: 秀清妈妈，
1: 市政大哥，
0: 还有谁？
1: 688的

0: 朋友，
1: 六八八好朋友，还有彩虹大哥，
0: 小彩大哥，
1: 你好，
0: 世正大哥，彦明大哥
1: ，C C C，
0: 有无点对的不？来，
1: 志新大哥，
0: 陈景妈妈，
1: 陈景妈妈，对对对，
0: 丽雪妈妈。哦，美票妈妈，我最爱
1: 小兰姐，小兰姐，
0: 龙龙哥，
1: 龙龙哥，
0: 未使个，我今日用拖，唔知三百六十五开拖开啊，未使个拖啊，要
1: 天机，天机滴滴，
0: 天机滴滴的，保存正能量。
1: 是的，我们永远都要有正能量，
0: 对不对？真的才能够嘿带给爸爸妈妈。美华姐，阿万居大哥。好，圣君大哥，
1: 圣君大哥，丽华妈妈，
0: 好，
1: 啾咪哦，啾咪大家，谢谢
0: 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来，其实今天吼，
1: 对，
0: 我们两个的心情都很复杂啦，其实有点复杂，
1: 真的，而且是还蛮临时的，
0: 嘿，小西瓜姐姐，吉宪大哥，
1: 突然的一通电话，
0: 就嘿啊，突然的一通电话，
1: 真的，
0: 是想要甲爸爸妈妈分享一个消息，可能。过几天啊，节目上可能过要有变动啊。
1: 对，
0: 但是讲实在啦，虽然讲新移甲职场就是共事的时间无长嘛，咱即个目前超一个还没满两个月，
1: 还没两个月呢，
0: 还没满两个月。
1: 人咧讲三个月袂当讲，咱这两个月尔呢。
0: 啊，袂两个月，嘿，但是嘛是做艰苦的，
1: 因为。对啊。
0: 他真的是一个很上进的少年囡仔啦，
1: 真的
0: 很上进，真的，因为行程满档，哎，拢无什么困着，然后啊要做慈善啊，要做公益啊，要哦啊搁找资料，啊搁有诶无，真的，我觉得
1: 不会啦，
0: 真的，
1: 因为我觉得
0: 真的很厉害。
1: 其实我跑得很开心，做得很开心，
0: 因为我相信，
1: 因为我做一件代志拢是跟我本身拢较兴趣牵
0: 连的，
1: 所以我觉得都不累啦，说实在的，但是。该休息，有时候有些真是真正是做甲像训练节嘛，赶快。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种那种累，是做到自己不知道会累，但是其实身体是袂堪的。
0: 嘿，
1: 有时候会这样子。
0: 有时候你真的真正一放松，训的哦，那也真正哦，这忝的。
1: 就会真的。
0: 本来是规工拢紧绷着嘛，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啊，今年等一个厝了，你像这样子的，你才困到昏昏去啊，我。
1: 是。哎呀，
0: 所以其实身体你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1: 是，会啦。
0: 啊，然后未来变动，其实对职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啦，因为过来可能会。就是会去白天的时段，职场再来阿龙过来去日时的时段啊，白天时段曝光度都嘛较广嘛，对于他的新歌，他想要他的单曲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嘛希望讲祝福职场在新的时段能够越来越好，对，
1: 谢谢，
0: 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啦。
1: 其实我真的也是突然收到这个讯息啦，那因为恭喜在第十点档这边，因为我一开始。跟佩妮的时候就是在这边的，所以我其实在这里已经主持一年多，对，其实那去年四月啊到现在其实一年多了啊，一年多，会现在爸爸妈妈真的，我讲了会很感动，老师不能放这个音乐，因为说实在的，让爸爸妈妈真的是夸我大汉的，真的是看我成长，因为我退伍就来了嘛，那我退伍想说啊就是要。找一份还是我可以
0: 稳定的工作，
1: 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已经二十几岁了，那也不能这样子扑扑，你知道？因为我们是查甫的，那每当和出来的人刚刚说我们就是跟他都就是
0: 不上
1: 进，无头绪还是什么？因为妈不希望爸爸妈妈欢乐嘛，因为因大刚侬就是很担心我们这样子，讲啊，我囝安尼。啊，无稳定咩啊，那我都
0: 心啊什么的。
1: 对啊，所以我一直很希望的爸爸妈妈这样子疼爱吼，从这样子去年开始正式当主持人到现在，然后哦，就这让你关心呐、啊，包括就不管是跟像搭档，他们都给我非常多的勇气跟鼓励，所以我也唔甘的是咱家十点陪我。
0: 一路看着你成长的爸爸妈妈，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哦，好感动哦，真的很感动。
0: 我哭眼泪是珍珠，
1: 真的很感动。而且欣怡姐真的，虽然搭了这一个月多，快两个月，但是她欣怡姐真的很照顾我。
0: 欣怡姐，我们互相照顾，
1: 真的，我觉得在互动当中， 跟节目上，我觉得我们都互相的有在做

0: 讨论，然后心怡姐，我们就是心怡姐也很客气啦，别讲就是说有什么，她都希望我们可以再更好这样子，然后就互相的提醒对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自己也可以成长的地方，互相学习的地方。然后在这边也要谢谢心怡姐哈，真的啦，
1: 我们都是算比较靠同理心啦，讲实在，因为当初是我来这栋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烦恼的是你，我会担心，我会担心你的想法，对，我会担心你的想法。
0: 其实完全不会啦，因为心怡姐有跟我讲啊，你主播被调来复播，你会不会有什么？
1: 说实在，
0: 心理上的想法，
1: 我当初真正想烦恼的是，
0: 其实我一点都不会。烦恼这个跟觉得说心里有什么啊，那搞啊，就是说啊，那我都来安呢。但是其实我刚刚讲，公司毕竟有
1: 因的考量
0: 调整，就一定有他们的想法。那当然表示改革也是需要再精进，再加油。那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再来。那其实就是自己如果有努力，然后再加强自己的那个经验的话呢，那说不定可以会越来越这个往好的地方发，
1: 越来越好，
0: 对，越来越好。然后加上心怡姐的这个搭配哈，然后让我也是慢慢的成长自己，
1: 然后我们彼此成长，
0: 对，互相的成长。
1: 我在你身上也学到很多，就是有梦就要勇敢去追，
0: 是，
1: 不要后悔。
0: 真的哈，
1: 对啊，
0: 谢谢啦，感谢大家啦，我真正就唔敢打给，真的，说实在的，
1: 爸爸妈妈，你啊，过来我过来，那是会到时会到时日时的时间啊，就使食饭饱，就使去甲子人，嘿啊，加油打气哦，吼，
0: 刚有人会继续的支持，
1: 会啊，
0: 会不会有人会就从此忘了子郎了？
1: 不可能啦。不可能、
0: 啊。那当然
1: 了，爸爸妈妈拢是重情重义。
0: 人家十点以后朋友吼，还是说那个心怡姐吼，从下午过来的好朋友，一定要继续的收看我们心怡姐，好，因为心怡姐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遇到
1: 哭了悲哀，
0: 真的人生当中我就是虽然这样短短的搭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哦，人就好诶，就客气，然后。马龙就是就跟他几个姐姐吼，跟就是照顾着弟弟这样子，
1: 然后
0: 安尼搞啊提携帮助了很多。
1: 其实你头先有讲到讲，不管你之前曾经跟谁搭配
0: 啊，
1: 那个前提都是建立在于说你是一个很值得，很值得交付的人，就是怎么讲？你的应对、你的谈吐、你的应变能力都非常的好，所以你才会觉得说每个人在你身边都是很优秀的，你知道吗？
0: 真的，
1: 那是自己的家己心态问题，心态的问题。所以咱家己的心态就是条件而好，任何人拢是喝到顶的，
0: 对，是
1: 应该是安安的讲。
0: 对啊，对啊。
1: 啊，所以今日其实是想要。想要讨论讲，其实因为这件代志，让我想起讲，其实我前一阵子都有准备一个文章啊，多这个文章刚好就是非常的适合套用在我现在的心境，我现在的心境，
0: 是，好，
1: 伊就是一个类似心灵的保养手册，好，伊教咱讲如何处理讲这种分开的情绪，还是讲如何在咱的心在变动的当中，
0: 吼，
1: 伊完会当想选择赶快透明啊、坚硬啊，莫去有烦恼击碎。所以咱常咧讲，活到老学到老，爸爸妈妈应该嘛是常咧讲这嘛，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学的是啥物？少年的时候，咱学的是啥物？少年的时候，咱学的是增加，吼，增加咱的财富，增加咱的地位。但是吃老啊，吼，咱上吊的学问是啥物？是减少，
0: 减少，
1: 啊，够学会放下。
0: 是。
1: 所以今仔就是想要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个足有名的经典。伊叫做《金刚经》。
0: 金刚经。
1: 我相信可能足侪爸爸妈妈拢有看过这本经书啦，经册啦，
0: 经册。
1: 因为真侪人家当作讲是宗教的咒语。

但是如果讲你换一个角度来看，伊其实是一本足高明的心理学。嗯嗯，伊就是咧读出我们的心里面内心最深层的意义。伊教咱讲要安怎去解开讲心中遐拍袂开的结。嗯嗯，好，伊这部经的名字很有趣嘛，叫《金刚》嘛。哎，《金刚》的意思不是迄猴子的迄金孔哦，吼，不是金。

0: 无用的吼，不管是无用讲挂念你的囝儿是谁啊，你的囝囝孙孙，还是讲无用着烦恼身体，无用着计较咱的计较我们的过往，哦，较早甚至是未来烦恼，咱就用这粒心灵的钻石来照亮遐，让咱无快乐的角落。哦，我们来聊聊《金刚经》以放下艺术，艺术
1: 哈，
0: 嘿，《金刚经》。最主要的主轴就是叫咱来学向放下。哦，嘿，《金刚经》内底有一个最有名的观点。嗯，老师，它叫做无我相，
1: 无我相，
0: 无人相，嗯，众生相，受者相。
1: 是，
0: 听起来足深的，
1: 对。
0: 但是伊其实伊是咧教咱啥物？嗯，伊教咱掠条瓢啊。标签，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标签。嗯嗯嗯。咱这些人辛苦，就是大满了各种的标签。
1: 对。
0: 例如讲，我是谁的爸母。嗯。吼，还是讲，我是什么职务退休的。我是一个辛苦一世人的人。嗯。当咱若伤过执着这些飘啊的时阵，咱心就会忝。嗯。因为你若感觉讲，哦，我是时大，所以囡仔就应该听我的。所以当囡仔若无听话的时阵，你就会生气，你就会伤心。嗯，这就是去哦，内底无我相的我相被困住了，
1: 捆绑了。
0: 对，嗯、因为你就是把家己吊皮啊，讲我就是你的爸母，你一定爱听我的。你不要有这个标签在、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1: 对，
0: 对不？好、啊，所以你啊，金刚经内底有讲，讲这皮啊，其实拢是因缘凑巧，每个人的相遇都是因为缘分嘛，对不？没有什么谁是属于谁的，你是我生你的，一定爱听我的，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以为你拥有的，你就是讲你拥有这个物件，但是其实将来唔捌曾经属于过你，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吼，啊，你就是讲你失去的，你以为你失去的，其实嘛将来唔捌曾经。拥有过，嘿，咱拆掉人生的瓢啊，你就找回来讲无我的轻松，我为我相，然后变成无我，安尼你了解不？
1: 了解了解。
0: 所以中辈时代，你也使试着去想看看讲，我今麦告孙啊，是因为我爱伊，唔是因为讲我是你的阿妈，所以我才告你，是因为你爱伊嘛，对不？
1: 对。
0: 对啊，安尼咱就是。把票啊，得拆掉啊，对啊，嘿啊！啊，你家照顾，你因为爱伊家照顾，你嘛不是因为讲爱伊以后爱报答你吧？
1: 对对，
0: 对不？你当初是照顾伊的时候，你无应该是出发点是讲，你后摆我即马家己照顾，你后摆就是要照顾我，不太可能啦，心态不太会是这样。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当你把迄个新婚的票啊拆掉的时候，你就是纯单纯的关怀。你会感觉讲，咱对厝内的人，伊的爱会变加较轻松。吼，啊，佫较无压力，这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讲离相，离相，嘿，离相，离开的离，啊，赶快是我相的相，离相，咱心灵的空间，咱就会变大，所以这个《金刚经》一个讲到一个最高明的待人处事的方法，它叫做不妄相布施，不妄相，不妄妄，
1: 不住相，不妄还是住？
0: 不住相布施，拍摄不住相布施。白话来讲，就是讲做了好代志，咱外头都爱袂当我袂记哩。等那想讲，咱甲厝边帮了一个忙嘛，对不吼？然后还是讲，好囡仔一寡钱，啊，你心内哪一记甲记条条？心内想讲，我对你遮好着，对不？啊，你哪拢无表示？这等那袂熟悉，伫心内记一条小，只要对方无嫌。你就会很痛苦，你记条条，你知道？
1: 是
0: 对对对。所以《金刚经》内底有打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啦，伊讲一个付出的人吼，但是伊一个付出，但是伊就是规个心内想讲，我付出这个物件，你一定要求回报。等哪卖出，你行入去一间暗间啊内底，啥物拢看无。啊，但是一个无求回报的人，伊就是随缘付出嘛，欢喜甘愿付出，
1: 对，
0: 伊就是哪袂想讲拥有一个 清澈的视力，伊家里面暗间的人，伊的目睭其实是足清澈视力，伊是徛伫阳光下，会当看到世界万物的缤纷色彩。嗯嗯嗯，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心态上的不一样。哦，啊，对咱中辈时代来讲吼，咱有年纪了后，上好的心灵投资。

0: 是啥？就是去做一寡互家己欢喜的代志。吼，那但是你就是卖个功劳，卖个功劳挂伫嘴边。这种咱随手互人诶，吼，随口赞美的习惯，会互你的，会互你的人生充满阳光。吼，因为你的福气，你的福气就会像虚空一样广大到无法测量。所谓的虚空，就是你看不到边境，啊，你的福报就大到无法度量，啊，上有智慧的投资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啦。
1: 是的，是的，卖去斤斤计较。
0: 对对对对。
1: 有时阵你咧做这件代志的时候，卖想，至少你只要你帮助得到的，尽水能
0: 够啊，
1: 这我得做一搞，按做搞我得来做，啊嘛，卖去想讲吼，啊一定爱乱。
0: 嘿，你一定爱回报啊，是啥物，拢唔免去想嘿，因为你一定是尽你的能力嘛，你总无可能为着要帮助这个人，我去白条加善，我去台人办会还是什么做什么为非三者的代志嘛？
1: 对，
0: 你就是你的能力范围内，你要帮助的，你就不用求回报，福报自然会跟着你来。
1: 是
0: 啊，其实整部《金刚经》上精华嘛，是上让人听完的茅塞顿开的一句话是啥？也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哦，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1: 是，
0: 老师麻烦下。这句话听起来很孤单、很孤独的，但其实是很自由的。无所住的意思是啥？应无所住，无所住的意思是讲，莫让你的心卡在某一个想法里底。很多人现在都会，现代人、少年人都很会说，哦，内耗，不要内耗。
1: 对啦。
0: 什么是内耗？内耗就是你的心卡住了。你的心对某一件代志，你咧过未过，嘿，过未去，过未过，你下未过就对啦，吼。例如讲对过去的后悔，吼，你就是卡伫过去嘛，你的心卡伫过去，还是讲对未来的烦恼，吼，你就是卡伫结果，
1: 对，还
0: 是讲你对别人对你的眼光，迄就是卡伫别人的身躯，你的心去卡伫别人的身躯，你太在意了。
1: 是，
0: 吼，内耗就是你的心，你即卖咧甲家己的心相拍，心甲心咧相拍。当你若未想要去控制别人，卖去回头看遐无多改变的代志，你自然就会一切都看透了，你知道吗？系啊。
1: 有时阵经过一些风波了，你有刚刚讲，回头来想。放下是上真心的代志。
0: 明阳老师冇讲啊，
1: 就是放下，真的，哎，回到讲，哎，心点都够卡精哦。
0: 对哦，
1: 我就会觉得，啊，计较一下这边怎，啊，算了，就是说是，愈来心愈来愈泡开，你也刚刚讲，你代志愈走愈顺。
0: 你讲，
1: 就是说，如果再继续纠结在那个点，永远都出不来。永远都出不来。
0: 对，所以伊内底冇讲，伊讲吼，教咱的心得爱像流动的水同款，
1: 对，
0: 不要像一潭死水，死水嘛，袂流嘛，对，还是讲你这个河道内底，你甲放一支叉，放一只石头，水就是冻掉，你得爱改只石头，还是一支叉甲
1: 揢起来，
0: 才不会让你的心又卡住，咱会使像旅行同款生活，旅行，咱住伫要一间足水的旅馆，咱即马想象，咱住伫一间足水的旅馆，吼，咱啊想象讲吼，这间旅馆其实就是咧，譬如讲，你即马住的厝，你即马家电，你即马财产，
1: 对，
0: 咱即马伫遐困到足香的，住到足舒适的，但是咱心内明白讲，这只是暂时的停留，就准是你家己的厝嘛，同款，因为人生就是安尼嘛，对不？
1: 循环的啦，
0: 对，循环的，嘿，啊，你总无可能讲你伫外口住旅社，你想。你因为在旅社眠床睡了足舒适，你想要把旅社眠床搬回去厝的嘛？
1: 无可能，
0: 对不？系啊，对，无可能嘛，嘛无可能，因为讲哦，明仔载这间旅社我住足舒适，我明仔载要退房啊，然后我伫遐哭吧，对嘛？无可能嘛，这就是不执着。
1: 对，
0: 咱住伫厝内底嘛是赶快要用这样的心态，你也是专心专意去爱你的厝内的人，但是不要被那个。不要被那个在乎哦，因为我在乎你，所以你如果没有照我的意思做，我就跪没跪。不要被那个绑住。
1: 对，
0: 爱一个人，但是你卖想过黏依，不要依赖他。
1: 是。
0: 那会给你自己压力，也会给对方压力。认真生活，但是你不要害怕讲会失去什么东西。
1: 是，
0: 嘿，对。所以，当你的心若卖够任何物件。

0: 当收息的时候，伊依然是咧感受嘛，依然咧跳动嘛，但是伊是自由的，咱就袂去，因为安尼，你知道吗？就不会被卡住啦，
1: 啦
0: 心就不会被卡住，
1: 总过去啦，吼，就是说都卖想遐济，心胸给他放宽一点是最重要的，
0: 哈，是是是，对啊，啊，最后佛陀伊伫经文的结尾有上咱一句足水的诗，叫做六如记哦。六如记内底有讲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1: 对，
0: 好、哦，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这样等。伊是咧提起啥？我简单讲吼，世间所有看会到、掠会到的物件，拢是像一张网共款，一个水泡共款水泡。伊会伫咧透早的嘛人阿袂输讲。透早的露水，还是讲你暗时啊看到闪电同款，
1: 是，
0: 它是一闪即逝的、人生就是安尼，咱世间就是安尼、所以咱即马回头去想看卖，十几年前可能互咱气甲困袂去，还是讲甲人争甲脸红脖子粗，互你足生气的代志，即马看起来是毋是真正就是那未输一张网同款？其实拢无啥物啦，
1: 拢过去啊，
0: 迄就是一个游戏人生的大智慧，
1: 人生如戏啦，
0: 对，人生如梦，人生如戏啦，对啊，嘿啊，所以恁就是。咱搬好咱家己的角色就好啊，不要去太去在意别人对我们，不管是言语还是一些事情
1: 的想法。
0: 对对对，咱就是该放下就好啊。所以总归一句话就是学会放下了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不管说这个社会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历练，
1: 对，
0: 嘿。还是说什么样的任务，我们就是尽力去做好它，
1: 去克服，然后去對
0: 對對對
1: 突破困难，
0: 对对对，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就好了。
1: 对，没错、啊啊，分享给大家
0: 了，分享给大家
1: 哈，觉得很棒
0: 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来听两首歌
1: 哦，来哦，谢谢。

0: 哇，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燕明大哥、菊珍妈妈、颜值大哥大嫂、丽珍姐，爱你们哦，希望大家继续爱着心仪跟子朗哦。
1: 尊尊尊啊，白日甘，情明有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所来带来这首万丹正妈妈所点播《原来你唔捌爱哥哥》。来，邀请电视机的头前的爸爸妈妈。

金树妈妈、金龙大哥、君安迪、仁宏哥、康顺爸爸、永安、永恩哥、秀香姐、颜芝大哥大嫂、丽雪妈妈、祖山爸爸、月丽妈妈、金雄大哥、齐飞姐。

0: 感谢大家多谢，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来，经理，那段好，时间多了哦，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哈，你哪？现在现代人的几乎是有没有是文明病啊啦？
1: 对，
2: 现在的长辈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吼。你那是讲常常感觉会忘东忘西呀、啊、吼，还是讲
1: 精神不集中、
2: 啊，精神不集中，然后头先讲过这句话，连伊都搁袂记哩呀吼，还是什么物件放伫倒拢会袂记。这个针对脑部吼很有帮助哦吼。啊，咱等下看龙哥安那讲，我伫山卡为大家服务哦吼，谢谢。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

0: 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4: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3: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4: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3: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
4: 啊。哎呀，无但啥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1: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大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盖高，而且吸收上盖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关节比如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诶，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啊，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讲同款的哇。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再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胃了，即摆袂麻。因公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这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 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啊，退化的阴囊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

啊，即摆拢未啊，基地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巴顿来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未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即个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即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佫较厉害。哦，比叶黄素佫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佮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内底佫有添加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和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做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都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些鱼油，可以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好，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咧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什么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故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黑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向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尼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这。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的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在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0: 伊的形态。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这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能吸收70%上多，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啊上多，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鱼油规年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多足困难的，哎呦，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管，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干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吼，这Omega 三的临床运用内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即个一般鱼啊磷虾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定定讲，我会用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互你证书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再倒转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赚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好血清，互你食好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好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7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爱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诶、欸，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要鱼油哦，
2: 姐，我想
1: 请。哎，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妹啊，你好。姚妹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要鱼油，等我一下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姐，你要配姐。
3: 喂。
0: 要鱼油哦。安
2: 尼
0: 好。好，等我一下来，我再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边爱广州
2: 是
0: 谁？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要3000-5000，甲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伟讲，买鱼油哦、喔。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2: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董诶，有听诶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诶哈。
2: 拜，
0: 好来，大组诶来，55线，甲下一个55线，阿碧来，你好。来，你好，阿碧啊，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线，电话足侪，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4: 哎，
0: 买3000-5000诶。好、哦、来，你家己看，3000-7盒，5000-13盒5000-13盒，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小青，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用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着的，阿拜买鱼油用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 哎，李勇啊，来，等我姐来了，再耍来，你要保王姐，你要保王姐。哎，李勇啊，等我姐来了，还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哎，李勇啊，等我姐，等我姐，你耍下姐，你要来孟启六。李勇啊，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

0: 你要来孝亲，你要孝亲。
1: 好，
0: 拜托。等伊有啊，等我姐来，系统孝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2: 谢谢。
3: 好，你好，你好。
0: 等伊有啊。好，来，等我姐来，是大庄、小庄，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1: 我
0: 孝亲。等伊有啊。
3: 好。
0: 等我姐，等我姐。今仔顶岗祝文阿拜拢这个介绍。
4: 谢谢爸爸妈妈，你若发现讲吼，你提手机啊，在找手机啊。啊，是讲一句讲都袂晓话吼，迄个话安尼颠来倒去，你唔知你家己咧讲啥，找无形容词通讲的时阵，这是表示讲你的大脑其实已经开始吼，甚至讲你喊厝边老厝边的名，你得爱想一下三秒，你才会叫得出名吼。你要留意哦，要当心哦，这不是干呐自然的老化的现象尔吼，这代表讲你的大脑开始处于讲所谓的讯号中断哦，你的信号会用断去。啊，你得爱个连接，你得爱经过几秒才好多连接，迄个是啥？你的脑你的神经元正在经历讲萎缩还是枯萎？这就是伊下面顶所讲的讲阿兹海默，还是讲失智症的前初期的表现哦吼。那咱若讲吼你即马无概念，它其实伊的迄种滚雪球效应会愈来愈大，而且你也佮加上讲你本身有三高的问题，这个是不可。不容轻忽的啦，嘿呀 所以咱即马推荐这个超级 PDA DPA 的磷虾鱼油网，伊毋是普通的鱼油，伊是医学界公认吼，我们的记忆守护神，是那伊也遮厉害，因为伊拥有咱全球上先进的 KD 的专利技术，伊采用RTG 的形态，这代表啥物？代表讲伊的纯度是上悬的，吸收上悬的。伊佫利用讲咱的迄物体硫化、纯化的技术，把所有的杂质全部拢去除。所以你食到的每一滴，伊伫这胶囊内底每一滴拢是精华，而且咱的虾磷油、磷虾油一些溶于水，啊嘛我都溶于油，吼，这代表伊进入咱的身体内底，完全无需要转换。完全拢无需要转换，直接就会使去让咱的身体吸收，吼，穿过咱的迄脑屏障啊，吼，然后像导弹安尼精准的投入你需要补给的营养里面哦，吼，大家听好哦，爸爸妈妈，伊这磷油内底有啥物？有两大神队友，有 DPA 甲 PS。吼，脑磷脂，这就是脑部营养最重要的神雕侠侣，两个搭配起来就是天衣无缝。伊会当修补咱的脑细胞，啊，佮会当主动寻找咱受损的诶脑的神经，啊，然后进行去修补，啊，好萎缩的大脑重新佮挖过来，吼，啊，佮有记忆力瞬间嘛会甲你提升，啥物拢紧哦，吼，佮会当预防啥？预防失智佮阿兹海默，伊是目前预防啊，佮有治疗认知屏障的良药。最是能够有效延缓疾病发生啦吼，这是拢有那个医学证明的，不是空嘴保持的吼啊，然后一个会当清除咱的三高吼，高血压啊、高血脂啊吼啊，够一个是啥物？我常常袂记得啊，因为我本身是无这个肿痛，歹势。唔管你是你的血脂伤高，还是讲你还够有高血糖吼，还是讲你的血糖无稳，还是讲你的身体拢有发炎，会痛疼，这个磷虾油伊上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会当迅速清除咱体内自由基，让你会更做大扫除哦吼。这个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啦。然后重点是啥物？重点是讲，真正敢恁会想讲，敢真正这么好，无食过你嘛唔敢，你嘛唔敢买嘛，对不？所以阮公司就是有提供一盒，互恁试食一盒。只要你也等于吃，一天吃一粒，吼，一粒即两粒。你如果觉得说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帮助，这个我们的可以跟你保证的就是说，只要你吃不好，吼，原封不动，其他的你退给阮，扣掉一盒，阮把这个金额全部拢退还给你。这是伫你别间公司绝对拢找无的服务，只有我们的公司敢做这样子的保证。我相信别间公司无人我都做这种服务啦，这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所以爸爸妈妈，即马阁是活动期间哦，满千送百，所以大家爱喝啊，把握，谢谢大家。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刷卡无霸掉的心意，伫刷卡为大家做服务哦。啊，希望咱爸爸妈妈、阿爸即个机会，为大家来带来一首吼《圆梦》。

0: 谢谢任奶奶、秀珠妈妈、丽雪妈妈、叶明大哥大嫂、秋莲姐、刚生爸爸、丽娇姐，谢谢，感谢大家哦。来自咱伫山口为大家服务，感谢。
1: 来，刷嘞，有心意安排这首《梦奇呀》，这首《梦奇呀》是咱男主的完整解说做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做回来欣赏哦。

爱雪妹妹、秋莲姐、秀珠姐、雅欣妈妈、菊珍姐、叶明大哥、康盛爸爸、任奶奶、丽雪妈妈。

林千姐，秀玲姐，玉明大哥，尹轩姐，黄仙姐，国庆哥。

0: 袂当等，你伫等啥？
1: 陈菊姐、秀玲姐、丽娟姐、文富爸爸、彦明大哥、林千姐、雅欣妈妈、林芝大哥大嫂、丽雪妈妈、美华姐、小熊维尼、金城大哥、二九一的新朋友，感谢大家掌声，玉宝姐、房仙姐、国庆哥、任奶奶，谢谢。
2: 来，谢谢，继续来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哦，《烟熏》。安尼，这个
1: 红山的秋莲姐所点播的，
2: 对，还有秀琴姐，
1: 来哟、哦，帮我写作。

0: 音。来哟、哦。点歌，点歌时间哦，短短两三分钟尔，点三四条就好啊、哦，吼，来哦。来哟、哦，谢谢哦，感恩哦，
1: 是哦，
0: 感谢大家捧场哈，来点歌点歌，紧考，
1: 紧嘞紧嘞，
0: 趁剩最后几工的机会。
1: 紧嘞哦。啊，想要听咱合唱的，紧的哦！
0: 点一下，会向我随唱的迄种，迄有多啊，都随听到。
1: 对啊，马上就隔天就安排了。
0: 对，隔天啊，向唱就是隔天就安排了。
1: 是的，是的，
0: 来，秀玲姐你好，
1: 秀玲姐，
2: 喂，
3: 嗨，
2: 来
3: 呀，你们自排，这是合唱的，
0: 好，
1: 谢谢，
0: 好，今天帮你安排哈，好，谢谢你，
1: 拜拜。
0: 来，秋莲姐。
1: 秋莲姐，
0: 喂，一个。
3: 牵手最顶行。
1: 牵手最顶行，哎，这首我没有听过。
0: 我嘛不会。有别首吗？
3: 你们呢？啊，让你的那个我刷到了。
1: 哦，好 ，OK。
0: 好，啊，秋莲姐，你有把手不？
3: 嗯，那你们自拍好了。
1: 自拍。
0: 自拍哦，要独唱还是合唱？
3: 合唱的
1: OK 好，谢谢啊，拜拜，谢谢，
0: 拜拜，来国庆哥，有，
4: 黄小姐在问讲，有人看 CD 的风筝的灯会响唱无啦？
1: 风筝，哎，要练，我今天国庆哥你有传给我啊？那个我没听过，我会练。
4: 我超爱听这首的，
1: 啊、真的、
4: 哦，你们主人来唱一点歌的，
1: 是哦，安尼我来进来听一下，我看会当赶在四天后那个，
0: 好，
4: 哦，哎，好，声音大家那么远嘞，
0: 好 ，OK， 谢谢啊，
1: 谢谢啊，
4: 好，这么好听啊，
0: 好，不会骂你哥，好，拜拜，
4: 加油，们加油，
0: 好加油，天气弟弟耶。
5: 哎、欸，我要听落雨声，
0: 落雨声，好，明仔再给你安排哦，哈。好，明天安排，
1: 谢谢
0: 你哦，哈。哎呦，那可能无人要听人唱歌啦。贤哥，你好。
6: 喂，两位晚安。
0: 你好。
6: 哎，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那个《邦嘎金瓜》？
0: 哦，我会。邦嘎会。
6: 会。
0: 那、okay. 那要后天的哦，哈。
6: 好，
0: 后天安排，嘿，对，
6: 嗯、好，
0: 好的、
6: okay.
0: 谢谢你，好，
6: 谢谢，
0: 拜拜。来哟、哦，今年哦，够有人要听歌无？把握最后几天的机会哟、哦，哈、哦，来点一下迄、那个大家拢有共鸣的，啊，第三名啊，再去甲你唱啊。
1: 那今日无讲。
0: 啊那。
1: 哎，今日无讲，结果。电话拢就坐，今日讲落拢无。
0: 哎呀，讲落上拢无人要点歌。
1: 想讲啊，卖麻烦啊，你晓。
0: 袂使哦，你那搞麻烦哦。
1: 爱麻烦哦，紧嘞、啊，因为大家拢想讲家己摆歌是上困难的，你知道？
0: 就
1: 是，你知要唱啥，你知道？
0: 阿伯困。哎呦，佳琪姐。

0: 几工啊？是安那？佫几工啊？
1: 咱线卡再讲，好吧？
2: 线
1: 卡，系啊，线卡再讲。你头前无看，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听，迄个要紧的新歌，迄个啥？
1: 心心相连。
0: 无，苏联新疆。
2: 苏联新疆，你会吗？
1: 哦，会，我会晓。
2: 哦，咱有唱过啊？
1: 有啊。

0: 明仔吼 ，OK， 好，谢谢你哈，
1: 拜
0: 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来，青少弟弟，你好，
3: 咦，
0: 嘿，你好，
3: 合唱的是哦，
1: 合唱么？
0: 合唱么？
1: 合唱啊，过来，
0: 爱
1: 到礼拜四了哦。
3: 礼拜四哇！我就礼拜四
1: 耶，礼拜五了呢。
0: 礼拜五，
1: 礼拜五了呢。
3: 啊，是礼拜五，礼拜五，礼拜五，礼拜五。
0: 好，礼拜五合唱哈。
1: 你要什么？
3: 屋顶。
0: 屋顶哦，好，触电，好 ，OK， 好，谢谢你哈，
3: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0: 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哎，李周杰，你好。
1: 李周杰。
4: 哎，晚上好。
1: 你好。
4: 点一条那个王中平的《没关系》。
1: 哦，我也要。
0: 你也要哈。
1: 明仔哈。
0: 哦，明仔。好。谢谢你，
4: 好，谢谢，
1: 拜拜，拜拜，
0: 拜拜，好的，来哟，来刷来安排四首歌曲喽，来听歌喽，
1: 谢谢。来安排这首国庆歌，房间姐点播的《咖喱蓝调调》。

谢谢丽雪妈妈、李同学、林千杰、修秋雷大哥、一鸣大哥、大嫂、雅欣妈妈，还有我们的燕姿大哥、丽娟妈妈、秀玲姐、天机弟弟、

0: 谢谢刚下李同学、静武大哥、丽雪妈妈、邱林杰、詹妈妈、秀竹妈妈、二姐好朋友知敏妈妈、瑞奶奶、金淑妈妈，谢谢，感谢大家哟。
1: 来哟，元顺阿姨耶，我想你，我想你哟，来哟。来带来这首明阳老师《我想你》，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元顺阿姨看到你的破声咯，金树妈妈、邱连杰、任奶奶、叶明大哥。

0: 金树妈妈、春菊姐、爱雪妹妹、素明姐、张老师、任奶奶、丽雪妈妈、元顺阿姨、李同学、秉元大哥、彦明大哥、玉宝姐、明元大哥大嫂、雅欣妈妈，谢谢大家。郑妈妈、瑞珠姐，
1: 来，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后拜拢是命。

谢谢秉元哥、元顺阿姨、任奶奶、丽雪妈妈、郑妈妈、金树妈妈、邱连杰、叶明大哥、秀珠妈妈、春菊妈妈、康盛爸爸、景石妈妈、玉榜妈妈。

0: 谢谢二姐好朋友任奶奶、一鸣大哥、金树妈妈、丽娟姐、颜志大哥。二九一好朋友丽雪妈妈、郑妈妈、明渊大哥、国庆哥、方先杰，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啦，带来这首张清芳的《燃烧一瞬间》，蓝马克秀玲姐所点播呀哈。等下要抽奖啊，不要跑哦。燃烧一瞬间。金树妈妈，哎呦，哎呦，大家都起床了，这首歌，哎呦，妈妈播声，金武大哥、炳元大哥、曾妈妈、丽娟姐、康盛爸爸、任奶奶、方先杰、郭庆哥、秀玲姐、

蜜雪妈妈，颜值大哥大嫂，太平的丙男大哥，知名大哥大嫂，金素妈妈，任奶奶，玉宝姐，叶明大哥，爱雪妹妹。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爸爸妈妈，
0: 谢谢大家
1: 的陪伴，
0: 谢谢谢谢，
1: 来了抽奖啊！
0: 来抽奖抽奖，
1: 来倒数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one， 第一，翔哥，
1: 昨天是不是也是抽到他？
0: 对啊。这是
1: 啊，对，因为他今伊今仔日点名，想我看到伊名，我就想着讲，我本来想讲，啊，你长得奖，所以我想讲，卖改讲好啊，甲袂失落。甲袂，你甲袂，搁去困啊吧？
0: 哎呦，
1: 哎，这好运哎，文祥大哥嘛，对不？
0: 真的是要，真的是套戏人吼，要互伊钓就是安尼，缘分就是安尼嘛。
1: 哎呀，文祥大哥，万峦的文祥大哥，
0: 明明有缘分，
1: 偏偏无结论。
0: 真正无见，因为拢无见你。
1: 文祥大哥，你搁中奖啊！哦，张马是你哦。
0: 文祥大哥，
1: 真的嘞！
0: 财神已经到两天了。
1: 这袂使，这安尼应该。
0: 结果祥哥睡了两天。
1: 明仔载，明仔载一定要甲讲。
0: 你讲啊，财神也已经到你家两天了。
1: 财神爷，财神到你家大门口。

0: 你
1: 迎财神，
0: 你却在睡觉，
1: 跑去睡觉了。
0: 哎呦，哎呀，小可惜啦，
1: 真是的。哦，好吧，
0: 没啦没啦，
1: 哦，没关系哈，
0: 还有机会啦，刚
1: 刚有几个胖的机会了
0: 哦。对啊，啊，
1: 大家爱去爱守在电视机前面
0: 哈。是的。
1: 好，安尼咱要来报电话啊，电话报较久的。
0: 谢谢，对啦，对啦，哈。
1: 电话报较久的啦，咱接他们电话哦。
0: 希望咱爸爸妈妈一定不要忘记哦。如果真的很喜欢看我跟心仪姐的哈啊，刚刚咱安尼这波安尼互动嘛，够追够追，咱电话哈，真的不要忘记拨个时间给它抄起来记得
1: 哈。
0: 空九的你，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1568，这是职郎的电话哦，哈，希望咱爸爸妈妈呢可以帮职郎，加加油，打打气，鼓鼓励也是 OK 哈，打字过来询问，就是说，哎，给我精神上的加油也是可以的啊，哈，还是说有什么批评指教都 OK 哦，哈，还是这边扫 QR code 加赖一个，哦，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询问的哈，希望咱爸爸妈妈可以多多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哦，哈，爸爸妈妈到支持哦，哈，职郎的电话已经抄起来，剩三八，这心仪的 QR code
0: 是
1: 啊，那无去还没，爸爸妈妈买晒加加之类。
0: 哎呦，心仪姐一定要加，一定要加哦，大家一定要给你加哦，哈。
1: 然后爸爸妈妈哈，那是对哦，我们唱歌的方式，还是讲讲话啊，还是讲你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小孩子，
0: 对对对，
1: 真正有任何需要服务，你都免客气啦，不管是你要开讲嘛好啊，你要询问嘛好啊，都可以哦，
0: 对对，免客气
1: 哈，对，
0: 一定要你们打来哈，我唔惊恁麻烦啦，
1: 哈，
0: 一定爱甲咱麻烦一下哈，啊，无咱拢无代志安尼哦，
1: 好，正能量
0: 要。
1: 加油！
0: 冲出去！
1: 冲出去！
0: 更新不移！
1: 对，
0: 心怡姐今天就叫狗哎哈！
1: 多多点阅，记得。
0: 你看，伊连伊的这个那个什么，虎山岩
1: 哦，
0: 有去唱歌，拢免钱，唱我的歌的时阵拢免钱哈！
1: 对，
0: 真的。
1: 准备唱一首，
0: 谢谢心怡姐的照顾，谢谢。
1: 对啊啊！
0: 给你哦。
1: 爸，最后这几天啦哈，谢谢爸爸妈妈。
0: 对呀，哎，要把握活动哦，
1: 我
0: 剩一个月了。
1: 好啊，那我们明天空中再见，
0: 拜拜。
2: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3: 你笑起来很可爱，你要说什么？说谢谢啊。
4: 谢谢。
3: 看谁先笑。你输了。我觉得你很优秀，因为你在今年当上了班长、体育股长，还有拿到健康宝宝跑步第一名哦，全三年级第一名。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爸爸以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优秀，很棒。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要跟爸爸一起完成的事情？
4: 画画。
3: 画画，你最爱画画了。
4: 对。哦，
3: 所以你想要爸爸陪你一起画画。
4: 对。
3: 哦，好。我想要，带你一起上电视唱歌。那你陪爸爸唱一段好吧？
4: 好。
3: 那大声唱出来哦。
4: 好。
3: 好吗？
4: 好。
3: 好。

0: 一点。好棒，你真的很棒哎。如果啊，爸爸现在是不是在这边录影？
1: 对。
0: 然后录完影，爸爸就去当小天使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会想要跟爸爸

我也会想要跟你说，我爱你。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幸福。谢谢你。

大家好，我是陈思安，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 DHA EPA RTG 高浓度鱼油 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4: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3: 哎，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4: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3: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
4: 啊。嘿啊，啊无，三箱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1: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呐。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大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我的鱼油跟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谓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即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做这人都是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伊就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多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跟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骹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囝发现家己。哎，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个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即当证明讲吼，即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个即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个即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个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位了，即摆袂麻。英康个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 啊，这个红卤素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未食，今年有当时啊。

台边的放咧裤底啊，诶，这就是有当下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的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佫较厉害。哦，叶黄素佫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的吸收率佮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内底佫有添加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和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都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以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好，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搁较高。哦，啊，过来，搁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搁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来一直哈气的，老烂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黑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像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够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吃啥？吃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这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哩都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生长，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K 诶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

0: 又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T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T 的这叫做法玛修，这叫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呐。KD 的这个是深海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呢，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能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啊上侪，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趟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侪足困难的，哎呦，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吼，这Omega 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为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即个 Omega 三佫无共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用我的原底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再倒转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两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吼，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赚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爱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快请，你好，快请。要鱼油吼，
2: 我要
0: 一组。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妹啊，你好，姚妹啊，
2: 我知啊。
0: 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好，来配姐，你好配姐，来，要鱼油吼，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要鱼油吼，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伟讲，要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2: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董诶，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诶哈。
2: 拜拜。
0: 大组。好，来大组诶，来50块，甲下一个50块，阿碧来，你好。来，你好，阿碧啊，你好。
3: 哈。
0: 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0块，电话足侪，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2: 哎。
0: 要3000啊，5000诶。好、哦、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哈，5000的13盒，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4: 你好，
0: 买鱼油哦，
4: 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复倒转来，吼，回复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 哎，李永浩，来，邓华姐，来，来，走，耍，来，你要宝旺姐，你要宝旺姐，哎，李永浩，邓华姐，来，来，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李永浩。

0: 姐等我一下，二线下姐，你要来梦琪了。
1: 林
0: 大姐，林姨有哦。来等我一下，三个下姐，你要来孝琴，你要孝琴。林姨有哦，等我一下，四线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2: 好，你好，你好。
0: 林姨有哦。好，来等我一下，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2: 我
0: 孝琴。林姨有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桌就是七盒，大桌就是。十三，安尼好不好？来，你好，来玉水，你好，阿水啊，你好，你喜欢哦，等我一下，七耍，拿七耍，等等等，你当顶卡，顾美姐，哎，不要喜欢哦，好，等等然后啊，不要大桌细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喜欢，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和你六七十三千六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3: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啊，只要存啊，叫伊算我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双，甲下者五十一双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衣服哦，来美惠姐，来下，买大桌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衣服来，五十三双来，来接着这咱的庆良大哥。哎
4: 呀，我买几桌？
0: 好，等我一下，买3500、5000，哎，跟甲小姐讲哦，5000是13。3000是七盒哈，5000是13盒。来，玉玲姐你好，
5: 喂，马英竹，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哈，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 你拜谢中
0: 恩哦，你好，不要鱼油是吧？
1: 拜谢，
0: 好，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爱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都感觉袂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我，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
5: 哎，
0: 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个五十一双，阿下者阿比啊，你好。买鱼油哦。好，等我一下，要来3500、5000，甲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1: 好，阿
0: 伟讲。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小姐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1: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董有听无？
1: 好。
0: 有啊，要大桌诶哈。
1: 拜。
0: 好，来大桌诶，来55双，甲小姐55双，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3: 哈。
0: 买一桌。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双。电话作者，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3: 哎，
0: 买3500、5000诶，好来，你家己看，3000、7盒、5000、5000、13盒5000、13盒，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6: 你好，
0: 买鱼油哦，
6: 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伯买鱼有用这个介绍，啊那无就回复倒转来，吼，回复倒转来知吼。来，你来新疆你好，买鱼有哦，来等我姐来啦，十双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有哦，等我姐来啦，来一双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有啊，等我姐，等我姐二双，下姐你要来梦琪了，买鱼有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你要来孝琴，你要孝琴，买鱼有哦，等我姐来四双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2: 好，你好，你好，
0: 我们杯子。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2: 我
0: 小晴。嘿，杯
2: 子有
0: 哦。等我姐，等我姐，今仔定岗作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桌就是七盒，大桌就是13盒，安尼好不？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1: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杯子有哦，等我姐拿七双，拿七双，等你当顶卡。顾美姐，哎，买鱼油哦，好，等等然后啊，买大桌细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和你6、7盒、3000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3: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13盒，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13盒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我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双，甲下者五十一双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衣服哦，来美惠姐，甲下。
7: 来啊，咱客啊，0423380303，试一下电话看会通无？那会员会看到你的名，啊，那不是会员。

0: 有吼，要吃红白交流站哦，大家都爱加嘿，按赞按赞，安尼赞唔知，先试看嘛，嘿，看有铺字也无啊，哈，进来哦，进来哦，
1: 无铺字啊，加卡铺盖啊，
0: 无铺字吼，爱去标明白哈。

点锁定咱这红白交流站，等你爱按赞按赞按赞，0423380303。今天看有普及无？哎，七点了有害有？红兄的

0: 来啊，无论是餐厅还是设施，大家拢徛伫电视机头前准时甲咱收看。
1: 来来来，
2: 谈
1: 谈多啊，听到讲乐哥想要抱只设施，我甲你传设施啊，
0: 来，
1: 设施U。
0: 哎呦啊！
1: CCU 就是比 U 啊更加大量的，那个叫 CCU 啊，
2: 不可以，
0: 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对女儿下毒手。
1: 哦，安尼哦，
0: 这位左键
1: 左右都是安尼哦。
3: 我为着要喊你唱这条歌，调钢琴安尼。
0: 哎呦，我是为了配合你，我爱生魔法夹的。
1: 我嘛是，哎，我今天还特别加得宝石的，你看嘛。
0: 是安尼，唔拜托呀。
2: 我就给阿伯乐跟唱的吼，哎。可以啊，欠管，
1: 你在欠管里面
2: 老品会。
1: 哎呀，
3: 阿姆哥，我今天是配你顶
0: 的。哎呦，
1: 所以一切最亏会所
0: 拢是伊。
3: 在这里，哎
2: 呀，哎，但是迄不是我买哦。
0: 安尼吼，
1: 啊，你买些检讨，较爱买，
0: 就是安尼吼，未歹啦，
2: 啊，为了做身材好啊，有法多穿安尼啊，水。
0: 你也可以啊，
1: 你买当穿啊，
2: 我这样就好了。
0: 你也可以努力啊，
2: 没关系，
1: 好。当客啊，我跟你讲哦，蛋姐吼，加支持一下。
0: 哎呦。
1: 那是支持了有够吼，
0: 来电你也要
1: 互换不？我可以两个互换。
2: 伊今天讲我一个卡腿有穿袂
3: 哩，我再出去我看给你买。
0: 请不要妄自菲薄，那马会弯扇子名。来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2: 哎呀，
0: 红队是英啊，金英偶像队，我们的理事长啊，来这边啊，
2: 这样。
0: 哎呀，对啊，我们啦，音乐的音啊，你请问是的，来，理事长跟他讲两句啊，
4: 好，谢谢伯乐哥给我们精英歌艺发展协会这个机会。
0: 是的，
4: 哎，那我是精英歌艺发展协会第九届的理事长。
0: 好，
4: 哎，谢谢，
0: 这是得奖感言
1: 啊，理事长好，
0: 你好，
3: 理事长好，
0: 来，啊，这白队。
5: 好，谢谢我们的优秀的主持群，我们这是三义有一个叫欢优雅到老欢乐班。
0: 好，
5: 唱歌好欢喜。
0: 三亿哦，
5: 你三亿
0: 哦，你三亿的
5: 天啊！
0: 那我只剩下两亿了，
1: 两
0: 四亿跟回忆。好，不要紧，哎，唱歌就是欢喜的哈，唱为欢喜，唱为爽，欢迎大家来大力加唱哈。
2: 哎，
0: 在中部都交流，哎，交流都嘛高，
1: 买晒啊，
0: 高铁嘛高，
1: 咱家三铁共购呢，
0: 捷运嘛高，
1: 哎呀，
0: 火车嘛会高，
1: 对啊，
0: 甚至坐隔壁用行嘛会高。后来第一队红队要唱什么歌？
2: 哦，红队第一组卢庆文带来好听的歌曲。我哪放袂记？
0: 好，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哦。

0: 拜哦。
1: 哦，这有感情哦。
0: 是啊。
2: 哎呀，这不好一滴，啊，唱歌这么好听嘞。
0: 这不好一个滴，可构成孙中山滴旧金山。
2: 真的假？
0: 哎哎，对对，好好，有啦吼，有啦。啊，你算咱这个歌友会啦吼。哎呦，你定来在带团哦。
2: 哦，你用草豆椅待完，
3: 地球对我来讲不陌生。
0: 安尼哦，哎，很巧啊，我也是在地球上生出来的，
2: 不陌生的。
0: 我对这个地球也是很不陌生。
1: 哎，这个是我那个人生愿望哎，环游世界。
2: 对啊，陪你都老婆爱上班嘞，就想要环游世界。哪当愈早去环游世界，
0: 紧啊紧啊紧啊紧啊紧啊紧啊，过边外久啊？
1: 看你了，看你。
0: 过边外久？
2: 大哥，你草团拢草豆椅？
0: 草豆椅啊。
3: 欧洲嘛，
0: 欧洲的，
3: 我是先跑船
0: 哦，
3: 然后在德国航空，
0: 哎呦，
3: 然后我有带团，所以四十年都在国外跑，
0: 哎呦，
4: 四十年都在国外，
0: 那你回来干嘛？
2: 回来唱歌啊，怀念嘛，啊，这个落叶归根嘛，
0: 哎，还没落好不好？
2: 啊，不，这是
1: 衣锦还乡，
0: 哦，衣锦还乡，哎呦，哎，有读书哎，衣锦还乡了，
2: 对了，
0: 对了。不是落荒而逃啊！好了，谢谢哈。连刚哪位带团在催你哈？哦，天，赞的哈。
1: 有那个有一个欧洲的那个感觉。
2: 这张博啊，应该是国外买的哦。
0: 德国，
3: 德国。
2: 对啊，因为你看那个工艺，你看，不要说实在的，
3: 意大利、
0: 意大利、
3: 台湾、
2: 台湾、
0: 德国、意大利，两大利。
1: 大力一九，
2: 大力一
0: 九，好，谢谢哈，感谢您刚才传的那三马瓦尼哈，好了哈 ，OK， 环游世界哈，好来，我排队耶，
4: 来排队，我们邀请赖正宏、徐保罗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上顶贵，
0: 好来，我先给你拍谱啊哦。

0: 哦，这个是老师啊，跟学生嘛，
1: 太厉害
2: 哎！哦，您您
0: 学您学生讲袂像个错咧蛋咧，讲讲也紧张咧。
1: 哎呀，
0: 哎呀，老师你边要想要紧张诶，
3: 对吧？跟他跟他。
0: 哎呀，
4: 我走大。
3: 跟他跟他。
0: 好了哦，老神在在的丢了啊！哎呀，老师都在哪边教课？
4: 都有啊，像三义有一班嘛。
0: 哦，三义
4: 那个关怀据点。
0: 哦，
4: 北屯
0: 啊，北屯哦，
4: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小班制的。
0: 哦，对了，精英制啊。哎，贵流贵啊！
4: 哎，拢快乐了，
0: 哎，派拢怕掉了。
4: 不不不，
1: 都是那个去无存清啊！
0: 对对对对，
1: 浪面的对，
0: 浪面。哎，孟庭英兄对老师他们有意见吗？
2: 很精
1: 啊！你干嘛？你干嘛啦？哎，那你这厉害，特别去你诶！
4: 哎，对对对对，为着今仔日来特别。
1: 哇，好漂亮啊！
2: 不是每一个人拢会使你这种色。
0: 哎，你蛮有力吼！
1: 这种色是不是爱先漂？要先
2: 对对对，
1: 这么黄要先漂白哈？
0: 不行。
4: 你讲对了，对，就是说，如果你是黑发，染不到这个，
1: 对，
4: 因为我是北他盟，所以
1: 对，
4: 刚刚好，
0: 我一直不敢染这样，就是要先漂，我怕被老婆抓到。
1: 哎呀，最怕就还白漂啊！
0: 对，
2: 漂白啦，漂白啦，
1: 漂白啦！
0: 我们是这种人吗？我们说请先付款
1: 了，对对对，
0: 银货两讫，
1: 银货两讫，
0: 避免有什么任何争议哈。好了，谢谢老师
4: 哈，谢谢，
0: 要要。

0: 叫他问你看找谁哈。
1: 谢谢谢谢
2: okay,
3: 谢
2: 谢
3: 谢
0: 谢哎，好，老师抓先呵、哦、来
1: 哦，不要跟我
0: 过来拖拖不会溜了，
1: 我多今天看到
0: 太厉害哎，过来要坑要唱小飞起来，快点过来。
3: 红队第二组刘一方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甜，
0: 来五分钟给你拍破哦。

0: 有人讲你是不是名侦探那个
1: 柯南？
2: 柯南上讲诶，
1: 厉害！
0: 柯南有一有迄空间搁包银的，你咧拜托啊！
2: 伊这是
0: 咧目睭
2: 高级版的
0: 柯南
2: 的柯南，
0: 对对对，
1: 欸、很帅
2: 呢、
1: 欸！
2: 哦，这书开袂少呢，
0: 卖过门啊啦，
3: 有东西，
0: 有啦，
2: 有哦，有
0: 啊，
2: 而且镜头上很漂亮、
0: 欸，是啊，是、欸、你。

0: 下也很漂亮啦，要跟你拼，我跟你，哎
1: 呀，有影，
0: 我多一个枪安尼，多一个枪。
1: 嗯，大哥看起来
2: 较
1: 冲，
2: 冲
1: 者，
0: 你这算老的老婆仔，这少年新雕牌，伊这较像牛郎，牛郎，牛郎，
2: 牛郎，
3: 见过少年鬼啊！
0: 哎呀，哇，那看会出来啦，对啊，对啊，谁谁无对，谁无父母，谁无屁股，对吧？
1: 是安尼吗？这个是安尼讲的吗？
0: 啊，你本身在做啥？
3: 哦，先前做印刷。
0: 印刷的呀，
1: 哇！
2: 印刷
4: 出版，
0: 印那个中央印制厂那个印。
1: 啊鸟喂，哇！哎呀，过年过节
3: 旁边呐，
0: 哎呀，印旁边。
1: 哎呀，过年过节，哇！还生意这未了呢。
0: 哇，伊拢
1: 算计啦，伊
0: 拢印清明节那种啊。
2: 哎，清明节被印啥？
0: 印印刷，
1: 印印刷。
0: 哎嘛是
3: 印刷行业分很多
0: 种。对啊，
1: 哎呀，啊你
0: 我有去看一下中华民国民史迄个。
1: 名单的名，
0: 名单的名，
1: 他用印章还是
3: 字年商标？
0: 字年商标了，
1: 字上面有这字年商标，
0: 自己会念迄个商标
1: 啊，商标啊，所以你不得印钱啦吼，
0: 无红知啦，
3: 你
0: 来对啊，对啊，无红知影啦，
1: 对啦，书底还有一台嘛吼，
0: 哎，
1: 今天跟你赢嘛，
0: 连钢管都发行，新台币先跟你讲过哈，谢谢谢谢，感谢
1: 谢谢你，感
2: 谢，这个好，
1: 乐哥吼给我发行那个巴乐票，巴拉票，
0: 一点尿巴拉。巴勒兑换证，来第白第二组白的，
2: 来白队，我们欢迎黄赤龙，带来好听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
0: 哎呦，狗爷呢？
1: 来哦，
0: 听看嘛，来哦。

0: 谢谢。
1: 哎呀，你看我们这个雪也下得很好哈，你是
2: 阿雪嘛，好漂亮哦，
1: 阿雪嘛，
3: 是不是小雪嘛？
4: 阿雪，阿硕啦，
1: 阿硕啦，哦，
4: 阿硕啦，是阮伯母啊，不，那个伯母，
1: 安尼啊，卖乱讲啦，哎，对，叫阿硕来做这，
4: 哦，这样嘛对哈，
2: 我阿妈朋友叫阿硕这啊，
1: 安尼吼，
4: 恭喜咧，
2: 安尼，
1: 迄个白冰冰叫啥？白什么鹅？哎
2: 哎，白雪鹅，
1: 哎，白雪鹅哈，哎呀，对啊，哈。
4: 大哥你好，
1: 你拢无用白讲话，
2: 你好，
4: 较避暑吼，敢袂？
1: 个性内敛啦，哎呀，来，你安怎？
4: 你好，分享者，
1: 哎呀，
4: 你到底？
1: 你
0: 哇，三义，
4: 三义哦，
1: 啊，艺术家啦，
4: 哎呀，
0: 我就是迄个赖老师的学生嘛。
1: 哦，
4: 我顶礼拜才带去呢，
1: 安尼吼，
4: 哎呀，我啥？
1: 伊拢爱
4: 去遐看展览吗？
1: 爱古早物件，
4: 哎呀，爱迄古早物。
2: 大哥，你讲我咧刻
0: 那
1: 个
0: 木雕，
1: 你爱
0: 木雕品是因主要的那个展览项目嘛？
4: 对啊，
1: 算啊，你算家，你不要搬去遐大，唔是在地的对啦。
0: 我较早唔是住遐啦。
1: 安尼哦，你较早住倒？
0: 不是哈，我较早住台中啊。
1: 台中哦，
4: 啊，那搬去到遐
0: 啊？因为足济原因啦。
1: 走路啦。
4: 比如讲，差不多轻松拿来唱了，
1: 靠。多比啦，
0: 我是去啊！
1: 你去当了木头人，人要来吹笑。哎，我不是人哦，我不是木头人。
2: 梅杜莎哟，
0: 三义是一个
2: 好山好水，
0: 哎，好山好水。
4: 我今天吼，
3: 大哥很像在写那个毛笔。
4: 退休的时候啊，你好，
0: 你住久了你就不会想离开。
4: 啊，你的兴趣是啥？
0: 我兴趣
4: 泡茶、
0: 交朋友、跳舞、唱歌。
1: 啊，有泡妞冇？有泡妞就好。
0: 泡妞是较早的代
1: 志。啊，今麦拢在修身养性啊。
0: 今麦
1: 有在修的款。
0: 今麦无啊啦。
4: 今麦无啊，系啊。
1: 今麦拢修起来
4: 啊。泡袂妞啊。
1: 啊，连讲要泡的时，我在咧玻璃块对泡哈。高山的嘛有啊，温泉啦，你想去倒？
4: 海你海大哥欢喜一个，
1: 我就不跑啊！
4: 哇，这个
1: 好啦，
4: 大哥谢谢，
2: 谢谢。更加轻松啊，来得有人过
4: 啊，有啊，开始有，
1: 让我躺下跑了。来，那就是
2: 哎
1: 泡汤的朋友哈，就简称哎，不是泡友哈，
2: 泡茶的朋友，
3: 对，
2: 彩虹队第三组。廖彩慧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上好大，
4: 你上好大，
1: 我转台，你敢转台？
4: 跑个跑，
1: 你上好大，卖转台啊！你讲转台，抓到就知。

0: 老实讲啊，对方是对方是咪足后悔对吧？
1: 哎呀，
0: 对啊，你讲啊，你讲啊，是不是？
2: 是啊是啊是啊。
0: 我就知咪对啊，你啊，那无你较快活啦，
1: 对咪
0: 啊，对唔对？
1: 你像这啊，足平息的哦，来差不多三拜五啊，
3: 是不是太平？对吧？
1: 两拜嘛吼。
3: 两
1: 百，我会叫你姐啊，刚才是假嘛？
0: 没有，
2: 哎，
0: 你哪在？
2: 啊，你哪在？
0: 你哪在？
1: 哎，应该因为顶个大姐有讲要提假巴来啊。
0: 你就讲会给你做呢，哎呀，我哎才配不？
3: 有啊有啊，有吃到，你冇吃到吗？
0: 啊，你有吃到？
1: 有吃到？
3: 有啊，
1: 有吗？
3: 哎呀，
0: 真好的。

0: 为什么？你当时有吃到？
1: 有啊。有啦
2: 你不是叫我们说要养放生机啊你都不说我们是要怎么说接不下去的
3: 我要说
0: 你们那鸡蛋有受影响吗
3: 没啦
0: 都没
3: 安全
0: 安全
1: 我觉得姐姐他们那的鸡一定吃到最好的
2: 怎么说
0: 什么意思
1: 他们唱歌那首歌啊，甲因饲一定是
2: 用音乐啦，
4: 用音乐长大的鸡。
0: 安尼，
2: 较早有人咧饲地，搁放迄个
0: 迄个啥，放佛经诶。啊？饲地了，放佛经啊，吹放冷气，
2: 还
0: 甲按摩。
1: 好像有。
0: 嘿，那个啥物神珠嘛，
2: 对吧？
0: 咱家清水祖师爷庙
2: 咧放神珠。而且，你早迄工搁放迄个，迄个，迄个放诶往生咒。
0: 哎呀，这是。
2: 就安心等于迄西方极乐世界啊，巴老恁
1: 家。你家家对安尼。
2: 巴老恁家伊灵魂。你
0: 是讲，只要恁家迄个鸡拢是放养的嘛？
3: 对
2: 放松。
0: 你敢有迄种笼式的，敢有饲蝶人啊来？
3: 没有，放松。
0: 安尼恁个较好，因为即一时啊，迄工节目有讲嘛，迄只个鸡呢有迄种哦，农药各方面，迄拢是饲人啊来，爱大范围爱消毒才会用到迄款的面。啊，只要伊这拢袂
3: 放松
0: 一袂啊。
2: 要鸡找他叫
3: 哈。托给他能
0: 。好，
2: 要鸡再找你了。
3: 好。
0: 笑卡咧，笑个真，真你爱，真你爱啥？
2: 好啦，好，
1: 谢谢，笑到唱诶，笑
0: 到。我免咯，我免。
2: 托鸡啊，是百鸡啊，拢无要紧。
0: 我免咯。
2: 来，我来排队第三组。
4: 来排队，我们欢迎吴美生带来好听的歌曲《梦
0: 梦田的
4: 泪》。
0: 哎，
1: 梦田的泪，
0: 真的是梦田
1: 的泪。
2: 我怪在干梦呢。

0: 衫，我顶刚伫法国时尚那个杂志有看过哦。
1: 刚才就伊伊刚才
0: 限量
1: 出两领俩，
0: 一个是
1: 一领伫法国，一领伫伫
0: 遮。一领是伊是莎白泰勒个英国女皇买去个啦。
1: 啊，真诶，
0: 真诶，伫遮人厉害啦吼。
2: 啊，你讲是就是咧。
0: 对啦，你人好斗阵啦，
1: 好好鸿门。
0: 对啊，有诶讲无，毋是哦，无影哦，
1: 你又袂讲哦，
0: 加一领俩，
1: 一领，
0: 是两领。好，袂歹啦，
1: 足好唱呢。
0: 哎呀，那会较搞啊呢。
1: 平常拢伫对咧唱。
2: 有老师教。
1: 老师教。
2: 系啊。
1: 啊，你拢伫厝诶，家己安尼唱哦。系
2: 啊。
1: 哈。哎呦。唱歌毋得唱互听。
0: 所以你今日就对啊，遮好唱来遮唱，大家听。
3: 走出来就对。
1: 系啊。
0: 对吧？对吧？
1: 头一届伫外口唱吼。
2: 老师安排啊，
1: 老师安排，
0: 老师安排，千错万错都是老师的错了，那么晚才安排，
1: 对，
0: 我意思是
2: 安尼讲嘛对啦，
0: 对啦，
1: 还没，啊以后你就教出来了嘛，
0: 哦，
2: 嘿嘿，
0: 你家己直接做来唱嘛，
3: 台风也很好啊，对啊，
0: 经常有碰到台风吗？
2: 好冷哦，
0: 好冷，
1: 你看你讲好冷呢，
0: 你看你看的哇，
1: 比较冷，
0: 穿安尼个也很冷，那好冷在这边呢，
1: 有美化令啊，你讲
0: 好了，好，好，谢谢哈，
2: 谢谢，
0: 请慢走啊，请慢走哈，好，来，所以去，咱今日超级巨星秀
1: 来了，
0: 哦，邀请这两位真正，一个是哈唱歌亚洲歌王，
1: 哦，
0: 啊，一个哈是咱这戏剧的女王啊，女神，
1: 太厉害，
0: 两个集合起来哈，
1: 绝配啊，
0: 太厉害了哈，如虎。天意，
1: 名都好料好。
3: 对，
0: 最新的主打歌《迷茫
3: 破相随》
0: 来拍破。

0: 哎呦！
1: 哇！
0: 这哈，我刚
2: 多资耶，
0: 而且哈，他们是做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
2: 很用心、啊，
0: 对，用心。嗯、
2: 你看金福老师，他都要一边唱歌一边跳呢。
0: 对啊，對啊
3: 哦、各位主持人、帅哥美女们，大家好，
2: 老师好。
3: 那你嘞，红白交流站的所有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恭喜！
4: 我是林小如，
3: 我是郑金福，
4: 我们是
3: 如虎添翼。
0: 哎呀，很用心啊，连这个队名
2: 哈。对啊。
0: 都有那个
2: slogan 都准备好
0: 啊！哎呀，而且他们上个礼拜的新歌发表会哈、哎，很感动，
2: 是这一首吗？
0: 对，这一首、
2: 哦、就是这一首，很好听哎。
1: 对啊，
0: 这首歌是婚丧喜庆都可以唱。
2: 婚
3: 哎婚啊，婚
4: 没有丧不行啊。
0: 丧是商业演出、啊、
4: 哦，商业对
0: 都可以、
3: 啊。
0: 你们商业演出不接吗？
3: 对
0: 也接嘛，
4: 半夜就接了。
0: 对啊，
4: 半夜就接了。
2: 电话来，半夜也要接啊。
0: 你讲的那种是套债，看不得接了，套债。
4: 套
0: 债无啦，哎，白场咱较无适合，
2: 较无啦。
0: 我今日唱唱的，嗰只迄个双脚嘛，要背几条咧。
4: 就是说那一首歌曲，非常的疗愈
2: 哈，
4: 不管是任何的场合，不管是夫妻间呐、情人间呐、师生的感情啦、兄妹啦、兄弟啦，
2: 都适合、啊，
4: 所有的大爱的。都全部都适合
3: 人生有梦嘛哈，能够五帮雄狮一样哈，能够
0: 夫妻就不算是奸了吧，除非对方不愿意，
4: 好才对啦，
0: 才是
3: 弄这种很难搞，
0: 不在夫妻奸呐，什么朋友奸哦。我是弄迄个爱心捐呐、啊，重点是恁两个唱一首，那敢无搭无
2: 啥，无够呢，
0: 各只各个人唱一首。
4: 那我们来唱一首哈，也是我们的制作人杨采钰老师他制作的好歌，叫做《游荡会》。

0: 鸡卵，
1: 油当灰鸡
2: 哦，油当灰鸡卵，
3: 安尼袂歹哦，好，好，无要紧哈，国家吼真麻烦，趁这个如虎添翼，甲咱继续哈，来，安即马看一下双方的票数，这甲恁无关的，
0: 好，
3: 来来，哎呦，红队的来，
0: 红队322票，
3: 哎呦，这哈蔡新作讲你后边的兴风作浪，
2: 搁咧上，搁咧上，哎，来来，听到新作老师，哦，那票数都袂低，
3: 啊，白队的咧。
0: 175票，
2: 哎，不错，
3: 嘛袂歹，哦，啊，白队爱加一下油嘞，
2: 吼，白队赶紧敲了蔡新作老师，
3: 去，当
0: 月姐，当月姐，当月姐，
2: 唔通安尼，
3: 蛮谢谢你的，蛮谢谢，啊，我叫如虎添翼，倒撒钢，
2: 办法是人想出来嘛，
0: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3: 有啦，后边够两多人嘞，你惊啥，对不对？好，来。

0: 哎呀，厉害了哦！哦，恁这条歌唱了袂歹啦，这条歌恁来嘛吼？
1: 哎呀，恁来嘛，唱久就是啦，
2: 唱
1: 久就是哈。
3: 这些还
1: 袂使录音，袂使讲用唱诶，
2: 哦，唱
0: 诶，唱啦。对啦，我是讲你
2: 唱诶啦。
0: 这条歌较像恁，较像恁恁两个唱诶。
1: 那个气质，
0: 哎呀，
1: 曲风拢大同小异。
0: 哎呀，
1: 拢是咱杨采钰老师诶曲啦。
0: 你意思讲伊拢家己 copy 家己诶哈？
1: 啊，都拢熟悉好朋友，
4: 讲话拢无啥变化，
1: 他怎样习惯了？他怎样注意？
0: 这条歌
3: 就俏皮诶，
0: 这条歌叫啥名？
1: 游荡花之恋，
2: 游荡花之恋。
1: 男生啦，
2: 对，这首对男生的故事，这首歌是迄个林珊老师加吴俊宏老师所唱的。
0: 哎，唱了无恁好听啦，
4: 有影有影，确实有影的对。
2: 啊，
0: 不是啦，不是啦，我讲你讲较无精准啦，因恁较适合唱这条歌啦。
2: 是，谢谢伯乐哥，谢谢大家喜欢的男生唱的歌曲。
0: 哎，真正无简单，他是。亚洲歌王哈 ，Pioneer 那个全亚洲第一名的，
4: 哎呦，
0: 太厉害了！
1: 一直拢是阿 Q 的国家哈，拢是有先办比赛，
0: 先海选，
1: 每一个国家的第一名哈，那个做第一名，第一名每一个国家。
0: 他早 Pioneer 就是咱这个 CD LED LD 啦，一种
4: LED
0: LD 啦 ，LD 的先锋，朱江一唱了，一掉下都不不走
4: 啊！啊，都撤了呀！
5: 我老公，你头公是不是排名啊？是
0: 不？你看，先锋嘛，排啊你啊！
1: 伯乐，一阵吼，我钓了阿九光吼，
0: 对，
1: 咱排啊你啊，咱台湾公司就是无千万去拍广告啦，
2: 对啦，
0: 再收起来，
2: 再收起来，
0: 不是你去钓当白了，当金白了，当收起来啊！
4: 哦，咱少年人都听无，咱当作排啊妹啦，当作
5: 排咪啊，
1: 排咪
0: 啊，你听讲啊，你排咪啊，你钓排咪的第一秒，哇，
4: 这厉害！
2: 我是想讲吼，迄阵我读台戏，甲老师学习唱歌的时阵吼，伊在我。他在马巴迪百位二鬼，然后我想讲，这个老师那人家操蛋的，伊讲吼，伊是亚洲歌王，我讲啊，你那亚洲歌王啊嘿嘿，全部的歌星是算啥？
0: 伊讲吼，
2: 唔是安尼啦，我是代表咱台湾的第一名，甲全亚洲的第一名去做决赛，就总决赛的第一名，所以才有亚洲歌王这个头衔。
1: 伊就办亚洲杯的第一名，头衔就是冠军，
5: 马上世界冠军
4: 啊！冠军啊！
2: 我以前听到的时阵，我讲哈亚洲歌王，我个咧关达拉美啦，我就想讲，我比较听过以前爸爸妈妈都在唱这一首。
0: 好了，下一次啊，有机会再邀请两位，
4: 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如虎添翼，
2: 谢谢帅哥美女主持人，
0: 谢
1: 谢。
4: 老师，谢谢，
0: 也祝他们的唱片能够大卖。
3: 对，
0: 好的，来第四组红队。
5: 好，红队第四组高达红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情字》。
0: 来，我们就给拍拍啊！

0: 歌唱出来，心要咧疼。
1: 心疼你咧找心脏科的啊！我讲我实在几个也要开心的啦，看伊了你就开心啊！
0: 大哥真有感情的呢，
2: 是啊，
0: 有感情人心正，只无感情人。较安怎嘛袂听，
1: 对啊，
3: 你就是阮大理一个朋友诶，
1: 我是郭东啊，
3: 郭东，
1: 我是方哥，他是歪妹，对啊，歪哥啊，
3: 歪哥啊，
0: 诶，唔对呢，
1: 唔是哈，
0: 人拢讲我吼，诶，人讲我袂使
1: 啦，
0: 讲我袂，讲我安尼人生无意义，
1: 你我，你安尼我可以，我是扫头症，我是阿扁，
0: 我无啉酒，
1: 无啉酒，
0: 无食薰，
1: 对啊。
3: 哦，嘛无开查
0: 某，无跋酒，无跋脚，无开查某。我定下你讲讲，
1: 哎，规日死死甲规话。
2: 对，什
0: 么啦？我定下你讲讲，我
2: 破色，
0: 破色无胆，
1: 无胆，无胆，有色无胆，
0: 贪财唔敢，
3: 贪财更唔敢。
0: 人讲我人生无意义，暗讲哦，嗯，那算系无同款啦。
1: 哎，你算啥？拢拢算啥？
0: 我算我拍球，乒乓，
1: 乒乓，
0: 我做新闻。
1: 哎呦，哦，乒乓，
3: 你讲乒乓哦，
2: 乒乓
3: 哦。
2: 乒乓一下，
0: 对啊，
1: 乒乓球啦，
0: 啊，国标我少年时是。
1: 你生乒乓，我拢食乒乓啊。
3: 乒乓个是啥？
1: 乒乓都
2: 干。乒乓。桑桑
1: 啊。桑桑，哎呀哎呀。
3: 这是啥？
1: 水果。刚刚你才知影
0: 嘞。依靠乒
2: 乓。到底有啥？
3: 这两瓶子啊，这两瓶拢乒乓。
1: 我见了，我再刷卡来讲，因为时间得够，嘿嘿。谢谢哈，感谢你，
0: 感谢，好，
1: 谢
0: 谢
2: 大哥，谢谢，真有感情，
0: 多谢，
2: 感
0: 谢，大哥高兴，
1: 一心过来听嘞哈，
3: 谢谢，谢谢，
0: 听不了，
3: 手可以比，手可以比哈，
1: 乒乓跟栗子差不多等级，台湾的栗子哈，好，来北队第四组，
4: 来北队，我们欢迎刘美美、蔡阿佑带来好听的歌曲，《心肝着火》，
1: 着火啦，着火，
4: 着火，
1: 来，着火了，着火。

0: 哎，会有没有修卡？
1: 给，会修卡车吗？
0: 哎，你叫卡一九，卡一九，给，给叫消防组的啦，给叫消防组的啦。
1: 哇，唱到规个叫要倒火啊！
0: 规摄影棚拢要倒火啊啦！哎呀，啊你爱夹麦古讲话，你夹无夹麦古是无人听你话啦。
2: 那第一次呢，你
1: 啊？哎呦，第一次很荷兰哦。
2: 真的帅哥，我
0: 真的假的？
1: 哎呦，
0: 哎呦。
2: 我觉得在这里真的很好。
0: 怎么好？
2: 哎，就是这个气氛，真的太好了。
1: 真的，
0: 你怎样？是啊，音响会遮赞无？因为头家本身爱唱，
1: 那当然要用最高规格。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啊，重点吼，就是两个俊男美女安尼甲咱访问，咱足欢喜。
1: 哇，哦，姐啊，你，我想到一个，我嘛一个，咱足支持的一个姐啊呢，
3: 叫做
1: 碰碰啊，你就是玩一个碰碰啊，
0: 不是迄个碰碰哦，
1: 是哦，
0: 不是你所想的迄个，哦，不是啊。我的粉丝，
2: 这里哈，我跟你讲，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连砖下。

0: 因为这个真的太棒
1: 了，太棒了哈！
0: 谢谢这个地方。哎呀，
1: 希望恁哈，大家敢修不修了啦？哦，有这么好的舞台，就是阮头家是有恁说的，伊爱唱嘛。但是哈，那个爱无爱，以及人之爱的哈，老无老人之老。
2: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啦，我恁大家来分享啦，这个是阮的社会责任嘛。哦，欢迎连刚再过来哈，
2: 好，
1: 谢谢你们，
3: 谢
1: 谢谢谢谢
2: 谢，
1: 谢谢，恳求呢。爱啦爱啊！
3: 看，
2: 这边是你的什么人？哎，
1: 哦，安内啊，
2: 夜间部的同学，
1: 您同学站呐，
2: 安内，
1: 同学站呐，哎，哦哦哦，对啊，
2: 哇，
1: 你也改人给公，伊的公司，他两个女儿很
3: 漂
1: 亮，
2: 漂亮，啊，给阿妹，
1: 给妹，
2: 不是问你啦，不是问你啦，你当然你嘛给啊，当然嘛是问恁祖囝，
1: 阿妹两个人阿妹
2: 几岁？几岁？
1: 没问啊。二十四页，
2: 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小刚去看嘛嘞。
2: 好啦，我去甲恁顺顺嘞，
1: 好来，分一下餐水哩哈。好来第五组嘞。
3: 红队第五组许丽英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杯痴情》。
1: 来，五分钟甲恁拍波啊！

0: 哎呦，穿甲遮水来弹唱歌啦哈！
1: 小粉红啊，
0: 真尊重啊！小粉红是你对岸，你小粉红
1: 啊？是吗？什么啦？
2: 小粉红，
0: 小粉红是你对岸啦！哦，不好意思，
2: 你是可爱粉红。
0: 哎呀，哦，我你有，哎，你水
3: 啊，气质，
0: 哎呀，这质感哦，真有研究哦，
1: 刻出来是百分啊！
0: 本身是咧做多几方面呢？
4: 开火锅店
0: 啊！我跟你讲，你看火锅店就是有这么好，
3: 我都在那讲咩？
0: 伊个物件会配色嘛，对吧？伊个菜色个配
1: 菜哈，
0: 青配红诶，配
1: 是那是这种小火锅，还是鸳鸯锅，还是麻辣锅？
2: 石头火锅，
4: 小火锅。
1: 有炒过无？敢石头迄种？
4: 不是，
0: 不是啊！哦，我知啊。
3: 伫台中诶，倒位？
4: 太平，
0: 太平，
1: 太平。
0: 小火锅就是原住民讲迄，通通倒下去，那种啊，
1: 通通倒下去，
0: 通通倒下去。
3: 有吗？你们原住民有这样吗？
2: 我要承认还是否认？
1: 什么叫做通通倒下去？
2: 没有啊，
0: 没有，
2: 哪有？
0: 原住民的干杯就是通通倒下去，没有干杯，他们是不是喝大些？通通倒下去，
2: 我们是一直喝，
0: 一直喝，
1: 一直喝，喝不停。
0: 你会喝吗？我说汤头啦，
1: 汤头。恁汤头都安怎煮？恁汤头都家己控啊？
0: 商业机密，
1: 用甘蔗来控。敢有
3: 用一杯痴情来控
0: 哦，一杯痴情哦，那真的好了，哎，啊，有诶三杯只有三杯啊，三杯痴情。好了，谢谢啦，
1: 谢谢你，
0: 请慢走。林刚，我那带丁去哈，去恁遐食小火锅哈。
1: 啊，不今日啊，
0: 今日袂使，
2: 哎，
0: 今日要坐姜，食姜母啊，
2: 姜
0: 母
2: 啊，
0: 来。
2: 来排队，我们欢迎郭玲君。带来好听的歌曲《女人花》。
1: 等一下一定要好好欣赏一下。
0: 哎呦，
1: 这书哦，我甲看开袂少。
2: 真的，我拄来上班就一直看。
1: 有够水的水。
0: 因咧衣橱百几书。
1: 等你，不要曝光。
0: 好来，五分钟来拍拍啊。

0: 一看就知道是演唱会级的，你看看，有两个天使，一个啊这个。红色代表什么？白色代表什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1: 有了，美国国旗啊！
0: 哎、哦，
1: 台湾国旗啦，
0: 青天白日满地红，青天白日满地红。
2: 台湾加油！
0: 哎、欸，台湾加油！
2: 红白交流站站，
1: 而且姐姐请的技术嘛就岁月
0: 到底、
1: 啊，好有气质，
3: 这是
1: 这是衣锦哦，
0: 有在
1: 中国风的，
0: 对啊。这个应该你经常在表演吧？哎，要麦克风讲话，
2: 经常在走秀。
1: 对啊，果然
0: 真的。
1: 今天你伫内面，我就一直讲乐哥讲，你执行完顶礼拜，
0: 好，刘小凤，
1: 哎，对他们那个
0: 美姿美
1: 姿美仪，你很适合。
0: 还有世界旗袍，
2: 我们是环球企业家联合会
0: 哦，
2: 是台湾一灯堂总会。那我们是常常去马来西亚、印尼。我们有一个团队，
0: 对，
2: 是我交流的，是专门唱歌。
0: 啊，
2: 我学唱歌只有。一年，
0: 哎呦，
1: 这么强呀！
2: 这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唱歌呀！
0: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
2: 哈！谢谢你给我这个舞台，
0: 没关系的，
1: 谢谢，好漂亮，而且可不可以有一个这个比较？哎、欸，一个要求，姐姐可不可以
0: 走个秀，
1: 转一圈，
0: 华丽一下。
1: 姐姐今天的这个重点在后面，
0: 对，而且这个要搭配音乐，当然，当然，
3: 当然，要姐姐的音乐，
1: 姐姐，姐姐，你看这个后面，哇，是啊，你们能搞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
2: 明年七要去马来西亚，
0: 哦，
2: 对对，去印尼去，是专门做国际交流。
0: 对，他是明年七月去，我差半个月，我明年七月半会到马来西亚去。
1: 没有，他没有歌台，你在台湾就好，
0: 台湾就好了。对
2: 啦，我们不是专业的歌唱者，我们是经营古董珠宝。
0: 哎呦，
2: 对对，我们是在三义。
0: 是的，
1: 也在三义，
2: 对，三义一灯堂。
0: 哎呀，
2: 对对对，
0: 好，
2: 我们这个队叫一灯堂优雅团队到老，
0: 太厉害了，
1: 哇，那不都是贵妇啊？
0: 哎，您快别这么说，就是是贵妇，
1: 就是贵妇，
4: 他这跟凤飞飞那样子是差不多的吗？
0: 啊，不一样的 style，
2: 因为因为是白发，
1: 好漂亮，白的好好看哦，
0: 表示你的智慧有到那边嘛？
1: 哎，金家被北家喝垮不干单，
0: 对呀，而且是挑染的，你看
2: 啊，不，我是真的白发，因为我年纪到了71岁了，
0: 不会完全。

0: 看不出来。
1: 你七十一岁了，
0: 他也八十几岁了。
2: 我八十六，
1: 八十六，
3: 对对对
0: 。啊，这边这个这个
3: 二十八，
4: 我们那个三义是个非常美的地方。哎呀，对对，
0: 这样子
4: 哈，对对，
1: 有空去玩，
4: 谢谢你了，欢迎来。
0: 古色古香，还有艺术之都，
4: 真的。好，是雕刻，现在已经转啊，各行各业都有。
1: 对
0: 对，没错没错。来，我们现在邀请两队所有的队员
3: 一起上台
0: 来。
2: 红队这边，白队那边。
0: 哇，太厉害了哈！大家相当用心，也相当尊重、注重这个舞台。感谢你，赶快来报名哦！先播先赢了哈！当然了啊，会员我们会优先了哈！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大力这个行列来。
2: 好，红队队长。
0: 哎，红队队长，
1: 赵一队。
0: 哎
2: 啊，哎。队长嘞？哎啊
0: 好，好，没关系，没关系。
1: 逛大街。
0: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哟。来，哦，来，红队，来来。
2: 红队481票，
5: 谢谢。
0: 想实在话，有没有请蔡新作老师绕廊？
5: 没有，
0: 没有。哎呦，哎呦，我以为是红新啊，那个蔡新作老师绕，没有哦。
5: 只是诶，所有的家人都一起努力。
0: 你们家有那么多人啊？
5: 我们精英的家人很多啊，精英很多的家人。
1: 对
0: 啊，你们精英为什么我们开播的这么久，你们才来？
5: 诶，因为之前的理事长都不知道有这些好康。哇！我是因为上次刚好有碰到伯乐哥，然后他就说：“诶，给精英一个机会。”我说：“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当然是要来。”哎，谢谢伯乐哥的
2: 意见，谢谢，谢谢。
0: 好，谢谢，也希望各大歌友会都欢迎你们来，来白，来，老师，共能哥，共能哥。好，
6: 今天我们不是因为家庭人数不多，是因为我们例行节育政策。
0: 哦，节育的，
1: 跳什么跳政策啊？
0: 都已经少子化了，你还要节育，对不对？
1: 两个刚刚好这样哈。
0: 你是节育嘛？我是禁欲，我最近都没有，都没有再生
6: 了。你是白嫖，
0: 白嫖不是白嫖啊？借他们用一下啦。他们
1: 拍个照，拍个照，
0: 拍个照，
6: 我们可以用就好了啦。
1: 等会，老师在永兴淘宝的呢，
0: 拍照，也只能拍照，还要还给人家。
1: 很棒，都很优秀，真的都很优秀。
0: 好了，这个舞台就是欢喜就好哈。其实哈，表演好歹，阿家里的票数是完全无关系。最主要是你们帮我们宣传，像这么好的舞台，如果没有你们400多票。让400多人知道大力119，对不对？所以也希望你们来这边体验一下咱做节目的用心，啊，做物件的好坚持，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咱不得他去哈。所以所有的都是我们这个团队为各位我们观众朋友精心策划的，希望讲吼，你也感受到我们全公司上上下下80个员工，其实拢是恁在甲咱饲的呢吼。那无恁的支持，无恁的加油，那我今仔日才生存哈。所以很感恩你们哦哈，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哈。所以今日这部嘛真精彩。等一下，后边还有2点钟哦，还有哦，够几啊堆的哦，
0: 是
1: 哦，啊，足侪人要来唱歌，和咱的观众朋友伫咧这个拜六时啊，哇，都无出门的啊，收伫咧电视机面头前的啊，给咱到收看，啊，到拍波啊，到投票，谢谢大家。
0: 有出门嘛，无要紧嘞，手机啊也起来，甲拍大力直播啊，世界各地老网络。对，但看到大力一九，
2: 只要网络搜寻大力直播系列的，咱就看到咱古一刚的直播啊。
0: 是，好，总共几股？待会还有2个小时，很激烈、很竞争的，帮我们宣传大力一九，等你们来，好不好？

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给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3: 有哪缺货？我只是想买两组去炖。
1: 想买两组。
3: 我讲啊，一组寄给我方小姐。
1: 安尼哦。
3: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1: 好，安尼。
3: 有够高贵啊！
1: 我叫
3: 够赞。
1: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3: 好。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1: 哦，来。
3: 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1: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4: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1: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4: 哦，刺激。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1: 真正很通，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1: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4: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1: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4: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1: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4: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1: 真的哈，
5: 这吃几啊桌啊？
1: 吃几啊桌？

0: 食
1: 好，食好食，
0: 食好食，啊有健康无？食了有种好棒的吼。
1: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洗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0: 好几组了。
1: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0: 哎，对，固胃就好，哎，生理型
1: 就是固胃，
0: 嗯，
1: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0: 真的哈、哦，
2: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2: 让洗无让洗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0: 拢都去做点
2: 外国，摆袂下啦。
3: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马吼，到即马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对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诶。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個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才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就爱靠食软便才我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就好心的，你叫一天吃一罐这个，吃一罐牛蒡消炎，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让伊吃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啊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家若迄查囡仔人，迄号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吃一罐牛蒡消炎，嘿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斤足大块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啊底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侪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哥哥哥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就这
4: 好香啊，
3: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来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咧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血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吼，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血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马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雪饮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糖壶烧，糖壶烧咩糖，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这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个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让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木啊，100公克内底干了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 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

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有无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个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个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个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讲，这个五宝啊，唔系白毛子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个吞噬能力，哦，咱个抗体个形成，提高咱个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个膳食纤维加多糖体，互肠个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漏泻的人食了会改善漏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啊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遮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模拟，内底有二十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呢？吼，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毛呢，真有得买，但你买袂到啥？买袂到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才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亩，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子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个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大个当去煮，即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放久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有一个臭臭味。啊，有的是用即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种双氧水，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毛呢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嘞啊会当啊在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料啉嘛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外，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毋知大块袂，拢总袂大块，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哦、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咱的这牛蒡血液内底，让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好，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气规律拢。

0: 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十二，本来得十二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咧，吼，一摆放二十四罐，哦，二十四罐，二十四罐就爱两千七啊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电话哪有卡通的？电话哪有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二十四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十二罐送十二罐，1300，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五折卖你。啊，这下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咧，要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卖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來，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欸、我家己买一箱啊，两箱。
1: 买诶，1380，
0: 61线来谢总来浴池，你要买大桌谢总诶。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诶，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南山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1: 诶，买一箱。
0: 好来，南四线一箱来，你要来美秀琴，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两箱。
0: 两箱来，65线，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1: 诶，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要。
3: 好，
0: 买一组吼，
3: 哎，咱都伊
0: 67线来甲接者67线，晋江姐你好，
1: 嗯，
0: 买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3: 嗯，我两箱，
0: 两箱来个，两箱来，两箱才2500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4: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1: 买几箱？
0: 好，来，来，来，大姐，你好，哎，买几箱？
5: 买几箱？
0: 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了，你好，一箱两箱，
5: 两箱。
0: 好，来，感谢，感谢，来，总会你好，
5: 哎，一箱，
0: 来，我六串，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5: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5: 我买两箱啊，
0: 两箱来，我九串，你好，启宏，你好，启宏。好，齐豪买一箱两箱，
5: 买两箱。
0: 来来来，60线的给他接一下，你好。哎，小兰姐，你要买几箱？
6: 好，拜拜，再见。
0: 两箱来，62线的给他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要买几箱？
7: 我两箱。
0: 好，两箱，两箱啊！我跟你讲啊，恁家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吃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吃这哦。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搁较好，搁天然，搁无负担。脚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8: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9: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9: 一箱，一箱。
0: 为你好，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10: 荣玉
0: 莹
10: 先生吗？
0: 美丽姐。美玲姐，
11: 哎，我一箱。
0: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11: 我买一箱。
0: 来，70线，搁一箱来。哎呦，这随便一姐。
11: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1: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个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张个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12: 哎，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2: 两箱两箱。
0: 好，来57线，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13: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59线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13: 我要大桌。
0: 来来，两箱来，谢谢，多谢恁的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13: 我细桌的。
0: 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细桌，来感谢刘太太，你好。
13: 我买一箱。
0: 好，来拿四串一箱，拿四串来。哎，明贤、贤明大哥。
13: 嘿。
0: 我买一箱啊，两箱。
13: 两箱。
0: 感谢感谢，65线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14: 我一箱。
0: 来拿四串一箱就好，来。你好，来丽英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4: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52线、52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买一严大哥吃嘛好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14: 一箱，
0: 一箱就好哦。我甲你讲，你逐工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食这一罐哦，看下你咧食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14: 我爱两箱。
0: 两箱多谢你啊！来，55线，55线，甲下者来。哎呦，这荣芳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15: 两箱。
0: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存40几块尔，真正足省的啦。哎呦，这嘉欣哦。 你要我加，你要你要一首啊，两首？
2: 对，我买两首。
0: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因这合作。

0: 这算脆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诶。你甲家用烹调，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又要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诶。李美姐啊，你好，买一箱两箱。
1: 我要爱一箱，
0: 好，六十箱好，四箱二十四罐，未四箱哦。喂，你啊最近嘛你好？
1: 喂，你在用哩？
0: 哎，要买几箱？
1: 我爱两箱。
0: 两箱哦，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婉姐啊，你好？
2: 嗯，两箱。
0: 两箱哦，多谢你啊。哎，安娜，你讲无完，安娜，你安娜。
2: 安怎
0: 食？一天喝一罐就好啊！
2: 一天喝一罐就好啊！
0: 吼，六十三串，这吼，这无一定都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才会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睏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定安那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每天吃牛蒡小燕，我不看人家說的秘訣的啦，這真的每天吃，尤其是胃腸比較不好的人吃這最好，裡面很多膳食纖維。你好，美玲，你好，買一箱兩箱？
1: 買一箱。
0: 好，來，六十四串一箱，來，你好，來，美少群，你要買一箱兩箱？
1: 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要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啊，六十六箱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碧华你好。买一组。
3: 哎，
0: 咱都去。六十七串来，甲接一个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3: 嗯，
0: 要买一箱两箱。啊，六十八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串甲接一个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3: 嗯，我两箱。
0: 两箱来，两箱来，两箱才2500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4: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4: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5: 买几箱？
0: 好，来，大姐，你好，买几箱？
5: 买几箱
0: 都。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啊，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5: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5: 一箱。
0: 好，来，我六串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5: 我买一箱。

0: 想，
1: 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物》。来第一首歌曲，超顿的嘉玲姐，嘉玲姐来听歌，点播一首《痴情答》。来，用恁上届热情的歌声来。

阿田妈妈、淑慧姐、墨子大哥大嫂、雕爷、绿云姐、淑珠姐、美儿姐、春霞姐、杨爸爸，371的好朋友、053的好朋友、家业丽雪妈妈、国姓的李大哥、弟弟的彩儿阿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老婆青春购》。
0: 嗨，大家早安，
1: 大家好。
0: 第一句歌曲，大家请讲评。啊、大家先怕分走，
1: 普普通通啦。
0: 啊，普普通通，
1: 不好不坏啦、哦，不上不下啦。
0: 嘿嘿，那就稳稳啦，稳稳
1: 啦。嘿啦，安尼就好啦。
0: 对唱的歌吼，诶、嗯，唱到这首歌，我想到、啊、咱前几年有去。有一次去嘉义佚佗，有无？
1: 嗯，
0: 即去嘉义三天两夜款吼。
1: 哎呦，什么大埔，我看猪猪啦。
0: 嘿嘿，去去遐吼深度旅游。
1: 嘿，去找第二间。
0: 嘿嘿，啊头家吼，伫第一天的暗暝啊，哦，第一天的暗暝讲吼，啊，安尼来举办一个歌手比赛
1: 啊。哦，
0: 诶。举办歌手比赛，是，不是咱主持人去？
1: 不是啦。
0: 去唱啦，只是讲吼，互咱诶来参加的这即个时段吼。有一关这个娱乐，哦，娱乐，然后在当晚就，每一位的这个好朋友，哦，不管是独唱还也好，也有这个合唱也好，
1: 找人合唱也行，
0: 嘿，啊，找朱启林合唱嘛也
1: 行，
0: 哎，结果，这个到底，嘉义嘛，高雄
1: 吧，伊转来高雄，
0: 明艳妈妈，哦，明艳妈妈找我合唱这首歌曲。我一开始就紧张的呢。
1: 你紧张啥？对你来讲，就是小菜一碟啊。
0: 无，我紧张，我其他会。

0: 来拖累啊，
1: 还好吧。
0: 所以
1: 您谦虚了，
0: 找我唱歌，结果那种讨论讨论，就选到一首歌，叫做《痴情蛋》，印象就深的啊。当天吼，这首歌曲，哎呦，唱到安尼，忙叔叔啦，大家安尼吼，在食饭的当中安尼在听歌有无？哪听哪食饭
1: 吼。大家玩得蛮开心的啊。

0: 买
1: 啊。哦，我想这是什么概念？
0: 除非因家足有钱的，足好买的吼。啊，搁再来第二点，重点就是讲吼，有足侪人爱唱歌。
1: 哦，对，爱唱歌是确实侪啦。
0: 嘿，爱唱歌、爱听歌的人特别侪啦。哦，特别侪，看有当时点歌，你讲吼啊，这种电话拢卡袂起来，卡袂起来，啊，拢无爱甲阮接，迄真正足侪人咧点的。啊，因为伊家己爱听歌、爱唱歌，哎，伊就想讲吼，啊，这点歌也免钱啊，吼，啊，逐礼拜拢会当来甲咱做陪伴、啊，所以很多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去旅游，吼、哦，迄个旅游是安尼啦，吼，三天两暝、哎，三天两暝，啊，搁这个老老细细啊，去看迄个大鱼无？嗯，飞伫空中，
1: 食鱼啊？
0: 哎，啊，你伫遐饲哦，你伫遐饲哦，你是摕鱼啊哦，伫遐咧等啊，等落了后。这个大鱼在空中安尼盘旋了之后，锁定目标，直接往下俯冲，然后又飞起来。
1: 对，速度敢那紧呀！
0: 你眼光看到那个是
1: 体验呐、啊。目睭够好，你知道？
0: 嘿，迄个目睭哦，真正太厉害啊！但是哦，你凊彩等一个迄落，等一个迄落瓶盖，宝特瓶盖，
1: 130吧。
0: 你错啊！
1: 你吗？
0: 嘿，因为鸟仔是安尼啦吼，你看。看到那个目标，伊是安尼吼，会有那个水波跟阳光会有反射嘛。嗯。啊，你等一个物件，伊嘛是会有这个反射的。
1: 嘛是有迄个叮当的感觉。
0: 结果伊叫是鱼啊，跟
1: 猪碰。啊，从边那样冲的。
0: 无啦，迄不是阮啦。哎呀，迄是看一个影片讲吼，其实现在的这个环境都会有一些什么海洋垃圾啊，一些污染。
1: 不少不少。
0: 为什么鱼啊？啊，還有这里海底这里海底的这个些生物 啊，其实他们都会吃了一些很多
1: 不应该吃到的
0: 东西。
1: 哇，之前不是讲一只鲸鱼抓起来，结果改用起来了，伊内底全部拢塑胶袋。
0: 系啊，塑胶咯啊，就这
1: 样。哎、欸，唔知会食袂食，伊感觉我底下飘
0: 飘的东西
1: 会使食，哎，飘一飘鱼啊，来看哦，因为佮有滴滴反光啊，佮会叮当，然后他就以为是鱼。
0: 嗯，所以要这个人要再跟大家再提倡一下，说
1: 你哪
0: 去佮这里。海边啊，哦，去到这山那啦，哦，也是去到无人的所在，粪扫
1: 一定爱嘛，
0: 一定爱炸灶，哦，除了炸灶以外，你若好心的吼，看涂骹有这个粪扫，你
1: 若顺手
0: 甲捡，这个叫做顺手
1: 啦，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哎呀，你若这做一个环保，爱护这个地球。
1: 其实我一摆刚刚跟阮厝的人，唔知去到爬山，我有点忘记那个地点了，因为去过的地方太多了。嗯、然后去迄个时候在爬山，我家己身上都有带那个垃圾袋，为什么你知无？因为因其实清洁人员要去到遐做一个清洁，嘛是一件足辛苦的代志。
0: 困难的代志、啊。
1: 对你，因为他也不会每天都去啊。嗯。
0: 他们只会定点收。
1: 对，啊，因袂逐工去，然后变成讲，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你要好影响你辛苦，搁去捡遐垃圾，我们就觉得这样太辛苦了，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垃圾袋，然后就是把我们的当天就是去的垃圾带走，或是我们刚好看到路边有的，我们也会把它带走。对，我们就会直接把它带下山。嗯，
0: 这是真正对，唔那是台湾啊，对咱。整个这个世界吼，是一个足大的帮助。
1: 因为咱咧
0: 小小的力量，你看积沙成塔，一个人的力量是很薄弱，可是吼十个人的力量、一百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无限大。
1: 像迄个上面啊，高雄柴山啊，还也是有一些那个很好的、很善心的那种人士啊，因为改最爱去顶馆的。嗯嗯嗯。对，因为那边地方也没有水源啊，你想要有休困的，比如讲一个小地点好啊，还是讲一个凉亭好啊，哎，希望讲有水啊，有茶水可以喝，他们是真的用背了背上去。嗯嗯嗯。对，所以也很感恩他们。
0: 对对对，那是真正讲感恩啦吼。嗯。因为卖想讲吼，啊一个人啊，我咧捡吼，咧捡到东西，其实吼，每一个人若有这个信念，若有这个观念。对整个这个
1: 环境是很好的、啊、各方面是好的、
0: 啊、很好的、欸、可是、哦、像很多的山友啊、哦、可能都会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可能哪一天他固定的时间会去爬山、嗯哦、你如果去爬山很好的、哦、但是你不要现在黑白吃动物、
1: 哦、真的不要了、
0: 哦、为什么呢不要说、啊、他们很可怜、啊、还是他们怎么都没有东西吃、啊、
1: 求生能力比你好太多了不用担心真的、
0: 欸、你不怕他咬死啦只怕他说、哦、他会给人抢食物、哦、可能有一些山友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米包我这胖也是 我这饭丸、嗯啊、有的炸这个东西、啊、早去那里吃不完的、啊嗯、我这样拍、哦、也很重的现在压压的高山怎么来吃我跟你讲，安尼的观念是错的，是唔对的。
1: 真的不好。
0: 因为你若习惯死了后，伊每一届看到这个
1: 人，
0: 伊会来 伊若讨袂到会用唱的哦。
1: 伊会感觉你爱，你就是爱互伊心。
0: 嗯，伊若讨袂到，伊甲你唱哦。
1: 他们一开

0: 开始会等啊，会觉得说，哎、欸，你们来了就是应该要给我们食物，因为我们打败那种接到恁家有人起来，我们都有食物。哎、欸，你不给我食物，为什么你不给我？别人都有给我，啥你不给我？哎、欸，这群你倒大霉了，他就用抢的了。
1: 哎、欸，除了这以外吼，其实，我讲一个故事，可能大家嘛拢有听过，有两只虎，一只是关伫动物园内底，啊，一只吼是这个放伫山内，
0: 那他们要交换身份吗？
1: 结果他们两个人就互相欣赏对方
0: 啦，
1: 当然啦，当然，你说哦，你乖在那裡，对不？
0: 那叫爽，不用叮当就有人吃，每
1: 天还有冷气，然后吹，还有东西，人会给你吃，
0: 不用
1: 像我这样，在外面奔波，看到东西，还要捏，捏不，哇，肚子摇摇，吃不到。
0: 冬天就又没糖吃啊。
1: 嘿，啊，外面的这只，外面的这只虎，是欣赏外面，哦，很自由的，
0: 对啊，想要去对就去对，想要创啥创啥，
1: 啊，不用绑锁啊，啊，不用讲哦，被人关起来啊，每天都可以这样逍遥自在。结果两只虎，然后就互相交换这个身份，结果过不多久，两只虎
0: 全死去。
1: 为什么？因为伊家己的这个本领哦，已经可能关于人
0: 来，本性已经无遐迄落啊，
1: 他已经没有狩猎的能力了。嗯，哦，可是你把他放到荒郊野外，他可能就是
0: 无法度求生，
1: 无法度生存。啊，关于人来吼，伊有准死啊。
0: 伊讲那只无聊，我对我逐工拢有通接，我即马是无聊的。
1: 嘿，结果两只虎过无偌久，拢翘起啊，
0: 下场都不好。
1: 嘿，所以我觉得吼，这个故事是要提醒大家说，现在整个环境啊，哦，其实都一直在改变。啊，包括哦，这个天气啊，你甲看哦，即马四月份哦，即马四月份啊，热甲参照这个热天已经来到这个台湾啊吼，现在的这个冷暖交替已经完全错乱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再多多环保一下啦，哦，啊参照，最近是有开冷气的这个人啊吼，你啊。可以加一个电风，可以让室内更加凉，
0: 里面有凉就好，不用准备温度多低，入味要关系就没有必要了，
1: 冷气也不用调到很低，你就可以享受说这个冷气的这个温度，重点是说可以让我们大家省钱，
0: 对
1: 啦，说到钱哦，我们现在台中还有一个这个前几天不是有购物节吗？
0: 有啊，他每年都会有，
1: 每年都会有，刷了可能你有看电视的有知影，但是你无看电视的唔知影。这是台中哦举办的这个物条券，已经举办三年啊。哦，每一年大家拢抢甲安尼啦。
0: 我唔是在地，拢排队排队啦。感觉可能这福利我们就用不到。
1: 你错啊！今年哦特别无同款。
0: 外带的也可以吗？
1: 今年你只要是台湾人，你有身份证，你就会当。来去换，
0: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你像台中有很多那个福利，就是你要户
1: 一定要台中人，
0: 嘿，你户口爱在台中会开始。
1: 这届吼，首波的这个物条券哦，因为这个气候的这个变迁啦，吼，即马目前是改为一个人会当兑换两张，就是讲哦，你准备200块，你会当换400块，这400块你会当买，比如讲哦，你有物条券配合的商家，你就可以来去。做这个兑换去做购买，比如说菜奇亚啦、雅奇亚啦，还有一些什么局像这个41处的这个公有、民有、委外，还有民营的市场，43位的这个摊贩啊，还有这个商圈集中区，还有一处的这种特色的这个聚落，22家的这个台中产业故事馆跟发展协会的这个店家，都可以来去做兑换。但是第一波跟他35万张啦，35万张，所以这个是可以促进一些的这个经济消费。除了这以外哦，其实有足侪店家嘛拢有配合，啊希望讲因为连续举办这三年，前两年是一定爱台中啦，啊今年是唔免啦，今年你若较种拄好来个台中佚佗，这三天会当去，拄好会当看到这個市场啦、夜市啊啦，拢会当来去做兑换，啊买。可以来使用到当时，可以使用到5月初3，就看到一礼拜的时间。
0: 这样也很短
1: 耶，很短，可是你当下，
0: 因为可是你在买是还蛮快的啦。
1: 其实金额也不多啦，
0: 对啦，
1: 你说
0: 哇，200块
1: 变成400块，这400块可能
0: 你去一些什么插帘啦，还是一些爱插啊，反正你还有插啦。
1: 对啊，你要有配合的这个地方。

0: 你会当使用啦吼。哎呀，这是对台中啦，包括吼，就是这个经济啦吼，会当来促进这个经济成长。哦，除了这以外吼，参照这个夜市啊，台中就是夜市啊呢。
1: 哦，很多蛮多的。哦，
0: 逢甲夜市。汉西夜市、忠孝路夜市、中华夜市、大庆夜市，哦，这拢是伫名单内底，每一个店家拢会当使用。
1: 一中嘛
0: 有啊，一中商圈也有啊，哦，还有什么逢甲商圈啊，美术园道商圈，哦，还有天津路的服饰店商圈。
1: 天津路遐拢爱卖衫个。
0: 真正，但是吼，是无济啦。200块对换400块，但是每一个人会当领哦，领完为止哦，可能这可能会排队啦，
1: 哎呀，
0: 如果会排队吼，其实今年多啦，今年多台湾哦，台湾有一挂这个像这个现金普发加码，不是说现金普发是加码，有足侪地区拢
1: 有，有啊，新竹啊、嘉义啊，拢有啊，
0: 哎对对对，新竹嘉义啊，啊，佮有领上侪的所在，你敢知影是啥？倒位？伫瓦豆皮湖啊，
1: 哦，他们哦，
0: 哎，澎湖的这个望安乡啊，哦，哎，一个人听讲会当领15,000块
1: 哇，好领真好，万五
0: 块，啊，佮有苗栗的这个铜锣，领8,500，哦，皮湖的这个湖西乡领5,000，新竹嘛会当领5,000啦，哦，啊，佮有嘉义啊，哦，足侪这所在，这是为了讲要促进一寡这个经济吼，会当佫较好嘞，可是吼。这个薪水赶不上物价，哦，
1: 对，
0: 嘛无多，只是讲哦，哎，有一寡这个小确幸，大家当来去这个了解吼，啊，你若想要来了解，你也当就网络，也是讲哦，请这个林立区的这个里长甲问看麦，
1: 啊，
0: 有的时代未晓用网络，你要问里长较紧。哦，问里长要怎么去领？
1: 哦，那如果住在商区附近的很方便呢。
0: 嘿呀嘿呀嘿呀！
1: 哎呀，你直接过去就好了。
0: 嘿，咱就问到四个人，问到四个人就会让一概念
1: 1,600。
0: 嘿，1,600块，
1: 样样不算啊。
0: 样样哦。
1: 他没有身份证。
0: 没有身份证。
1: 不行。
0: 嗯，嘿呀，所以大家吼，当来了解一下哈。嗯。这是最近的一关的这个台中的活动啦，哦。我相信很多的地方其实也有一些补助，然后只是你要去了解，你也不了解，可能你就无这个，就损失了。
1: 你嘛无去领着。哎，不过那曾经前有什么运动券那个啊，我那个真的也很难抽哎。
0: 啊对，一种运动券，哎，我好像也有抽到哎。
1: 哦，那你们很不错哦，我觉得很难抽。
0: 我未去玩哎。啊，过期啊呗？
1: 不知道，我没有抽到，我就没有那个，我就没有关注。
0: 那是政府中央政府的一挂这个活动啊，拄好我有去登录啊，我那时候是登录客家券啊，
1: 客家券、啊哦、不一样哦，对，
0: 客家券那时候是什么？拄好我问到谢良，我用去登录啊，只有我一个人中。那中奖几率也蛮低的啊，
1: 真的不高。
0: 但是让直接领1,000块，让来做使用的。不用付钱出去，啊，你就能领钱来。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真好啦，因为小朋友现在有那种文化券啊，文化币啊，他们可以用到可以22岁哦，每一个月都有1,000块，是不是？
0: 哎呦，就好。
1: 还是1,200，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有涨价吧。哦。对，然后他们都可以，比如说去参展啊，或者是说书展啊，或者是讲去册局买册啊，他们只要有配合的，你通通都可以。还是讲去看一挂音乐剧啊，或是什么剧场，只要是跟就是只要公家机关单位他们有配合的，他们都可以去兑换。
0: 哎，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棒的。以前咱读册那种米啦，
0: 无啊，
1: 蛮当薄薄的开钱。
0: 以前咪讲我买一个圆规哦，结果就无钱乎你，结果去买别项啊。
1: 真个还是你较会啦，我袂啦。
0: 买圆规。
1: 袂啊，因为我欠啥就是欠啥，因为你知影你敢那迄条钱袂够较低啊。
0: 哎，好，啊，这是今麦这个一挂福利吼，啊个。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好，来继续，来唱歌啦，安排恁帅的四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西丽苏琼》啊，这芳水，好 ，K O 的瑞生大哥，棉罩被
0: ，
1: 三民区的素玲姐，你要听第九乐台，嘉义的李秀姐啊，你要听《情难断，梦未醒》。
0: 好，来，恁帅的四首歌曲吼，到阵来听歌。

谢谢雅琪姐，三民库的政委大哥曼荣姐，靠偶的宜云的妈荣宇姐，燕彩阿姨，三民库慧儿姐，国森大哥，金雄爸爸，家宝大哥，虎谷的丽华妈妈。

宝花姐，哎，今天你还早哦。守春姐，曹松大哥，文章大哥，金芬姐，素芳阿姐，素清姐，木通大哥，来继续咪酒杯啊！这是 KO 的瑞森大哥点播的歌曲。奥利嘞！

0: 谢谢瑞森大哥，也收到你的掌声哦。谢谢有干妈妈、石冈的月梅妈妈、红丸的丽英姐、青瓷妈妈、邦九的林妈妈、桂玉姐、秀琴姐、美云妈妈。来，继续三明窟树林姐。第九月台，
1: 我被九又二分之一月台。
0: 啊，你敢有准备信物？无要安怎烧哩？
1: 我要去海利波特遐。
0: 啊？
1: 我要去哈利波特遐啦。
0: 哈利波特、哦
1: 欸。所以我要去九又二分之一月台。
0: 啊，你敢找着？你当然找袂着。
1: 伊爱想办法啦。

来继续嘉义的美秀姐，美秀姐，你来听《金兰灯望未醒》。李港的宝琴妈妈，大城的韩小姐，三民区信义大哥，三民区的树林姐，收到你的掌声了。明雪啊，这莹莹姐。

0: 平镇玉妹姐、顺德大哥、严哥、秋发、秋爸爸、观众、观众加迄个秋云子港乡的哦，伊讲口等啦，口等。
1: 好好好。

0: 宝大姐，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捧我声鼓励哦。
1: 这首《情难断》忘不记的哦，美秀姐好会点哦，
2: 怎么这么讲讲好？
1: 对呀，其实这首歌哦，你看这有一首歌叫做《楼顶了解温心怡》，
2: 那不是方若有唱的吗？
1: 对对对，方
2: 若有姐啊，
1: 伊是因为这首歌曲，伊才有法度发这张《情难断》忘不记的。因
2: 那个观点，
1: 你看这，因爸爸因起多，为了讲哦，买出唱片，啊，给伊。家己到吹嘛，到啥工啊？讲哦，啊，这个这根手片啊，这根手片，电话拢甲抄落来，卡电话去，
2: 卡电话去甲你
1: 迄毛遂自荐啊，说我哎，我女儿唱歌很好听呢，哎呀，你们甲咱欣赏一下，结果就唱彭顺娥的《楼顶了解温心怡》。哦，嘿，结果哎，唱片公司，
2: 听了我感觉赞，
1: 足侪人要入去因这个唱片公司啊，结果。因爸爸就是用这首歌吼，《楼顶了解温心怡》，叫邱云子阿姐吼唱这首歌，结果入去唱片公司，用这首歌改翻作合唱的，这首歌就轰轰嘣
2: 哇
1: 爆红，哎，变作今麦台语合唱的国歌。我讲哇，哎，真的没有想到哎，有足侪歌曲。
2: 我看爸爸嘛真来行，真有心呢。
1: 伊足有干功
2: 的。哎呀，我觉得他爸爸蛮厉害的呢。
1: 因爸爸吼。算是他人生当中哦
2: 相当的贵人
1: 的贵人，嗯，如果没有他，他可能也不会唱到这首歌，嗯哼，伊嘛无法度入去唱片公司，因为伊唱歌的这个气口啊吼，可能就比较适合刚刚好的那种硬改的那个，
2: 哦，他是蛮适合哎对硬改的歌，他唱起来很好听，
1: 对，因爸爸无做老师就可惜，
2: 对啊，因爸应该是真好唱较对吧，我感觉。
1: 哎呀，伊可能嘛无做算命师嘛，
2: 就无听过，无听过因爸爸就唔知啊。啊，不过也早囝这个就基本上爸爸应该嘛袂差解多。
1: 好，哎，无一定哦。
2: 哎，
1: 无一定哦。恁爸？
2: 我爸会唱哦，开玩笑。
1: 啊，阮爸，
2: 我爸是真爱唱哦。阮细汉的巡歌也去歌唱比赛，他比社青组，我比儿童组啊，所以他还是会唱的。
1: 哎，
2: 真的啦。
1: 哎，有迄个胆量去比赛，
2: 而且还
1: 足够唱的，
2: 还会两个同时都拿奖回家。
1: 对，啊，你领导电冰箱、卡达车、
2: 电视啊，对，之前都唱歌的。
1: 哦，啊，个
2: 电磁炉还拢唱歌。
1: 家庭生活用品拢嘛是用歌唱比赛换来。
2: 早期真正是安尼，无
1: 对不？嗯，系啊，
2: 还蛮开心的。
1: 较早要去比赛，就是为了讲吼，家境比较较无好，啊，我就想讲吼，要甲厝内底的这个家境吼变较好咧，去歌唱比赛。

0: 柚瓜，对不？会当换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哎，对，没错，
0: 哦，然后一挂这个电冰箱、电视
1: 啦，哦，莫转去，刚刚卡拉车我都唔知卖几台
0: 啊，对啊。哎，真正以前的这歌手比赛啊，今麦唔是啊，今麦是用现金啦。
1: 哦，现金较好用啊，比较吸引人。
0: 较早有现金无？
1: 有，
0: 嘛有。
1: 我你讲，够有金牌。
0: 啊，够有金牌。
1: 拍金牌，真的。
0: 哇。
1: 哎，迄阵阵够有拍金牌。
0: 哦，迄时代无同。
1: 尤其是一个啥物啊，别物啊，别物的比赛很多金牌。
0: 嗯嗯。
1: 哎，可能他们都会想说啊，迄个新民新尊拢爱挂金牌，啊，无你甲你办只歌手比赛，我嘛来甲你拍金牌。
0: 哦。
1: 我在猜啦，他们那时候的思维是不是这样？
0: 啊，你得着第一名，每年啊，够会当继续比。
1: 有的不行。有的不行，有的是可以的，啊，有的是不行。
0: 啊，有的是要回礼的呢，比如说怕一场，啊，你每年要回礼。
1: 啊，没有，不用，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0: 比赛，
1: 没，那个比赛归比赛。
0: 你是钓楼主才有啦。
1: 你可能钓楼主啦，或者是讲因另外一寡活动啦，才有需要啦。其实歌唱比赛你很单纯，你就是去比赛。
0: 对对对。啊，免报名费吧。
1: 哎，有的爱呢。
0: 有的爱
1: 吼。哎呀，
0: 有的爱是因为迄奖金比较较悬啦。
1: 哎，有的爱可能就是500，还是几百块啊。不过你有当去报的时候也退行李。
0: 哦。
1: 哎，有的是这样子，
0: 啊，
1: 有的是不会退的。哎，啊，通常不会退的我都不会去。
0: 因为家己就无啥物钱啊。
1: 不是啊，因为。
0: 你讲袂退去。
1: 不是，我感觉呢，因为足无水准的。哎，你今仔
0: 日。什么无水准？
1: 我讲给你听。
0: 你讲。
1: 足无水准的啊！你今仔日办歌手比赛。
0: 办歌手比赛需要人无？
1: 啊，人需要钱无？啊，本来是。
0: 啊，音乐需要钱无？灯光需要钱无？评审老师需要钱无？啊，需要食便当无？啊，这些钱为倒来？
1: 啊，迄个时阵甲这个时阵的年代无同款啊！迄个时阵就是为着劳力，你听好无？为着劳力去办歌手比赛啊！所以，比如讲，像因咧起厝、咧起换厝，迄有建设公司，他们就是都会自己拿钱出来啊！你又不用帮他们干什么？
0: 真的哦！
1: 啊，你现在很多歌唱比赛都要钱，就是你要帮忙分担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奖金什么什么。
0: 哎呀哎呀！
1: 我就会觉得那这样感觉不是很合理啊！因为我当时恁家己说，应该是说。
0: 伊嘛会当，
1: 伊呢，你们可能是各取所需啦。
0: 伊嘛会当讲吼，为政府的方便来去申请。
1: 对，你们可以有很多管道，但是对我们比赛者来说啦，我们就会觉得，哎，我们就是想要很欢乐去唱歌去比赛这样子的。嘿啦，所以通常要那个钱，除非他的经验做管的，比如讲一报名回国吧，阿姆哥一第一名是坑3万。
0: 哦，
1: 因为有啊，之前有什么冠军3万嘛，然后321这样下来也是有哦，那个我们就可能会考虑付钱去这样子，因为他也给得多嘛。
0: 对，
1: 啊，很多你缴了500块，第一名才1万块，啊，你到底干嘛？
0: 哦，
1: 那因为你如果很后面减下来，你
0: 就没有了。
1: 对啊，你就没了啊，我就觉得
0: 啊，至少有个安慰奖吧。
1: 没啊，
0: 没
1: 啊。
0: 哎，500块掉落去，啊，可以收。
1: 哎，没啊，都没啊。
0: 没一挂这个奖品咯。
1: 没有，有的没了就没了。
0: 嗯，安尼真正卖几好，
1: 我就觉得那个我就不会去了，小时候啦，
0: 哎呀。继续，咱来听歌，泰宝的《秀绿》。
1: 绿，
0: 啊，这吼要来听《乌玫瑰》。
1: 新增的美莲姐，好我嘴。
0: 好，来这两首歌曲吼，到阵来听歌哦，来拍拍过来。

谢谢奥利耶淑萍姐，用力的彪哥，付竹妈妈，燕青啊，这也是大哥，应该是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来，刷落来，拜五点歌哦，拜五点歌一定要约到歌名，才会当来点歌。好、嗯，袂当安尼头接波，嗯，袂当安尼对人约。
1: 会使啦，
0: 家己爱动头壳。嗯，哎、
1: 欸，对，会当对人约啦。
0: 哦，对人约，安尼耳康要来哈。来，老师第一首歌。
1: 廖青安啊，好像作弊。哎、
0: 欸、哎、欸欸，我刚也要作弊。
1: 哎、欸，让放手。好、哦。这个经这个歌曲太经典了。
0: 好，知影的话吼，开始卡电话哈。
1: 安尼个知啊，李生
0: 啊，安尼就知。可能人家可能拍破爱款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为什么愈放愈心虚的感觉？

0: 多，那里多是什么？不知同乡你配醉，唱歌也好奇怪哦。越想越后悔。
1: 好好好，知影的话开始卡电话哈，23379592023380303，拢总会当卡。三明区的嘉莹姐吗？
2: 是。
1: 嘉莹姐你好。
2: 天天想你。
1: 哦，我们今天要来猜歌名。对呀、啊，今天
2: 天天想你啊。
0: 是啦。
1: 我们今天要来猜歌名啊，猜对才可以点歌。你知道刚刚听的那一首是什么歌吗？
2: 黑玫瑰。
1: 唔对唔对，
2: 安尼你，伊个云间唱诶。
1: 唔对唔对唔对，安尼你等下来摇哈，
0: 你等一下，说什么答案你再来。
2: 我袂记啦。
1: 马进马进，
0: 要把人讲答案，你卡卡来啦。
2: 哎呦，让我点一下，
1: 等一下，
2: 讲你呢。
1: 等一下，你听人家讲一下。
0: 你听人家讲答案，你再打上。
1: 安尼平常的青玉姐。
2: 一个
1: 来
2: 看
1: 麦，
0: 咱怎
2: 头？
1: 唔对，无咧，
0: 我台语的哦，
1: 你等下来要，吼，等下再要，吼。
0: 干嘛？那是放水还是干陷害？
1: 富国大哥，
3: 爱你千万倍。
0: 哎，厉害了！
1: 你又会出来哦。
0: 哎，太强了。
1: 很厉害。
0: 我这样乱唱，你还听得出来？
1: 富国大哥要点什么歌？
3: 千里眼，千里眼，
1: 千里眼哦。好，下个礼拜哦。
3: 好，
1: 拜拜。
0: 真厉害，我乱手过我
1: 都。真厉害。
0: 哎呀，
1: 把你误导无成功啊！
0: 真的。
1: 玉清姐，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这首歌歌名。
4: 爱你千难追。
0: 哎呀，
1: 好厉害，好厉害。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和你点，你和你算啦。
1: 好，我主办哈。好，
0: 谢谢您。
1: 好，拜拜。
4: 拜拜，
1: 拜拜。这是佩奇哦，欧丽的。

0: 佩琪姐，佩琪姐你好。
1: 哎呀，这位人要这位。
0: 哎，马进你有，
2: 你继续，你继续。
1: 哎，你千万不会啦。
2: 哎呦，这你一定爱唱的对吧？
1: 对对对，这条我上爱唱的。
0: 上爱唱的哦，主打歌，主打歌。
2: 真厉害的，你刚要听你唱的。
1: 好啦好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听，好听啦。情人登榜未醒。
0: 好，无问题，下礼拜给你唱哦。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你。
0: 我们的淑萍姐出古博来了，淑萍姐。
3: 我紧张。
0: 好，先猜歌名。
3: 我想哭，想哭。
0: 这首歌歌名叫什么？
3: 思念歌。
2: 不是啦。
0: 不对。刚刚有人说了，说很多次了。
2: 有人讲谈到一首歌的答案嘛，你爱把那个答案说出来。
3: 我不知道。
2: 那你等一下听别人讲，我等你，我等你。
0: 阿丽，你再多听一下，听一下。雪梅妈妈。
2: 阿姐你好。
4: 千万不会。
0: 啊，答对了。
4: 对不对？有没有猜对？
2: 太厉害了。
0: 对，猜对了。
4: 跟着前面猜的。
0: 啊？随便猜的。
2: 会唱的。他说他跟着前面猜的啦。
0: 哦，跟着前面猜的。
2: 对啦，我以为你会唱，所以赶快举手说，哎、欸，我
4: 没有啦，我没有那么厉害啦，我跟着人家猜的。
2: 哦，
0: 好，没问题。那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哦，你喜欢新来一首歌，好不好？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哦、
4: 可以，
0: 好的，可以可以，拜拜，
4: 拜拜，
0: 拜拜。三明会嘉莹姐。
5: 哦，真的吗？
0: 这首歌
5: 歌名。
0: 这首歌歌名
2: 不是啦，
0: 刚刚那首的歌名叫什么？
5: 哦，天天想你。
0: 不对啦，
2: 不是人家刚刚就讲答案了。
0: 你要先猜歌名啦。
2: 你要先把那个答案讲出来。
5: 歌名不是陈满辉吗？
0: 刚刚有人讲五个字。
5: 五个字哦。
0: 对啊。
5: 陈满暖辉。
2: 不是啦。
0: 不对，
2: 不是不
5: 是，还是一样不对哦。
2: 你要认真听，你要认真听别人讲什么、哦、啊，你才能够跟着人家猜。OK
0: 啊，哦，
5: 再、我家听不到。
2: 好，你等一下，
0: 那你等一下，还有时间。
2: 等一下，你再等一下。
0: 好，拜拜。好，这首歌就是《爱丽陈满杯》。张秀清，
6: 秀清姐的歌，
0: 秀清姐的歌，哦，较早期的歌、
6: 哦。很早了，这首歌很久。
0: 嗯，来第二首歌曲吼，老师来请放音乐。
6: 这个礼拜唱了很多次了，所以应该打那种 gig 啊！我要放 MV 有一款哦，
0: 卖哦，
6: 卖熊包，
0: 卖熊包，
6: 未使哦，放 MV 有一款，你个硬的哦，
0: 卖熊包，
6: 真是我的，
0: 直接甲因讲答案较紧，
6: 我就家己去弄别啊。
0: 来23380303，这是镇定区的黄妈妈。
7: 刘静，
0: 哎，你好，
2: 你好，
7: 土两清香，
0: 土两清香哦，哦，恭喜你答对了，
7: 好，要点这条的，
0: 点这条哦，好啊，好啊，后礼拜哦，
7: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
7: 拜拜，
2: 你看，你看，我都跟你讲，因一定吃到
0: 的，哎，这谢你啊，嘉莹姐，谢你，
2: 四个字，
0: 注意听，
8: 刘静，你们好，
0: 你好，
8: 哎，的土两清香，
2: 好，今天喜龙跟大哥吗？
0: 大嫂啦，
2: 大嫂，
0: 阿嫂啦，你恭喜
2: 十波。龙哥大嫂，来龙哥大哥，嘿啊，
0: 嘿。哦，嘿啊，
2: 嘿啊。
0: 你想要创啥？你找伊的嘿啊要创啊？
2: 伊的嘿啊，嘿对。
0: 阿嫂要听什么歌？
8: 你自排好的。
0: 哦，自排没问题。好，谢谢哦。好，拜拜。
2: 谢谢您，拜拜。
0: 我们的嘉莹姐，
2: 你这次应该。
9: 听到后壁春满花，啊！你讲这字国语，我真正唔知。
2: 无人即摆换手啊，
0: 换手啊！
9: 我有唱，啊，唔过我就是唔知歌名。
0: 即摆换手啊！
2: 咱即摆换一条安尼。我不再昂扬。
0: 头段有人讲。
9: 换手哦，啊！我只听无啥有呢。
2: 你当然是看电视，还是看手机啊？
9: 我看电视啊，我正在咧看电视啊。
0: 安尼哦。
9: 哎，
0: 啊，安尼无法度把你放水啦。
9: 啊，你
0: 搞到
9: 整个时间，我就是。
2: 啊，咱听完又怕你。
0: 安尼，
2: 爱猜歌。
0: 你
9: 你个要互恁足困难的呀、啊！你个大拢讲白，
0: 你个听一下，
2: 你
0: 个听
2: 一下，绝对有答案。
0: 你电视转较大声。
2: 对，你卖急要敲电话，
9: 会得你走啊！
0: 别紧，你等一下哈。
2: 你卖急要敲电话，你先听人讲嘿，安尼较紧。
0: 来，碧丽姐，
2: 阿
0: 哥，
10: 你们两个好。
0: 你好。
10: 思念心香。
2: 哦，这首歌思念心香。
0: 思念心香对不？
2: 对。
0: 我老已经放
2: 弃了。我已经讲三摆啊，伊若搁无我大，我真正嘛无我大。
0: 你要听什么歌？
10: 我要点

0: 心相连
1: 啊，心相连啊，好，
2: 下礼拜
1: 哈，谢谢您，谢谢，
2: 好，拜拜。
1: 我谈到已经，
3: 我第一摆感觉在那里真困难，
4: 敢有这困难呢？
3: 我感觉超困难，第一摆感觉真困难。听人要嘛不是，啊，家己听歌嘛不是，安尼我很想无办法，你敢知？
4: 啊，好了，我已经
3: 尽力了，
4: 我已经尽足大的力量啊，想要让你点天天想你。
3: 唔过你就是，
4: 点不着。
3: 你安尼让我天天想起你也可以。

谢谢富竹妈妈、富江姐、彩云妈妈、励志大哥、丽华妈妈、绿宝阿姨、郑国大哥、Salim Boy 三郎大哥、雕爷。

0: 墨香阿姐。
1: 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

0: 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人参有多种活性成分，特别是人参皂苷，我们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上多重精选配方，直接喝补足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要喝，滋养生命，人参皂苷精华饮。
0: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栋广告吼，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诶这个参数吼，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啥物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这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鹤藻，伊一罐都爱百几块啊，是讲像罗中精，一罐嘛拢百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都爱百几块，迄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这个鹤藻，一种就是罗中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啊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有法度甲伊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过啉的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看下片落啊。哦，这加片落唔敢甲管啊淡掉啦。哦，有够好，有够芳啊，有够芳。这个说什么味，真正有够芳。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芳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甲咱人参当中啊，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精华，拢甲去除出来。萃取出来，伊对身体的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佫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即个有伫食人参皂苷，长期间咧食人参皂苷啦，我来讲，你血压袂欠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的糖分啊，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的，血压袂足稳定的。即会当平常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工啉一罐就好，三工一罐，吼，你若像较甘蔗，两工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倒来啦，出年开刀都倒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血用要化的啦，迄种吼，你着逐工甲啉，连续甲啉三工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趴电脑都特别化的啊，像咱怎个倒起来，啊，怎倒起来，伊这有一种燃，互你燃烧你的这生命的活力，互你的人生会当佫重见光明。足好啉的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诶观众朋友食了，有一寡即个分享诶，比如讲即台南诶李大哥吼，迄精神计较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即是戴小姐是困眠计较好诶，啊，万丹诶郑小姐是即吼，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趾片，弄着脚腿，暗时啊拢会软脚，连续啉六工都未过软脚，六工尔，六天而已。即吼，杜小姐是比较朋友食，肺炎出院二十工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足好诶。啊！台中北屯的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得到支架，长期间坐轮椅，啉完了后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嘞。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马逐工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吼，体力足好个，身体加足舒服个。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深深吼，伊是平常时也是无呾遮好个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啊，永远后摆嘛袂阁出现。我是先直接甲恁话头打进前，即边卖完了，以后嘛无可能阁有今人个即个优惠。咱个爸爸是一家的支柱啦，哦，一个人啦。你像讲实在吼，以前我嘛做后悔讲啊，但以前咱无即个物件好，阮老爸常食，阮老爸能有机会通食着嘛无，啊，就心脏就麻痹啊。

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尼啊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会当甲家己顾好，莫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侪人足无爱去钓到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侪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但是要甲你杀死歹物啊过程当中呢，伊会甲你杀死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杀死这细胞的时阵啊，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叫这些化学毒素给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给你用个中毒，所以国内外的研究里底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挂风险，比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这个足侪这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妇科的这个癌症的，卖用过小红梅，你就知道，用过小红梅人，打开他门落了了。很多人都知道要做化疗之前都把头毛剃掉、啊、反正我就要落我就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让你的身体产生这个副作用。人生照肝的功能有多少、哦、这如果过去不听过人生照肝的病人就知道，人生照肝里面有很多种 RB1、哦、RB1 也可以帮助你安定你的心境，让你心情好。RG1 也当消毒疲劳，促进你的活性，好你的这个 N1 你的脑化抗氧化。啊，那 RG3 呢，也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E 也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这里底含量上侪就是 RH2， 也让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手术了使用。会当帮助你空缺的愈合、体力的恢复，让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到放化疗的副作用，让你细胞周期啊，诶，这个这诶诶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让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的台中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法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有做过这个有这作者，包括这个有这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够秀传医院伊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成做这个这小老鼠的这個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够有就是吼，做者食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食粗的人较悬，胆固醇嘛较悬，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诶，即血甲落，素食的朋友血甲落会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吼，因为足侪人伫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过来就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仔日食人参照肝料，伊就开始安那，诶，开始全面的防护，诶，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咱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歹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至高有当抑制着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发酵过的人参，这绝对袂熟哦，绝对袂让你啊，接着这食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袂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着你咩哦，像咱做成这款用着你咩，一缸一罐，两缸一罐，足方便呢。你免烦恼讲，那像咧食药啊同款，你那像咧啉饮料，那像咧啉果汁同款，足好用的哦。啊，佮有。食人参补气，可以当降血糖哦。这足多人有这个糖分管的问题。食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的。咱的人参皂苷内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可以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佮有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食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哦。佮有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多的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食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支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挂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预防中风。内底有沙棘果，沙棘果就让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血压血糖也当稳定。
山楂，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固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提山。

0: 早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再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强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这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啊吃，哦，两三天啊吃一摆，心肌解脱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强身，会当气度燥热，安神舒眠，纾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阁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阁有感染，啊，阁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食药也较有效啦吼。阁来提升你的这个做这个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掉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叫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期间食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头时咧，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家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啊通过着多项的认证，包括这个专利的人参、刺五加，啊，佮发芽的红参、山楂、ISO 认证、HACCP。讲到这吼，因为这物件就是讲讲，这边广告完了后，后你就无法度买到这个介绍啊，所以咧讲较长咧，予大家了解较详细咧吼。要安那卖吼，要安那卖来，这一盒就是啊这。原价啊！我讲原价，原价恁真要听，即摆毋是要卖你原价，你免烦恼。这一盒按2900块10罐尔，有个人去讲要求啊，一罐要到300块对。伊若是有效，一罐300块你嘛着食，对毋对？但是我毋是要卖你这个价钱。今仔日注意听哦，加今仔日尔哦，一罐2900块，一盒啦，吼、哦，一盒2900块，按、啊、一摆炸两盒倒转去，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两盒互你开3000。哦，两盒互你开3000，安尼就算做一回啊，一罐剩150尔。啊，不过今仔我甲厂商讲的条件毋是安尼，哦，因为30个尔，尽量嘛了一摆尔，吼、哦，尽量开始讲话，我都吸收的成本吼、哦。你不管有食过无食过，无限定啦吼，就加今仔日尔吼，0800-00919吼。有卡通才有哦，吼，30个尔啊，0800-00919啦，四盒。原价要偌济？原价要12000块，今仔让你开3000就好，等于开买一罐送3罐的意思啦。啊，若食无好变啦，食无好你就还我，我卖给你扣钱，好不好？食一盒，食十罐过了后，你的糖分也无较稳定，血压也无较稳定，人也无较有元气，无较有精神，电话拢卖讲，一通电话卡倒转来，我给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给你。这盒吼。永远拢袂阁出现啊！我讲永远哦，注意听啊！今仔日就是要你买到赚到，今仔早到等于五盒，优待你3000多。啊，若有买过的朋友吼，若是咱的有会员的朋友啊，有买过的朋友会再买大罐、买大组的，大组的10盒5000，10盒5000啊！今仔日才有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金金枝姐。
1: 哦，我大组。
0: 大组来，大组来，52线的大组来，迄个做林大哥。
2: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
2: 我们小组。
0: 好，来53线的小组来，为你的子杰，你好。大组小组。
1: 小组。
0: 好，来54线的小姐来，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没打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小姐来，月美，你好，月美。
3: 哎，我们一组。
0: 好，来56线一组来，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佳琪，你好。
1: 哎，阿介哦，会顶无？
0: 未顶啊！
1: 会顶哦，迄啊，未要紧哦。
0: 要紧嘞，稳定落来哦。
1: 好，
0: 来57线，会愈稳定啊！小喵，你好，小喵。好，来，五十八线，下者来，喂，你好，来，庄太太。
4: 大
0: 组，来大组的来，你好，十二件庄太太搞好，吴姐为你好来，哎，这金菊你好，金菊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65线，下者来，你好，千文，你好，千文。
4: 哎，我刚才是大组。
0: 好，来大组。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10盒5000啊，你永远都袂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恁可惜啦。徐玉姐，你好，徐玉姐。
5: 哎，恁大哥。
0: 哎，那买线68000，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嗯。哎，买一组，来51线，甲下者来，上者已经7盒尔啦。为了刘大姐，你好。
5: 还有。
0: 哎哎，还有哇，3线还有来。哎，美香姐，你好。
6: 我买一组。
0: 来55线一组，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 两三天喝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体质改变过了，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精神加这个糖分稳定就好，加这个血压稳定就好，你就过头过期了，三十组而已，公司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没办法。以后你若要买，我跟你讲，注意听啊！今仔日即摆有登记到的朋友来注意听哦，有登记到的，以后若有买，会当互你炸八盒倒转去，会当互你炸八盒，知无吼？今仔日会当互你炸十盒，小组的以后就是四盒，啊，今仔日就是五盒，大组的今仔日是十盒，下摆就是八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算哦。无登记到的下摆嘛无当照这个介绍，因为下摆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落订单阮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高了。0800009199，要爱赶紧加今仔日了。平松大哥你好，哎，
6: 大周，
0: 大周来六十五线65线，甲夏姐来，素香姐你好，素香姐，
7: 哎，
0: 要大周小周，
7: 小周，
0: 好来65线。那保养的两天喝一罐就好啊，你免十天喝嘛。来，正平大哥你好。
8: 啊，我两组。
0: 两组来，六十七岁两组啊，两组甲谢姐来。昆山兄你好。
9: 哎、欸，是啊。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的。
0: 来，谢谢大家八线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工啉啊，伊这物件足珍贵的，两工啉一罐就好。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工啉，啉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10: 哎，我想要买小组的。
0: 好，没问题啦，六十九线小组的总共有50罐，有50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0: 我有惊啊，什么时阵？
0: 你等我70线，甲问看什么时阵到。邓子杰你好。
10: 哎，我没打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夏姐来，月美你好。
3: 嘿，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人算一组来，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加持了。大组是
1: 爱加用哦，会顶无？
0: 未顶啊。
1: 会顶哦。哎，迄啊，袂要紧哦。
0: 要紧的，稳定落来，稳定落来哦。好，来57线，会愈稳定啊，小妙你好。小妙。好来，五十八线，小姐来，喂你好，来钟太太。
11: 对，
0: 来大组的来，62线钟太太搞好，吴姐维尼又来，这金菊六，金菊大组小组，
11: 小组，
0: 好来65线，夏姐来，你要签文，
11: 哎，我开始做大组，
0: 好来大组，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购物啊，这十万5000啊，你永远都未够看到，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恁可惜啦，徐玉姐，你要徐玉姐，
11: 哎，来大组，
0: 哎，68线68000，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哎，买一组。来，我再算一下，夏姐来，上节已经7盒尔啦。我有刘大姐你好，哎哎，我够有啊，3算够有来，美香姐你好，
12: 啊，我要去做。
0: 好来，55算一组哦，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喝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体质改变过了，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精神，加这个糖分稳定就好，加这个血压稳定就好，你就过头过期啦，30组尔，公司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无法度啊。以后你若要买，我跟你讲，注意听啊！今仔日即摆有登记到的朋友来注意听哦，有登记到的，以后若有买，会当互你炸八盒倒转去，会当互你炸八盒，知无吼？今仔日会当互你炸十盒，小组的以后就是4盒，啊，今仔日就是5盒，大组的今仔日是10盒，下摆就是8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算哦，无登记到的下摆嘛无当照这个介绍，因为下摆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落订单阮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高了。0800009199，要爱赶紧加今仔日了。平松大哥你好，哎，
6: 大周，
0: 大周来65线，65线，甲夏姐来，素香姐你好，素香姐，
13: 哎，
0: 要大周小周，
13: 小周，
0: 好来63线。那保养的两天喝一罐就好啊，你免十天喝啊。来，正平大哥你好。
14: 啊，我两组。
0: 两组来，67线两组啊，两组甲夏姐来。昆山兄你好。
15: 哎、欸，是啊。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5: 大组的。
0: 来，谢谢大家八线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工啉啊，伊这物件足珍贵的，两工啉一罐就好。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工啉，啉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10: 哎，我想要买小组的。
0: 好，没问题啦，69线小组的总共有50罐，有50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6: 小组的吼。

谢谢喜美阿姨、亮马妈妈、阿段妈妈、喜鹊妈妈、秀云妈妈、立新杰、米蕾妈妈、洪阿姨、阿菊妈妈、于登杰、玉如杰、桂玉杰、二二三好朋友发成大哥、一慧妈妈、

阿菊妈妈、允贞姐、丽青姐、贤美阿姨，谢谢雾峰的美丽妈妈、丽梅姐、道和大哥、大嫂、二二三好朋友，谢谢男子的秀玉妈妈、桂玉妈妈、前金的秀莲妈妈、花城大哥、小林姐、秋儿姐、喜鹊妈妈、梅珍妈妈，还有人五的秋兰姐。

0: 吼吼。
1: 袂记你处理啊，袂记你哎，别这个小头了。哎啊，大头记得，小头忘记了。
2: 这个外套，这外套比较方便。
1: 这个外套
2: 是直接夹上去。
1: 哎呦，专门为你设计的。
2: 啊，老师可以了，OK。
1: 老师，小宝可以了。哎，

0: 对对对，
1: 他已经换衣服换好了，
0: 没有啊，就夹上去就好了，
1: 夹上去而已啊。
0: 我以为你俩讲穿几条啊，我讲规下骹呢穿起，哦，
1: 穿起辛苦来对呀，
0: 对家呢用出来，
1: 不是从那个肠道啊传进来，
0: 哦，而且这外套啊就夹着就可以，哦，
1: 对，
0: 比较方便一点点。
1: 这是我们第一次亮相的衣服，
0: 对不对？哦，哎，对，
1: 第一次穿这个外套，
0: 第一次穿在那个荧光幕，
1: 这个是咱的这个阿龙的大哥服，
0: 大哥，哎，对呢哦，阿龙的，阿龙的大哥服是那个，
1: 哎，怎么好像是？这个淡蓝色的哈，
0: 哎对，
1: 对啊对对吧哈，
0: 就我喝，
1: 对啊，更新很适合拿来打歌，更新不已，
0: 怕瓜哈，对啊，龙的瓜更新不已，
1: 对啊，改天要唱了，
0: 听说已经破万点阅了，哦，对对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一下，那去 YouTube 啊哈，一听歌去 YouTube 哈，可以这块掉，
1: 不管什么场合都很适合，
0: 先按一个赞，然后再慢慢听一下，哦，听下听，
1: 对，比如说你今天在做啥，更新不已，回家更新不已，听下更新不已，
0: 阿龙也很。努力的在宣传呢，哈，
1: 哦，对啊，
0: 就是这个各大，比如说有可以打歌的地方，哈，他都跑去宣传，
1: 哎呀，
0: 好，然后可以转团加新歌，哈，因为这毕竟这首歌，哎，算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厉害的作品，
1: 也处女作品，
0: 歌喜明阳老师、各位杰老师这个帮
1: 大大师亲手操刀，
0: 哎，帮阿龙打造了歌曲哦，哈，所以。对，多多传唱。
1: 那个嘛，就戏合耶啊，就是很适合那种哇，刚要
0: 起飞的，
1: 刚要起飞一个少年的这个大吉刮去啊，
0: 对对对，要拼啊，
1: 更新不已，更新不已，
0: 要出来拼啊，哦，那种尴尬，
1: 冲冲冲，那种尴尬，
0: 哎，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1: 哎，对，好像那个第一首好像这样子就蛮励志的，哎哎，五郎第一首是一种卡比刮的不？
0: 哎，嘛是有啊，也是有啊，哈，也是有，因为可能。打到怕到迄个爸爸妈妈迄个心来，
1: 感动啊，
0: 心肝来哦，然后就可能有一种感触
1: 的吼，
0: 哎，有也是有啦啊，看歌曲要哎，看是要像这种哎励志哎，就那个更新
1: 不同的风格
0: 哦，就这个更新啊，其实这种励志哎，啊，是讲你要怕迄种哎，迄种哎这个亲情的，
1: 感情的嘛有，亲情
0: 的嘛有，爱情的嘛有，啊都是有啊，那就看那个歌曲有没有打到
1: 柯林那个。制作嘛，是跨列型
0: 啊，
1: 跨
0: 列型，看你适合什么歌啦。
1: 啊，有的人就很适合唱一挂 B 歌，啊
0: B 歌，像
1: 阿吉拉大哥啊，
0: 哦，
1: 阿吉拉大哥都，
0: 对啊，吼，他就很适合唱这种，
1: 对啊。
0: 不，你叫那个，
1: 哎，那是蔡秋凤，
0: 哎，阿吉拉大哥唱那种戏曲类的，可能就没办法。
1: 哦，
0: 可能
1: 他华裔，
0: 所以讲伊样伊可能会使，但是可能无适合伊的迄个这个这个角色啦。
1: 嗯，
0: 而且盖伊人设都无咁快。
1: 哎呀，所以每个人有每一个人迄个型啊。
0: 嗯，对对对，哈，对，啊，来高丹这个礼拜三了，
1: 哦，
0: 快乐礼拜三，猴子要去。
1: 啊，山这边就有了，
0: 去爬山，
1: 有这边有山
0: 啊，我去华山，
1: 这边什么都有，
0: 像阿里山也不错啊，什么山都不错啊，哦，哎，这个那个山，说到山呢，哦，最近这个哎被刷羊嘛，颈椎啦，很多，现在笑脸呢也很俏哦，做工好棒噶，然后
1: 俏这艺术是
0: 俏的是悠闲，
1: 阿公阿妈可能怎样，
0: 哎，做悠哎做清闲悠闲。
1: 哦，是那我当下你跟阿妈讲就笑
0: 了，笑不要讲，
1: 这是一个英语啦，
0: 这是一个英语，
1: 翻译到 C H I L L。
0: 对，现在小少年的拢爱讲哦，我讲哇，安尼做笑的哦。
1: 还来，你要不要模仿一下笑是怎么样？
0: 笑就是，那无我都模仿。
1: 比如讲，你今仔你开车，然后你就吹着个。
0: 哎，对，就是心情很开心，
1: 比较尴尬，就是哦，
0: 对对，心情不一样啊。
1: 对啊，这个好像筋骨很放松啊，那波下面奥利奥那种。
0: 对啊，哈，就是很悠闲自在的感觉
1: 对啦，
0: 悠闲自在。阿金妈笑脸呢，拢讲吼，哎，这个哎，这个生活很chill，就是去山顶啊，开家己开车去哦，然后就去找一片，比如说比较空旷的所在，然后就开始哦，那个钢骨开出来，然后开始煮物件。然后就在那边聚餐啊
1: 野炊
0: 露营啊，或者是说，哎，在那边睡一晚，哦，困在车来，对，
1: 跟大自然拥抱，
0: 对啊，或者是说睡在帐篷这样子，然后就远离这个都市，
1: 远离尘嚣。
0: 这么都市吼，我够差哎，家里楼中吼，八八八，我都觉得吼非常的多，然后又很多排气，对不对？
1: 啊，
0: 那个空气又不好，
1: 空气，
0: 所以这么微笑人都会去山上。 求个宁静。
1: 它山上就是虫鸣鸟叫声呐、
0: 啊，
1: 那种蝉的声音、
0: 欸，啾啾啾，然后上面一些声音，
1: 它夏天就会有那种那个声，
0: 虫声呐，虫鸣声呐，哦，虫鸣声，那躺那躺那个那叫，
1: 还有那个蚊子的声音，
0: 对啊，
1: 蛮舒服啊，
0: 那个金箍外箱，
1: 听到蚊子的声音，哎、欸，这真的会。
0: 哦，真的会
1: 半夜听到，真的会
0: 惊魂哦，
1: 就俩公的吼。
0: 哎，所以吼，
1: 困不好，够得差。
0: 对啊，有时候。

0: 哦，这个高压环境下哦，对咱这个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哦，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啦，是一种压力啦，所以说难免有时阵哦，就是稍微安排一下假期哦，比我靠。然后，比如说去比较冷、那个安静一点的所在，比如讲深山哪来，还是讲吼海边啊，或者是较真卡的所在，然后远离这些都市的这
1: 些声音。啊，问到有真卡
0: 啊？啊，对对对，那边就可能比较安静一点。
1: 其实虽然说，以前细汉的时阵，其实交通方面啊，其实要到台中市区有点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阿伯十八岁都无驾照，没有骑这个机车。但是这个都是要透过这个火车，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一中街，我小时候就是要国高中我都要搭火车到车站，然后还要再换公车呢。
0: 脚踏车吗？还是公车？
1: 换搭公车。哦，对啊，所以说我要去一中街，哦，跟别人比起来就是比较不方便。
0: 对啊，所以
1: 但是住大都那边嘛，大都那边的好处，就是讲我可以很临近的哦，就是在龙镇那边有自行车道哦，可以让我跑步啊，租个 U bike 啊，那骑啊 TV 啊，然后骑远一点可以到丽水渔港那边的跨海。说真的，如果是你哪住西区，看无阿多，像你阿近都跨到海
0: 啊，对，
1: 所以这个算是我们海线的福利。
0: 哎，对呀，
1: 对呀，所以无后嘛无败。
0: 所以有时候就是可以稍微去放松，
1: 往好的一面想，
0: 放松一下。啊，那住真开嘞，不要紧。那已经做安静了，
1: 有三合院啊，
0: 那我们就有偶尔拨个时间去都市一下，去都市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我靠车水马龙的一种感觉。对啊，我觉得都市哈，这个生活步调比较快。
1: 台中也很多夜生活啊，
0: 哎呀，嘛是有啊。
1: 少年啊，夜生活酸点嘛就贼
0: 哦。然后讲吼，你看台北安尼吼，这么繁华，那个捷运啊，这个人潮这么多，大家行路真正足紧的哦。
1: 啊，真的，真的。
0: 大家去台北吼，大家行路都是差不多是我的两倍。
1: 两倍哦，足紧哦。
0: 我咧有做悠闲的行路，啊，这个做安尼足紧的。
1: 是卡卡等，哇。你可能卡地，
0: 你可能在赶捷运啊，赶捷运啊，
1: 赶捷运，
0: 因为可能下一班车要来了，吼，哎，要赶快快步走。
1: 哎呦，
0: 哎呀，赶快赶捷运，看大家拢行足紧的，然后足紧张的样子。
1: 那个月台饼，那招总，
0: 哎呀哎呀，吼，真的在台北生活真的是也是很辛苦啦。嗯，你看，
1: 真正那个步调真正无同哦。嗯，你光台中，我有时候去高雄，因为我已经在高雄读书，其实回去高雄那个步调又不一样，高雄就真的要更慢一点点。
0: 对，
1: 哎呀，那个是真的有感觉到。你去看那个斑马线，哎呦，这个人走路的速度就不一样。
0: 对呀，对呀，台中刚好在中间呐，啊，多台北，
1: 都有一点神情。
0: 好，台北
1: 人那个神情好像我刚才刮什么啊，那个神情。
0: 你买到动外楼啊？
1: 蛋姐妹去做下面大代志那样，
0: 买动外楼啊？
1: 南博看到，他悠闲，
0: 会讲
1: 他
0: 去哦？没有啦，没有，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啦哦。
1: 对啦，不是每个人。
0: 就比如说有比较忙诶，看博赢诶吼，可能的跟他近，眼神比较凶一点。
1: 哦，没有。
0: 其实他是没有生气的，他就是比较面无表情。其实我哪面无表情是，大家用公公你心不心情不好？哦，嘿呀，我嘛是算是臭脸族的一种员。
1: 臭脸族诶。臭脸族，
0: 对啊，大家拢去迄个推销，哎，迄个有推销的所在，我只要呢，两个嘛哇，唔敢哇，帅哥，别不要吵，哎呀，对吧？真的就是有些人可能那个脸神哈，就是天生比较没有笑容，二维郎可能放松，他还是会有点，
1: 对，
0: 就是有点笑容的感觉。
1: 以前有些同学真的是这样子，哎，那个是关键是在脸部的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在哪一个地
1: 方，是差在什么？是因为颧骨吗？是颧骨吗？
0: 看你长相的部分，
1: 还是单眼皮？是不是单眼皮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开黑了？
0: 眼睛比较，眼睛单眼皮比较凶，是不是？单眼皮哦，
1: 是不是因为单眼皮？
0: 我也不知道，
1: 还是颧骨？
0: 因为我算是正面看是单眼皮，但是我其实是内双啊。
1: 哦，内双啊，
0: 对，我是内双嘛，但是我这样正面看是单眼皮。
1: 我嘛是内双，
0: 所以有的人说，你是单眼皮，没有我内双，然后就翻起来，翻起来就看得到。我两喜欢那样，所以说，每个人面相不同，
1: 单双兼具，
0: 民雄莫刚。然后来高安这个早上的时间哈，带他吃早餐了吗？哦，食早顿也袂吼，有个人可能是等下较食，有个人可能已经冇咧食。
1: 这个说到吃些什么呢？
0: 对啊，我说到早餐吼，我真的很喜欢吃早餐，真的很喜欢，因为我妈吼每一天最幸福的时间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然后就可以点各式各样的做水米羹，可能要食包啊，食碗粿啊，食什么米羹，
1: 煎饺，

0: 对吧？
1: 哎，这个饭团啊、蛋饼啊，做嘴哈，对不？非常的多哦。然后有这个研究发现说，哎，早餐吃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坏的胆固醇哦少掉一层哦。到底有什么好东西要来介绍给大家？就是我们的燕麦片，
2: 燕麦片
1: 哦，
2: 我前两天才刚拿来
1: 哈。这个早餐如果吃连续吃两天燕麦片，科学证实这个坏的胆固醇就开始慢慢的掉下来，掉了一层哦，几乎是一层哦，就是10%了，
2: 10%
1: 的胆固醇就这样轻轻松松的就把它拿捏起来，拿捏轻松的拿捏
2: 出力起来，
1: 出力起来。这个研究是在2026年的1月就发表了哈，这个代谢症候群呢。连续吃两天才能刚鸟哦，这个以燕麦片为主食，血液中的 LDL 就是这个坏的低密度胆固醇哦，约大概降了10%左右哦，10%连续6周哦，这个保护效果仍然还在持续当中哦，所以说食安专家的这个有这个对此说明说，这个譬如说那这个德国昂波大学啊，波昂大学这个研究哈发现说哦，这个感68名这个代谢症候群呢，这个患者哦，分别分成2组进行实验哦，实验组呢就是连续吃2天摄取300公克的这个燕麦当主食，也300公克的是，比如说早餐、午餐、晚餐的白饭，把它换成燕麦片，改瓦青燕麦片哦，然后热量哈只有这个平常时的一半。然后对照组呢，就是正常饮食，啥等同进熊价。然后这个三餐呢，只有选一餐用这个80克的燕麦片来做替换。所以说两个来做比较，看有什么差别。今嘛咧买来比搞讲吼，加300公克的，阿哥加80公克的，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这个研究呢，就只这个追踪了6个礼拜，2个礼拜差不多一个月哇，一个月多哦，这个。保护那个研究我发现说哦，这个燕麦中的水溶性里面的这个食物纤维贝塔葡聚糖，还有这个葡聚糖呢，它可以在肠道那里胃肠内底哦形成一种黏黏嘛，你讲可以燕麦去泡水是不是？干嘛黏黏嘛？就会觉得糊糊的、黏黏的、
2: 稠稠的。
1: 对哦，这个糊糊黏黏的这个凝胶状的物质呢，它可以快速吸收哦，以前哈感染部分的胆汁酸呢包覆起来排出我们的体外哦，迫使我们的肝脏消耗更多的胆固醇，一心把那个那个大哦，把这个胆汁包覆起来，然后那呢这个肝脏就会发现说啊，那个大这个胆汁不够，所以我已经把那个不好的胆固醇进来赶快消那个燃烧，然后制成新的胆汁出来哦，它就是用这个机制哦，让我们欺骗我们身体哦，我们这样我们血中的这个 LDL 因此下降哦，这个 LDL 坏胆固醇长期过高的话哦，这个是中风跟心肌梗塞的重要危险，
2: 很危险，
1: 所以说你哪坏胆固醇太多，就会造成我们可能掉红。或者是心脏的部分开始有问题哦，所以说那类摄取方面呢，这个专家表示说FDA 跟那类欧洲食品安全机关哈，这个建议每人哈一定一天至少要吃3克的贝塔葡聚糖哦，这个80克的燕麦片呢所含的贝塔葡聚糖大概就是在3至3.5克。所以说你如果一天有吃80克其实就有补充到有补充到刚好在建议落在建议范围里面、值得留意的是那这个美国食品的 FDA 早在1977年就有发表说燕麦确实是可以降低我们心脏病风险的这个一个好的东西到现在完全没有改变过完全没有改变过所以说我们早餐呢有时候可以换一下这个早餐有时候让贫穷西啊蛋饼啊什么米给我们加加个咸啊偶尔泡个燕麦加个牛奶或者是再加一点水果啦这样子再吃其实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坏胆固醇能够降低一旦降低你看现在这个市面上也有很多那个卖这个燕麦的啊就是说每天来吃一下其实是真的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血液中的胆固醇底下那现在燕麦也有这个 有这个健康认证嘛，吼，你咱今麦去超市看一下东西，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有健康认证的，哦，安内对这个形态是卡喝哦，是比较好的哦。偶尔把白饭换成燕麦，虽然说燕麦真的有每个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
2: 吃，我算是喜欢，哦，因为假黑干嘛来假麦赶快，
1: 对，不是说每个人都很爱吃，因为有结味，它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说，
2: 哦，
1: 有一个燕麦的。

0: 那个铺
1: 啊，羽毛分最大细片啊，
0: 但是看你安怎煮啦吼，有的人可能会拿去煮粥，或者是拿去做甜点啊，这样子的吼，所以说我其实改变一下那个煮的方式，其实就会当顺利的把它吃完。
1: 其实简单啊，煮热之后好像有点甜味。
0: 对啊，就是说简单的话，泡个牛奶哦，或者是这些简单的这个饮品吼，就把它泡进去，就会跑。哦，建议先这个来吃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片哦，然后要确认打吃到有这个80克哦，哦贝塔 Q 哦，才有这个贝塔葡聚糖的这个一般一天的这个建议的这个标准。
1: 3公克。
0: 嗯，对对对哈，来一雄男这个健康的食物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来多多来吃燕麦。好，来降低我们的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哦。
1: 行，
0: 这个算是一般的这个。做也可以拿来做保养的一个小方法，
1: 就方便啊。你有小水哦，就要就可以冲泡。
0: 只要有小水，你要冲好嫩，泡好嫩哦，就可以挖起来吃，或者是泡牛奶哦，会比较顺口一点哦，它比较好吃一点哦。后来一雄来分享给大家，好，感谢安排今日的课程，要找大家做运动，来听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五月二十七号，古历是四月十一号。来冲羊，十二岁、七十二岁的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喜神向西南方，财神向正东方，好神向西南方。今日有时候不是开始暗中动土、破土、交易、开窗、立柜、立条、栽种、纳条、立合、造庄、纳菜、居。祈福纳财，今日无适合的是扫丧、上挂、起灶、彩衣、合照、安床。来，以上农民你好，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二，来来运动一下哈。来，右边先换左边。来，前面。准备。

0: 来跳完
1: 比较熟悉了啦。
0: 哎呀，哦，越来越熟了，哦，越来越熟了，应该是不用再看那个影片，应该可以了啦，哦，应该是可以了，因为我其实我也没什么在看，
1: 没什么在看，
0: 哎呀，听一下歌，然后这应该就差不多知道要怎么跳，哦，这算是一个蛮好学的舞蹈啦，
1: 哦，
0: 整合耳，然后而且跳起来又很有活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就可以听一下，然后再跳一下，
1: 对，没错，
0: 哎，来来来，林家滚水也好，来运动完哈，喝个开水。来喝完我们的开水了，来没来陈点名啊，点名时间看起来来控诉你338
1: 控三控三
0: 04-2338
1: 0303，
0: 来没来点名啊，好快点去陈阿伯，好，那桃园丽梅姐
1: 丽阿姐
0: 阿狗，那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阿狗，那秀云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红猪妈妈
1: 红猪妈妈
0: 23222333好朋友
1: 33好朋友
0: 阿段妈妈
1: 32D好朋友
0: 阿段妈妈
1: 阿狗
0: 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富儿妈妈
1: 富富的妈妈，
0: 三惠大姐，
1: 三惠大姐，
0: 老张哈，淑萍姐，
1: 淑萍阿姐，
0: 还有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廖万妈妈，
1: 廖万妈妈，
0: 昭和大哥大嫂，
1: 昭和大哥大嫂，
0: 阿狗的呢，惠珠妈妈，
1: 惠珠妈妈，
0: 知敏妈妈，
1: 知敏妈妈，
0: 洪阿姨早安
1: 哦，洪阿姨，
0: 哎，生西大哥大嫂，
1: 新 K 大哥大嫂，
0: 阿狗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哎，阿狗秀玲的秀香妈妈，
1: 秀香啊妈妈，
0: 简爱阿妈，
1: 简爱阿妈，
0: 哎，老张哈，昭叶大姐，
1: 昭叶大姐，
0: 哎，老张哈，桂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明渊大哥，
1: 明渊大哥，
0: 阿狗秀美妈妈。
1: 秀丽啊妈妈，
0: 哦，竹崎的素珠妈妈，哦，
1: 素珠啊妈妈，
0: 哎，妈妈老赞哈，早安哦哈，好，来人差不多点完啊哈，阿菊妈妈雨珍姐，
1: 哎，阿娇妈妈，
0: 老赞哈，阿哥来春金大姐，
1: 春金大姐，
0: 哎，老赞老赞哈，大家早安哦，哦，就帮我出现那个哎那熟面生面孔，哎，看不看到爸爸妈妈哈，可能这个刚刚可能第一个看到我。哦，阿妈感谢大家吼来做收看哈，啊，先那个要多多帮我们支持哦，
1: 继续来报道啊，
0: 哎呀，继续来点名哦，哈，看恁的节目哦，哈，来继续安排恁的歌曲哈，四首歌曲哦，哈，那恁廖妈妈妈吼有点播那个第三杯酒，
1: 好，过来马公的明珠姐帮你安排相思河畔，
0: 好，过来是新庄的秀美妈妈梦中情，
1: 过来新下阿段妈妈帮你安排年轻不要留白，
0: 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兔猪妈妈、简爱阿嬷、丽青姐、慧珠妈妈，还有郭妈妈、秀香妈妈、淑清妈妈、大理的秀莲妈妈、三慧姐。

0: 阿伯就感谢大家的关心，美娇姐、秀芝妈妈、仙美阿姨，谢谢雨珍姐、阿群妈妈、知敏妈妈、郭妈妈。来，歌手的安排，明珠姐来收点播《相思河畔》。
1: 采儿节、秋兰节，
2: 自从。

谢谢于真杰、阿菊妈妈、阿段妈妈、美娇姐、廖满妈妈、洪阿姨、丽清姐、慧珠妈妈、秀云妈妈、丽清姐。

0: 采儿姐、秋兰姐、女人大哥。
1: 来继续安排，新装的秀美妈妈网中情。

谢谢阿道妈妈、秀琴妈妈，谢谢玉慧姐、蔡小姐，来广东警告下大家发声，来继续安排阿道妈妈，也请不要留白。

0: 薪不要留白，年薪不要留白。哎，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感谢林少，谢谢郭克尔。年轻真的不要留白，
2: 哎呀，
1: 哦，卖个那康贝啊，康贝做几张呢？一定要做一点什么大事，
2: 就是，不管做什么都没关系，
1: 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事，
2: 找件事情做。
1: 但是平平静静的也是可以的，嘛是
2: 对呀，啊，
1: 因为有人个性可能较安静，较点吼，啊，有人可能比较外向。哦，比较外向，喜欢交朋友啊，有的可能就比较内向，不喜欢交朋友，是喜欢独来独往，嗯，因为讲那个个性都不敢换嘛。
2: 哎呀，我敢换呢。
1: 也不是说一定要闯出什么哦一片天，然后或者是什么大事业，我觉得也不用啦，一定不用，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哈，就是有时候可能人跟人都会互相比较啊，那种比较，
2: 就你出来对应啊，
1: 就这个比较哈，哦，
2: 那
1: 个大概哦都已经听讲吼，是康
2: 没对比了，
1: 是康宝回啊，你敢怎样？哦，大概讲诶，迄个。哎，我记得，哎，比如讲亲戚啦，吼，哎，我见吼，你咧迄个都有上班，
2: 还积极上班。
1: 哎，你咧嘿，对啊，你咧美国啊，安怎吼啊？然后我头看过家己的囝儿吼，安尼出来对有所好奇。哎，干嘛？我其实干嘛讲？那安尼吼，差在人家嘴吼，
2: 哎，
1: 就是，但是每个人就不一样。我觉得不要去跟别人比，要跟自己比。
2: 对，
1: 跟自己比，
2: 嗯，
1: 你跟你比，跟你比，跟你比。
2: 因为这嘛，网络的世界啊，其实很多这个社交平台，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会看很多这个东西，会然后哦，这个我的同学怎么三十岁就开这么好的车，
1: 开宾利，
2: 哦有买厝，
1: 开宾利呢啦，吼啊三十岁
2: 啊，怎么又出去国外玩了？
1: 三十岁就买厝啦，吼啊二十几岁的那个是那个人生胜利组，
2: 对
1: 啊。婚啊啦，生囝啊啦，吼，
2: 每一个人零星，
1: 哦，
2: 不一样啊，
1: 就不一样。每一个人生活诶，那个达成的目标的阶段期，
2: 对啊，
1: 但是我干嘛跟我列个家己比？你有没有比你昨天更努力？你有没有比昨天的你更这个付出更多？就跟自己比就好了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也不用去那个万叹把人安装，因为你看你都没有踏出那一步，你要怎么去得到成功，对不对？哦，所以一定要自己踏出那一步嘛。打一波出去，哦，跟昨天的自己比说，哦，我昨天赖床，那我今天一定要早起，那一定要早起，那就有进步啊，哦，那当然就是有进步啊，对不？我说是这样比喻啦。
2: 哎，欸，赖床对我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我当时困没意，如果我能享受赖床的感觉，其实是
1: 我也很想要赖床的一种进步。我，啊哦，每天我们都那个早上六点就自己把旧的爬回来，
2: 啊，
1: 不想搬那里。哎呀，今天礼拜六一样六点起床了呢，哈，已经职业病了。
2: 哎呀，
1: 我来给你自己讲病啊，哈。欸，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欸，是这个礼拜五晚上，如果礼拜六没事的话，嗯，稍微先夸顺几天，就小酌一下，
2: 哦，
1: 就是小酌一下，可能会让自己好睡一点，
2: 或者让自己累一点啊，可以运动之类。
1: 哎呀，或者说不能说那个礼拜五下午去安排，或者说去哪里走一下，或者哪里，然后就会比较累，
2: 体力
1: 礼拜六才会睡得好一点。啊，我的先夸拎几嘞哦，哎，让自己身体
2: 哎觉得
1: 放松一点点哦，这样子，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生活也是很糗啊，也是很糗，也是很舒服啊。哦，所以我们就是要跟自己比的话，哦，麦克加巴郎，
2: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1: 麦不要拿自己的小孩又去跟别的小孩去比，
2: 不然就算你非常的有成就了，到那个时候立马

0: 赶快你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是会有缺少那个自信，啊、你还是好像还会觉得好像又缺少。
1: 我跟你讲，一山还有一山高啦。今天今天讲你比过之类啊，哦哦，接亲家那个。你那工课各路管，你别想要哪比。
0: 对，然后照自己的脚步啊，慢慢的实现自己想要做的代志，安尼就可以
1: 了。对啊，对啊，好、就是跟自己比就好了哈。来，以上吼，咱这个四首歌曲唱完了，咱要来看好看的节目吼，就是咱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带咱大家来去到位去佚佗咧，吼，咱就看咱台湾的天气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台湾的天气咯，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好，咱今日来到咱这个嘉义这个所在，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要介绍大家哦、喔。来，这所在是什么？
1: 正正、
0: 啊，你今麦揢手可是无要做主持，要做警察就对了。
1: 没错，哦
0: 吼，你今要升等就要做警察了呢吼。那看到他拿到警那个手铐，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什么地方。哦，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嘉义监狱，
1: 而且它是一个旧监狱哦，它也是一个国定的古迹，
0: 对，叫做这个什么博物馆，
1: 也叫做狱政博物馆。
0: 狱政博物馆，
1: 对，
0: 条公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里面看看喽。好，咱今麦来到咱这个中央台的这个保温，哎
1: 呦、哦，这个地方就是这边的重点啦。
0: 对，哈，这是这个整个监狱的核心的地方。你看了套景，看不？你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小红色的灯，这个就是在监控用的哈。按、啊、他们这边的监狱的这个设计也是参照这个美国的这个扇形设计，
1: 没错，
0: 扇形的设计。
1: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宾夕凡尼亚式
0: 哦，宾夕凡尼亚式这个扇形的，所以你基本上围屏跨的，它是这种扇形的扩扇形的这种监狱。
1: 这个呢是让这个方便好管控，比如说比较管理者比较少的时候呢，可以由后面这边直接看往这三个通道，
0: 对，
1: 只要里面的受刑人有一举一动，直接就可以做发现，
0: 就是一目了然呐、啊。吼，安尼看过，安尼今嘛吼，咱这个中央台的对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这个所在吼，有放着我们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这个神龛。那为什么放在那边呢？
1: 这个神龛阿弥陀佛是由京都本院寺接过来的哦。
0: 好，那就是这些受刑人呢会来这边参拜阿弥陀佛，算是洗涤他们的心灵呐、啊。吼，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进去看一下里面这个牢房的画面。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智社，
0: 所以它总共有三个，是一个智人勇三社。
1: 对，中间的是人社，还有过去一个是勇社。
0: 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智社的所在。
1: 对，
0: 传人大家来看麦来电哦。哇，你们觉得里面有点凉意，
1: 一股凉意，
0: 凉凉的感觉，
1: 有那感觉，
0: 而且它的这个走道其实没有说很大，
1: 而且我们现在是大白天来，
0: 对、哦、
1: 平常这个时候晚上是什么样的氛围，我实在不太敢想
0: 象、哦哦。
1: 这边有一个
0: 楼梯，
1: 很像铁做的楼梯。
0: 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爬上去啊，上面它这个你看到这个画面有那个木头的栈道。
1: 听说这个是以前阿里山的这个快木啊，半夜的时候都有这个狱长在上面巡逻，
0: 巡逻
1: 用。
0: 看到咱这些受刑人，只要看到这歹代志，伊就会泼水，
1: 对，
0: 他就会泼水，然后去提醒。他哦，不能去做坏事。多喝几瓶有亏，你当别去。
1: 是不是开放？没有，他都未开放，
0: 不能进入了。哦，来，那我们这个跟着画面，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就是
1: 有什么东西？
0: 房间也没有很大，
1: 一个马桶。
0: 对啊，阿哥姐洗手台呢？吼，
1: 他的马桶是没有加盖子的马桶，
0: 没有盖子。
1: 对，哦。
0: 今麦来看麦，我刚好发现一间很特别的房间。哦，哎，这间有亏，
1: 有开
0: 看麦来。
1: 好，来。
0: 这间带大家来看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跟刚刚来比起来，大概小了一半吧。
1: 对呢，超过一半，超过一半。
0: 但是我比起那个不够大。
1: 就像长得很高大，像小宝这样子哦，其实住起来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很有压迫感。
0: 对。好，来，南京嘛，快点哈，那这个是妇育馆啊，不是体育馆哦，哦，这个是这个女生的部分。啊，蔡公公他们这边有个规定，就是如果刚好有这个怀孕的妈妈哦，三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可以跟着妈妈一起进去里面的，
1: 没有错。
0: 所以咱带你快点，为民科林，这个监狱可能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玩的一些这个玩具或者一些木马哦，那今麦来看，带大家来看麦哦。来，今麦来带大家来明白哦，看麦这个女监到底是长怎？
1: 没错哦，
0: 都要叫几个开放式，
1: 看一下里面的格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里面好像没有洗手台，还有，但是里面的马桶是有加盖的，而且有多的水箱的部分哦。
0: 对，底下我干嘛吼？这个就是整个明亮度啊，窗户也比较多，窗户看起来比较这个多一点。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后面才设计的，所以看起来这个牢房会比较现代一点呢、啊，
1: 比较先进一点。
0: 对，比较先进一点。底下我叫购物节康，哎，花流啊，这边有个洞，这个不是给老鼠、猫咪进去的，这个是要送菜的
1: 啊，当年送菜孔啊。
0: 对，
1: 送菜孔，因为它当年呐、啊、存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一个这个关系啊，所以它的送菜孔还是建置在这个下方的位置、
0: 就是这样子送进去这样子。我们再往前看哦，这边有那个木马，
1: 木马看到啊，就是这边，
0: 对，
1: 这边受刑者的女性受刑者，如果她是这个有带这个3岁以下的小朋友，就可以跟她一起入内来这个服役啊。
0: 有这个木马，还有这个摇床啊，哦，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桌子，哦，还要准备什么奶瓶啊、热水罐啊，哇，就是里面监狱也是有照顾到这个小朋友跟妈妈。
1: 对，如果家里面啊无人照顾的情况，就得把这个小孩子带来这边。
0: 对对对对。
2: 今日这座嘉义的旧监狱，真正是予人大开眼界。想要到全世界罕有的特色监狱，其中一座竟然在咱台湾。大家若是来到嘉义，千万唔通袂记来只行行嘞哦。好啦，今日咱台湾铁机路的节目就到这为止，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谢谢。
3: 记得收载，我们还去了两次。
0: 对啊，去了两次去补画面，
3: 去过两趟
0: 哦，有很多画面那个忘记拍到哦。你看这个监狱啊，像这种特别的扇形监狱哦，凡尼那个宾夕凡尼亚，全世界只有两个，纯粹改当阿两个，一个在咱台湾，啊，一个在咱这个日本的北海道那边。然后北海道那边毛球之类，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有开放让大家进去看看参观啦。
3: 现在都可以参观，
0: 不用钱的哦，吼，免费也无聊的吼。
3: 他们现在有三那个通道，我们两次去都是只有开放右手边那个通道。
0: 他可能其他通道在维修或是整理，所以他只为维修这里啦，开放一个通道让大家去观赏。底下里面还有那个解说员呐。哦，还有那种免费解说员哦，他会带着大家，导览员哦，他会带着大家，然后跟大家说故事。
3: 伊外口阁有迄个以前受刑者迄个工厂，工课工厂，然后后来改成那个小模型。那台湾有各个管区的那个监狱的那个格局，都有做那个模型。
0: 哦，对对对，哦，所以你若是有来嘉义佚佗的话，吼，可以来这里走看那个监狱吼，那个，我要去嘉义干游，
3: 因为平常时没去这个所在啦，
0: 去参观啦，吼，
3: 平常时较未去这个所在。
0: 不是必备去关的哈，
3: 那边也有那个参观，那个是那个哎，那亲朋好友哦，那个叫做那个宫殿唯一的所在，
0: 会面试，
3: 会啊，会面试啦，哎呀，
0: 那个黑加熊哎呀哈，
3: 对，一个透明橱窗，
0: 因为那个我们人一辈子能去监狱的这个机会真的是少之又少，哦，今天去做绝，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我们这个公家级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监狱让大家参观哈，让大家参观起来，哦，了解一下你来对这个受刑人的生活。生活啦，还是讲一寡建设啦，吼，其实是比较雄的，也是一个不错的。
3: 这个百年历史呢，
0: 对对对，
3: 好像1900出头，
0: 对啊，美拜节太阳
3: 嘛，对
0: 对对，嗯，对对，有然后来去啊，行行，然后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地基咯，介绍大家，这个嘉义监狱哦，吼，来介绍来唱歌哈，有三首歌曲，
3: 石冈月池节，红红的故乡，日语歌曲，
0: 日本的哦，日本歌哈，啊，过来是张惠吾妈妈哈，爱玲对两照，
3: 过来是奥利的书评节。蒲公英的约定，
0: 来三首歌，继续跟人拍拍哦，谢谢。

我是妈妈秀玲姐，玉慧妈妈、美娇姐、曾妈妈、小玲姐、廖满妈妈、平妹妈妈、阿段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廖满妈妈、八神大哥、月慈姐，收到你的掌声了。前面阿姨、锦时妈妈。

0: 谢谢阿蛋妈妈、阿菊妈妈、余真杰、桂顺妈妈、碧霜妈妈、丽青姐、樱花妈妈、燕真杰、荣誉杰、志良大哥、妙飞杰、玉超妈妈，谢谢曾妈妈、淑萍杰、知敏妈妈、炳林大哥、秋儿杰、明珠杰、小林杰、谢先生、秀玲杰、秀香妈妈、秀魂的妈妈，
1: 来继续安排张怀武妈妈、爱丽家队长告、碧霜妈妈、

来谢谢爱玲来对两照，刚才大家欢声，谢谢春都大姐、玉超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发成大哥、曾妈妈、淑萍姐，来继续安排淑萍姐挂 Q《蒲公英的约定》。

李清洁、裴林杰、依琳妈妈、蜀平杰、许德烈、钟肖洛，谢谢阿菊妈妈、于真杰、亮妈妈、新美阿姨、玉超妈妈、美娇杰、王妈妈。

华妈妈、桂春妈妈、阿段妈妈、碧霜妈妈、曾妈妈、丹琪大哥，谢谢发神大哥、秋桃妈妈、一一一好朋友。

0: 秀丽妈妈、秀笑妈妈、玉慧妈妈、玉桥妈妈、彩云妈妈，还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平妹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哦，刚才大哥哦，
2: 刚才那首歌曲《大妈妈妈》，这个是那个周杰伦的歌曲，
1: 对对 对，
2: 他也算是我们这个哇，这个年代
1: 哦，
2: 非常
1: 周杰伦
2: 很夯的呢，
1: 对啊，几回啊，
2: 对啊，
1: 差不多应该有五六十了吧，
2: 也算是我们这个年我们这一代的很的偶像啊，
1: 对啊，没错没错，哎，对对对，哈，来
2: 那个
1: 那边开始点歌哈，点歌时间哦，哈，看到那空数里三三八，
2: 空三空三
1: 零四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那边点歌哈，那是不去响应关心的，咱卡电话起来哟，哈，打电话。上线哦哈，那你小港的桂春妈妈，喂，
3: 桂春妈妈你好，
4: 喂，帅哥都好，
3: 啊，早安哦，
5: 桂春妈妈，
3: 哎，
4: 我今天睡得比较早起来，
3: 啊，你比较早起来哈，
4: 我要点那个电影歌曲那个，好像四十几年，你不，三十多年了，
3: 啊，这几首歌。
4: 那个叫什么？一脸幽梦。
3: 一脸幽梦啊！
4: 哎
3: 啊 ，OK 啊，没问题啊，好，这是琼瑶的歌，你收对吧？
4: 啊啊啊
3: ！OK， 好好，安尼礼拜三给你唱哦。
4: 好，
3: 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哈。来了呢，平面妈妈。
6: 喂，
3: 哟，大家好，
6: 点歌，
3: 点歌哈。
6: 恋曲一九九。
3: 哦，恋曲一九九九。
6: 一九九，
3: 一九九还是119，
6: 恋曲1999，
3: 我记得是1999啦，
6: 啊，
3: 老关系是恋曲啊199，多会
2: 谢谢你带啦哈，
3: 哎 ，OK
6: 啦，
3: 二啦二啦，二妈妈谢谢你啊哈，二罗大佑一些歌，二 OK， 二再见喽，二拜拜，
2: 拜拜
6: 拜拜，
3: 秀美妈妈早安哦，
2: 妈妈，
7: 好，明姐好，
3: 哎，早安老大，
7: 听你们歌很享受，
3: 哎呦谢谢啊，我去聊，
5: 谢谢谢谢。
7: 啊，我点一条国语的。
3: 啊，国语的哈。
7: 啊，叫做国语叫做《心影》，心里面的心，啊，影子的影。
3: 心影，心影
7: 哟。你邓丽君来放微微歌。
3: 哦，心影哦，哈。
7: 没啦。
3: 好 ，OK 啊。好，没问题哦。好，谢谢啊，哈。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哦，哈。龟山雅文妈妈。雅文妈妈。
8: 两位早。
3: 早安哦，老大。
8: 我要点那个，海草舞给你们两个。
3: 哦，好哦，海草舞，我这个我请我，好 ，OK， 好，那就帮你唱海草舞哦，哈。
8: 哦。
3: 好，谢谢，好，谢谢妈妈，再见哦，拜拜。
2: 拜拜。
3: 那你花坛的郭妈妈哈，郭妈妈早安哦，老炸老炸，
5: 妈妈老炸。
9: 啊，点一条导游。
3: 导游，那个萧玉芬的哈。
9: 不是朱海军
3: 哦，朱海军呢？OK， 安尼礼拜三给你唱哦。
9: 对，是讲定一点拍摄。
3: 没，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啦，哈。
9: 好，
3: 谢谢哦，感谢感谢，好，再见哦，好，拜拜，好。那你浴池妈妈，
5: 浴池妈妈哦，
3: 浴池妈妈，
5: 很可爱。
7: 帅哥，两个帅哥。
3: 哎呦，早安呐，老赞哦，
5: 来老赞哦。
7: 我想来一首那个《English Song》。
3: 哦，《English Song》，OK，No problem。
7: 那个《Summer Kiss Winter Tear》。
3: 哎，
7: 多少柔情多少泪？
3: 多少柔情多少泪？英文歌。
7: 那个《English Song》哦。
3: 我来唱几个呀哈。
7: 谢谢你哦。
3: 好 ，OK，OK，
7: 你们，拜拜。
3: 好，谢谢，拜拜，好，再见哦，好，拜拜，好。那你永靖的佩玲姐。
10: 喂，你好，
3: 佩玲姐，早安，
5: 玲姐，
10: 早安，
3: 哦，早安，
10: 我唔捌点歌，
3: 系啊，我唔捌点歌，
5: 很强，
10: 点心在感化啦，
3: 心在感化，较唱诶，
5: 哈，
10: 啊，你爱甲换即下唱，
3: 安尼广告了后唱好不好？
10: 啊，
3: 广告后唱好不好？
10: 好，
3: 广告后面给你安排哦，哈，
10: 好，谢谢，
3: 好，佩玲姐，谢谢你哦，
5: 谢谢，
3: 再见，拜拜。
10: 好，
3: 拜拜，好，拜拜，好，好了，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哦，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那个无法度个点歌，明仔再个来点哦，哈，拍摄哈，锁定的朋友，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谢谢大家。后来咱们准备咧进入咧重要时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哈，啊，因为咱这项物件哈，其实讲吼，它其实是非常重要吼，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但是讲你也欠缺的话吼，可能会造成吼，咱这个生活当中吼，一挂无爽快的所在就会造出来哦，哈，咱等下请龙哥吼。来这个详细来介绍，小宝甲明是刷卡介绍大家服务来进单元哦，谢谢。
1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

0: 4月27号到6月30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3: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俩，
1: 7点几
3: 俩，啊，甲你买食了，过来，各位检查比10点几。
1: 你也看非常少，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3: 无，啊，这各位，阮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1: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
3: 吼，真正有效啊，
1: 真正有效。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像我小小一个人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手听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啊？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个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个节目吼，足简单。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受着这个感觉啊，这个血送无够，这边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个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即讲讲指甲有无？迄指甲发袂出来啊，指甲拢安尼摸摸歪骨起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滴的。你有即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莫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3天5天，我著改变3天5天指甲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3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牙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

预期的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火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工一工，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火人所料，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会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药剂，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火人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火啊拢未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咧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火人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着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氧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的血氧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氧素，食到足好的哦。即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氧素无够，拢爱助血 ，EPO 就助血啦。食血氧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氧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即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食血氧素了就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来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氧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油脂吼。你的油脂不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个这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这个这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这个这注意 PO， 你爱注血氧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爱注意哦。血氧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永远都无可能再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大袂缩细。颠大一段啊，心脏颠大的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吃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没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血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跟这个免疫力做有关系哈。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种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血氧素了，你的营养分在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正常诶。但是问题是，卖互伊歹遐紧，互咱诶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诶人是安尼，血氧素遮侪，啊若贫血诶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戆，重食烧可死。啊，过来啦，长期间诶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无吼，即是咱诶红血球是120天诶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这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这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啦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这女性朋友内底10个内底有2个有这个
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多，所以你要

0: 脚丢，咱来讲啥物咧？铁的吸收，我们叫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个、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咧，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就是用这个葡萄糖牙，叫做酸牙铁加这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布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甫人爱食素布啦。查甫人食素布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那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好，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走人，手术过了，啊，是要再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你那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的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哦。观众朋友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哦。这一罐60粒，一天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1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即、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是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让恁身体顾好，啊，你吃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高官，咱公司就我就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2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2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吃免钱的，三卖你2000块，2000块哦，唔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吼，吃无效。原金体型，空管啊型换就好，即种玻璃管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食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食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食2粒，65岁以下的食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那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体型。0800-00919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喂，
0: 要一组了，
1: 好，
0: 等我，我知你是名，我知来，还有这杨雪你好，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金玲，要一组哦，好来，65线来，你要来我平妈妈。要一组会员数哦，好来，67线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
0: 一组哦，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进化来，两只个灯卡来，闭起来，你好，要一组哦。
3: 你好，小七。
0: 喂，好，
2: 你
0: 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大家下者来，喂，你好，党哲，你好，
4: 我你好，
0: 一组哦，好来，一组8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5: 对，
0: 好，82线一组来，你好，来，义雄大哥，要一组哦。来79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哦。来78线一组来，景莲，你好，要一组哦。好了，77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买一组吼。维力，
6: 拜一
0: 嘛吼。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85线啊，下者来，你要来苏州，你要买一组吼。好啦，9线金章买一组吼。一组4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2: 搞
0: 一组。来，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你我改你
4: 哦，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哦，一组哦，来57线一组来，你哦来运动啊，要一组呢，来54线一组个下者来，你哦，撤位，要一组哦，
7: 来

0: 丁卡姐来个何连大姐，一组啊，八十九线吼，来你要外菜啊，你要一组，来八十八线，你要开心啦，开心。
1: 你好，
0: 嘿嘿，对，一组。好，八十七线来一组，八十七线来，我你要建青大哥，你要要一组，来七十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火阳手吼，好，六十九线甲夏姐来，何成大哥你要，火阳手一组，来六十八线，搁一组来，八线来，嘿，秋米啊你要，要一组火阳手吼，好来过，做七十三线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要，火阳手吼，谢谢，我讲你拢内行人，恁的。简单一句话，血若健康，人就健康。食这天然佮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两粒，互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即个这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食，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四罐卖你两千块，一罐卖你五百块，一罐卖你五百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食一个月。你一天开无十块银，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就鼓励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正万人食过，大家食大家都饿了。啊，你只要愿意食，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就加一罐让你试食，你唔敢食看卖啊？喏，你都头壳会狂，你要放互狂；你都记底歹，你要放互歹。困袂去，要放互困袂去。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9199，五十组尔哈，卖完就无哈。来，你要金鸡啊！
2: 哎，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血红素吼，来今嘛吼四罐吼，四罐吼两千块吼，四罐两千块吼，开底下有开放一罐吼，要来大家来做体验。吼一罐让大家来做体验，吼你一罐吼嚼完。哦，把它吃完。我咧讲吃完吼，干嘛讲吼？哎，头晕吧，也无改善，也是讲吼，哎，啊，嘛是同款吼，安尼是贫血，不要紧，咱电话卡定来吼。咱龙哥都有保证讲，咱这个开放一罐吼，大家来体验嘛。吼，这提前吼，咱也当放三档，吼，可以放三年。吼，所以讲吼，咱也是讲吼，哎，你若有开始吼，有这个头晕目眩的，也是讲有欠血的朋友，吼，一定要来做补充吼。咱这个吃我们的这个血红素，因为吼，咱的血素，咱的血啦，真正是足重要的吼，一定要拍起咱的心脏，吼，咱拍。现在短，那怕现在这个四肢卡丘，吼，一定拢爱说需要这个血液哈。那这个是，喂，佩玲姐哈，佩玲姐你好，要订血红素哈。
3: 我跟你讲，你六月初你才加价啦。
2: 哦，六月初你好 ，OK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咱这个五十二线吼，五十二线吼，来跟咱服务一下哈。哎，阿丹大姐哈。
4: 哎，我买。
2: 阿丹姐要订血红素哈。
4: 对对。
2: 阿拜六给你收好不好？
4: 唔好拜六啦。
2: 哦，唔好拜六，阿来后日拜一好不好？
4: 好啦好啦。
2: 哦，安尼就是六月初一啦哦哈。
4: 好。
2: 哦，六月初一啦哈。
4: 好。我无滴啊。
2: 啊好。安尼六月初一哈，
4: 好好好，
2: 好谢谢哦哈，好再见，拜拜哈。咱这吼血液吼一定要来个顾好，因为吼这个贫血昏倒吼，可能嘛是有几会有出问题吼。咱这个新闻吼有这个刊说吼，贫血是小事啦，吼但是吼暗藏健康危机吼，导致那心脏负担也变大，因为你血无够吼，按心脏就一直安尼爬，一直安尼爬吼，会有一天吼心脏一定会出问题吼。咱是丰源大哥遐吼。喂，丰源大哥，你好，要订血红素吗？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五十四线哈，那这个是月纯姐哈。
5: 好，
2: 月纯姐你好，要订血红素哈。好，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来五十五线哈，来跟咱服务一下哈。那咱是讲哈，这个欠血啦，哦，嘛是身体开始欠，哦，一定会开始这个，这个开始会觉得疲劳哦。如果说哈贫血哈不是小毛病，但是它有四个细的问题，哦，影响咱的血梗。哦，阿哥吼，影响咱的免疫系统，吼，还有我们的这个肠胃，吼，阿哥吼，咱这个记忆力也是会受影响，吼，那讲吼欠血的人，吼，这个记忆力也会不集中，吼，啊，开始健忘，吼，咱这个是
6: 玉云妈妈，
7: 喂，
6: 哎，玉云妈妈，你好，我小宝，
7: 啊，小宝，
6: 嘿，你好，哈，啊，要订阅那个，
7: 我是说
6: 血红素哈，
7: 五月七一，六月七一，那
6: 个，哦，六月一号收呀，
7: 对啊，六月一号，
6: 好，六月一号我来收哈。
7: 好
6: ，这样就可以了哦，哈。
7: 好，
6: 再见，拜拜，
2: 好，拜拜哟，哈。那秀香妈妈你好，
8: 小宝，
6: 嘿，你好，要订血红素哈。
8: 你不是的。
6: 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2: 来，咱今麦哈，电话进卡号来，空八空空空空，谢谢。
9: 今夜灯火特别寒，
5: 的平安，流入来。

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来刷各位招水小宝和我的控诉0337跟我我叫0423379559来继续定位等你的服务，然后继续安排干奶麦避乱的工咯，谢谢立青姐、贤美阿姨、张大哥、秀芝妈妈、嘉宏大哥、803好朋友。

段妈妈、菊妈妈、于真吉、邢佑、丹琪大哥、依琳妈妈、坤威同学、石美阿姨、廖妈妈妈、妙飞吉、美玉妈妈、阿段妈妈、秀莲妈妈、平妹妈妈、长义大哥、丽清姐。

0: 玉慧妈妈、秀英妈妈、玉超妈妈、桂梅姐、秋莲妈妈、锦荣姐、雅慈妈妈、淑媛妹妹、秀丽妈妈，来感谢大家拍下，谢谢大家，谢谢苏珠姐、嘉宏大哥，
1: 来继续来安排。小港的妙飞姐来收点播的歌曲吼。

锦龙大姐、美女妈妈、碧霜妈妈，还有秋桃妈妈、丹琪大哥，还有妈妈方玉大姐、秋娥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小林姐、丽青姐。

0: 哎，谢谢，休息香香，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天中大哥、丽丽妈妈、国生大哥、张大哥、佩玲姐、坤辉同学、美玉大姐，来继续安排咱的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喝酒顶暗地，来欢声继续个出来哦，
1: 来喝酒顶暗地。谢谢锦云妈妈、张大哥、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许多中虾，谢谢。

佩玲姐、张大哥、玉慧妈妈、贤美阿姨、廖满妈妈、含笑妈妈、秋桃妈妈、丽青姐、邵姆俊大哥、依琳妈妈、慧珠妈妈、丹琪大哥、阿双妈妈。

鼎玉妈妈、秀智妈妈、春愁妈妈、金辉大嫂、国森大哥、秀智妈妈、荣誉姐、简奈阿妈、秀作妈妈、长衣大哥，你敢不想打给破声啊？谢谢大家，来歌手的安排，最后结束挂 Q。依林妈妈阿哈休息帮，谢谢玉霞姐，依林妈妈收到的掌声，谢谢，谢谢钟哥、秀香妈妈、嘉宏大哥、富儿妈妈。

秀兰妈妈、秀桃妈妈、阿双妈妈、玉玲妈妈、秋香姐、平镇的陈妈妈、廖妈妈、徐美阿姨、知敏妈妈、玉慧妈妈、石志妈妈、美慧阿姨、美女妈妈。

0: 好，来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好嘛，感谢电话时代时阶段给咱加油支持哈，大哥大姐非常感谢你们哦哈，谢谢大家哈，咱这个好播的机会哈，啊，刷电的朋友那是听到泡泡无念到哈，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哦，多多包涵呐哈，谢谢大家的体谅哈，而来继续为抽奖哈，咱的大力观众会娘家哈，来准备抽出一位顶五连观众朋友，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哦，淑萍姐，
1: 淑萍姐，
0: 你得奖了、
1: 啊。这个应该是淑萍姐，
0: 护理的淑萍姐哈，你中奖了哦，赶快打上线哦，看着那里控数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没错，
0: 淑萍姐来。那你这个最喜欢的偶像是周杰伦，
1: 对，今天还有唱那个蒲公英的约定，
0: 也给供出来那种。哎，那你就那个淑萍姐哈，赶快来这个打电话哈，看到那你帕博记点位哈，控数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哎，对了对，好来去人家奖哦，好上线来领奖哦，好人家奖哈，来别紧张，只要看到你帕博啊，去点位来催了就对了，好来时间存那你四十三秒的时间哈，啊如果倒数完的话，那就。就没有办法了，
1: 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
0: 就是这随风而去，
1: 随风而去。蒲公英都是像那样，叽叽叽叽那
0: 哦。哎，我真的很喜欢玩蒲公英哎，哦，觉得很奇妙哦，怎么会有这种植物？
1: 这个植物感觉蛮温柔的。
0: 对对对哈，但是哈那个毛哈怕用到身体哈，怕会痒啊，感觉
1: 还是烧鼻子。
0: 对呀对呀，好来苏萍姐哦，来卡掉的点位哦，哎来给你存十五秒时间
1: 啊。蒲公英的约定就没有，
0: 会不会去上班的啊？哦嗯，该不会去上班了吧？哦，哎、欸，后面好像也没有看到那个淑萍姐，
1: 她去承诺蒲公英的约定。
0: 啊，是秀莲妈妈，你有看到我？
1: 阿妈，秀莲阿妈，秀莲阿妈，谈的有什么？
0: 哎、欸啊欸，来时间到了呢，哎呀，时间到了呢，
1: 吼，
0: 哎，安尼就无法度哦，那我们就赶快收起来的话，收起来的话呢，哎、欸欸，我们就放弃了，放弃治疗，啊、千万不要放弃治疗，卖红气了。好来，那拨了那手机电话，短短时间哈，那个赶快来报一下手机哈，来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哩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感谢大家那个两小时的陪伴哈，谢谢。边小姐 QR code 也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哈，是刚好你有搜寻的，把张招水留小宝哦哈，过来往来明启的手机电话。
1: 来，等一下路上那边招水高雷兵接就卡自己定位0919796145，空 Q 1979615，同样都可以加入明启的 LINE 哈，可以帮您大家做服务。
0: 对对对哈，请恁大家好，恁一个服务的机会啦哈，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大家的这个歌都喜欢。
0: 哎，对，感谢大家无去听嘛，谢谢大家哈！哎，好激动，刚好咱的发哥，
1: 帅气的发哥，神秘苏静姐，
0: 对，我想欢迎他来继续给吹的起，破一下继续给吹的哈，宝贝，欢迎明天见喽，拜拜。黄俊杰笑的时阵太有魅力，连工会拢会得个叽叽叫。黄俊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都有钢盔了。十天就把工位电到了，电到工位四四寸。从那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不是一次而已，他们两个发生几十次关系呢？
2: 总共有三次，
0: 三次关系。
2: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这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回来阮身边，竟然因为一句话大变盘。回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的。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迄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拣好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给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有眼光的，
3: 真正
0: 决定的好。
4: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客房，
4: 一定爱看哦。
6: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来，大家好，大家搞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头一首歌曲，咱的奥利的淑芬姐，忧伤花痴乱。